0: 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关税调整。以前老王在国内开了一个工厂做玩具，老张从国外进玩具来卖，原本老张每进口一箱玩具要交200元的关税，这样他卖的玩具就比老王的贵了不少。后来国家调整关税，老张进口玩具的关税降到了100元，这下老张的成本降低了，玩具的价格也跟着降了，来买的人变多了，生意更红火了。可老王的玩具就不好卖了，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关税调整就是国家通过改变进出口商品交税的多少来调节国内市场，刺激产业发展，让经济更好的运转。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昨天傍晚，发改委发布消息称，今天零时成品油价将再
6: 次上涨。昨天收盘，沪指再创九月以来的新高。
7: 银监会近期将对金融行业开展行业内大检查。
6: 今天菜价普遍有上涨。
0: 财经生活，新闻早晨，一路同行，财经早班车。

0: 财富调频 FM 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的财经早班车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舒毅。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涵。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呢，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降温的重头戏已经来了。今天早上，省内除了大连，其他的13座城市最低气温都是个位数。阜新最低气温-1度，抚顺0度，铁岭、沈阳、本溪、丹东、辽阳、朝阳的最低气温是2到4度，有霜或轻霜。山区局部呢，低到了-3度到0度，有霜冻。其他城市最低气温在5到8度，所以说大家除了衬衣衬裤，还得穿上厚外套，比如呢这种轻薄款的棉服、羽绒服或是马甲，保暖啊是重中之重。但是白天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提升，最高气温在16到22度左右，大部分城市呢都是在20度上下。全省晴朗天气，阳光够充足，而且各地呢是以西南风为主，风力4级为主，白天的体感会逐步的回暖，出行也不会太遭罪了。但是晚上省内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好在呢雨量不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大家早晚还是要注意保暖，出行呢记得带好雨具。从全国范围来看呢，这股冷空气过后，15号起还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即将登场，且降温的实力更强，影响范围也更强，长江以北地区或出现大范围的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咱们辽宁呢在15号到17号这3天里，温度是相对平稳转暖的，最高气温都在20到22度左右。但是从17号的夜间开始，全省就要迎来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多地呢会达到中雨量级，局地是大雨。同时18号的气温也将明显的下滑，多地呢是14到18度为主，北风呢在3到4级。所以说本周末2天的温度起伏会极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安排出行。从下周开头，这低迷的气温就将继续了，一场场秋雨过后呢，温度也会明显的走低，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调整好着装。
1: 新鲜资讯全掌握，开启元气新一天，跟上我们的节奏，财经早班车现在出发。
2: 前方到站，财经早班车。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4: 新鲜播报，家长里短，尽在财经早班车。前方到站。
5: 振兴进行时。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我省近日印发的《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1: 若干举措共八个部分，围绕重点领域提出22项任务措施，系统推进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2: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汉新：
3: 强化跟踪调度、协调推进和评估问效等工作，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点改革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1: 从人才、资金到土地，若干举措精准对位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关键要素，既保障新增需求，也盘活存量资源。
2: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郑磊：
4: 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土地要素配置保障机制，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深入推进拿地即开工、标准地出让等改革举措，实现项目精准落位，各审批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开工建设。
2: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兼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马英：
5: 夯实金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推动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归集税务、工商、社保、不动产、公积金等多维度的涉企信用信息，推动金融机构的授信从依赖抵押物向借助企业信用信息转变。
2: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兼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刘宁：
6: 建立就业专员制度，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招工引才服务，推行舒心就业，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和30分钟的培训圈。
1: 若干举措把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作为改革重点，通过推动科研资源开放共享、数据开发利用等，进一步提升各项要素之间协同配合。
2: 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曲华峰：
7: 统筹全省通算、智算、超算、边缘计算、梯度布局，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部分地市开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打造一批特色行业和企业可信数据空间。
2: 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王胜秋：
8: 我们搭建创新积分综合服务平台，形成数据归集积分。

0: 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1: 山西游客，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山西大同。
2: 在这感受怎么样？在这看海
1: 挺舒服的，水也比较清澈。
3: 大连滨海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
4: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2: 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4: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3: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
5: 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哥：
6: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3: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5: 记者李向荣。
0: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5: 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谷祖一：
7: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5: 记者李向荣。
0: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这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
3: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
5: 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慧军：
8: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5: 省交通运输厅港口航运处处长刘哥：
9: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游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消费。
1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视力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每天

0: 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呢，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请拨打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革命人永远是
20: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9: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0: 哦，辣味香肠。
19: 嗯，
20: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9: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0: 嗯，
19: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21: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9: 啊！
21: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0: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为您唱歌。
1: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22: 你来不及看的新闻，我来帮你读。
23: 你来不及刷新的资讯，我让你及时听见。
22: 每天清晨，让我们共同搭乘财经早班车，
23: 在 FM 88.8的行驶线路上，感受新闻的热度。
22: 关注民生，新闻力量，热点时事，时刻关注。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近期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今年以来，各有关部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方式，指导地方扎实做好政策实施，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一到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0: 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已经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急需，加快标准样品的供给，不断健全国家标准样品体系，为推动产业升级、保障民生安全、促进绿色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撑。
0: 记者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努力之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的态势。
0: 中国人民银行10月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40.5 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 59.7 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59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 1621.8 万件。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环比增长4.2%，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4个月过半。前九月，汽车出口820.5万辆， 同比增长 65.8%。 前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0: 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
1: 记者10月13号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的领域。据介绍，进出口银行制定并实施稳住外贸基本盘工作方案，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聚焦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新需求，在跨境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企业稳健开拓国际市场。
0: 记者10月13号从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组委会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今年恰逢中国航展举办30周年，目前有超1100家企业确定参展参会，省内展览面积超15万平方米。
1: 十一假期落幕，出行客流回落，机票价格迎来大幅度的跳水，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来了。记者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看到，不少旅客趁着节后出门游玩。十月中下旬，春秋航空沈阳飞往国内多个热门城市的票价明显回落，沈阳飞往上海、青岛、连云港、呼和浩特、威海、东营等地性价比很高。记者查询了解到，沈阳飞往北京、上海、杭州、长沙等热门城市，裸票价格低至200至500元。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至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
2: 大事小情早知道，听我为你细细道。新闻新事报。

0: 北京时间的8:29，现在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舒毅和王涵。据报道呢，说日前有家长反映说，湖北武汉的一所中学发通知了，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里轮值这个延时的晚自习。通知就说了，说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的父母，还要求家长呢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该中学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了，说家长轮值呢是学校合作的教学方式，因为不可能让老师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那就是14个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了，第二天还要上班。这个轮值呢是家长自愿参加的，如果说家长没时间可以跟班主任申请调整。记者从当地的教育局获悉说，确有此事，已经介入调查处理了。那咱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说安排家长轮值晚自习，学校该不该这样对家长呼来喝去，
1: 对，或者说我们要从中找出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对不对？到底找出它的原因怎么是出现的，然后如何来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途径呢？其实我觉得学校要求家长参与轮值啊，这个是很多学校面临的问题。
0: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值过班。
1: 对，因为类似的安排，虽然家长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哎呀，我也挺辛苦的，对不对？这我也上了一天班，但是呢，毕竟这个学校呢，它是打着为学生好的旗号的，让家长代替老师管理晚自习。但是呢，对于家长的时间和精力造成了很大的损耗。正如一位家长向媒体所言啊，说家长轮值晚自习，他要求啊，不允许玩手机等电子产品，你要巡视，要么你就轻度办公，适当的回几条信息啊这类的，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呢，

0: 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我在这儿不是家长，而是学校的编外人员。那问题是每个家长的处境并不相同，有的家长忙了一天了，他已经真的没有时间精力到学校去兼职做这个事儿了。还有的家长晚上人得加班啊，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早八晚五的，对不对？如此情况，安排这种方式方法，家长轮值到底是不是合规范，如何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学校、家长、老师、社会都在共同的关注和这个，我感觉是盼望这件事儿，对不对？
1: 对，而且说，即便校方解释说这个轮值是家长自愿参加，非强制的，如果家长没时间呢，可以跟班主任申请调整。但是咱们就问一下，这个非强制它的可信度能有多高呢？事关自己的孩子，有家长轻易的就会拒绝吗？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所谓的自愿，实际上呢都是被自愿的。家长担心，如果说拒绝轮值，那孩子会不会在学校被区别对待呢？老师会不会对自己有看法呢？那这种隐形的压力其实让家长很难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出选择。
0: 对，
1: 因此呢，学校在推行任何涉及家长参与的措施的时候，其实都应当充分的考虑到家长的实际困难和心理上的负担，而不是用一句是家长自愿的，我们没有强制，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了。
0: 其实呢，家长轮值晚自习这个机制的设计初衷啊，它就源于一个非常朴素的原理，就是要提高学生晚自习的效率啊，这个家长在那一坐镇，毕竟这个稍微严肃点的家长还是能镇住学生的，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初衷好，但是呢它的问题也在于要建立在尊重民意合理展开的基础之上。这不仅需要学校在安排这一机制前充分全面的征询家长的这个意见和建议，防止出现明明多数人反对但是却一意孤行的这样的局面，要理性处理推行当中出现的问题，防止粗暴机械的干预使得矛盾激化。
1: 对，其实校方向媒体诉苦说，不可能让老师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九点，那就是14个小时了，第二天还要上班。哎，其实我刚才跟王涵还提到了，就是家长也是早八晚五，然后你再来上，再来这个看孩子，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加班了。就老师确实累啊，但是为老师减负，不能有意制造说万能家长为自己分忧，把这个责任和压力全部都转嫁给学生和家长，而是需要从制度上去强化治理。那在教育领域呢，老师和学生家长各司其职是一种长期的合理的生态，人为的去打破这种生态平衡，让家长也被迫跟着卷进来，其实是有违教育的宗旨的。
0: 对，
1: 老师的责任呢是教学和管理，家长的职责是家庭教育和配合学校的工作，其实两者是各有边界的。如果学校把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这个管理责任转嫁给家长，那就不仅加重了这个家长的负担，也可能因为家长缺乏这个专业管理的经验而影响晚自习的实际效果。
0: 对，其实我觉得从根源上看啊，这个学校之所以频频向家长来借力呢，是跟老师负担过重、学校管理资源不足有直接的关系。这很多一线教师确实很辛苦，因为他除了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承担大量的非教学事务，什么填表啊、迎检呢、组织活动啊。这个什么公开课呀，对不对？
1: 对，
0: 他精力就被严重的分散了。学校呢，在编制有限、经费紧张的情况之下，哎，没办法，只能把目光投向了家长群体，因为家长群体也负责任，对不对？然而呢，家长的精力其实也是有限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是把压力从学校转移到了家庭。要根本从这个根头源头上改变这一局面，那么就需要为学校配足教学辅助人员啊，我们说的这是教学辅助人员，减少一线教师的非教学负担，让学校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承担起应有的管理责任。
1: 对，那对于不合理的安排呢，其实主管部门应该及时明确的发声，坚决的叫停。前面说的这个家长轮值事件当中，当地教育局就表示已经启动调查了，那这一表态是令大家欣慰的。值得提醒的是呢，有关部门不仅要针对个别的案例去一查究竟，更要通过举一反三的去摸查问题，去改善这种治理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家长负担这个 监测机制，定期的去收集家长的意见和反馈，可以明确学校和家长的这个责任边界，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可以对这个违规假接责任的行为进行通报和问责。
0: 对，
1: 总之呢，我觉得唯有真正为老师减负，让教学秩序更健康有序，才能够从根源上扭转校方对家长习惯性这种呼来喝去的局面。
0: 对，
1: 学校合作的本意呢，是家校合作的本意是这个。

0: 形成教育合力，而不是把学校的管理责任直接的转嫁给家长。当学校能够尊重家长，善待家长，那家长才会更愿意的去配合学校的工作，家校关系才能走上更加良性互动的轨道。每到假期啊，这个大自然景区会成为一部分游客的选择。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某个地方因为这个江鱼聚集就成了网红打卡地了。可是呢，原本鱼翔浅底的这个胜景啊，却因为游客在此投下了成千上万个馒头而成为了生态败景了。游客的初衷是好啊，通过投喂表达了亲近自然、关爱生灵之情，但是倘若这个善意没有边界，或许就会酿出错误了。我们今天呢，再来聊一聊这个守好投喂的边界，守护生态的胜景。
1: 对，其实关于投喂这件事儿，在每年的旅游旺季都会被大家反复提及。
0: 对，
1: 就是其实人和动物的边界感还是要有的，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参与到动物的生活当中，对不对？其实大量投喂会带来很多的具体的危害。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把馒头扔进江里，那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馒头浸泡发酵之后滋生细菌，给水质带来污染，而且呢，馒头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在水里浸泡之后迅速的发酵分解，它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导致水体的负营养化，进而水藻就会大量繁殖，破坏生态环境。此外呢，江鱼有它野生的习性，如果长期投喂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觅食能力下降，它就习惯吃现成的了，
0: 习惯张嘴了
1: 一旦投喂停止就可能面临危机。其实我们之前很多都报过，像可可西里喂红狼峨眉山喂猴子啊，喂时间长之后他们都失去了本身的自己在大自然生存的这种功能，其实反倒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0: 对，那从更深层次来看，其实这类投喂行为反映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就是人们习惯用自己的情感逻辑去理解自然，
1: 把我的爱心强加于别人。
0: 对，我喜欢鱼所以我要喂它，我觉得馒头是好东西所以鱼应该吃。但是呢，自然的运行规律其实并不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的。那江鱼刚才也提到了，它在自然环境中是有自己的食物链和觅食方式的，人类的投喂实际上是在用人工去干预这个自然选择的。长期以往呢，不仅会改变鱼类自然的行为的习性，还可能影响整个水域的这种生态系统和结构和功能。那相关的这个环境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的独立价值，而不是将自然仅仅视为满足我们人类情感需求的工具。
1: 对，
0: 真正的关爱不是投喂，而是尊重，就是尊重野生动物的野性，尊重自然规律的运行。
1: 其实呢，我觉得这份爱心呢是挺好的，但是如何用好才是关键，对不对？游客要尊重自然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们媒体多做科普，让大家把这个正确理念深入人心，或者说景区啊，这个我划分一个，大伙儿这么爱投喂，我划分一个投喂区域，对不对？进行管理，合理控制。啊，我们适当的监测水质，保证这一区域啊，让大伙儿既满足了投喂的这种爱心的这个跟大伙儿的分享，同时呢也满足了这个动物的食物的获取的源头，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去解决的方法和这个渠道的。只要是大家共同努力，我觉得这件事儿就一定会让很多人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
0: 对，投喂不惊扰不破坏，其实这些看似简单的步呢，我觉得恰恰是对自然最大的善意。当我们学会用克制去代替冲动，用尊重代替干预，那人与自然才能真正的实现和谐共生。希望每一个游客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吧，也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守护者，让鱼翔浅底的胜景能够长存，让绿水青山的美丽能够永续。守护生态，从管住手中的一块馒头开始，从每一个微小的选择开始。接下来呢，有个特别的福利告诉大家，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视力越来越模糊的，那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今天只需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块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呢，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 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英伦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切入脉络，输出观点，编辑时间。
3: 你好，我是编辑一千。站军姿、练队列、长途拉练，这些都是大一新生在军训期间非常熟悉的场景。不少大学生也在这样的军训期间呢，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军事训练，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然而十多天的训练落下帷幕，迷彩服被收进了衣橱，开始上课，经历假期，这一个多月过来，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高校国防教育如何跳出入学季的时间局限，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持续发力呢？国防教育不是大一新生的专属课程，也当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如今越来越多高校逐步完善常态化国防教育体系，拓展到大学各个阶段，这既是教育在时间维度的延展，也是育人深度广度的拓展，更是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说到底，国防教育的目标不是让学生记住几个军事术语，而是让国之大者的意识真正在青年心中扎根。从入学季到全学程，让国防教育伴随学生成长发展，应该推动经常教育和集中教育有机结合。国防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是一次献地教学、一次军事体验就能达到目的的。部分的高校通过定期举办爱我国防演讲赛、知识竞赛，坚持每周升旗、国旗下讲话，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展纪念活动，并且依托国旗护卫队、军事知识社团等学生团体，常态化地开展国防教育。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把国防教育从一阵风变成经常事，让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熏陶中形成认知和习惯。有学生说，大一军训的时候觉得国防离自己很远，但是参加了2年国旗护卫队之后，每次升旗都觉得心里有种沉甸甸的东西，这种变化靠一次军训是换不来的。同时遵循青年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把国防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有机融入专业教学、日常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有些高校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尝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把国防教育嵌入军人与社会、退役军人事务史及政策实务等课程体系，并且纳入毕业学分管理。南京理工大学依托哈军工精神、国防科技创新与实践教育基地，打造国防特色通识教育课程，邀请科研专家围绕武器作战环节实地授课。在云南文山学院，国防教育被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常态化邀请战斗英模群体进入课堂，讲述鲜活故事、真实案例，并且带领师生参观坑道，学习老山精神，使国防思政教育实起来。这些探索说明，国防教育不是额外加一门课，而是可以跟现有课程体系、校园文化有机融合的。关键是找到结合点，让国防教育自然嵌入，而不是强行嫁接。国防教育在深耕课堂阵地的同时，也在实践育人中不断形成融合点。近年来，辽宁、湖北、陕西等地的高校启动老兵口述历史相关项目，组织学生参与老兵访谈、采录和整理。在辽东学院，一场持续了10年的对话仍然在继续。 2016年开始，学校的师生足迹遍布16个省份，寻访到600多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近百万字的口述实录，还有。

后学生在毕业后入职抗美援朝纪念馆，成为讲解员，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依托这种融合育人模式，学生不再只是单纯的学习者，更成为理念的传播者和使命的践行者。这个案例尤其值得辽宁高校关注。辽宁是抗美援朝出征地，红色资源丰富。如果说把身边的红色历史变成国防教育的活教材，效果会比单纯讲课好得多。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的鸭绿江断桥，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些都是现成的不可替代的国防教育资源。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从参观一次变成融入日常，从听讲解变成亲身参与。放眼全国，各地烈士纪念设施、军营警营、国防教育基地都是鲜活生动的校外课堂。军队、政府、企业等多方主体力量推动育人模式向多方协同、全域联动、迭代升级。数字化手段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开发线上国防教育课程，建设虚拟仿真军事体验平台，利用短视频和直播扩大传播覆盖面，让国防教育突破时空的限制，触达更多学生。展望未来，各高校应该持续深化开门育人，统筹整合校内外各类资源，推动资源互通，线上线下育人互补，不断拓展新时代国防教育的实现路径，让国防教育更走心、更有效，为强国强军汇聚青春力量。聚焦热点，理性发声，编辑时间，下期再会。

0: 深耕一寸，日进一尺，方向对了，不妨给自己多一点耐心，每天往前一小步，日子久了，回头时就发现已经走了很远，不必急于求成，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就好。时间呢，往往不会辜负每一份沉淀。新的一天，愿你不慌不忙，在自己的步调里，一步一步靠近想去的地方。
1: 元气新一天，资讯伴身边，财经早班车今日到站，书意晚寒，感谢您的守候，明早八点我们准时发车。

0: 跳出本行，十年 IT 专家闯进陌生蓝海，倾尽身家资产。拨云见日，公司一波三折，遭遇跨境起诉，咬紧牙关，直面挑战。欢迎收听《创业朋友圈之跨行出海做明星》。小人物大智慧，小故事大启发。这里是创业朋友圈，我是一鸣。您穿行地铁通道的时候，注意过地面墙面那些不锈钢镶嵌的标志吗？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路标跟传统的标识牌没什么两样，但是在突发情况下，如果所有的灯都熄灭了，那么这些标识牌在黑暗当中它是可以发光的，还能在地面、墙面、楼梯形成一个连续的发光带，形成立体的逃生系统，能够迅速有效的服务疏散，是紧急疏散逃生系统当中的东西。张明的新力公司设计生产的这种小标志牌之所以功能这么强悍，就是因为它采用了稀土发光粉呢。这种东西可以在可见光或者日光出现的时候主动吸光，那漆黑一片的时候它会主动发亮。而且这标识牌上的字迹啊、图案呢、50米之外都能清晰可见，发光时间最长可达50个小时。张明曾经是计算机专业的 IT 工程师，1994年张明从国企下海，成了美国一家知名电脑品牌西南地区的总代理，不到两年便达到了6000万元的销售额。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他深深地感觉到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在去北京出差的路上，他遇到了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一个朋友，当二人聊到了学校正在研制的一种稀土发光材料的优势时，张明一听顿时是眼前一亮，他立即开始投资，而且领了好几位请来的技术人员，没完没了的开始了一年多时间的实验。虽然张明做出了比较理想的稀土发光粉，然而市场上却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呢。万般无奈之下的张明只能继续研制稀土发光材料的终端产品，而且做出了差不多40多类的应用产品。在这其中就包括各种门牌、路牌、消防用具。如此，市场接受它了吗？
1: 因为这个发光产品的话，它发出来的光就是跟那个萤火虫的光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黄绿色的，然后也感觉上给人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可怕的样子，就是晚上的时候别人就说这个产品是不是有毒啊，有放射性啊等等。
0: 面对市场的顾虑啊，张明呢只好又扎进了实验室，开始搞无毒无害的论证。很快1000多万投了进去了，这张明确实是欠下了很多外债。而且此时就在公司里不少人都灰心了的时候呢，哎，曾经极力反对他的弟弟却在这个时候主动要辞职，说是专门过来帮忙。
2: 每次他做的时候我都会去看，而且每次做完过后呢他会告诉我，我会问他进展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慢慢的自己也着迷了啊，我觉得这个材料太神奇啊，未来应该是很好的。
0: 张明的弟弟叫张立，不到30岁他就成了一家国有银行的中层干部。从最初对哥哥做稀土发光粉的坚决反对，再到悄悄关注哥哥工作进展，张立对哥哥越来越有信心，所以他下定决心辞职加盟。尽管兄弟齐心，然而市场却依旧是不为所动，并没有大起色。2001年的9月14号， 有一篇报道呢，提到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断电浓烟的情况下，世贸大厦里至少有18000人安全疏散。他们就着顺着楼梯的扶手，还有扶手上依稀出现的发光条纹，总算是摸到了安全通道，进而逃生。而这种发光的条纹，就是由产自中国的稀土发光粉反射出来的。其实当时国内能够生产稀土发光粉的厂家，不过是屈指可数的那么3-2家。而张明又清楚地记得，他的发光粉曾经给一个美国商人买走了几10斤呢。那有了这样的案例，张明的产品推销起来可谓是柳暗花明。成都的大街小巷、居民住宅用上了他的标牌，酒店、剧院、消防部门也是纷纷采用。在几年的坚持之后，张明的企业总算走出了困境。2003年初的时候，深圳地铁一期工程要进

0: 行导向标志系统的国际招标。张明团队在经过9个月的精心设计开发出的新型地铁逃生系统可谓是一举多标，中标的总价竟然达到了3000多万人民币，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第一标。
1: 传统的疏散系统在安装的时候要铺设大量的电缆，施工起来非常的复杂麻烦，这套发光系统在安装的时候只需要把标识牌镶嵌在地面上，不需要铺设电缆，施工非常的方便。
2: 过去的传统产品是通过充电电池和电源相结合组成的产品，而且真正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的时候，一旦断电，那么那个产品是不可靠的。这个产品在紧急情况下能够100%的响应，就是没有什么控制，没有人为的去操作，它是一种自发光。
0: 此后，北京地铁、天津地铁、重庆轻轨乃至巴塞罗那、莫斯科的地铁都相继采用了张明公司的稀土发光安全逃生系统。它甚至升级起了产品，开发出了带夜光的工艺品和字画。就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北京法院的传票。原来国外一家知名的高科技跨国集团公司说张明的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张明实在是想不清楚啊，国内的稀土发光材料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发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知识产权不可能属于外国呀。但是法律讲究的就是证据，张明是不得不展开艰难的证据搜索。那么在2年半的长期拉锯战当中，张明光是陆续花出的律师费就有上100万，才算是打赢了这场官司。
3: 太不容易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要从全国各地收集几十年前的材料，
2: 我感到做企业是非常艰难的，就像做长跑，在中途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预想不到的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充满信心，有耐力和忍劲，一直往前冲，才有可能获得胜利。
0: 张明从熟悉的行业到面对全新的挑战，他的生命当中呢，拥有了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通过勇闯危机，张明终于带领团队点亮了新型的光源。不过从今天的星光点点到梦想的星光璀璨，张明自己都知道其实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啊。但是他给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叫做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好，我是一鸣，创业朋友圈下期再会。
4: 成功的背后知音难觅，创业的经历百味人生。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广，创业朋友圈。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无敌将杨业要智夺魏州，萧他儿子杨彦昭带20名军卒混进城内，半夜放火开城。杨彦昭照计行事，这边要夺城啊，辽国元帅一点也不知道。辽国元帅是谁呀？耶律休哥呀，他奉萧太后之命增援安陈霸，满以为得经过几番苦战，没想到一举成功，和安陈霸会师了。当晚在城内大摆酒宴庆贺胜利。安陈霸带的兵啊都是北边来的，没到过中原，到了魏州都想看看什么样。呵，营盘扎在城外，人呢都到城里来了。修哥和安陈霸只顾庆贺，疏忽大意，喝到2更半，全都酩酊大醉，睡得死死的。3更天，突然城中火光冲天，杀声震耳。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哟，杨家将杀来了，进来好几万人呢，快跑吧，再不跑脑袋没了，吃饭不香，老婆嫁人，孩子改姓喽。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怎么敲铜门的？谁喊的？杨家兵喊的。半夜3更起火敲盆，辽兵不知道进来多少人呢，想往城外跑，还不知城门在哪，因为他们对地势不熟啊。杨业火攻计成功了，杨彦昭带人来到东城下，开开城门，杨家将与贺怀普带人杀了进来。辽国元帅休哥和安陈霸酒劲没过去了，怎么换也换不醒啊！最后啊，当兵的泼了好几盆凉水，才睁开眼睛，还问呢：“哎，怎么下雨了？”护兵把两人招上马，保护着往外厮杀。主帅迷迷糊糊的，军卒无主心骨啊！辽兵走死逃亡，败出魏州。杨彦昭要追杀一阵，才回城四门紧闭，打扫战场。别看打了胜仗，伤敌1000，我损800，宋兵也死了不少人。天光大亮，宋军累得往墙头一靠，呼呼睡觉。杨业不敢休息，他知道辽军元气未伤，主将未死，今天不来复仇，明天准到。叫军兵准备挥平炮子，果木雷石，死守城池。战死的军卒埋起来，拨2银安顿家属，还怕人手不够，派人动员城中的年轻力壮老百姓前来帮助助战。城中百姓昨天见辽军进城之后，抓鸡打狗带酗酒，一个个都恨。杨家人回来了，欢呼雀跃啊，立刻派来10名百岁老人来见无敌将。哎呀，多蒙老英雄庇护，这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守城要人，我们上城用钱呐，我们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哎呀，谢谢谢谢，不过还有大战，一旦有受伤将士，望你们帮助照料。行行行，这些老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很有威信，下去一号召，送来上千人帮助守城照顾伤号。老将杨业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就在这阵儿，中军官来了，报：钦差大人到。哦，杨业高兴啊，现在能听着皇上的信儿的乐什么样？赶紧带战将，整盔甲，来到城下，一直到帅堂，将圣旨接了过来，打开一看，老将傻了，告诉手下人准备酒宴，与钦差迎风洗尘。找了几个文职官员，能说会道会喝酒的陪酒。杨业得以脱身，登上城头，看了看修工事的贺怀普和杨彦昭。哎，别修了啊，怎么不修了？万岁命我们撤出魏州，保护城中的官吏 可老百姓立即往代州去。贺怀普大吃一惊啊，咱们刚打下魏州，为什么要白给辽国呢？不知道。万岁说，萧太后发来清国大兵压向北伐，为保存实力，军命难违，速通知城中百姓赶快撤走。哎呀，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战果就这么白白放弃。哎，岂止一个魏州啊，万岁说浑源、灵丘、飞虎口都不要了。就这样，经过两天时间，杨家将保着全城百姓出城，沿着平型关直达代州，魏州只剩座空城了。等他们来到代州一看，元帅潘美、监军王翦等人提前两天就到了。潘美见到杨业、贺怀普，眼珠一转，又来了主意。哎呀，二位大人，万岁传下圣旨，不能把老百姓都留给辽兵，免遭涂炭，请你们把桓、云、朔、英四州的官员和老百姓接到代州来。大家看看怎么个接应法。刚说到这儿，军卒报启禀元帅，得知贺文玉大人来见。他没愣啊，贺文玉是副监军，和王显呢是好友，头些日子让我派他往环州查看军情，他怎么回来了？如今他来了，哦，准是把环州的官员和百姓啊接出来。好，快请进。只见刘文玉进来，扑通双膝跪倒：“元帅，陛旨该死，环州失守了。”啊！监军王显在一旁，脸上挂不住了。哎，为什么不早点组织撤退啊？哎，环州只有2000兵马，路上万一碰上辽兵，岂不是白白送死？所以我没敢撤走。那你是怎么出的城呢？我见辽军攻城，趁着敌军还没有打包围，我领着1000人马先出城了，辽兵在后边追杀，最后我们剩下百余人和我逃进代州。贺怀普闻听放声大笑啊，哼，好一个贪生怕死的监军，你丢下全城百姓不管，你让半守城的军卒保护自己逃走，佩服佩服。王显的脸呢、啊、一阵红一阵白，他强词夺理啊，贺将军言之差矣，辽兵人多势众，刘将军就是抵抗也难免失守。潘仁美急忙打盒：“算了算了，事已经过去，别再争论了。眼下咱们怎么办呢？”经过一番争论，潘美下令让无敌将杨业和贺怀普带兵出征，夺回环州，解官员和百姓之危。杨业说：“不行啊，敌兵人多势众，要避其锋芒，要硬拼，我军必败。”李文玉说：“你不是无敌大将吗？还怕什么刘兵？”杨业一听火了，腾地站起来：“我杨业并非怕死，我以为当前出战不利呀、啊，只能是让士卒白白送死。二位大人若认为我是怕死，我杨业愿领兵出战以表心迹。”贺怀普说：“杨老将军不可赌气呀。”谭美这小子挺坏，既然老将军有意出战，我看不妨试一试，凭你的神威，辽兵会望风而逃，我军会反败为胜，就可以灵言标明青史流芳啊。杨业说：“哼，元帅，末将不敢有此妄想，我是太原降将，本当处死，万岁不杀，且委以重任，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死得其所。”贺怀普说：“老将军不要冒险，大辽清国兵攻打北代，你出去有生命危险。”王显说：“哎，贺老将军，你是皇亲国戚，怎么胡言乱语，扰乱军心呢？”书中暗表贺怀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小舅子，是皇后贺氏的亲兄弟。赵匡胤死之后， 赵光义登基，兄弟得了哥哥皇位，他嫂子贺后骂殿，有出戏了。赵光义也觉得对不起贺家人，就这么中风了老贺家人，但是他从心里头害怕，他不得已贺怀普这次叫贺老将军出征。这些事儿啊，监军王显知道当今天子与嫂子贺后是死对头，所以对贺怀普要下狠手。贺怀普生气，心想怎么用这么玩意儿当监军呢，真想揍他。杨业把他拦住，杨业说，行啊，不要争了，我这就奔代州去，不过元帅呀，我有一事相求。哦，杨老将军请讲当面。

潘美说，是啊，探视病母情有可原，可是缺少大将与战局不利呀、啊。贺文玉也说，嘿，为人在世，忠孝难以两全，先国后家才对。贺怀朴气坏，决心成全杨家。潘元帅，燕昭回家探母，我愿领本部人马与杨老将军并肩而战，不致影响战局。杨业说，不行，贺老将军使不得。潘美一想，正好借机会除掉贺怀朴。好吧，就请两位老将军即刻领兵出征。一个时辰以后，两位人马点齐了，队伍排列在代州北城外，就要走了。杨彦昭赶紧来到父亲马前，父帅，我不在您身旁，实在放心不下，无论如何让孩儿我随你出征。杨业心里难过，准知道这次出战凶多吉少，我死是为国尽忠，家有老妻，还得有人照料，不能让孩子去啊。这次分手，也许见不到儿子面了。他狠狠心说，燕昭啊，贺老将军以身相待，才换得你留下，看看你娘去吧，给他捎个好啊。这去吧。潘美过来，哎哟，爷俩说什么低级话，竟这么缠绵呐。 啊本帅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杨业说，多承元帅相送，我非常感激，现在还有一事相求。哎呀，你太客气了，有话尽管直言。这次末将出城，恐怕难以取胜，求元帅带10000名弓箭手设埋伏于陈家谷口，倘若老夫败在陈家谷口，万箭齐发，可以打败追赶至辽寇。哎呀，老将军怎么如此悲观失望，应有必胜信心，不然战场上胜负难料，理应有所准备。杨业生死不足为惜，这两望儿郎皆是忠勇将士，哪怕逃出1000，在陈家谷口为元帅所救，也是国家大幸啊。杨业说到这儿，不觉得老泪纵横，潘美也被感动了。老将军你放心吧，我一定亲自在陈家谷口设兵接应。好，我带全体众将感谢元帅大恩。杨业在马上深深的一躬啊，一声炮响，杨业带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他的儿子杨彦昭含泪相送，冲着杨廷玉说，兄弟要保护好父帅呀、啊、大哥放心吧，有我在就父帅在。公元986年农历7月8日，杨业贺怀朴带20000大军接近环州，耶律斜轸早已获得消息，率领40000军卒在朔州以东截住宋军。杨业的小儿子杨廷玉和淄州刺史老将王贵一马当先冲过去，和辽将西达、萧盘崖打在一起，双方战了10回合，啪！杨廷玉一箭射中西达的肩窝，王贵刀砍萧盘崖，两名辽将败下阵去。杨业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挥军前进，斜轸是大败而逃。杨业建议收服环州重任，紧追不舍，乘胜追击，追出10余里地，斩杀辽军1000余人。奇怪的是，败退辽军铸舰的放慢了速度，而且队形变得越来越整齐了。贺怀朴提马来到杨业近前，老将军你看，辽军怕是有鬼吧。嗯，队伍停止追击，停，前队停，后队扎住，带丝缰往远处观瞧。可不是嘛，远处辽军队伍啊

0: 堂竖炕排得直直溜溜，怎么回事？正琢磨，就听了当啷三声炮响，宋军背后来了无数的辽兵兜杀过来，领兵大将正是萧达林呐、啊。前文说过，萧达林败在杨业手里，逃到一个小城养精蓄锐，取道去见萧太后，在太后面前请罪。萧太后将他原谅了，叫他戴罪立功。这次带人马来抓杨业，他手下有40000人，从杨业后边兜了过来。此时左边是姚生的人，右边是土金牛的人，正面耶律斜轸的人马也掉过头来往回杀。20000宋兵被120000辽军包围在当中。此时耶律斜轸马在高坡上大喊：杨业，你中计了，快快下马被俘。杨业镇定自若，左边王贵、杨廷玉，右边是曹科石、贺怀璞，看看周围阵势，心里明白呀、啊，今天我想活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但是我临死也叫你们知道知道杨业金刀的厉害。耶律斜轸，这样阵势我见多了，来，你看我金刀杀你个片甲不归啊！杨业啊，今番不比往昔呀、啊，本帅为你选好葬身之地，你来看，此地为狼牙村，你以羊入狼口，定难逃命。杨业想，嗨，什么狼啊羊啊，顾不得这些，杀吧，往哪杀？找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一看呢、啊，土金牛那边力量较弱，金刀一指，率20000人霎时冲开个口子。可是辽军早有防范，前边后边辽军马上向右边包抄过来，一场空前的血战就在狼牙村外展开。120000对20000，兵力太悬殊了。但是杨家将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从上午战到下午，双方不吃不喝，宋军杀伤辽兵30000余人，终于冲出重围。冲出重围，杨业查点人数，现在手下不到3000人呢。弟兄们，咱们还得拼，咱们跑到陈家谷口去，陈家谷口有潘元帅打接应，对，快！杨业刚想提马往前去，老将王贵唰啦横住马头：副元帅慢走。王将军，你有什么事？杨廷玉尚在包围中，生死未卜，我们应该打接应啊。哦，杨业听这话心头一震，自己儿子被困重围，那是心头肉，应该去救，救得了吗？不但救不出来，反而把自己的军卒也搭到里边。哎，王将军闪开了，全速前进啊！那是您的儿子啊，快躲开。王贵没办法，只可跟在队伍后边撤起来。就这样，杨业的儿子杨廷玉战死在狼牙村。这阵啊，经过半天多激战，双方都有些老法，行进速度啊都慢了。斜轸呢，在出发前在萧太后面前夸下海口，保证活捉杨业，他哪里肯舍，死死追赶。宋军在前，辽军在后，双方相距只有2里地。杨业一边走一边回头观望，见辽兵穷追不舍，不觉得喜上眉梢。来得好，叫他们追吧。弟兄们，前边就是陈家谷口，潘元帅带10000人埋伏在那里，单等我们到在陈家谷口，再杀个回马枪，狠狠地咬他们一口。对，弟兄们快跑啊，到陈家谷口就有救了，到那有吃的有喝的有救援呐，走啊。大家满怀希望去了，回头再说潘美和王贤， 带两万兵从早上就进入陈家谷口埋伏起来。潘美决定增兵的意思呢，也怕吃亏，准备啊，弓箭手一阵乱箭射退辽兵，然后再带一万马队冲过去。可是他们等到中午没动静，监军王显不耐烦了：“潘元帅，没指望了，杨业肯定得全军覆没，没有必要再等下去。”潘美想了想，想起杨业临别时两眼含泪：“别急，再等一会儿。”又过了个时辰，还没动静，又等了时辰，还没有声音。王显说：“潘元帅，杨业肯定回不来了，咱们在这受什么清风？回去吧。”“不不不，我再看看。”潘美又派人登上谷口的最高峰啊，到瞭望台往远处张望。哎呀，怎么看也一点迹象没有，赶紧回来报信，没人没动静。王显说：“怎么样？”“嗨，别等了，收兵撤离吧。你看太阳都西坠了。”哦，杨业这员无敌将难道也战死疆场？再等会儿，别等了，不行了。就这样，潘美、王显带人撤开谷口，回了代州。黄昏时分，金刀杨业带领金疲力尽的军卒终于到达陈家谷口。将士们都认为可以反败为胜，齐声高呼：“潘元帅，我们回来了！潘元帅，潘元帅！”哪知空荡荡谷口毫无回声，唰，晚风卷起尘沙，几声凄惨鸟叫。杨业一看，一拍大腿：“完了！哎呀，潘美没来，这可要了我们的命了！”贺怀普恨得咬牙切齿：“潘美呀，老贼，我们死不是死在辽军手，是死在你手啊！我要回去，绝不与他善罢甘休。杨老将军怎么办？”“哎，晚了，我如果知道潘美在这没有伏兵，我就不能这么慢慢逃了，应该加速前进。现在整军在逃，为时已晚了。那也得走啊。好吧，弟兄们，现在看没人接应我们，我们想逃出谷口势比登天。老夫一死无底含怨，你们有家口，不要白搭性命，不如逃走或者投降，你们去吧。”半天没有动静，杨业看了看所有的将士和军卒，没有个动地方。有个老兵说：“杨老将军，我们跟您一辈子了，您上哪我们上哪，为保住国土至死不降，要血战到底。”“你们跟我走可就白白搭上性命啊，为国而死，死得其所。”就这阵后边喊杀连天：“杀呀，拿呀，活起杨业呀，杨业快投降吧！”辽军已经围上来了，领兵带队者耶律斜轸、耶律西达、萧德林等人。杨业看了看，抖雄威，壮虎胆，举金刀杀入辽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无敌将杨业带兵杀到陈家谷，见无人接应，就知道再无生路，带领残兵败将杀向刘兵。战到天色已黑，王贵、曹格石、贺怀普先后阵亡，那杨业身带重伤，老将身后只有十几名亲信，杨业仍在浴血奋战，金刀又杀伤几十人，刀口啊都崩出豁了，成锯了。好不容易杀到一片树林，刚要进树林，野绿西达从背后射了一箭，正中后背。杨业从马上摔了下来，他刚想站起来，辽军上来十几个人将老将抓住。三天后，将杨业押到萧太后那，萧太后劝他归降，杨业至死不降，渴死不喝北国水，饿死不吃大辽饭，数日后绝食而亡。杨业战死，辽军再无所惧，取关夺寨不费吹灰之力，潘美、王贤等人连连败退，田崇进很快被打得狼狈逃窜。宋太宗一看，我也别收回燕云十六州了，再打不但收不了十六州，我的汴梁城还得赔进去。他传旨意调回水陆大帅高琼，随后各路人马调回听候发落，又命人将杨业之子杨彦昭调到三关镇守三关，就是瓦桥关、易金关、高阳关，三关挡住了辽兵。萧太后带兵攻打三关，攻不下，战线拉得太长，粮草供应有困难，更主要连打四个月仗，军卒和将官有厌战情绪，思乡之情。萧太后说，好吧，先撤兵回上京临皇休息休息，我呀将来再打回来。四个月，辽宋之战停火了，宋太宗要处罚这些打败仗的大臣，除了高琼以外，什么田崇进、米信、潘美、曹彬，一个心惊肉跳。宋太宗说，我把你们都杀了也不解心头之恨呢、啊。说是说能杀吗？每人发俸一年，四个人还觉得挺难受。是啊，一年不开饷啊。这阵儿，杨业之妻哲氏太君和杨彦昭到金殿面君，哭诉了陈家谷一战，潘美见死不救，杨业等人阵亡，要求把逼死杨业的三个误国奸臣处以极刑。宋二主赵光义非常为难呐、啊。潘美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东宫守缺太子的岳父刘文玉和赵光义也沾亲，王显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总得网开一面，得反复琢磨，既要对得起杨家，又得说得过去，尽量保住三人利益。最后宣布潘美等三人坐官成败，致使杨业阵亡，按过错将王显削职为民，发配荆州，刘文玉除名永不听用，发配登州，潘美贬官三级，以官后孝，为了安抚杨家给予优厚封赏。杨家母子虽然不满意，也只好勉强谢恩。宋太宗为了抗击辽国进犯，由进攻转为防御，利用河北一带河流湖泊沼泽密布，用人挖开筑成水面长城，只留几条道可以奔开封，派人把守防止萧太后进攻。其实啊，挡不住，萧太后上次打了败仗，更加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使他威信大大提高，南北大臣都佩服他军事指挥才能。萧太后又进行政治改革，修改法律，使契丹人、汉人、契丹贵族和平民呢、啊、一律平等，又减轻税赋， 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萧太后向外发动侵略战争，征西夏打高丽，西夏和高丽纳表称臣。萧太后挺乐，哎呀，这几年呢屡战屡胜，可怎么就征服不了大宋呢？大宋的中原国土肥沃，山清水秀，风景多美，我还得出兵叫宋国纳表称臣。他先找老情人韩德让商量，韩德让现在可了不得，官道极品，执掌全国兵权，他不同意萧太后攻打大宋。太后啊，上次出兵我们打的胜仗，那是兵精将勇，现在啊

0: 不如那阵了。如今休哥邪人都已病故，缺了两位统兵大将。
1: 嗨，萧大汉说少了休哥和邪人，可是最近我们多了一员猛将啊，就是鲁王耶律隆庆啊。去年咱们开五科场，隆庆力战十节，威震群雄，而且又有韬略，年龄又好，有他可做你的榜位。还有顺国王萧达林、平州王安臣霸，还有那颗中举的有志男儿，比当年力量更壮。主要的有韩将军你领兵带队，定能够攻克汴梁。现在宋国也不是当年，宋二主赵光义死了，换了三弟赵恒。那赵恒没经过沙场，在深宫养大的，对打仗一窍不通。咱们君臣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定能所向无敌。我的楚王千岁，你说对吗？韩德让听完这番话，抬头看看他，心想：今年萧燕燕快50岁了，嘿，一点不见老，身体还那么匀称，岁月消磨在他脸上没留一点痕迹，保养得好，皮肤白嫩，嘴唇红润，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浑身充满生机和活力。哎呀，都50岁人了，还野心勃勃，逞强好胜，还想到中原当女皇。韩德让没说话，萧太后不高兴了。哎，我的韩将军，你合计什么呢？
0: 我想你还像十几年前那样那么好战。
1: 什么叫好战呢？当初在三关被阻，至今我不甘心，我倒看看契丹人能不能征服大宋。
0: 哎，当初我们就没过去三关，现在三关比过去还难打。宋朝为了防御我们大兵南下，修了水上长城，将沟河湖泊连在一起，只有几条官道，大兵不能随便进军。特别是三关，水网环绕，迂回作战，三关易守难攻，打不开三关，我军无法南下呀。
1: 嗨，这用不着你操心，这次出兵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绕走三关，大兵南下，先打随州，再打中山，直捣汴梁。哼，宋国重兵在三关，我不去打，随州空虚，先将他吃掉，你看合适吗？
0: 不合适。
1: 难道你不怕杨彦昭？
0: 嗨，杨彦昭有什么呢？
1: 我相信世上没有无敌将，那金刀杨业如何号称无敌，最后也败走陈家谷，被俘而亡。杨彦昭也不会比他父亲强，况且他在三关，我不理他，将来合兵打他。
0: 好吧，太后啊，果然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这次出兵征服宋国，好，我同意出兵。
1: 公元999年9月，萧太后带着皇上御驾亲征，带20万兵攻打大宋。韩德让为三军元帅，鲁王隆庆为副元帅，平州王安臣霸为先锋，萧培压为押粮运草官，顺国王萧达林保将，斩选良辰吉日起兵。一路上，安臣霸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路上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宋国国内，走得慢了，水网相连，一拐不定拐出多远，好不容易绕过三关，大兵直下随州。在路上，虽然州城府县宋兵也抵挡，怎奈安臣霸所向披靡，很快来到随州。韩德让吩咐安营扎寨，20万兵啊，挖战壕，埋鹿角，压叉，立营门，安好了帅帐大帐。嘿呀，铺天盖地的辽国大兵，这大旗呀、啊、都像高粱茬子一样压颤地皮。消息传入宋朝国都，吓坏了三弟真宗赵恒，问群臣应该怎么办。一部分投降派惊慌失措，主战派坚决派兵。主战派谁呀、啊？
0: 寇准，最后决定选元帅前去抗击辽军。这人谁呢？叫傅潜。傅潜为兵马元帅给了10万人，为了保护国都汴梁，傅潜坐镇在中山城。他认为萧太后进兵必走三关，所以各路调兵遣将，把人马集结在三关。做梦都没想到萧太后绕走三关直奔随州。这下傅潜可傻了，判断失误啊，随州离中山非常近，没有准备，谁去镇守随州？这第一仗至关紧要。田崇进献计，快调杨彦昭。傅潜同意，拿着金皮大令骑快马调杨彦昭到中山来。杨彦昭见过傅潜，傅潜说，你一定不负盛望，你出任随州总兵，到那守城别忘了头阵胜阵阵胜，要取个吉利，本帅给你10000人马立即起兵啊。杨彦昭傻了，10000人，萧太后20万呢，这怎么能行呢？请元帅多拨给几万，哎，应该以一当十嘛，10000顶10万呢。将军你勇冠三军，又会用兵，以一当十，可以胜任。杨彦昭不敢多说了，下了帅堂，调起10000人，带着粮草车直奔随州而来。随州城里可乱了，萧太后带兵攻打随州，老百姓吓得背包挑担，带着大人孩子要逃跑。随州知县姓洪，叫洪世全，急得两眼直长瓷沫糊，嘴上都起泡了，在大堂上直搓大腿。就这阵儿有人报，洪大人，杨彦昭率人保护随州来了。哎呀，洪知县乐坏了，领着城中官员将杨彦昭接到衙门。杨将军呐，你可真是救命星啊，这房子归你了，你就住在这儿调兵吧。嗯，好。洪大人，派衙役告诉城中百姓不要慌张，我们要守住随州。哎，太好了。杨将军呐，你带10000人马？10000人？这位县太爷吓得差点从椅子出了到桌子底下去，吓得直哆嗦。10000人呢，还不够给萧戳垫马蹄呢，人家20万，这怎么能行啊？得了，你这10000人保护咱们城中老百姓，快逃跑吧。老县令不要害怕，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咱这10000人能顶10万人。你不信呐？好，你问问我手下将官。一摆手，叫过一员战将叫魏能，旁边两个人，一个叫杨四，另一个叫孟平。这三个人跟燕昭多少年了，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多头之后。三位将军，萧戳20万大兵，我们怎么办？魏能说，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呢？害怕就别当官，害怕回家抱孩子去。哎嘿，在这儿啊，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好受呢。洪知县一咧嘴，又一想，吃俸禄当报君恩，有个死顶着，也就不哆嗦了。杨将军，方才下官担心城破人亡，百姓遭难，你来了我就有胆量了，这就对了。燕昭说，10万兵马是少点儿，但是我们有勇气，不怕死，一定守住随州。我们得分兵把守，各自为战，互相配合。你们看，刷啦，打开地图啊，这是随州，随州的左边是梁门，右边是保州。未能贤弟，我给你3500人去守梁门。杨四啊，不给你3500人去守保州，我领着3000人守随州，怎么样？那俩人说不行，随州在前边，是辽国主攻城池，你只带这几个人那怎么行啊？给你留8000，我们每人带1000。燕昭说，你们也不会轻松，你们只要守住就行了，我在这儿再想别的办法，快走吧。那两个人领兵出发了。杨彦昭说，洪大人呐，领我到四城转一转，看看怎么守。 洪县令和杨彦昭来到衙门外，各自让马，先到城外看看地势，然后转到城的西北角，突然发现离城两间地的地方有一片大水塘，在水塘边上有一峰突起，这座小山啊，山上犬牙交错，呵，立陡立陡的，形势险峻，占地面积不大，挺高。洪大人，这什么地方？这上边有人吗？哦，这个山叫狼山，是全城最高之处，上边有十几户人家，不过不好上去，周围都是水，底下是稀泥，一线多深，只有这条小道很窄，不好通过。哎呀，太好了，狼山可是驻军的好地方。他急忙叫人找来孟平，不一会儿孟平来了。杨将军，换我什么事儿？哎，你看狼山呢，等于随州门户，我给你500人带足弓箭，守在狼山顶上看住这条小道，萧太后人马要攻随州，必然经过狼山，你从顶上往下放箭，杀伤敌人，帮助我守随州。另外他们想上狼山必走这条小路，你再派人看守住，敌人上不去，为了互相联系，敌人攻打狼山，你在山顶上挂红灯，我在随州城里就看见了，这边做好准备，互相配合。遵命。孟平带500人守狼山。回头再说杨彦昭叫军卒把城门关闭，吊桥扯起，城头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弩弓要箭，东南西北四面城上各有一门火炮，砸好炮药。天色黄昏，洪知县说，杨将军到我衙中休息休息，吃晚饭。杨彦昭说，哪来功夫啊，敌兵已经来了，你看。县令顺着手指方向一看，果然狼山顶上挑起红灯，离远一看像个大火球一样。哦，不好，那边打起来了。原来萧太后带人马到了之后，立即告诉攻打随州，孟平在狼山顶上领弓箭手阻击辽兵。杨彦昭说，县令啊，快请回家休息，我得守城。我也帮你守城，哎，你快走吧。就这样县令走了。杨彦昭来到城头，将人召集起来，弟兄们，辽国人马已经杀来，萧太后无故侵犯我疆土，夺我城池，我们一定不负众望，保护百姓，守住此城，绝不允许胡人牧马中原。杨将军你放心吧，人在城在，誓与此城共存亡。好，各回自己的垛口，哗，都分散了。这阵儿，萧太后的人马铺天盖地将随州四面打了包围，他们四面攻城，人也太多了，像山洪爆发，喊杀传出好几十里地呀。辽军有弓箭手往城上啪啪射，掩护爬城手扛着云梯准备登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随州攻守战。这场大战开始了，辽军已经来到护城河的对岸卧倒，往城上射箭，城上往下射箭放炮，互相对射，爬城手匍匐前进，将云梯唰放倒了，正好搭在护城河边上，从这岸搭到内外，不够了怎么办？两个云梯搭在一起也就够上，云梯搭好，辽兵噔噔噔噔噔噔噔从云梯跑过去，然后将云梯竖起来搭在城墙上，开始爬城。宋兵往下噼里啪啦叮当扔滚木和雷石。什么叫滚木啊？就城上吊着一篓粗的圆木，两头用绳子吊起来，悬在垛口外边。放滚木的时候呢，两个军兵拿着鬼头刀，一边喊号一边下手，一二咔嚓将绳子砍断，滚木从城头往下砸，一砸一大片，辽军被砸倒不少，前边倒下后边上来，城上往下扔灰瓶射箭，灰瓶子呢里边石灰，
1: 下边人扬着脸被石灰迷了眼睛，就不能往上攻了。就这样，杨彦昭领兵打退辽军三次进攻，辽军退下来。杨彦昭告诉补充武器，这个辽军呢又响起冲锋号角和战鼓声，杀呀！安臣霸亲自督战，告诉军卒不许后退，就是拿人殿要攻下随州，要以鼓作气。辽兵比上次还猛啊！这次辽军已经杀上城头，城上有800杨家兵，这800人是杨彦昭在三关训练出来的敢死队，每人一把大片刀。一看辽军上了城，呀哈，上来了，好小子，扔着弓箭抡刀打开交手战，乒当这顿打呀，杀上城头的辽军又被打退了，有的刚一巴垛口被人一脚给踹去，又打退了第四次进攻。这这城下死尸成堆呀，护城河的河水都染红了，城头上伤亡也不少，阵亡者运到城下，受伤的快弄个地方包扎。如今城上是2000人对20万，打得很残酷。就这样一连打对十几次进攻还没有攻上来，平州王安臣霸可就急了，你们这帮饭桶怎么就攻不上去呢？看我的。耶律隆庆劝他，攻城很危险，是当兵的事，你不要上去。不行，我非上去不可。安臣霸转了转，发现西边力量薄弱，决定亲自攻城。他挑了100名勇士，扛了几架云梯，愚者弓箭手掩护他们上城。这帮人都神箭手啊，啪啪啪，百射百中，不乱射，看准城上的宋兵一露头，扒了一箭，当时射伤。另个刚探身又射中，就这样压住城上人，抬起头来，安臣霸带人已经到在了壕沟边，放下了云梯，过了护城河，很快来到城墙根上，云梯竖起，安臣霸身先士卒，打20人手脚麻利的蹭蹭蹭爬上城头。安臣霸刚一扒到城垛口长身躯，被宋兵小卒看见，抬腿要踢他脑袋，安臣霸一伸手捧，把宋军的脚脖子抓住，往下一拽，你给我下去吧。从城墙这日咚给扔到护城河里边了。另一个宋兵举刀刚要砍，安臣霸往上一窜，噌，他上来了，身子也快，手也快，捧抓住当兵的胳膊，嘎巴一拧给拧折了，往旁边一甩，啪，给摔到女儿墙这，当场废命。就这样，安臣霸像头雄狮相仿，登上城头，唰啦抽出肋下弯刀，劈着不止，这顿乱砍，守城宋兵被他砍倒10几个人，弓箭手吓得扔了弓箭，扭头就跑。杨将军了不得喽，辽国将官上城啦！接着，吃吃吃吃吃吃，顺着云梯又上来20多名辽军呢，很快占领了城头，就等西城失守了。杨彦昭在南城突然发现这边军兵败了下来，急忙带人蹭蹭蹭赶了过去，正往前走，猛一抬头，竟然对面来个人，身高体壮，面似锅底，连鬓络腮胡须，手擎弯刀，正杀自己军卒。杨彦昭大喊一声，呸，敌将什么人？在下平州王安臣霸。啊，你啊啊！杨彦昭一听，机灵大寒颤，想起父亲之死，我守在魏州，那安臣霸和我打了5天呢，后来他夺下我魏州，我父亲死就死在他的手里，千仇万恨涌上心头，擦啦抽出宝剑，安臣霸，今天我要报杀父之仇。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4: 妈妈， 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5: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4: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5: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6: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1: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2: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刷会手机。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三分钟能做什么？
14: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4: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4: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5: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6: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5: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6: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5: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8: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8: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播报财经动态，传递财富信息，这里是金广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商务部13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集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最新的。

0: 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于10月14号到16号在深圳会展中心召开。本届展览会搭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家国际展商集中亮相，汇聚1000余家优质参展企业。一批科技企业将发布系列标杆新产品。日前，监管部门发布优化新模式浮动费率产品注册安排，纵深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的机构监管通报。业内人士认为，通报优化了新模式浮动费率产品的注册安排，在机构和产品的范围存量改造上同步放宽，意味着改革从试点迈入铺开阶段，中型基金公司的红利窗口期。记者获悉，多家中型基金公司已在筹备新模式浮动费率产品。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与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截止到10月13号，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2860.6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31.02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2220.5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59.64亿元；两市合计25081.2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90.66亿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经管快报》，编辑播音一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5: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4: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5: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1: 欢迎光临老友俱乐部。
12: 当我们的鬓角如霜，沟壑纵横，岁月因为我们换上了绿。
13: 这里是诵读教室。
14: 不惧老，不怕老，乐观的态度，健康的身体最重要。
15: 来这里分享您的烦恼和快乐。
13: 这里是老友大舞台，欢迎您报名加入老友俱乐部。周一至周五10点到11点，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直播节目《老友俱乐部》，老友们最忠实、最长情的陪伴。

财富调频 FM 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友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小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APP 打开蜻蜓、阿基米德还有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当然我们更为推荐您通过辽宁经济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同步收看节目内容。辽宁经济广播官方微信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为您提供更多的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今天呢是周三，让我们一段温柔的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主题板块，老友私房话。

0: 大家好，欢迎您跟随小娜的脚步，一起在今天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走进老友私房话。很多中年朋友呢都听说过膳食宝塔，这个膳食宝塔呢大家应该都见过，有一定的印象。它是一张健康的科学的饮食的结构图，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结合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用好安排好自己的一日三餐。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国家高级营养师杨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一起聊一聊读懂膳食宝塔更年期女性的三餐指南，一起认识一下杨柳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中央家庭健康管理清创项目的负责人，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秋分这一个平分秋色的季节里边，刚刚好来跟我们的女性，尤其是处在更年期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去分享这一个关于秋季，然后我们人生之秋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0: 好的，欢迎杨柳老师。此次杨柳老师做客直播间呢，也是想将结合中国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膳食宝塔的结构图，并且针对更年期女性常见的一些症状来分享科学的生活化的可持续的膳食与健康的管理方法。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开始今天的对谈吧。

0: 杨柳老师，知道您长期致力于将专业的营养知识转化为普通家庭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方案。那此次呢，做客直播间，我们特别的要针对中年女性的话题聊一聊，应该如何安排自己一日三餐的营养。是不是在您接触到的这些家庭中，从中年开始也是最需要关注到自己一日三餐营养的群体呢？
1: 是的，我们大家会发现啊，常常会有说围绝经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也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症状。首先呢，我想要也是恭喜已经进入到这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个女性。其实本质上我们过往有丰富的人生的经历和阅历，那么这一个时期刚刚好是对我们过往的人生停下来做一个思考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是现在已经给我们身体上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像六边形战士一样，然后要不然就冲锋，要不然就习惯在自己原有的一个生活节奏过程当中。所以这是一次难得的我们的自我觉察，再次觉醒。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女性的黄金之期，
0: 特别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其实女性啊，在中年之前都是奔赴于工作、家庭、孩子、老人，可是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该关注自己的内心以及生活的健康饮食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多女性啊，到了中年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她身体潮汗盗热，比如说情绪有的时候

0: 然后你可能摇摇晃晃的可能就摔倒了，要不然就是晃了好大一个圈子啊，然后好容易把它给掌握平衡。所以可以说更年期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与其说我们现在发现了这样的我骑自行车骑摔了，或者是说我开始摇晃了这种不平衡，然后我们马上就想要去把它给治理平衡或者是怎样，那不如我们说就是这一个的时间是我们身体在过往的过程当中首先要看到的话，其实是有过度的透支，然后还有消耗，然后呢赶上了这一个在50岁左右前后这个时期，我们身体过往的体质的消耗，年龄的原因，然后这个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所以可以说这一个期间能够去看到过往我如何的消耗，我们说想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知道我们发生了些什么，然后呢发生的原因进入到因上，根本上来讲的话才是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那么这个因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跟营养之间的关系，是的，非常非常好。因为过往的过程当中，刚才小娜老师也在讲，可能我们女性啊就是忙家庭忙事业，还有这些我呢致力于家庭营养的餐桌营养的推动和推广，其实呢也是应用于国家对到我们2030的全国的这整个健康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和推广，提升整个家庭的健康生活素养和健康生活水平。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呢已经从这个叫做吃饱，然后呢早已经到了一个吃好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老百姓对于这个好的认知和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需要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辅导，要不然的话呢，你看我们哪怕学习电脑学习手机学习自己的一个专业，现在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生活一个技能吧，工作技能，我们都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和经验去历练它，然后成为我们安身立命之本。但是我们想想呢，关于我们人如何活着，如何可以更好的让身体照顾好身体的这个活着，其实我们是缺乏这个科普和教育的。
1: 没错，
0: 对，国家也是这个意义和目的。所以我想呢，今天透过这样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一个多事之秋，这是个多事之秋，能够和更多的女性来唤起对于自己生命过往的回看，然后认识到我们确实缺乏的对于营养上边的这一个空缺，然后以此能够成为未来这个去照养好自己甚至是家庭的
1: 家
0: 对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这个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然后它里边呢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一个逻辑
1: 框架
0: 、对。那可能呢有些朋友呢听说过膳食宝塔，他也是一看然后一问具体呢又说不清，但知道有这么个事儿，
1: 只知道上面有很多的食物
0: 对，记不住是吧，记不住呢那是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呢我们并没有能够践行，是不是也是没有懂得它背后的意义但不是说呢这一个膳食宝塔呢就每一个人所有人全都板板的按这个克数来去吃，它是一个指导，它至少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拿到它，首先呢先去对照我在过往的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我在这一个宝塔的框架基础上，我有哪些多有哪些少，那么我们至少呢就会知道，我现在身体的一些症状和它我能够找到缺口吗，我知道能够找到原因，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特别可执行的，然后呢也会让你比较安心的可以就是落地去改善的这样的方面。所以刚才也说不是说的我今天我是不是就缺啥了然后我单纯的我这个日常的每一天的我总说三餐呢它是一个宏量营养素，它是宏量的，一日三餐呢。如果从这一个思想上边，我们开始做对了的话，那和我今天我就大量的吃一种营养素，或者我吃个药，或者是什么的，那些其实都是暂时的缓解。再大的量，它都是微量。三餐它是宏量
1: 它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根基，
0: 是
1: 是。好，谢谢杨柳老师那看来今天呢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收听完今天的节目一定会非常有收获，尤其是中年女性，不仅仅是给自己的一日三餐的饮食有一个科学的方向指导，同时呢刚刚杨柳老师也说了我们学会了，那实际上对我们整个

0: 庭，一老一小，包括我们的这个伴侣的健康饮食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吧？
1: 它是命啊，是不是？
0: 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从哪里开始聊呢？膳食宝塔实际上是杨柳老师一直想要跟大众推广的内容，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膳食宝塔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接触到，我们的导播老师此时此刻也给我们放出了这个图谱啊，可以说它的第一层是谷薯杂豆类。谷薯杂豆我们都知道可能是碳水吧。谷就是咱们的吃的五谷杂粮，薯就是薯类，杂豆就是指一些豆类， 是吧？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到第一层呢？
1: 好的，膳食宝塔里边，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也都会去把先主食放到这个第一层。一呢也是有关于能量人类活着的基本需求。因为也可以很好理解，从这些这个食物来讲的话，它利于储存。然后呢，它就是利用土地，然后我们就可以生长出来。是我们的能量来源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人活着主要还是以生存。是吧？像活着。
0: 先吃饱，我们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一个生存。那逐步来讲的话，其实本质上大家有这样一个困惑，也是你说它的量，我们以为要吃多少多少啊。以前我们服务的很多会员家庭在讲老饭粒儿，哎呀，就一顿饭又吃好多好多的主食，没吃主食就像没吃饭一样。对，就可能以主食大范围为主了啊。但是我们通过宝塔上来看的话，我们在下边也会给会员去进行这样的实地的，就比如说地瓜哈。我们就拿一块一个大地瓜，然后呢我们就称一个重，一发现哇塞，一个地瓜一个已经300克了。
0: 我吃它完了之后别的都吃不进去了怎么办？
1: 那挺可以的，挺好的。
0: 那就这样就可以了。
1: 一个地瓜已经300克了。
0: 但是那膳食宝塔还有其他的这个饮食呢？
1: 所以我们要就这个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很多人一顿饭可能他就吃了一个地瓜，然后呢等到中午晚上还会吃，他只会选择一个地瓜，吃的量呢就会单一的这一个地瓜的品种量就已经够了一天的主食的量了。是不是？所以一吃了这个主食量，再吃其他，你的主食碳水超标了啊。再有一个，就像刚才小娜说的，那单吃一个能够吗？那这个够不是量够不够，而是营养够不够全面。
0: 对，
1: 就刚才也讲到了啊，谷类、薯类及杂豆，其实这些呢要去合理的分配。
0: 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吃一样。我刚刚好像之前看过你给我的一些相关的介绍，说每个人一天他的饮食的种类要12样以上。
1: 至少不低于12种，对，一天这样，一周不低于25种，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到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当然我们讲食物多样化，那么更丰富将会更好。那过往我们在家庭当中往往会出现，其实你想，你看一个女性啊，我们会看到膳食宝塔呢，就是250到400是吧？那么低是低体重女性，那个到。中间是个量是吧？这个最高是到400啊，那400呢是一个大体重男性，就是女性男性
0: 会根据体重
1: 和你的性别，然后还有你的生产劳动啊，这个的运动量是要进行调配的。但是大致的范围就是250到400。对，如果你是增肌减脂人群，那么在这里边呢，营养师会根据你的碳水的这个调配和蛋白质和脂类的整体能量的这种调配去进行调整。不是全部都是一样的，我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的建议。对，营养师做的就是在中间的这个灵活的调整。
0: 谷薯杂类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碳水，但实际上很多人在吃这一层的时候，很多还是主食会选择精的大米。精粮。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杂粮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但是因为杂粮它很难煮，然后同时呢它又不是特别好吃。那在这一块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建议是吧？首先呢，为什么要吃这些来自于大地各个方面的，你看有地下的，然后呢有种子的，有
0: 地
1: 粮的，是不是？然后呢也有果实的，是吧？都是果实了啊。那这些呢其实是吸取了天地之精华，对不对？你要这样想的话，你可能就不单纯只纠结于这个白米白面所带给我们的口感了。你要从另一个方面讲，我是不是个万物之灵
0: 啊？
1: 那这个 这个万物从地下的能量，地底的能量，
0: 嗯，
1: 然后到它自己生发的力的这个果实的力量，果成果，
0: 嗯，
1: 然后还有种子，那个有着最好原始 DNA 的这种爆发的那一个原始的那个东西，嗯，你全有多好啊！
0: 是我吃的都是精华，吃的都是能量啊！
1: 对呀，啊，就这样，这是这一种。然后呢，至于呢，就是好吃与否，其实当你非常的喜欢它，首先我们从心灵就已经打开它了，
0: 对，
1: 然后其实现在我们在带着会员家庭们会有非常多喜闻乐见的把它做成各种各样好吃的这种方式啊，我们把南瓜呀和小米啊然后做成米糕的形式，也很简单，也很就是那简直就是我们没有吃过的那种优质甜品，又可以是甜品的方式。所以过往呢，我也会发现我们家庭当中对于食物的这种烹饪，它是比较简单粗暴，然后呢，一看他们的餐盘的时候呢，基本上要说蔬菜就是拌菜，就是大拌菜一放的东北的这一种的，
0: 要不然就是炖菜，炖一锅，
1: 然后主食呢，要不然就俩馒头，
0: 对，
1: 要不然就是
0: 蒸一锅米饭，
1: 好像。在我们的过往的，所以说我们的生活还真的就是比较粗糙的，别人让我们买漂亮衣服然后化妆化的都可惜了，但是其实我看到非常可惜的一方面，就是真正在我们活着能量摄入的这一个板块，我们活得非常的粗糙，
0: 那不，其实好多人都倡导吃粗粮，最原始的那种状态的种子啊，食物被我们吃到了，其实也不需要精加工，但是如果精加工的话就更提高了我们摄取营养的品质，是吗？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将就是白米白面呢，我们将大米来讲的话，我们叫96、97米，为什么这么来讲的话，因为它只剩下96、97%的中间的碳水和热量和葡萄糖了，外边的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啊和纤维全部都被磨掉了，
0: 精加工的过程中给去掉了，
1: 全部磨掉了，对对，是这样。那么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顾客也会发现，带领他们去觉知这种喜好啊，我们对食物的这种喜好，那白米白面呢直接只是很甜，是吧，但是其实呢我们总想买这个五常大米啊或者什么的，其实也想吃到它的香，是吧，还有一点嚼头啊，那种香，但你会发现你把糙米啊，那个糙米如果你提前好，比如说这些杂豆你都提前一晚泡上，泡上了之后，然后你第二天去蒸煮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蒸煮完了之后我们留下来把它就是做成一小盒一小盒的，就是隔夜来去吃，就是这种粗粮米啊，一呢它的就是饮食营养会更好，隔夜来，二呢吃起来的话就像八宝饭八宝粥的那个感觉，所以其实还要会做，
0: 对
1: 啊，好吃不好吃，其实说白了是你烹饪技术差一点。
0: 好的，谢谢杨柳老师，真是打开了我们在这个膳食宝塔底层的一个认知，不仅仅是要吃到天地之能量，然后精华，同时呢，我们要改变烹饪方式，其实我们就能获取到膳食宝塔的底层谷薯杂豆类的营养了，
1: 就是享受它，
0: 享受它，
1: 这是大自然的，
0: 不要排斥它，要先接纳它，认知上要先接纳它，
1: 大自然无私的，哎呦，
0: 哇，所以一定不能放过，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来说说第二层啊，我们看到这个膳食宝塔第二层是蔬菜水果，哎，这可是饭后甜点啊，不知道很多人吃的对不对，但是到中年，很多女性可能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有的可能血糖比较高，那吃水果就要受到限制了，然后有的人呢吃蔬菜水果的方式方法其实有点不对啊，不能充分的来获取他们的营养，那杨柳老师给指导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在蔬果的选择上有哪些侧重点，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同时呢我们烹饪方法上又有哪些这个最大限度的方式的改变，才能保留到蔬菜果蔬给我们的营养。
1: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先说说这个蔬菜啊。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膳食宝塔里边，你看女性的这个也不过就是200-250这个情况。嗯、但你看，在蔬菜的这里边呢，就已经达到了300了。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蔬菜的量是要大于主食的，是不是？
0: 啊、哦，
1: 摄入量 是不是？哎，它量上它是大于的。大于呢，因为蔬菜里边也含有水。
0: 嗯
1: 啊，是吧？这也含有这样的一个水分。那选择蔬菜来讲的话呢，我会发现一个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常见的现象。
0: 嗯
1: 啊，你不做这行你不知道啊。
0: 哦、
1: 我们在辅导时候，有的时候在会员家庭说的，哎，我家吃的可好了，就是一句好就包括了啊，你就相信了
0: 啊、
1: 哦。然后呢，你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说的那这个。不偏听偏信、
0: 哦、
1: 我们就事实说话，因为你要做真正的指导、
0: 嗯、
1: 就要看书看事实看数据、
0: 嗯、
1: 啊那好了拍过来会发现哎这个的确也吃菜了。但是你会发现一周这菜基本都是那几样
0: 啊、哦、对呀、啊、其实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这样、
1: 啊、
0: 我喜欢吃什么我就老买这几样。
1: 哎这一种这个就是这个要叫做认知遮蔽吧。我们说这个很多就是我们的家庭都是遗留着从父母那一辈选择给我们的饮食习惯。
0: 嗯、
1: 这里边包括有很多朋友在讲啊我家里是遗传疾病啊我妈妈糖尿病那我就理所应当糖尿病。我爸爸高血压那我高血压也很正常。其实很多时候真正遗传性疾病过去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卫健委来讲的话我们是只占到15%就是真正遗传性疾病、
0: 嗯、
1: 但是这个数据已经有了20-30年就是这种判定啊一直维持着这种说法、
0: 嗯、
1: 但是现在在全球刚刚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在这个医学健康领域里边的权威的这个认知啊，虽然我们国内并没有改，那么这一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其实还不到4%，已经降低到是这些了。
0: 所以就别说我妈有和我爸有啥病，我就一定有啥病。
1: 所以是什么？更多的我们是遗传的是生活方式。
0: 嗯，
1: 那这种遮蔽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提供给顾客一些蔬菜啊，就我们在餐桌指导上面呢会比较丰富的提供给他选择。有些他说这是啥玩意儿？就
0: 我没见过也没吃过，
1: 然后
0: 没吃过，
1: 咱家菜市场这没有卖这个的，没有卖这个，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啊、
0: 嗯、
1: 但是
0: 遮蔽了
1: 竟然看不到，
0: 对，
1: 是这样的。那我建议给大家呢，就是大家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在蔬菜的上面深绿叶的蔬菜至少要占一天的一半。
0: 嗯
1: 嗯啊，那么这里边呢含有丰富的叶绿素。那你看，在植物当中的叶绿素是植物的血液的铁啊、
0: 嗯，
1: 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啊，经过维生素 B12， 然后经过成转铁蛋白，就转换成我们的血红素。
0: 嗯、
1: 你看动物的绿色的血，它叫这个叶绿素，
0: 叶绿素、
1: 啊、在人体内叫做血红素。
0: 嗯
1: 啊，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啊，这个所以它是经过光合作用，然后对人体也很有帮助。这是深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蔬菜。那同时呢，这些十字花科的，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啊，我们有这个茄类的啊，你像西红柿啊，像这个辣椒啊，这些彩椒啊什么的这种茄类的，所以根茎叶果这些都均衡的把它来去吃起来，选择起来，然后扩大我们餐桌的这样的一个丰富性。
0: 嗯
1: 啊，这个是蔬菜。然后关于水果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往往会出现要不然就不吃啊，极端啊，在人群过程当中、
0: 嗯、
1: 要不然呢就爆盆吃，
0: 把它当饭吃
1: 啊，
0: 有那样的说我中年发福，我为了保持身材，因为你也是做美食美素的嘛，
1: 是
0: 我不吃主食了、
1: 嗯、
0: 然后不吃别的东西，我就靠这个水果、嗯、比如说我吃西红柿、嗯、这含糖量也不是很高
1: 啊，
0: 这样的做法肯定也不科学
1: 啊。就是看怎么来看。那西红柿还好，西红柿基本上也属于蔬菜类哈、
0: 嗯、
1: 那么单独的去吃西红柿或者是黄瓜，从这两个说到这儿呢，从它们的营养素上来讲的话，它有丙二醇，那么它呢可以去干嘛，它可以代谢水潴留，帮助水潴留进行一些代谢、
0: 嗯、
1: 啊，它在我们实际减脂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在大餐救急的时候会应用它、
0: 嗯、
1: 啊，应用到它的一个食物特点。但是如果说我们比较长期的，然后成为了一种减肥方式的话、
0: 嗯、
1: 那你营养一定会造成一个营养的缺乏和亏失、
0: 嗯、
1: 啊，是就要客观的看食物好不好。单纯来讲，每一个食物都有它丰富的营养，
0: 嗯
1: 啊，但是呢不偏激啊，要把它整个综合的 全方位的来去看，
0: 嗯，
1: 这是这儿。然后呢，我们说到水果，有的就是水果减肥法了，是不是？
0: 嗯
1: 啊，嗯，其实无论水果减肥法还是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它如果可以减肥的话，我告诉大家原理啊，只是因为它没有盐袋儿。
0: 盐也能增肥吗？
1: 它盐是会增加水驻留，会让你浮肿然后胖，所以我们在短期之内用。

0: 果汁减肥法，吃水果或者是黄瓜西红柿，只是代谢掉了我们身体内的水驻留。一这样的饮食就已经很清淡了，是不是？那是绝对的清淡，因为别的不吃了所以这种减肥呢，短期内效果还是挺好的。有很多的减肥机构或者是他要做一些什么的，可能还有会给你个餐单，他就告诉你简单就这样。
1: 不适于长期，因为营养缺乏了。
0: 一，营养缺乏了。二，不能够长期，因为你早晚要恢复正常的饮食。如果你没有学习到真正的你的饮食能量和你自己的平衡，提升了你的代谢和气血的话，那些都是暂时的这个一个现象，是不是？
1: 它也会有变化。当你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它
0: 又回去
1: 了。
0: 这就是大家所谓的反弹，是不是？
1: 对，原来如此啊。
0: 对，那个水果的这个量呢，也要强调一下。这个200克其实是要对于吃水果的朋友来讲的话，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打破。他讲，我说现在葡萄上来了，那我自己一吃吃一串儿；草莓下来了，一吃吃一盆。
1: 我吃应季水果呀，好健康的呀。
0: 那一盆就半斤了。半斤不打事儿。
1: 我想问，就是这个250克的这个蔬菜水果，
0: 这个水果是水果，
1: 是合在一起一共的，
0: 不是不是的，
1: 单独的
0: 水果有水果的量，
1: 水果
0: 是250，对，250，对，
1: 然后蔬菜是
0: 300到500，
1: 所以说蔬菜的量要大于水果的量，
0: 必须的，要认真看宝塔啊！宝塔写得很清楚，
1: 我得把宝塔建议大家都把它打印出来，贴到大家的冰箱上。
0: 有的，有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打印，有的时候还可以有那样冰箱贴
1: 啊、哦，冰箱贴，
0: 对，你就直接放在这儿。
1: 对，所以建议大家要记不住的时候啊，一定要多看，要把这个理论转化为实践，才能更好的链接和运用。
0: 对，最起码你先来试试。你现在试试，我就大概按照这么一个标准，我去来去执行，感受一下自己身体的这种变化。
1: 好，那杨柳老师告诉我们宝塔第二层的这个蔬菜水果应该如何吃，配比是什么，而且强调了多样性对于我们饮食结构和能量获取的重要性，是吧？
0: 还有食物，还有它的量，然后还有它的种类。当然水果刚才也是说，就是那么有高糖的，然后非应季的这种。我们要进行适当的选择，这个大家呢在线下呢去查一下他们的这种GI 升高值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有效的选择。
1: 所以更年期的女性更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搭配这个饮食和水果，才能保证营养的摄取，同时呢也保证咱们吃的健康是符合匹配自己的身体的，对吧？
0: 是的。
1: 好，谢谢杨柳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膳食宝塔的第三层，鱼禽蛋肉类。哎呀，这个大鱼大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逢年过节的是必上桌。但是实际上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有这个意向说，我一日三餐中或者是每周要吃2到3次的鱼肉类，尤其是红肉，补铁补血也要加到我们的饮食图谱中。但是这个就是做起来比较费劲，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我们一日三餐都有这个鱼禽蛋肉的获取呢？
0: 好的，第三层我建议呢，三层和四层呢一起看。
1: 好呀，第四层是奶、大豆、坚果，是吧？
0: 是的，来。
1: 早餐好多人都吃这个呗，
0: 对，
1: 奶牛奶，然后大豆、鸡蛋、豆浆，然后坚果啊，我看过很多关于建议大家早餐都来一小把坚果这样的说法。
0: 可以的，都可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三层四层一起看呢？那你静下来你会发现，这里边讲的其实是优质蛋白
1: 对
0: 优质脂肪。
1: 其实我也在关注这个点了。蛋白质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更年期女性还是其他年龄段的人群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也看过北京台的那个养生堂，有一位老师说你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就跟你的公斤体重相关联。当然对，还要根据你的年龄还有性别。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更侧重于更年女性的，如果这样我们会出现 更年期的这种症状，我们的骨质疏松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心跳的心率过速啊，包括血压的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些潮热盗汗的这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在想，哦，是因为我的雌激素下降了，是的，的确是个事实，就像我们开头讲的，你这个时候你原来体质已经消耗到了一定的程度，又上了一个二等自行车，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就是大的，又这个二等自行车其实就是雌激素的快速下降，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必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生理现象。
1: 嗯，
0: 但我还是始终认为这是给女性去打开的一扇走进自己和了解自己之门，
1: 这是大家
0: 强制性
1: 的警钟，
0: 强制性的，对，让你身体真的你就去发生这些变化了啊。
1: 嗯，
0: 那好了，我们这个雌激素的下降。有的人有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没有这些症状，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呀，啊，你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
1: 是吃的原因吗？
0: 都有。来，我们就拆解一下这个啊。那么它的这个下降是雌激素的下降。好了，那雌激素尤其呢是快速的下降，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断崖式才会给身体造成那种特别不适的那种症状，
1: 特别晃，
0: 是不是？这个断崖一下子就出现。好了，雌激素为什么会在这个一下子断崖？那我们要知道雌激素是什么构成的。
1: 嗯
0: 啊，你要当你知道这个，你困惑就解了。
1: 嗯，
0: 蛋白质构成雌激素啊。
1: 哦，
0: 谁是雌激素的原料啊？蛋白质，然后呢和优质的必需的脂肪，它们两个。
1: 啊，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我足量的补充蛋白质，我这个二等自行车那种晃，雌激素带来的这个不平衡感就会减轻一点点。
0: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其实这客观的啊，
1: 嗯，
0: 这个是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实和真相。嗯，今天你已经有了这么严重的症状，你几乎不可能是说吃几天蛋白质就可以好，你的钢已经缺了。大半缸水了，
1: 嗯，
0: 或者是你的缸底儿已经就见底儿了，
1: 嗯，
0: 你要接纳，你的确是要为过往去买单的，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说这一个教育，如果这个教育能够提前到孕妈妈，从孕妈妈开始，从她这个胎里边开始，然后一直到孩子生长的过程当中，嗯，都积累，那这是100分的，差不多更高的一个分的答卷，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一期节目不仅仅是做给只现在是更年期的女性，在这之前小年龄的这个人听。
0: 嗯嗯，
1: 从小就建立起自己的科学营养认知，
0: 是，所以首先我们要认，
1: 嗯，
0: 要认一下啊，
1: 接纳，
0: 要接纳的，
1: 嗯，
0: 啊，那接纳我们知道了，的确是过往我们的饮食结构过程当中，因为它就是这个物质构成的，
1: 嗯
0: 啊，没有其他，你了解生理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么你就在想你过往的蛋白质摄入是否充足，你是否一日三餐是规律的进食，
1: 嗯，
0: 然后呢，按着你拿宝塔去做。比对嘛，我们就说你过往，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做不到，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晚餐吃了一大顿，
1: 嗯，
0: 早晚都没有，
1: 嗯，
0: 然后晚餐造成了这一个本身消化代谢的能量是最低的时候，你那时候又吃了贼多，其实吸收也没吸收多少，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然后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血液的重新的换血和这样的一个又没有能够充分，所以总之也没有充分的这种利用给身体带来的这种负担，然后呢其实晚上一顿暴餐其实也不啥家庭也不是天天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在顾客管理的过程当中，现实是我们很多顾客一周记录了一周之后他自己就笑了，他会发现好对付啊，
1: 哦，所以都不用别人告诉他，他自己
0: 就
1: 认识到了，
0: 他如果不记录的话他是不发觉的，
1: 嗯，
0: 他是觉得我觉得我吃可好了，因为我经常下馆子，
1: 嗯，很满足，
0: 但是下馆子其实一个月还是有数的，是不是？
1: 对，
0: 真正的一周里面是这样，所以过往这个是从我们食物摄入，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膳食宝塔是完全围绕着七大必需营养素，
1: 嗯，
0: 那我要这里边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必需营养素是必须通过食物摄入，
1: 嗯，
0: 身体不能够自产，
1: 哦，
0: 也不能够合成，
1: 嗯，
0: 人有的时候说那或者是对于营养素或者是保健品说那这么着依赖嘛，吃就或者什么的，我说其实客观的来讲的话，人本身活着对食物就有天生的依赖，
1: 嗯，
0: 啊，
1: 而且它是我们营养能量的来源，就像我们车需要加油一样，
0: 嗯，
1: 你不给自己这么多营养，
0: 嗯，
1: 那你就会慢慢的枯竭，
0: 是的，
1: 刚刚我想插您的一句啊，
0: 嗯，
1: 很多人到了更年期说 杨柳老师说，我之前没有这个认知，我现在真的是一缸水只剩下小半缸了，
0: 是
1: 我赶紧吃点营养素补，这是好多中年女性的一个认知，
0: 是来个快的。
1: 但对，我蛋白质肯定不够了，我极度缺乏，我要不要补点保健品，我吃点这吃点那，我把这营养素全给你补齐了。
0: 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营养素是餐桌膳食营养之外的合理补充，合理使用，一呢，作为我们专业的进行顾客家庭的这种辅导来讲的话，是需要还是说你提供过往三天一周的饮食的这个图片，让我们看到你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1: 你吃了啥，缺了啥，
0: 对，然后会根据你自己的现在已经产生的症状，然后我们一起去沟通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值，然后如果在你认可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同去把餐桌饮食这个调配上来，然后在不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同时去
1: 补这个缺口，
0: 合理的补充，营养素的补充不是说的别人吃啥我吃啥，然后广告说啥我说啥，然后最近实行了啥我吃啥，那这些都是在被卷被带着走啊，你一直没活在自己这里边，没有真正的是关注到自己的这种关注，还是在外求。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所有的听众，大家都应该提高认知，然后醒一醒吧，不能说浮皮潦草的草率的就决定了自己吃啥保健品，而是更加回归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科学的认知，看看你究竟每天都吃到了什么，同时又缺少了什么，然后我们在科学的营养师的指导下再进行补才是有效的。
0: 是的，我们经常会在讲食物呢是有残渣的营养，但是呢它是宏量的，那么科学的营养素，那么现在国家也是大力着都去推荐，就是营养保健品的补剂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和这种推广是认可的。那么营养补剂呢是没有残渣的营养啊，那么他们俩一个宏量，一个是微量，他们俩一定是一个营养，就是一个结合，是一个完整体啊，不能就是偏论，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盲目就说的那营养品没有用，都是骗人的啊，这个国家都已经给认知了。现在呢，就是我们五年制临床营养本科的医学生是被要求是临床营养学是作为了必修学科，在2025年刚刚上来，所以未来的医生也将会是营养和医疗和临床是不是相结合的？但是大家这批医生出来，大家还需要等4年，然后这个观念再推广出去，可能还得再等5年。
1: 所以听
0: 提前对
1: 对提前的对把膳食宝塔运用好啊，我们不要等啊，现在就开始执行。
0: 对，回过头来再说这个蛋白质，我们这个三四层的这一个，我们会发现哇。要吃那么全吗？所以这个给大家提一个醒，过往你不要觉得我天天吃肘子，我一点儿都不，
1: 我
0: 天天吃大肉，
1: 好生活呀，
0: 我天天吃大肉，我这个我不缺蛋白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我们通过宝塔三层四层，你会看到鱼肉到鱼肉蛋奶是吧？这些都有，然后呢还有奶豆类，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坚果类，是综合在一起的。那么膳食宝塔是以一天为计，那么你问问我一天这些是否能够吃全，那么至少那比如说鱼类，那么我们以下边是标识，特殊标识，每周至少不低于2次，都强调了，都已经国家已经掐到大家脉，你要不然不吃这个，你要不然不吃那个，告诉你不吃不行啊，所以那么蛋白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它的特性啊，它也是个木桶效应，蛋白质我们也听过会分解成就是8种氨基酸，然后被身体来吸收，小孩子呢是9种啊，那么8种氨基酸是要求配比均衡的，你看叫牛肉或者是奶，它们的8种氨基酸它是不一样的，
1: 虽然它们都有蛋白质，
0: 是的，
1: 但是转化为氨基酸又都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能只吃鸡蛋说我在鸡蛋里获取一样就获取，
0: 是的，
1: 不可以的，
0: 对，这是食物多样化的这个原因，如果你没有多样化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的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是很低的，你同样吃了但是你吸收率会很下降，
1: 哎呀，所以说听杨柳老师讲了这么多，我觉得科学的饮食真是一本厚厚的书，
0: 所以我们 更年期的这种症状，你一点都不亏
1: 哦，
0: 你一定会找到答案，
1: 一定会找到答案。我们膳食宝塔还有最后一层，就是油盐糖酒运动，请杨溜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0: 嗯，就是我们在这个量的基础上，我们尽量保证到不超量，因为如果超量的话，它将会带给我们身体负担，同时将会降低我们身体里边的水运和黏膜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包括血管的健康，就是尤其我们东北重的油盐和这种重口味啊，会大的拉低代谢。你如果不想胖，你如果不想血管硬啊，你如果不想这个面部糖化，然后那个长斑长点，然后不好看晦暗的话，就按照国家给我们的指南啊，在这个克数范围之内，
1: 少盐少油少糖，然后适量饮酒，多运动。
0: 而且尤其这个油呢，就是这个少油呢，要增加好油，就是 Omega 3啊，然后 Omega 9的油啊，有机会以后未来给大家再专门普及这个油的这个方面啊，因为我们常用的就是大豆花生这些都是 Omega 6的油，这个要去均衡来使用。
1: 好的，接下来请杨溜老师用简单的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更年期的女性的饮食原则。
0: 嗯，好的。首先呢，我就希望大家一呢不求快求齐求快速啊，是这种的。如果我们就说很多人生是慢就是快，如果今天我们大家真正用心意识到这一个膳食宝塔和做过往做了一个对照，看到了我们的缺口，我们今天就踏实的把这一步缺口把它做好。然后对，再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或者什么的，我们就追寻你身边的这种医学营养师，然后还有身边的这个医生，或者是未来我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跟大家来去症状式的这种来去分享。
1: 好的，感谢杨溜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更年期的女性如何通过膳食宝塔调养自己的饮食结构，也祝愿大家都能够科学饮食，吃对三餐，拥有好的状态和生命力。接下来请欣赏中国风《夕阳伴读》。
2: 清朗朗中国风，
3: 响亮亮诵读声，
2: 中国经济广播联盟联合制作
3: 中国风《夕阳伴读》。
4: 品读文化，朗诵经典，欢迎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中国风夕阳伴读。大家好，我是乔西。
5: 一诗一律，一文一韵。大家好，我是辽宁博雅朗诵艺术团的副团长，辽宁省残联最佳领读人刘永伟。
4: 本节目感谢辽宁博雅朗诵艺术团的支持。读书可明志，诵读可修心，有人于烟火之场沉淀阅历，有人于笔墨书香丰盈人生。今天的朗读者是刘壮。
5: 刘壮，土生土长沈阳人，祖籍辽宁大连，英语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历，自幼深耕中英文阅读与朗诵，常年浸润双语文字，兼具东西方思辨视野。
4: 他曾经驰骋于企业的高管岗位，半生职场阅尽山河，如今快退休了，他又奔向新城，探索企业管理咨询培训、英语汉语培训、国际贸易和国际文旅等工作。
5: 刘壮热爱体育、音乐、文学、艺术、商业，结交很多良友，在承担责任奔赴生活的同时，却始终坚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初心。我们一同聆听他的诵读《金童仙人辞汉歌》，唐·李贺。
6: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36宫楚花碧。未观千车指千里，东观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 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斜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4: 诗鬼李贺的千古名篇，字字苍凉，句句悲壮，短短诗篇道尽朝代更迭，岁月无常，
5: 千古月色照古照今，照进人间烟火。看过古诗的苍凉厚重，我们再品现代月色的温柔绵长。
4: 请听刘壮带来的诵读《月光》，作者吴德臣。
6: 夜色夕阳无法阻挡，月光爬上围墙，够不着月亮，捧一把月光在手心儿流淌。有一支歌唱万物生长靠太阳，那是真理的光芒。有一首诗吟床前明月光，那是乡愁的绝响。我喜欢太阳，阳光彰显男性豪气阳刚。我喜欢月亮，月光犹如女性婉约情长。我喜欢月亮胜于喜欢太阳，喜欢在宁静的夜晚独自面对月亮，含着月光默默絮语，舒缓心中的紧张。月光下的故事让人难忘，花前月下的风景诗韵飘香。月光下的脚步信马由缰，月光里的影子有短有长。记得小时候放丢了生产队的一只小羊，父亲骂我荒唐，母亲无语泪汪汪。我借着月光找遍沟沟岔岔青草水塘，终于在山洼处看见小羊抱着一缕月光睡得正香。多少年圆圆的月铺满放学的路上，多少次如钩的月勾起我无尽的惆怅。我需要月光，月光总让人心花怒放，让人眼前亮堂堂。多少次没了主张，我都在月光下请教月亮，它总是不言不语把我俯望，似乎告诉我浮云有时也会遮挡月光，云层再厚那也是片刻的猖狂。人生的路啊不长，只是一晃一晃断奶，一晃走出学堂，一晃结婚生子，一晃离开爹娘，一晃路尽人稀，一晃白发苍苍。只有那月光怎么晃，它都会儿女情长，永远在你的心上流淌。只有月光怎么晃，它都会儿女情长，永远在你的心上流淌。
5: 世间最美的文字，莫过于道不尽的情愫，说不出的心意。
4: 这首经典短文用层层递进的文字，全是爱恨 相守与别离。
5: 再来欣赏刘壮的深情诵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作者佚名。
6: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树枝无法相依，而是互相瞭望的星星，却没有相会的轨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没有相会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而是尚未相遇便注定无法相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
5: 从苍凉古韵的千古诗篇，到温柔治愈的月色心语，再到细腻深情的人生哲思，三首作品，三种意境，尽显文字力量与诵读之美。
4: 感谢我们皆能以书养心，以声寄情。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1: 平衡机的自主大修成了重装集团的焦点，技术研发中心正在对大修方案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德方在网络上夸大维修难度，他们认为单是打开盖以后的机械防尘工艺我们就解决不了，更不要说自主大修了。
2: 大修平衡机的瓶颈是专业维修工具，这的确是咱们的短板呐。
1: 爸，陆总，平衡机大修总共需要45种专用工具，德方对这些工具的性能、制作工艺都是封锁和保密的。
2: 要是论起操作机器、研究维修工具，我师弟可比我点子多了。
3: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绰号叫二两半的梁师傅呀？请他来呀。
2: 哎呀，这南方企业高薪挖人，他动心了。这可怎么办？
1: 厂里平衡机的趴窝也成了李八吉的一块心病。集团技术中心开会研究大修方案的同时，老爷子待在家里也没闲着。
4: 爸，你又把这些奖章奖状拿出来干啥呀？
5: 我拿出来看看，不忘本呗。不是要打辽沈战役了吗？哎，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钱呢？
4: 那都在这儿呢。不是，爸呀，您要这么多钱干啥呀？
5: 我要用这些钱打一个人的脸。他来了。
4: 二两半。
6: 嫂子，师傅找我，没事吧？
5: 进来吧，我听见你了。
6: 来了。师傅，这两瓶好酒是我孝敬您的。
5: 听你师哥说，你现在是香饽饽了。南面来人要花大价钱，请你去？
6: 哪有啊，师傅。我就是挣点小钱儿。小钱儿？
5: 哎，挣小钱儿有啥意思啊？给你，这是5万块，不够还有这张卡，把李威娶媳妇的钱全给你。
6: 师傅，是不是我师哥给我告丢状了？
5: 心虚了吧？
6: 师傅，我是怕师哥栽跟头，那么难摆弄的洋设备咱们没干过。
5: 没干过的事儿多了。当年给海军潜艇加工精密零件接那个活之前，你不是也没干过吗？
6: 那时候我
5: 想想，你小子当年是咋说的？
6: 我冲着军代表拍了胸脯，不就是几微米的精度吗？你给我烫上三两好酒，我就用这台老床子，如果我拿不下它，你们拿我脑袋当夜壶。
5: 你是凭着经验手感一次又一次反复试验，
6: 距离精度的标准只有四微米。我知道感觉最准的是我的手指。
5: 师父明白，你是心手合一操控着那台老床子。
6: 那功夫我就是机器，机器就是我。
5: 配重轮的钢丝越勒越紧，你的手指头被钢丝绳勒住了，疼得汗珠子如黄豆那么大。四微米，
6: 三微米，我的手不能动。
5: 两微米，
6: 一微米，成功了。
5: 可这床子上全都是血啊，我捧起你血淋淋的手，十指连心啊。
7: 从那以后，我这外号就从老三两叫成了二两半。
5: 到啥时候我徒弟二两半这个外号他不丢人？
7: 师父，这些事儿说起来像昨天。
5: 我呀糊涂了，老糊涂。这钱给你拿去吧。怎么了？就此别哭。
7: 师父，您不糊涂，糊涂的是我。
8: 就在老八级坐在家里跟徒弟叙旧的时候，平衡机大修方案的讨论会也进入了尾声。
9: 对呀，技术中心继续给平衡机做全面的检测，研究机械结构，找出症结所在。
10: 工艺处在最短的时间里整理和研制维修工具，保证大修正常进行。
9: 我们配合技术工艺部门做好保障工作。
11: 别忘了还有我呢。
3: 哎呦，老八级您怎么来了？大家看呐、啊、老人家把奖章都挂上了，满满一身呢、
5: 小陆啊，
3: 啊，
5: 要打辽沈战役了，今天啊我给你送一个老兵归队。
3: 啊，老兵？
5: 嗯，差点掉队的老兵。进来吧。
4: 梁师傅，
12: 梁师傅，梁师傅，
3: 师哥，
13: 师弟，你终于来了。
6: 我再不来，师傅就得削我。
13: 活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师兄，惭愧了。
3: 欢迎梁师傅参加平衡机自主大修啊。
5: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平衡机大修期间不许喝酒。
6: 师父，我记住了。同志们啊，总书记说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就是咱们的动力。
5: 孩子们，打赢这次辽沈战役，让咱们东北的工业再把头抬起来，就靠你们了。

0: 经过了紧张的筹备，工匠们自己研制的几十种专用工具、代用工具，就像医生做术前准备一样，一件一件摆放在平衡机旁。
1: 小慧，再仔细核查一下维修工具，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叔叔，您就放心吧，都已经检查过了，防尘设施一到，就可以开工了。哎，他们来了。
1: 师弟啊，你可真成东西，这万事俱备就等你了。
3: 师哥，你以为防尘是个粗活啊？说实在的，你的戏法灵不灵，全靠我的罩子忙。
4: 为了保障大修顺利，梁叔在大罩防尘的里面分别做了局部防尘、防潮的小封闭，防止碎片滑落、碰撞、锈蚀，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都想到了。连约瑟夫看了这套防尘设施都对梁叔竖起了大拇指呢。
3: 师哥，就冲这儿，你是不是得给兄弟烫上三两？
5: 靠了靠了，
1: 看你这点出息。弟弟，知道你这些天没沾酒，去偷偷喝两口，这回我不给你打报告。
3: 那我也不喝，二两半不是劳模，也得长点出息不是？这点酒先留着，等大修成功了，咱们喝顿大的。
0: 开工没有回头箭，平衡机壳一揭开，大修立刻

0: 补了几天了？
1: 哎呀，今儿个呀，整整第十天啦。
0: 有来个电话。
1: 爸，那爷俩不是天天向您电话汇报吗？
0: 那今天呢？这都几点了，咋还没动静呢？
1: 哎呦，来了来了，爸爸爸，快给您给您。
0: 嗯，好好好。嗯，志江啊，
2: 爸，
0: 今天我可是等急了啊。
2: 你就在家里等着，我把试车的视频拍下来。
0: 嗯，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能在家里待着看电影，我呀要摸摸机器，我要听听机器声，我要闻闻机油味儿。
3: 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作战，平衡机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修。今天是试车的日子，集团领导、新闻媒体陆续进入试车现场。与人们期待的繁忙紧张的场面相反，车间里一片宁静。
4: 小慧，他们昨晚工作到几点？
5: 陆总，凌晨三点我和李维通语音的时候，机器还在响着。
4: 哦，
6: 陆总，我们是省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快要到试车的时间了，大修的师傅们在哪儿呢？
5: 他们都在操作室休息呢。
6: 啊，我们想做一个试车前的随机采访。
5: 啊，那跟我来吧。
6: 好。
3: 操作间的门打开了，记者看到了令人动容的场面。
7: 小声点。
3: 工作了十几个昼夜的工匠们，满身油泥，一脸污渍。有的横躺在椅子上，有的侧卧在垫子上，有的干脆酣睡在了地板上。于小慧走到他们身边，轻轻地为他们搭上毛毯。
0: 这是当年辽沈战役的场景，那一年的解放军官兵就是这样抱着枪睡在车间里。

0: 快起来了，陆总，李师傅，大家辛苦了，让大家好好休息，试车改在下午进行。
1: 趁热打铁，按计划进行。李威，准备好了吗？爸，准备好了，试车启动。
2: 是。
1: 加速，
2: 加速，
1: 高速，
2: 转速已经提升到满负荷运转状态。
1: 检测震动和噪音参数。
2: 是。陆总，经过一小时的负载运行，平衡机一切运转指标正常。
3: 自主大修成功了，
2: 成功了。

0: 李伟先生，真的不知道你们靠什么创造了平衡机大修的奇迹。
1: 约瑟夫先生，如果说大修平衡机还算一个奇迹，那也不过是应验了中国伟人的一句话。
0: 哦，

0: 这位伟人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 在您大修平衡机这些天，我把您对气压机结构的修改方案整理完成，以您的名义发回了德国。
0: 啊，那德国专家有反馈吗？
1: 您对气压机设计的改造得到了德国专家的高度认可。通过这一阶段的合作，不但让我认识了您，认识了中国的鲁尔，更深刻认识了中国速度，还有中国精度。
0: 约瑟夫先生，我们知道自己的短板，世界在前进，我们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1: 德方看了您的设计后，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去德国做一次设计思想交流。
0: 非常感谢德方的盛情，等我请示集团领导后再给您答复。平衡机恢复运转，解决了重装集团生产上的大问题。老八级自作主张要给自己办个家庭生日宴会，还请来了陆总、约瑟夫和大修组的成员们。
2: 我的生日啊，本来是下个月，可是我要提前过。
3: 明白，师父啊，说是生日宴，其实是给咱们办的庆功宴。
1: 李先生，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聚会。
2: 别叫我先生，我们是工匠世家，几代都是工人。
4: 同志们，靠着集团上下努力，广州的乙烯工程所需的设备如期发货，集团呢要为你们庆功。
2: 哇，好事越多越好。我今天再宣布一个喜讯，我孙子李威、于小慧的婚礼要尽快操办。
1: 婚礼？祝福你们。什么时候？
2: 越快越好，明天才好呢。
5: 哎呀，爷爷，我们还没准备好呢。
2: 哎，有什么好准备的？我娶你奶奶的时候啊，两块木板搭张床，一铺一盖入洞房。
5: 爷爷，
0: 爷爷，现在可不比从前，这得发请帖、订酒店、订婚纱。
2: 不订酒店，不穿婚纱，
0: 那我们
2: 连婚礼的地点也是爷爷说了算。
1: 李威
0: 啊，
1: 看来你去德国参加设计阐述会的事要拖延喽。
2: 哎，真假？那个岳什么夫，他说啥呀？
6: 爸爸，李威设计的气压机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肯定。要请他去德国开学术交流会呢。
2: 啥时候啊？
0: 爷爷，跟您安排我们结婚的事儿撞车了。
2: 哎呦，计划没有变化快，问问你们陆总吧。
4: 要问我那就简单了，婚礼尽快举办，李威去德国学术交流也不耽误啊。我代表集团表个态啊，特批李威、于小慧去德国度蜜月。老人家，这么安排您满意吗？
2: 满意满意，这才叫好事成双呢。
5: 爸，那您给孩子们选的婚礼地点在哪儿啊？
2: 就在劳动公园，劳模林。

0: 小慧真就在劳动公园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没有穿婚纱，没有西装革履，穿的是重装集团的工装。小慧，这样的婚礼是不是委屈你了？
1: 这是一个别致的婚礼，一个难忘的婚礼。爷爷，感谢您给了我和李薇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2: 孩子，这片老木林70多年了，它跟咱们的新中国一起长大。振强啊，我那句话是咋说的？
3: 你说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啊。
2: 是啊，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转啊长啊，跟咱们国家的工业一样，很快就成了参天大树。我们老了，成了树心子了，真正扛硬的最顶硬的年轮是他们最外面的这一层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三集，剧中人李士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沈阳音乐学院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总策划：赵恒新、屈福从、李显鹏。策划：孙旭东、严玉娇、唐博、王硕。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艺术总监：杨哲、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1: 真棒，智人哥哥，你的雄鹰飞得可真高呀！
2: 小英子，你慢点跑，一会儿我帮你把蝴蝶风筝也放到天上去。
1: 好呀，好呀。哎，智人哥哥，
2: 啊，
1: 你看，那边来了铁鹰鹰。
2: 哎呀，不好，是小日本的飞机又来轰炸了。小英子快躲起来。
1: 哦，铁鹰鹰飞得可真高呀。
2: 小英子，

0: 们丧尽天良啊！还我女儿的命啊！
1: 小日本，等我长大了，也制造大飞机，把你们这些坏蛋都打下来。
2: 纸人，你腿上也受伤了，流血了。
1: 我没事儿，可小英子，小英子。
3: 1937年淞沪战争，我的父亲姚志仁才7岁，目睹了邻居女孩小英子被日本轰炸机炸死的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2: 小英子，

0: 快点跑啊！小英子，我来救你了！小英子，小英子，
1: 纸人，纸人，你又做噩梦了。
0: 妈，我怕。
1: 纸人别怕，别怕啊！鬼子飞机飞走了。那时候，家里穷，父亲只读了两年小学，就开始在家务农了。父亲14岁那年，亲戚帮着在上海一家粮店找了个学徒的差事。
2: 放开我！
3: 走！
2: 你们说我通共，这是血口喷人！
3: 马善云，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4: 住手！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3: 有人举报，马善云暗地里给共产党送粮食，这事儿必须调查清楚。带走！
2: 这
3: 臭娘们，给我滚一边去！
2: 湘月呀，我没事儿，他不就是栽赃陷害？湘月呀，湘月，一定把咱们的粮店开下去啊！
5: 罗文娘会没事的。
6: 哎呦呦，无风不起浪啊！通共的罪名要是坐实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7: 是啊是啊，老板娘，昨天又枪毙犯人了。
5: 马老板是好人，进去说清楚就回来了。
6: 哎呦，嗑瓜子儿，这是嗑出个臭虫来呀。小姚子，你闭上嘴，没人把你当哑巴。
7: 你个小孩牙子，还能显着你了？
5: 你
6: 老板娘，马老板这回凶多吉少，您的节哀顺变吧。
0: 善人是被冤枉的，你们，你们还有没有规矩，敢跟我这么说话？
7: 老板娘，您呢就别硬挺着了，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富人家，这粮店能苦撑多久啊？不如这样，您把店兑给大管家，您赶紧拿钱跑路，去乡下躲避战乱得了。
0: 你们，你们落井下石。
5: 老板娘，不用怕，有我呢。
7: 姚志仁，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你去送你的粮食去，别误事找收拾啊。
5: 你们忘了马老板对你们的好了？恩将仇报，不会有好结果的。
6: 嘿，你还敢骂人啊？从现在开始，你被辞退了，赶紧给我卷铺盖走人。还有小伙计，你也走吧。
3: 走就走，去，本来我还不想干活。
6: 你还杵那儿干什么啊？快走。
5: 要走的人是你们。马老板刚才临上车的时候交代了，叫老板娘继续打理粮店。老板娘你不用怕，以后送粮卖粮咱们自己来。
0: 嗯，好。你们，你们给我离开粮店，是赔是赚，不管你们的事情了。
6: 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就算生意能坚持下去，解放军马上打进来了，共产党都得给你们没收了。
1: 父亲挺身而出，帮着老板娘照管着粮店。别看他瘦瘦弱弱的样子，骨子里的劲头可大了。
5: 老板娘，赔钱了吗？
1: 纸人，多谢你这半年来的辛苦，咱们这个月非但没赔钱，还赚了不少呢。
5: 真的呀？那太好了。
1: 善云不在店里的这段时间，全靠你了，不然天都要塌下来了。
5: 我也没干啥，坏人没得逞，咱们粮店照常开就行。
0: 哎呀，你的脚都磨出血泡了。
5: 没事的，老板娘。
8: 湘月，纸人，
9: 我回来了。
0: 善云回来了，哎，太好了。
5: 老板，你没事了吧？
9: 没事了，没事了。纸人呐，前几天湘月去看我，把粮店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这个店，关键时刻多亏了你呀。
5: 我也没做什么。 老板，我去给你打一盆洗脚水吧。
9: 哎，爹，志仁，你别动，今天这盆水不用你打，你洗完的这盆水我来给你倒。
5: 哎呀，那可不行，老板怎么能给小学徒倒洗脚水呢？
9: 哎，志仁呐，你为咱们成善良店吃了那么多苦，应该感谢你呢。
0: 志仁，你是咱们粮店的大恩人。
9: 嗯，
0: 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9: 说
5: 啊，那能不能叫我读你们书房里的那些书啊？
9: 哦，你喜欢读书啊？
5: 是啊，我家穷，上不起学，我想看书学知识。
9: 嗯，好样的，有志气。姚志仁，你小小年纪做到了仁义，不简单呐。你有梦想要读书，这是远大的志向。从今天开始，家里的书籍你随便读，喜欢的就送给你。嗯、
5: 啊，真的呀？
9: 嗯，
5: 哎呀，太好了，我有书读了。
9: 哎呀，
5: 太好了。
9: 哎呦，你看，得洗脚水自己倒了，这回啊，谁都不用去倒了。
0: 看把你乐的呀。
9: 有志者事竟成。哎，你以后就叫姚志成怎么样？
5: 嗯，只要有书读，我就叫姚志成了。
0: 嗯。就这样，父亲改了名字叫姚志成了。从此他业余时间开始刻苦读书。1949年4月26日，那是父亲最难忘的一个日子。激烈的枪炮声响了半宿。清晨，当父亲推开店门的时候，他被大街上的情景震惊了。
10: 我看到大马路两侧睡满了人，他们没有被子，穿着统一的服装，他们的姿势都是一样的，一个个睡得特别香甜。太阳慢慢地升起来，霞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也照在墙角插着的一面红旗上，那是一道金色的光芒。请问你们是谁？
1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军。
10: 啊，
11: 小鬼，上海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
10: 上海解放了，
11: 嗯，
10: 人民当家做主了。

0: 小姚子，我在这儿呢，是我呀。
1: 小哥，你离开粮店去哪儿做工了？
2: 小姚子，上海解放了，我参加了区公立中学的业余学习班，开始学习初中文化了。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2: 只要坚持学习四年，毕业就能参加全国高考。
3: 小姚子啊，你要是想学，我帮你报名。
1: 可是我，
2: 可是什么呀？
1: 可是我没做好准备，这能是真的吗？
2: 你呀，千真万确。你要是不相信，我马上带你报名去。
4: 就这样，半信半疑的父亲跟着原来粮店的伙计一起去区政府报名了。那是父亲第一次了解共产党，亲身体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父亲异常兴奋，是新中国叫他有了尊严，是共产党叫他圆了读书的梦想。

0: 祥国，走向光明。
1: 嚯，唱得不错呀！啊，
0: 老板，我这是在学校学来的，唱得不好，有些词我还没记住呢。

0: 嗯，不过呀，听出来你是用心唱的。
1: 嗯，
0: 志成啊，
1: 啊，
0: 以后店里的粗重活计不用你干了
1: 啊，
0: 你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1: 啊，老板，老板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辞退我呢。放心吧，老板，我学习会多利用闲暇的时间，上班的时候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好。
2: 同学们，都说说你们读书的目的吧。
3: 我来说，读书当官，收拾欺负我们穷苦人的坏蛋。
4: 对，读书有出息，我爹和娘说呀，光宗耀祖，
5: 读书能上大学。
6: 哎，读书不当睁眼瞎，不被人骗。
7: 哎，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爹说读书有文化，能讨一门好媳妇儿。
8: 好媳妇儿，
2: 肃静一下。姚志成，你怎么不说话？
9: 老师，我出生在贫苦家庭，小时候目睹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同胞，那时候我就想，要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就不会被欺负了，小日本鬼子也不敢侵略我们了，我的邻居小妹妹就不会被炸死了。要不是新中国，我哪里有书读，哪里会有尊严。老师，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我一定考上理想的大学，学好本领，将来回报党和政府。我嘴笨，不会说什么。我看到书上写，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期说过，他读书的目的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老一辈革命者为人民打下江山，那我们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我要为中华之富强而读书。
10: 说得真好，说得真好。

0: 父亲姚志成知道自己底子薄，就更加刻苦。不久，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系铸工专修科。在大学期间，父亲可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因为父亲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他还跟我的妈妈郭翠根结婚了，然后他们还有了爱情的结晶，我的姐姐。父亲是一个准爸爸同学。
1: 哎呀，这农药的味道好难闻啊。
2: 就是啊，我脑袋都是晕了。
3: 亏你说得出口，还是不是男子汉呢？
4: 哈哈哈哈，我不怕农药的味道，我来吧。
5: 哎，姚志成，你怎么不穿外衣呀？
3: 哎呀，就是啊，穿一件背心，那胳膊都被庄稼叶子拉破了。
6: 哎，人家姚志成是心疼衣服，弄脏弄坏了，婆娘是要救耳朵的。
4: 你们呢，别冷嘲热讽的啊，我老婆可不像你们。
7: 姚志成，郭翠根来看你了。
4: 啊，
8: 知道了，老师，叫他在地头等我，我打完这根地龙就过去。
3: 说曹操翠根的，谁都别再开玩笑。
6: 兄弟姐妹不再闹，齐心协力喷农药，
9: 喷农药。
10: 翠根，翠根，你慢点慢点，你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我过去我过去。站着别动，我来了。
11: 志成，你的肩膀都晒爆皮了。

0: 怎么不知道穿点衣服呀？
1: 嗨，没事，我一个大男子汉，皮糙肉厚惯了。秋干，你不用惦记。
0: 哎呀，我才不是惦记你呢，我来呀、是想叫你给肚子里的孩子取个名字的。
1: 啊，
0: 哎，下个月就到预产期了呀。
1: 秋干，我早就想好了，我喜欢莲花，我读过那篇《爱莲说》，要是生个女儿的话，就叫永莲，男孩就叫永和。
0: 嗯，我记下了。志成，这是我给你带来的干粮。
1: 哎呀，太好了。
0: 我看你怎么又瘦了呀？
1: 啊，
0: 你可千万要吃饱了。
1: 哎呀，没问题。翠根，这是我攒下的10块钱，你带回去啊。
0: 哎呀，你上学累脑子，需要营养的。
1: 嗨，翠根，上大学学习住宿都是政府给我免费的，我没啥花销。
0: 志成呀，
1: 嗯，
0: 再坚持半年你就大学毕业了。哎呀，到时候就能分到上海的工厂里上班了呀。那时咱们的孩子也出生了，那我也要去上班，做一个职业女性。
1: 好吧，可是不过，
0: 哎呀，不过什么呀？
1: 翠根，咱们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都是党给我们带来的。我大学毕业以后，要服从组织分配的。
0: 哦，知道。哎，不过我都听说了，组织上会充分考虑个人意见的。咱们到时候跟组织上好好说说，我就想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再也不想分开了。哎呀，哎呀，志成，你快摸摸
1: 啊！
0: 宝贝在肚子里动了一下，他这是举手表示赞成啊！
1: 是吗？小宝宝都会投票了。
0: 哎呀，你轻点，别碰到孩子。
1: 让我摸摸，让我摸摸。
0: 别摸了。
1: 哎，他动了。
0: 动了，动了。
2: 我妈说，我大姐姚永莲在她肚子里就举手投票，叫父亲姚志成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上海。可是我爸爸呀，他是蔫巴萝卜辣子心，我妈的意见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执行。
3: 我随身嘉宾。
0: 哎，来了来了呀。乖乖乖乖，别闹别闹啊，你爸来信了，准是叫咱们去火车站接他。
1: 翠根，事发突然，我在中央实验室金像分室工作，本打算调回上海跟你和女儿团聚，可是新中国建设之初百废待兴，经过思考决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我到沈阳那边安顿好以后，就来接你和女儿。
0: 姚志成，沈阳在东北，那里冰天雪地，你一个南方人不是找罪受吗？永莲，不哭不哭啊，你爸不想咱们，咱们也不去追他，叫他脑袋撞南墙，头破血流就知道后悔了。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小姚同志，
1: 哎，
0: 你这个中央实验室的业务骨干，能来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委屈你了。
1: 您这哪里说的，周主任？这是我第一次来东北，听说你们这里可冷了，所以我多穿了衣服，我是有备而来的。
0: 哎呀，
1: 哎呀，下雪了。哎，我们那里很少下雪的。
0: 小杨，来，这是给你准备的帽子、
1: 哦、
0: 棉手套，你再戴上啊。我跟你说呀，东北的空气里藏着一只猫。
1: 啊？嗯，猫？猫在哪儿？
0: 这只猫啊，
1: 啊，
0: 摸不着，你看不着，它就藏在那空气里。你不戴手套和帽子，它就挠你的手和脸蛋子。
1: 周主任，我感觉到猫爪子挠我脸呢，我想到了冷，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冷啊！
0: 这里边啊，条件艰苦，尤其是零下30多度的天气，对于你一个南方人来说，确实挺难的。
1: 没事，我能克服。
0: 前面来的几个大学生都被冻跑喽。
2: 从温暖如春的江南来到寒风凛冽的北国，父亲姚志成主动请缨到了沈阳国营112厂，也就是航空工业沈飞的前身。没有想到这一次远行，父亲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这里。
3: 这都是蛤蟆壳子一样的外国字儿，看不懂啊。哎，姚工，
4: 嗯，
3: 这玩意儿你能看明白吗？
4: 这是俄文，我在浙江大学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学习过。
3: 哎呀，那可是糯米粉做豆腐，粘包了。这看不懂资料怎么跟苏联专家沟通啊？还有他们说话跟那葡萄串串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是给我嘟噜的脑袋瓜子都迷糊了。
4: 嗨，别急，咱们慢慢来。我去厂资料室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学习书籍。哎，对了，
3: 嗯，
4: 要是哪儿有能学习俄语的老师就好了。
0: 小姚啊，
4: 哎，
0: 咱们辽宁大学有俄语系
4: 啊，
0: 肯定有老师啊。
4: 哎，小毛，
5: 哎，
4: 有自行车吗？
5: 干啥呀？
4: 咱俩去大学蹭课呀。
5: 蹭课能行吗？
4: 能行吗？试试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第一集，剧中人姚志成由齐欣欣演播，儿时姚志成由刘海霞演播，郭翠根由李冬梅演播，大女儿姚永莲由海霞演播，管家厂领导由童春光演播，账房先生邮递员由刘晓民演播，马太太由贾丽娜演播，马善云由贾一宁演播，周主任由杨卓演播，小毛由何宗文演播，技术人员由韩宇、李慧佳、韩震、尚飞演播，二女儿姚静莲话外音由贾丽娜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李静、朱慧、赵琳琳、张浩、陈露、程明霞、邵佳义、王楚晴、马诗阳、尤鹤锦、崔高月、孙天歌、陈月等。广播剧团演播语言指导张浩、王一凡、赵十月、陈露、程明霞，播报王波，编剧李明、冯宇良，导演小军、善丹，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张倩、梁川、赵小维、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敬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无悔人生》作词李明、冯玉良，作曲李浩朗、小军，演唱田宇，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小浩、李成哲、长浩、江俊峰、袁浩、缪志杰，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杨哲、陈曦，总监制屈福。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北京时间12:00，
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关税调整。以前老王在国内开了一个工厂做玩具，老张从国外进玩具来卖，原本老张每进口一箱玩具要交200元的关税，这样他卖的玩具就比老王的贵了不少。后来国家调整关税，老张进口玩具的关税降到了100元，这下老张的成本降低了，玩具的价格也跟着降了，来买的人变多了，生意更红火了。可老王的玩具就不好卖了，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关税调整就是国家通过改变进出口商品交税的多少来调节国内市场，刺激产业发展，让经济更好的运转。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

0: 小张，遛狗呢？
1: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

0: 都爆疮。
1: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0: 哎呦喂，痘痘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2: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3: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4: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4: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8: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9: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1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1: 中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10月21号星期三，很高兴在周三的午间时分和您相约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们的心有千千结是一档心理解压类的节目哈，有什么样的压力困惑，有什么样内心纠结闹心难办的事情，有什么特想找朋友去倾诉的话，都可以利用午间休息的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和洪瑞真诚的倾诉。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24-8321-7895，024-8321-689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拨打024-8321-6895和024-8321-7895这样的两部电话，直接的来到电波中和我倾诉属于你的情感和故事。好了，首先我们接通第一位听友的热线，听一听他遇见的事情。你好，这位听友。
12: 哎，你好，洪瑞姐。
11: 哎，欢迎你哈！打个电话想跟洪瑞姐聊一聊什么事儿？哎，这位听友您请讲。
12: 特别喜欢你，然后今天打电话我就跟你讲说一说我这几年的日子，我心里就是特别委屈。
11: 好，
12: 我今年正好40，然后那个前几年吧，我就跟我前夫就是正式离婚了，就是我们俩离婚呢，他也没有出轨，我也没有背叛他，就是我俩都没有外人，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是性格不合，就是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去，就天天在一起啊，就是吵架。完事儿呢，吵急眼了呢，两个人还动手摔摔打打的。完家里吧，天天也鸡飞狗跳的，就是天天除了就是工作呀，就特别特别累，回家也就是不消停。完事儿然后吧，就是也不会说一句就是暖和话，就是过得越来越没意思。我俩就是互相就都同意，就是我俩就离婚。完离婚呢，就是财产分割呀，还有就是那个房产呢，都是就是大家一半一半，就是谁也没算计谁，就是挺和平的就分开了。但是呢，就是我家那个是在婚。

0: 然后呢，就离婚了之后呢，他就退出了，他自己去干网约车去了。然后我们夫妻也攒了100多万，就是都给我了。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孩子还上小学，完现在孩子就是上初中了。然后就是我俩是怎么的呢？我俩是离婚不离家，因为我俩外边都没有人嘛。就是离婚了，还都在这个房子里住。但是呢，其他的那都是各就是自己过自己的，我们也不管，就是不管对方，他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他。完，然后吧，就是我也没有别的住处，完事我就带孩子一直搁这个房子里住，正好也是学区房，孩子自己就是在一个屋，就是刚上那个，现在都上初中了。我俩就属于就是最熟悉的那个陌生人，我俩也不说话。但现在有个啥事儿呢？就是他现在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的，就是在网上处了个对象。现在呢，就是回家吧，就是天天的就跟这个人就是打电话、打视频，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就正常就是聊天，从就是我在与不在，他都是这样。他唯一现在就是啥能避讳的，就是孩子那个晚上放学回家了，他就收敛一点了。要不这个手机是走到哪拿到哪，天天嘻嘻哈哈的，就甜言蜜语的。你说我俩现在是虽然
1: 其实往家里没有，处个对象往家里领回来，
0: 没有那不能，因为孩子还在这家嘛。
1: 然后跟人家恋爱整个的聊天的过程，人家不避讳你，不就这事吗？
0: 对，反正然后我也不想搬走，因为我这个好不容易存那点钱吧，那个我就可以给孩子，以后孩子大了给孩子留着。然后你说现在买房子吧，花不少钱，我也用不上。完再有个现在生意也没有，就是说之前好了，之前能挣30多万，现在一年也就10多万，完事儿还得孩子还得补课呀，开销啥的。哎呀，所以
1: 说你家这干洗店也是大店呐，生意原来那
0: 是之前生意，因为干了挺多年嘛，干了都10多年了，就是我也不会干别的，就一直就守着这个店儿。现在他也不管，他以前咱俩一起干，现在他自己出去干网约车了，就是我自己。完现在就是说的挣的钱也没有以前多了，反正我就觉得现在呀，你说的天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房子里，他也就是不避讳我，反正我俩的性格都挺要强，都挺强势的。哎呀，我也没想跟他再复婚，毕竟我俩是性格不合。那你说我搬走吧，没有合适的房子，孩子正在上初中，也是关键时期，我也不想折腾孩子。孩子也不太知道我俩之间的事儿，你说吧。但是我自己吧，我天天看他跟新女友打电话吧，我这心里还像针扎一样，一天比一天难受。哎呀，
1: 这事
0: 儿
1: 多长时间了，亲爱的？
0: 没有半年了。
1: 啊，半年了，这俩人打电话不避讳你啊，因为同在一个屋檐下嘛。哎，俩人处对象，那你跟他对这个事儿有个交流吗？
0: 没有，因为我俩现在离婚了，他在找和我在找，人家也不会问我呀，我也没有资格说人家呀。
1: 火人姐想问你啊，姑娘，你以实求实的回答啊，就是实话实说啊。那你俩现在离婚不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有没有心和他复婚呢？或者是说当时也没有感觉别的事儿，纯是性格不合理的？
0: 就是性格不合，就天天在一起，除了吵就是打呀。完以前吧，工作还在一起，吵吵的就更多了。完他基本上他的性格他也不怎么管孩子，反正我一天我就挺累的。他就是性格他也不会像人家那样嘘寒问暖的，就是我俩就是总吵架总打架，要不咋过不下去了呢？要不不至于这样，就是太
1: 你姐再问你一
0: 遍。
1: 你就是一点跟他想复婚复合的心都没有吗？
0: 没有，我就想带着孩子，等孩子好好考个大学，考个好高中，我的小女孩培养出来就挺好，我就不想再那什么了，就是不想结婚了，我也不想跟他复婚了。而且我现在
1: 因为你现在这个状态吧， 你听我讲。

0: 娘，你现在这个状态吧，红瑞姐就担心什么呢？担心你心里还有孩子的爸爸。然后看孩子爸爸这找对象了，天天打电话，
1: 哎呀，我跟他连处对象再结婚，就是这么多年都十好几年了，就是确实当时那个处的感情挺好的，但是也确实是跟他过够了。你看人家家里边知冷知热的，是不能知道搭把手，他就跟那个，哎呀，真是，我就不能再说了。要是如果要是说我但凡我没那个狠心呢，就是说没伤我心呢，我都不能跟他离婚，你知道我，因为毕竟孩子也小，对不，这是自己亲爸。但是他对我真是，再跟我那朋友啊那个亲戚的家里人比，那这我就不可能再跟他过了。而且就是离婚了，离婚不离

0: 我在使上，所以我说我听着他就来气闹心。
1: 但是姑娘，你要知道哈，就是法律上你们两个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人家有权利谈恋爱，对不？这个是事实，老妹儿，咱得认，对不？你离婚没离家，但是法律层面上你们早已不是夫妻关系了，啊，人家搞对象啊、恋爱呀、关心对方啊，人做啥都是人家的事儿，对吧？你心里的委屈吧，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房子挺尴尬，尴尬在哪儿？可能这个孩子搁浑南那边上学，这是浑南的学区房，孩子搁浑南上的小学，搁浑南现在上初中的，啊，然后你们也是挺会过日子、挺会持家的一个人，就觉得你要是带孩子出去租房子，又是一笔费用，对不对？然后孩子因为学区的关系，也不可能离开这一片，还得搁这一片住，对吧？
0: 对。
1: 反正呢。再一个呢，就是不管你们，就是说，你说这个感情是，你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早已把他忘了，或者是怎么地，那你毕竟曾经是夫妻呀，还现在还是合租的室友，所以说曾经的前夫现在所表现出的跟一个新处的女朋友的这种暧昧呀、爱恋呢，那你指定心里边会扎心的，就这种扎心感，并不代表说你想跟他复婚，但是同在一个屋檐下，你心里指定是不得劲儿，对吧，老妹儿？
0: 对，
1: 哎呀，那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妹妹，你咋想的呀？那你要说心里边这半年了，你耗得特别闹心，然后呢，他呢在你面前又毫不避讳，那就证明那咱就得带孩子，咱就应该走了，就搁这就不能住了。你说你有存款，你手里还有生意，
0: 但主要
1: 你
0: 这
1: 也不是
0: 房
1: 没
0: 子
1: 有
0: 大呀，这房子100多平呢，我俩一半一半啊，我也有居住的权利呀。房子咱俩一人一半，存款他都给我了。
1: 你有居住权利，那你还能跟他说让他搬走吗？他还有一半啊，而且存款给你了，买卖给你了，房子你有一半啊，对不？
0: 对，
1: 实际上咱就说夫妻
0: 我
1: 的
0: 也不
1: 财
0: 想
1: 产
0: 让
1: 分
0: 孩子
1: 上，
0: 搬家折腾，对不？他自己一个人，他愿意去哪儿住他就去哪儿住呗。这房子他那一半我也不要。我也要不了，都是他都已经分完是给他的了。
1: 那你们谈谈呗，那就别这样了呗。你要是调整不好你自己的心态，你调整不好，你前夫现在恋爱了，你心里的这种焦虑感，那你俩就唠唠呗，看一看这房子到底是把房子卖了，你俩呢把钱一分一半，完再搁浑南，你领着孩子再买一个房，哪怕买个不是这么大的，他呢愿意买啥是他的事儿，对不？你现在关键这个问题是，咱没有理由说一定让他搬走啊，而且你俩离婚了。离婚这长时间了，人家恋爱，咱说也没毛病，对不，姑娘？
0: 他不同意卖房。
1: 实际上嘛，姐说几句话啊，我就不偏不向的说，这个钱给全给你了，存款，然后那个买卖也都给你了，孩子抚养费给不？
0: 那就不给了，因为咱俩做买卖也是咱俩一起做买卖给他，
1: 孩子
0: 他
1: 抚
0: 这
1: 养
0: 个
1: 费
0: 钱
1: 没
0: 主
1: 给，
0: 要也是挂着给孩子
1: 买卖给你
0: 送
1: 了，
0: 钱的，
1: 然
0: 对。
1: 后现在呢，你接受不了他目前的这种状态，哎呀，就是，那咱就再租个房子，或者是再商量，咱再买一个房子呗，然后有这一半完再说呗。你要跟他在这扛，那指定是焦虑的是你，为啥呢？因为人家处对象了，人家开始新的感情了，你这边呢看他处对象，你心里不愉快。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老妹儿，其实在这个环境、这个家当中受伤的人其实是你，对不？
0: 对，
1: 所以吧，姐再给你一些意见吧，供你参考啊。这第一条路，就尽快，咱就搬走。那是一个长久解脱的最优化的这么一个办法。也不是说让你立刻就去买房。你可以先租一套离学校近的，你看你手里有存款，完还有生意，一年再说不说也10多万，你经济上你具备，搬出去呢也并不是说你要是说抱着这个小格局啊，房子咱俩一人一半，凭啥我搬进去？那你就在这自己天天闹心生气吧，能懂姐说的话不，妹妹？
0: 能懂。
1: 对不？就是你要说红瑞姐，我就较这个真儿，哎，我就搁这坚持着，凭啥呀？啊，你处对象了，我就得搬走， 这房有我一半。

0: 样的，你处对象呢你就得搬走。老妹儿，你这想，存款给你了，买卖给你了，他现在开网约车去了。就从你俩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啊和这个收入情况上来讲，你说你还受不了他恋爱，并不是人家受不了你怎地，是不是得咱们搬，先租个房子出去。你是搬出去，姐就告诉你句大实话，是为你自己好，为你自己心情好，为你自己精神状态好。
1: 对，我也是实在受不了了，要之前的话我觉得还都能行，就是现在就是觉得他俩热火朝天的，我实在我的内心。
0: 对呀，第二条路其实是两条路，第二条路就是不搬啊，但是呢划清边界感，你就自己调节心态。哎，他一打电话唠嗑呢，你哪怕戴个耳机呢，你就听歌，哎，看网剧，或者是呢自己呢把耳朵塞上，你就是说呢，我就是说我就划清这个边界感，我就看不见。既然离婚了，你爱咋地咋地，哎，你唠你聊，那我自己呢我就回屋，我就不搭理你。但是这些能不能消除你现在内心当中的这种焦虑感，这种纠结感？或者是说，老妹儿，我说的我路只是两条路，一个就搬走，一个就是留下，你自己呢调节自己心态。还有老妹儿，姐跟你说，如果说人家男的真跟那女孩人处的挺好的，也想天天就这么唠这么说，用这种办法反逼着你让你搬走，人家女的进这个家住了你，这都不好说。你因为没毛病，人家离婚了，法律意义上人单身，人处个对象往家里一点毛病没有，对不
1: 对？
0: 哎呀妹子，我就最后，你也是听你说话嘛，也是挺要强的孩子，就姐吧就最后说几句话哈，你吧就是别拿他的这种新的恋爱新的生活来惩罚你自己。现在你俩的状态就是人家恋爱了，人家有新的生活了，然后这种状态之下你让你自己很痛苦。我想你今天能够打这个热线，这半年多当中你指定是备受着这种折磨也好啊，不开心也好啊。既然你们已经分开了，那咱就说那就各自安好呗。他开启了新的感情，对不对？你暂时没有新的感情，但是不代表他开始新的感情他以后的日子就一定能幸福，一定能过得就是比跟你过得好。你暂时没感情也不等于你的人生就是暗淡无光，你手里有生意有存款还有女儿，你还有挣钱的能力，你的底气都在你自己身上。那咱就出去租房子住就完事儿了。因为他现在在你俩离婚这个事儿上，他你明白不，你得到的要比他多，孩子买卖存款，所以现在你逼他让他搬进去不现实。就核心问题就是你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了，有了心就稳下来了啊。这是我的建议，你自己再好好想想，你供你参考吧，行不？
1: 嗯，好，谢谢吴瑞姐
0: 啊，再见。好好了，这里是心有天天结，欢迎收听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关注。在这里呀、啊、给大家呢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冰海园，我们的这个野生冰岛红极深团购会活动的事儿啊，眼下呢秋季来临，气温呢越来越低，在这个时候呢人就爱手脚冰凉呢，出冷汗呢，精力不足啊等等。那么大家呀在这个季节里，我跟大家说还真得注意，就是中老年朋友吧，免疫力低的非常容易感冒。有句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啊，要想温补不上火，老少皆宜，海参那是很好的选择。在众多的海参品牌当中啊，我们在节目团购会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就是冰海园品牌的野生冰岛红极参。平常大家可能吃多的更多的是国内的海参，但受海域的限制吧，国内的海参基本上都是养殖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红极参呢，是产自北极圈洁净的深海，是纯野生的。哎，大家记好现在的团购价，哎，非常非常的这个优惠啊，149元一斤，而且现在呢是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无论你是送礼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订购咨询电话啊，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

06555209，冰岛红极参吧，它生长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西洋海域的水下的30英尺左右的海中，地理位置吧是靠近北极圈，哎，海水温度呢常年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冰岛人非常重视保护海洋环境及生态平衡，所以说吧，咱这个红极参长得可好了，听友们，它个头很大，而且吧，它差不多是普通鹩刺参的2-3倍。体内呢营养价值物质和活性物质吧特别丰富，哎，其中呢比如说海参里含量的藻苷呐、海参粘多糖啊这样的，这个营养价值比一般的养殖参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说吧，咱们吃好海参啊，强身健体，在秋季吃海参，哎，整个身体呀、健康程度、免疫力程度啊都有很大的改变。团购价149元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货到付款。所以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营养学家指出啊，红极参是少有的药食同源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而且呢它富含50多种呢搭配均衡的天然成分，18种呢氨基酸。所以说呢咱们吃海参为的就是一个字儿，补字。所以说呢春夏养阴，秋冬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秋冬是收藏进补的好时节。俗话说秋季进补来年打虎，就是你秋季吃海参多么的重要。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极海参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吧，红极海参你吃上就知道了，口感味道是一流的，它的参龄都是在10年以上。红极参就是靠寻找海底的藻类为食，哎，既喂饱了自己，又让自己进行了规律的运动，不仅吸足了海洋的精华，吃起来鲜美可口。我们红极海参的团购价格现在特别特别的好，149块钱一斤，但是咱现在是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呢，所以大家不容错过啊！记好我们的团购咨询订购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现在是进补的好时候，可以享受到这样超低的价格。想滋补身体、想送礼的，赶快记好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这部电话进行订购。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顺丰快递这个包邮，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拿到手之后啊，直接把我们的海参放到冰箱冷冻室里储存，保质期1年。哎，年终岁尾家庭团聚，走亲访友，冰海源品牌的红极参是餐桌美味呀、养生必备呀。所以大家记好我们的团购价格，149块钱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我们的团购咨询电话啊，赶快记好了，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赶快拨打，把好海参订购上吧。好了，接下来咱们放一首好听的歌，稍后节目的下半段咱们继续回来。

0: 是鸿瑞，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他是你可以信赖的朋友，他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他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他愿做你电波中的亲人。心有千千结，鸿瑞与你相约。
1: 好了，这里是心有千千结，我是主持人鸿瑞，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024-8321-6895也正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拨打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到电波当中向我进行情感上的咨询和倾诉。好了，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您好。
2: 啊，你好。你好，我说一件事，就我家孩子今年是26，刚上班，他处个对象是23，读了研一，这个对象能处吗？
1: 那咋不能处呢，大哥呀？
2: 我说他读了刚上，读了研究生刚上一年呢，还得3年毕业主要的。
1: 那孩子要是愿意的话，大哥，那我倒认为恋爱是自由的，而且咱处这小姑娘，她不是别的问题。是孩子学历高，将来还是研究生，这是好事儿啊！这位大哥，你跟我说说你家儿子的情况，我听听。
2: 嗯，我家孩子是啥？农电工，上是电网的农电工，刚上班一年，26，招这女孩大3岁。完，这女孩还不一定上指定是阜新的，我家孩子是阜新的农村的上班的。这孩子
1: 咋认识的呀？
2: 他给快手认识的。
1: 在快手上两个人认识的呀？
2: 认识了，大约我知道我住一年了，大约是他说住2年了
1: 啊，就是哎呀，那就是说证明这个小姑娘人上大3大4的时候就跟你儿子就处上对象了，对不？
2: 对对对。
1: 嗯，咱家孩子是啥学历呀？
2: 咱家孩子，我家孩子专升本
1: 啊，那也是本科啊，而且小伙在农电局上班是不？
2: 对对对，农村农电局，农村就是。
1: 那你农村的农电，那工资待遇也都挺好的，对不，大哥？
2: 都公司啥待遇都挺好，挣也挺好的。
1: 对，哎，因为电力部门，即使是农电，你工资待遇啥的也都挺好。
2: 挺好的。
1: 这姑娘你看过啥样没呀？这位大哥呀？
2: 我看个相片啥中了，但这孩子人学历高，今年刚读研究生，第一年。小姑娘
1: 在哪儿上大学？
2: 哎呀，在赤峰那边吧，也
1: 在赤峰，在赤峰那边，在读大学，看过照片，
2: 没见过
1: 你家来过，是不？
2: 没来过。
1: 那你儿子怎么说？我听听。
2: 我儿子就是先处了，有的相当就是没有相当先处了，有相当再说了，就这意思。
1: 嗯，孩子的意思是，爸，我现在跟处挺好的，我也没有别的相当的，我人家你儿子意思就是，红瑞的说。

0: 就是人家不分手，对不？
1: 啊，就有相当的心搞，那女的还让我家孩子搞对象，说我别耽误你三年。
0: 哎呦我的天，现在这年轻人，啊，
1: 再说
0: 他俩还真的过一段时间了，我听，真的，真的，大哥，我说实话啊，我还真觉得你儿子条件不差，小孩本科毕业，现在也是在农电局上班，虽然在农村农电，但是我觉得这个工资待遇您都挺好的，
1: 五千加。
0: 这小姑娘呢，咱说是读的研究生，但咱孩子也不差呀，也不是说咱儿子咱说没学历呀，没工作呀，咱这孩子这条件正经不错呢。那有很多研究生毕业的小孩想考农电局，还不见得能考进去呢，对不对？所以说，大哥，这东西你担心的是啥呀？我听听。
1: 我担心的是应该处不处，跟那小女孩就是这意思。
0: 你处不处，你能左右了你儿子吗？
1: 我左右不了。
0: 对吗，大哥？你看呢，应该处不应该处的，你说你说你儿子能听吗？人不听啊。下一个吧，我问点关键问题吧。你儿子，你跟他要过每个月工资搭的小姑娘点不？
1: 那得买礼物啥的，他不也搭？工资行不搭，但是买礼物了，逢年过节不买礼物啥的吗？互相。
0: 啊，那正常，那不就是正常的恋爱关系吗？
1: 啊，正常的。
0: 不是说儿子工资一个月得拿走好几千，月月还得给这姑娘，还不是这样的，是不？
1: 不是，人家条件比我家老好了，人家条件比我家都是吃，人家都条件好。
0: 啊，这女孩家条件你还知道呢？啊，家条件好，有钱。
1: 我听我儿子说的。
0: 他家是哪儿的呀？你们家是福星的，这个女孩家是哪儿的？俩在快手上认识的。
1: 朝阳北票的。
0: 啊，朝阳的。啊。
1: 但人家条件老好了，四口人。我听我家孩子说的，他说他家孩子他妈他爸都干啥的？他妈是瑜伽的教练，瑜伽的销售。
0: 啊，瑜伽练瑜伽的销售。
1: 嗯，
0: 他家还有一个，他有一个哥哥呀，还是弟
1: 弟？小弟，
0: 还有个弟弟啊。
1: 嗯，但是我也看那个朋友圈，是因为那几口人都有气质，是挺好。
0: 啊，都看朋友圈了，一看人家那几口人都挺有气质的啊。咱家呢？咱家你和你媳妇儿这个条件啥的都啥样的？
1: 咱家中立的，咱家跟人比不那档位不行了。
0: 那不能那么说，大哥，咱家就是说，虽然是这个从气质上跟人家都是练瑜伽的干嘛的比不太一样，但是咱也是朴朴实实特别能干的农民，对不？
1: 农民，哎，对
0: 啊，也是朴实能干的农民。咱家就这一个儿子吗？
1: 啊，就这一个儿子，现在剩三口儿了，现在三口儿就这一孩子。
0: 啊，你家你媳妇儿对待你儿子处这对象是啥意见呢？
1: 他也没啥意见，他也说不了，说不算呢，这孩子也不听我们的，现在。
0: 这你想问胡瑞啥？你说吧，你现在你就想问我的，哎，你闹心难受的，想问胡瑞的，说吧。
1: 我就想问问，就是我们当地也有给介绍的，这介绍能就是还看不看这意思？他也是介绍俩都黄了，就是都是介绍对象都不如这女孩介绍这个，完了都黄了，介绍两三个了，别说介绍谁多了。应该是跟他处是不处呢，还是还有相当？
0: 我说三点，你听我说，这位哥，我说三点啊，你记好这三点。第一，咱当老人的，就是说呢，可以在孩子恋爱的这件事儿上给予孩子一些建议，但是在孩子恋爱的这个事儿上，咱无权去参与，而且更无权说黄不黄、处不处这件事儿。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儿子的事儿，大哥。其实特别是恋爱上的这个事儿，我劝你别管，这我说的第一点。第二一点，大哥你听我讲，这小女孩目前我没挑出人毛病来，研究生让处对象啊，研究生还让结婚呢，人家处对象没问题。小女孩的气质啊，哎，跟你家儿子处的方方面面呢，人还都挺好，人还不是说你儿子上班了他念研究生花你儿子钱，人不是，人家条件在朝阳也都不错。所以说，
1: 对，
0: 大哥你听我说，就这小姑娘咱没挑出人毛病来，能懂不？
1: 嗯，
0: 哎，第三一个我倒觉得吧，其实你儿子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 或者是在很多事情的这种主张上，我觉得这孩子行啊。你看我特意刚才问你，我说你儿子咋跟你说这事儿啊，说爸你别管了，我现在处也没有别的合适的，就我俩处的也都人家都是年轻人处的很明白，就咱俩现在恋爱关系，人没说现在就结婚就登记，那咱俩现在先处着，那将来不合适了咱再分呗，你也没有说相互绑架一定怎样。哎呀，所以大哥你管好你自己吧，管好你的庄稼和地吧，你儿子我觉得这孩子不错，自己能整明白自己的事儿，你可别跟着参与了。
1: 嗯，那行。
0: 而且吧，我告诉你，你别纠结，孩子才26，工作也挺好，也大学本科毕业。大哥，咱说就等跟姑娘处个2年3年的，孩子再找对象也都来得及。现在年轻人特别小伙子，28、29处对象的，这30岁处对象的都老多了，对不对？选择权大哥在你儿子手里，而且你这儿子人家选择的这些个小姑娘这对象吧，大哥你听我讲。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啥样的坚决不行呢？就比如说你儿子处个有家的，或者你儿子处这个对象在某些方面让咱觉得不是很正能量，或者是呢这小姑娘从个人的到家庭的有些东西让咱难以接受的，这咱强烈反对。人你儿子能耐，人能搁网上人处一个研究生，家还有钱，长得还漂亮，你这大哥你还有啥纠结的呀？你怕啥呀？
1: 我就不怕啥，我就怕他这3年以后再不跟我儿子搞完，耽误这3年，我先有相当给当地搞。
0: 你耽误3年，孩子才28、29，你照样扒拉着挑对象。为啥？咱孩子本科毕业，农建局上班，自身条件没毛病啊。哎呀，大哥呀，你就记住我的话吧，你就管好你的庄稼和地，挺好了，身体健健康康的。儿子的事儿，这你不用这么插手和参与，完你参与也参与不明白，完了你插手人还不听你的，你何苦这样呢？不是说的对不？
1: 对对对，那行，那谢谢你啊、哦。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了，这里是亲友今天节，和这位亲友呢说一声再见。你看你孩子才26岁，再过个3年才多大呀？28、29，那找对象那有啥来不及的？再一个，你儿子有能耐，人家能处一个家有钱、条件好、长得漂亮的研究生，那是你儿子的魅力，你儿子的能耐，你儿子的本事，对不？完了，人家那边处着对象呢，你当老爹的不干，完你还总是你的老观念，在这边总跟你儿子人处着呢，你还让你儿子搁这边再看着对象，哎呀，那干啥呢？我就觉得咱当家长的爹会做家长，哎，咱当爹的当爸的，咱得会当这个爹，会当这个爸，哎，你儿子找的是好姑娘，你还纠结啥呀？就不必那么焦虑。我觉得年轻人倒有年轻人自己的想法，年轻人未来自己的一些计划。对不对？哎，咱当老人的，咱就管好自己吧。我觉得这就比啥都强啊。好了，这里是亲友千千节，来看群里的互动啊。感谢沈菊大玩具上位啊，一直在这个韩湖大侠啊，一直在咱啊技术阿三一直在咱们的这个互动群里，汉夫跟红瑞呢进行互动。哎呀，特别感谢这么多忠实的亲友哈、啊。你看刚才这位大哥还说。儿子对象是个快手上认识的，快手抖音视频号啊，很多的现在的新媒体的出现呢，属实对我们传统媒体也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话说回来了，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这些忠实的铁铁粉们，也让我特别的感动。比如说 Homer， 这都是老粉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欧阳金兰大姐、华航，哎，大家呢都在这儿互动着，谢谢大家啊。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呢，更多的就是让大家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呢能够在手机的这个群里跟红瑞呢有互动、有交流，更便于呢，我们的节目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听的就是更有互动性、更热闹。同时吧，红瑞也想告诉大家，就我们这节目的直播时间哈、啊，是在每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每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中午的12点到1点，哎，这个时间段。然后呢，我想告诉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呢拨打我们辽宁经济广播的热线，哎，直接的来到电波当中，向我进行情感倾诉。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记好我们场外的一部呢预约电话。哎，大家可以找到呢我们亲友千千节节目的小编辑，哎，跟小编辑呢打电话或者加小编辑的微信 都行啊，加微信就直接说明我要情感咨询，我要。

情感倾诉，这样小编辑就会通过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找的小编辑呢，主要就是预约来到节目当中具体倾诉的时间。我们的小编辑的联系方式大家记好啊，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呢152-1420-3993，152-1420-3993，哎，大家呢可以呢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然后跟红瑞呀具体来倾诉于属于你的情感、你的故事、你的经历。好了，在今天节目的这个后半段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团购消息哈，就是滨海园野生冰岛红极参的团购会。其实到了秋季呀，气温越来越低了，这周我们辽宁的天气挺好，可能下周就要这个气温就要突降了。在这个时候吧，好多朋友在这个时期有的手脚冰凉，有的特别怕冷，还有一些上班族吧就精力不足，总是疲乏打不起精神，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免疫力低下，非常爱感冒。有句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哎，要想温补不上火，老少皆宜，那海参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在众多的这个海参的品类当中啊，我特别的给大家推荐这款滨海园品牌的冰岛红极参。平时大家呢就是说呢就是吃海参吃的更多的可能都是养殖的辽参等等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岛的红极海参吧，它是深海纯野生的，就不论是它的口感营养价值都是秒杀养殖参的，而且吧它的价格特别优惠，听友们，它团购价吧才149一斤，而且是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哎，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呢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吧，它生长在大西洋这个海域下30英尺左右的海里，地理位置就靠近北极圈，而且海水呢温度常年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多年来呢冰岛人非常重视海洋保护，哎，冰川覆盖土地，海域吧没有污染，所以说呢好水出好参，而且这个好参没有污染，个头特别大，是普通辽参的2-3倍，然后体内的这个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积累也非常丰富。所以说大家记好我们的这个团购的这个红极海参的这个价格哈，咱们一斤才149，听友们，我们的红极海参才149元一斤，哎，咱们现在才149元一斤，而且是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哎，特别的优惠。所以说呢，它其中我刚才说了，里边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和活性物质积累啊特别丰富，其中呢藻苷呢，哎，海生盐、多糖啊这些营养价值啊比一般的养殖参比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哎，所以说呢咱的野生红极海参吧现在搞的团购，大家千万别错过，赶快买上，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哎送8斤呢，顺丰快递到家，货到呢付款。咱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营养学家指出，红极参是少有的药食同源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的健康食品。它富含呢50多种呢营养搭配的天然的营养成分，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呢维生素和矿物质。咱们吃海参为的就是一个字儿，补，哎，源于呢咱们的这个中医里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样的养生理念。所以说呢秋冬啊是收藏进补的好时节，俗话说秋季进补来年打虎，都是说这个秋季进补的重要性。所以大家记好咱红极参现在的团购价啊，149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我们的订购咨询电话是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团购机会特别难得，所以吃过红极参的咱们的老朋友们多囤点，没吃过红极参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活动

咱尝尝，吃上就这个知道了，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是一流的。野生红极参都在十年以上的参龄，所以说呢，咱们红极参它寻找的都是海底的藻类为食。它吧，喂饱了自己，又让自己进行了规律的运动，不仅吸足了海洋精华，吃起来更是鲜美可口，也应了民间那句话，宁吃半头野生，不吃十头养殖，无污染，零添加，营养价值高啊。咱的滨海盐品牌的红极参，老人小孩吃起来你更放心。记好团购价149元一斤，149元一斤啊，买5斤送3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买10斤送8斤，机会不容错过。记好我们的团购订购热线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现在正是呢海参进补的好时候，可以享受到这样超低价格的福利。想滋补身体的，想送礼的，赶紧拨打电话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来报名订购。全程是冷链运输，顺丰快递，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拿到手之后，你直接就把咱海参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储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是1年啊。年终岁末家庭团聚，走亲访友，滨海盐品牌的红极海参都是送礼佳品，哎，养生保健必备呀。所以大家记好我们的这个团购热线啊，400-655-5209，400-655-5209。记好我们红极海参现在的团购价格，149块钱一斤，买5斤送3斤，买10斤送8斤，哎，大家记好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进行咨询，进行订购。我们早一点把好海参现在从秋季开始就吃上，哎，我们的团购订购咨询热线是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400-655-5209，大家赶快拨打400-655-5209进行团购，进行咨询。那在这儿呢，红人也想告诉大家哈，我们的心有千千结在辽宁经济广播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每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啊，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大家如果有情感困惑、心中烦忧、内心纠结，没有打进热线的，想预约打热线的，也记好我们节目小编辑的一部呢场外的预约电话，可以直接给小编辑打电话发微信来预约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我们小编辑的电话微信是同步的，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152-1420-3993。好了，感谢您关注收听今天午间的心有千千结，我们明天中午12点辽宁经济广播的电波当中再见。

他是洪瑞，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他是你可以信赖的朋友，他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他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他愿做你电波中的亲人。心有千千结，洪瑞与你相约。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少侠自起来呀、啊！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杨过装傻，死缠着陆无双不放。陆无双想要杀他，可是却接连两次失误。他对杨过的憎恨之心更强了。见杨过睡在破屋当中的桌子上，他拔出单刀，悄悄地摸到杨过的背后，咬牙低声说道：“臭傻蛋儿！”瞧我这次要不要得了你的命。他闪身扑上，举刀向他的背心猛砍过去。杨过在鼾声当中呼呼地翻了个身，这一刀啪的一下砍在了桌子上，深入木里。陆无双手上运劲儿，想要拔起刀来，杨过好像正在做什么噩梦，大叫：“哎呀妈呀，小老鼠来咬我呀。”他两条泥腿突然间伸了出去，左脚踢在了陆无双臂弯上的曲池穴上，右脚却踢中了他肩头的肩颈穴。这两处都是人身的大穴，他两条泥腿摔将下来，真是无巧无不巧，恰好撞正了这两处穴道。陆无双顿时动弹不得了，呆呆地站在那儿，让身子做了他割腿的架子。他心里边恨极了，身子虽然不能动，嘴里却能说话：“
2: 哎，喂，傻蛋，快把臭脚拿开。”
1: 只听这杨过打呼噜声更加响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恼恨之下张口把唾沫朝他身上吐过去。杨过翻了个身，右脚的脚尖漫不经意地掠了过来，正好在他巨骨穴上轻轻地一碰，陆无双顿时全身酸麻，这回啊，连嘴也张不开了，鼻子中只闻着他脚丫子上的臭气一阵阵的熏过来。就这么着割了一盏茶的时分，陆无双气得差点没晕过去，心里边赌咒发誓：“明日等我学到松了，定要在这个傻蛋身上斩他十七八刀。”等再过了一阵子，杨过心想也作弄够了，放开了双脚，转过身来。虽然在黑暗之中，可陆无双脸上的气恼神色仍然是瞧得清清楚楚。他越是发怒，越是跟小龙女相似。杨过痴痴地瞧着，哪舍得闭上眼睛呢？其实啊，陆无双的相貌跟小龙女是全然不相似，只是啊，天下的女子生气的模样总是大同小异。杨过是念诗情切，百无聊赖之中瞧瞧人家陆无双的嗔态怒色，他自觉着是依稀看到了小龙女，那也是画饼之意，望梅之思。过了一会儿，月光西斜，从大门中照射进来，陆无双见杨过睁开眼睛笑眯眯地瞧着自个儿，他心中一凛，莫非这傻蛋儿乔呆半痴，他点我穴道并非是无意碰巧。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个时候，忽见杨过斜着眼看着地下，他也顺着杨过的目光看去，只见地下并列着三条黑影，原来有三个人正站在门口。他凝神再看，三条黑影的手中都拿着兵刃，他暗暗的叫苦：“糟了，糟了，对头找上门来了，可偏偏给这傻蛋撞中了穴道。”他连遭怪异，心里边虽然起疑，却总难相信如此肮脏猥琐的一个牧童竟会有一身高明的武功。杨过呢，闭上了眼睛大声打鼾，只听门口一个人叫道：“小贱人，快出来，你站着不动就想道爷饶了你吗？”杨过心想：“啊，原来又是那几个牛鼻子。”又听另一个人说道：“
3: 我们也不要你的性命，只要削你两只耳朵几根手指。”
1: 第三个人说：“
4: 老子在外边等着，爽爽快快的出来动手。”
1: 说着他们几个向墙外边跃出去，三个人围成了半圆 站在门外。杨过伸了个懒腰，慢慢地坐起来。
5: 外边叫什么呀？陆姑娘，你在哪儿？
1: 你怎么站着不动啊？说吧，顺手在他背上推了几下。陆无双觉得一股强劲的力道传来，全身一震。三处被封的穴道即便解开了，因为仇人站在门外，他也来不及细想，俯身拾起单刀跃出大门。只见三个男人背着月光而立，陆无双也不答话，翻腕向左边那人挺刀刺过去。那人手中拿的是条铁鞭，看准了刀尖砸将下来。他铁鞭本来就沉重，加上他履历很强，砸得又准，当啷一声，陆无双的单刀脱手。杨过横卧在桌上，见陆无双向旁边跳开，左手斜指，心想：好，那个道人的长剑保不住了。果然见陆无双手腕抖翻，已施展开了古墓派的武功，夺过道人手中的长剑，顺手斩落，噗的一下，道人的肩头中剑。他大声咒骂着，跳到一边去撕开道袍裹伤。陆无双舞剑跟那个使鞭的汉子斗在了一起，另一个矮小的汉子手持一条花枪，是东一枪西一枪的攒刺，也不敢过分的逼近。那位使鞭的猛汉武艺不弱，斗了十余个回合，陆无双渐渐感到不知了。那个人出手与步履之间均有气度，似乎颇为自顾身份，陆无双几次失手他并不过分相逼。那个道人裹好了伤口，空手回来，指着陆无双骂道：古墓派的小贱人，下手这般狠毒。说罢他挺臂舞拳向陆无双急冲过来，白光闪动，那个道人背上又吃了一剑。可是那个矮汉子的花枪却也刺到了陆无双的背心，那位使鞭猛汉的铁鞭呢，也戳到了陆无双的肩头。杨过暗叫声不好，他双手握着的两枚石子同时飞出去，一枚荡开了花枪，另一枚打中了那猛汉的右腕。不料那位猛汉是武功了得，他右腕中了石，铁鞭固然无力再往前伸了，但是左掌快如闪电，扑的穿出，正好打中了陆无双的胸口。杨过大惊，他究竟是年轻时浅，看不透这个猛汉左手拳上的功夫了得，他急忙抢出去，一把抓住他的后领，使劲地甩出去。那位猛汉腾空而起，落在了数丈之外。那位道人与矮汉子见杨过如此厉害，连忙扶起那个猛汉，头也不回地走了。杨过低下头在看陆无双的时候，只见他脸如金纸，呼吸

0: 一狠是微弱，受伤确实不行。他左手扶住他的背脊，让他慢慢坐起来。只听他身上一阵咯啦咯啦两声轻响，却是骨骼互相撞击之声。原来，他的两根肋骨被那位猛汉一掌击断了。陆无双已经疼得昏晕过去，这两根肋骨这么一错动，一阵剧痛，使他疼醒过来了，低低的呻吟：“
1: 哎呀，怎么了？很疼吗？”
0: 陆无双早疼的是死去活来了，咬牙骂道：“
2: 为什么？自然很疼，抱我进屋。”
0: 杨过托起他的身子，不免略有震动。陆无双断骨相撞，又是一阵剧痛。
2: 啊，傻蛋儿，你故意折磨我，那三个家伙呢？
0: 原来，杨过刚才出手的时候，他已经是被打晕了，所以他不知道是杨过救了自己。杨过笑了笑，
3: 他们只以为你已经死了，所以拍拍手就走了。
0: 陆无双心中略感宽慰，骂道：“
2: 你笑什么？死傻蛋，见我越痛就越开心是不是？”
0: 杨过是每听他骂一句，就想起了小龙女当日斥骂自己的情景来。他在活死人墓中跟小龙女相处这几年，实是他一生中最欢悦的日子。小龙女纵然是斥责他，他知道师父是真心待自己，心里边仍是感到温暖。这时候他寻找小龙女找不着，恰好碰到另一个白衣少女，孤苦孤寂之情竟然稍得慰藉。其实呢，小龙女秉性冷漠，纵然是对杨过责备，也不过是不动声色的淡淡的数落几句，哪会像陆无双这么乱骂。但是杨过这时候的心境，总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斥骂自己，远远比没人理他要好。对陆无双的恶语相加，他只是微笑不理，把他抱起来放在桌上。陆无双横卧下去的时候，断骨又是嘎啦嘎啦作声，忍不住大声的呼痛。他一喊痛的时候，肺部一呼吸，牵动肋骨，疼得就更加厉害。他咬紧牙关，额头上全是冷汗。
3: 哎呀，我给你接骨好不好？
2: 陆无双骂道：“臭傻蛋，你会接什么骨？”
3: 啊，我家里的赖皮狗跟隔壁的大黄狗打架，给咬断了腿，就是我给他接的骨。还有啊，王家伯伯的母猪撞断了肋骨，也是我给接好的。
0: 陆无双大怒，可又不敢高声呼喝，他低沉着嗓子说：“
2: 你骂我是赖皮狗，又骂我是母猪，你才是赖皮狗，你才是母猪。”
3: 就算我是猪，我也是公猪啊。再说了，那赖皮狗也是雌的，它雄狗不会赖皮。
0: 陆无双虽然是伶牙俐齿，但是每说一句，他胸口就是一下牵动，一牵动就一阵剧痛，满心要跟他斗口，却是力有不逮，只得闭着眼睛忍痛，不理他的唠叨。
3: 那个赖皮狗的骨头经我一接，过不了几天就好了，跟别的狗打起架来就像没断过一样。
0: 陆无双心想啊，说不定这个傻蛋还真会接骨，何况要是没人医治，我准没命了。可是他跟我接骨，便得碰到我的胸膛，那该怎么是好呢？哼，他要是治不好我，我就跟他同归于尽。要是治好了，我也绝不容这见过我身子的人活在世上。陆无双自幼遭到惨祸，忍辱正命，他心境本来就已经大非常人，又跟着李莫愁日久，

0: 我一百声好哥哥，我才会去给他接骨。
1: 呸呸呸，臭傻蛋，臭傻蛋，哎呀，
2: 他胸口又是一阵剧痛。
0: 嘿嘿，你不肯叫那就罢了，我回家了，你好好歇着吧。
2: 说着站起身来就往门口走过去。陆无双心想，这个人一去我定要疼死在这儿了，只得忍气道：
1: 你想要怎样？
0: 本来嘛，你也得叫我一百声好哥哥，但是你一路上骂我骂得苦了，你这回得叫我一千声才成。
2: 陆无双心下想，一切暂且答应他，等我伤愈我再慢慢的整治你不迟。于是他说：
1: 啊，好，我就叫你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哎呀，
0: 好吧，还有997声，那就先记在账上，等你好了再叫。
2: 说完他走近身来，伸手去解他的衣衫。
1: 陆无双不由自主的一说：哎，走开，你干什么？
2: 杨过退了一步：
0: 那隔着衣服接骨我可不会，那些赖皮狗老母猪都是不穿衣服的。
2: 陆无双也觉着好笑，可要是任他解衣终归觉着害羞。过了良久才低头道：
1: 好吧，我闹不过你。
0: 你爱治不治，我又不稀罕。
2: 正说到这儿，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话：
1: 这小贱人定然在此方圆20里之内，咱们赶紧搜寻。
2: 陆无双一听到这个声音，吓得当时面无人色，当下顾不得胸前的痛楚，他伸手按住了杨过的嘴。原来外边说话的正是李莫愁。杨过听了他的声音也是大吃一惊，只听见另一个女子说道：
3: 那叫花子肩头所插的那把弯刀，明明是师妹的银狐刀，就可惜没能一下子认出来。
2: 这个人当然是洪凌波。他们师徒俩从活死人墓中死里逃生，回到了赤霞庄，发现陆无双竟然已经逃走。这也罢了，不料他还把一本五毒秘传给偷去了。李莫愁横行江湖，武林人士都十分忌惮，主要啊还不是因为他的武功，而是他的五毒神掌和冰魄银针的剧毒。五毒秘传中载有神掌和银针上的毒药以及解药的药性治法，这要是流传了出去，赤练仙子就像是赤练蛇给人拔去了毒牙。这秘传的内容他李莫愁早已经烂熟于胸了，所以他也不用带在身边，在赤霞庄中又藏得机密万分，哪知道陆无双平日里万事都留上了心，得知了师父收藏书的所在，他既然决意要私逃，便连这本书也给偷去了。李莫愁这一怒真是非同小可，他当即带了洪凌波连日连夜的追赶。但是陆无双逃出来已经久了，所走的又是荒僻的小道，李莫愁师徒自北至南，自南回北，来回兜结了几次，始终也没见他的踪影。这一晚事有凑巧，他们师徒俩行到了潼关附近，听见丐帮的弟子传言召集西路帮众聚会。李莫愁心想，丐帮的徒众遍于天下，耳目灵通，应该会有人见到陆无双，于是师徒俩赶到了集会的地方，想打探消息。在路上呢，恰好撞到了一名丐帮的帮众背着一名丐帮的五代弟子飞跑，另外17-18个小乞丐在旁边守护。李莫愁见那人肩头上插了一柄弯刀，正是陆无双的银。

0: 胡刀。
1: 他闪身在旁边窃听，隐约的听到那些乞丐愤然的叫嚷，说是给一个跛脚的丫头用弯刀刺中了肩头。李莫愁大喜，他心想，既然受伤不久，那么陆无双必然在附近。他当下急步追赶，就找到了这座破屋之前。但见屋前烧了一堆火，又微微的闻到血腥气，他连忙打亮了火折子，四下查看，果然地上有几处血迹，血色上新，显然是恶斗未久。李莫愁一拉徒儿的衣袖，指了指那破屋子。洪凌波点了点头，推开屋门，舞剑护身闯了进去。陆无双听到师父和师妹的说话，已知不可幸免，把心一横，躺着等死。只听见门声轻响，一条淡黄的人影闪了进来，正是师姐洪凌波。洪凌波对师妹的情谊倒是不错，知道这次师父定要使尽诸般恶毒的法，折磨的师妹痛苦难当，才会慢慢的处死的。眼见着师妹躺在桌子上，他当下举剑往她心窝中刺过去，以免师妹受折磨致死。剑尖刚要触及陆无双的心口，李莫愁伸手在他肩头一拍，洪凌波的手臂顿时没劲儿，卸了下来。李莫愁冷冷的一笑，哼哼，难道我不会动手杀人？要你忙什么？转头对着陆无双，
2: 你见到师父也不拜了吗？
1: 他这时候虽然盛怒，可仍然是言语斯文，一如平素。陆无双心想，今日既已落在他手中，不论是哀求也好，顶撞也好，总要是受折磨致死。于是淡淡地说道，
2: 你与我家累世深仇，什么话也不用说了。
1: 李莫愁静静地望着他，眼中不知是喜是愁。洪凌波脸上满是哀怜之色，陆无双双唇上翘，反而神情倨傲。三个人就这么互相瞪视着过了良久。李莫愁说道，
2: 那本书呢？拿出来。哦，给一个恶道士和一个臭叫花子抢去了。
1: 李莫愁暗吃了一惊，他跟丐帮虽然没什么梁子，但是跟全真教的过节却是不小。他又素来知道丐帮和全真教渊源极深，这本五毒秘传要是落入他们的手中，那还了得。陆无双落入了李莫愁的手中，到底能不能够逃得性命？这会儿杨过躲到哪儿去了？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4: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3: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陆无双借李莫愁和洪凌波去活死人墓之机，逃出了师门，并且盗走了他的五毒秘传。他一路上被杨过纠缠，又因为受了伤，躲进了一间破屋之中。可没想到，还是被李莫愁师徒给找见了。他自知无法幸免。他隐约地见到师父在淡淡的轻笑，正是在那儿思量毒计呢。他在道上逃遁的时候，提心吊胆的，只怕师父追上来。这会儿当真追上了，反而不如先前那么恐惧。突然间想起，哎，那个傻蛋到哪儿去了？陆无双命在顷刻，这会儿想起了那个肮脏痴呆的牧童，不知不觉间有一股亲切温暖的感觉。突然之间火光闪亮，蹄声腾腾的直响。李莫愁师徒转过身来，看见一头大骨牛急奔入门。那牛的右脚上绑了一柄单刀，左脚上 绑着一丛烧得正旺的柴火，猛地瞧见，见来的世道极是威猛。李莫愁当即闪身在旁，只见那古牛在屋子中打了个圈子，转身又奔出去了。古牛冲进来的时候横冲直撞，出去的时候也是发足狂奔，转眼间已经奔出了数丈之外。李莫愁望着那古牛的后影，最初微微感到诧异，但随即心念一动，是谁在牛角上绑了柴火和尖刀呢？等他们转过身来，师徒俩是同声惊呼，躺在桌子上的陆无双已经是踪影不见了。李莫愁和洪凌波在破屋子的前后找了一遍，又跃上了屋顶。李莫愁料定是那头古牛在作怪，当即追出了屋去。黑暗中见牛角上的火光闪耀，已经是窜入了前面的树林。他在火光的映照下见牛背上没人，看来陆无双并没有乘牛逃走，可转念一想，对了，定然是有人在外边接应，赶这头怪牛来分我心，趁乱把他给救出去。但一时之间不知道向何方追去才是，他当下脚步加快，片刻已经赶上了那头古牛。他纵身跃上牛背，却瞧不出什么端倪，又跃下来在牛臀上踢了一脚，搓口低笑，跟洪凌波通了个讯号，一个自北至南，一个从西向东追过去。这头古牛呢，当然是杨过赶到屋里边去的。他听到李莫愁师徒从外边来的声音，当即溜出了后门，站在窗外偷听，只一句话便知道李莫愁是要来取陆无双的性命。他灵机一动，奔到了古牛之旁，将陆无双刚才跟人打斗时被铁鞭砸落在地上的单刀拾起来，又找了几根柴火分别绑在牛角上，然后点着了柴火，他自个儿挂在牛腹之下，手脚抱住牛身子，驱牛冲进屋去。他一把抱起陆无双，仍然是藏在牛腹底下逃出屋来。他行动迅捷，加上那头古牛模样古怪，就算是李莫愁这样精明，事出意外却也没瞧出来。等李莫愁追上古牛，杨过早已抱着陆无双跃入了长草之中躲起来。这一番颠动，陆无双伤处已是疼得死去活来，对杨过怎样相救，怎样抱着他藏在牛腹之下，又怎么跃入草丛，他都是迷糊不清。过了好一阵子，陆无双神志才开始稍稍恢复，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杨过连忙按住他的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别出声。只听见脚步声响，洪林波说道，哎，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人呢？远处李莫愁说，咱们走吧，这个小贱人定然是逃得远了。只听见洪林波的脚步声渐渐的远去，陆无双极是气闷，刚要喊疼，杨过仍是按着他的嘴不放。陆无双微微一怔，发现被杨过搂在怀里边，是又羞又急，正想出手去打，杨过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别上当，你师父在骗你。他这句话刚说完，果然听见李莫愁说道，当真不在此处。说话的声音极近，几乎就在他们二人身旁。陆无双吃了一惊，心想要不是傻蛋见机，这番可就没命了。原来李莫愁疑心他就藏在附近，他嘴里边说走，其实是施展开轻功，悄没声息的绕了一圈又掩回来了。陆无双险些中计。又过了一阵子，杨过侧耳倾听，这次他们师徒俩是当真走了，才松开了按在陆无双嘴上的手，笑了，好啦，不用怕了，
0: 放开我。
1: 杨过轻轻地把他平放在草地上，
5: 我现在立刻给你接好断骨，咱们必须得赶快离开这儿，等到天明可就脱不了身了。
1: 陆无双点了点头， 杨过怕他接骨的时候挣扎叫痛，惊动了李莫愁师徒，他当即点了他的马软穴，伸手去解他衣服上的扣子。
5: 千万别出声啊。
1: 解开了外衣之后，露出了一件月白色的内衣，内衣之下是个杏黄色的肚兜。杨过不敢再解了，他目光往上移，只见陆无双秀眉微蹙，紧紧地闭着双眼，是又羞又怕，全然不像他一向的蛮横模样了。杨过情窦初开，闻到他一阵阵处女体上的芳香，一颗心不自禁地砰砰而跳。陆无双睁开眼睛，轻轻地说道：你给我治吧。说了这句话，又闭上眼侧过头去。杨过双手微微发颤，解开了他的肚兜，看见他乳酪一般的胸脯，他怎么也不敢用手去触摸。陆无双等了一阵子，只觉得微风吹在自己赤裸的胸上，颇有点寒意，转头睁开眼睛，却见杨过正在痴痴地瞪视。
0: 你叫什么？
1: 杨过一惊，伸手去摸他的肋骨，一碰到他滑如凝脂的皮肤，顿时有如碰到炭火一般，立刻缩回了手。陆无双道：
0: 快闭上眼睛，你再瞧我一眼，我。
1: 说到这儿，他眼泪流了下来。
0: 是我不看了，我不看了，你别哭。
1: 果真，杨过也闭上了眼睛，伸手摸到了陆无双断了的两根肋骨，将断骨仔细地对准位子，然后连忙拉过肚兜盖住他的胸脯。他心神略定，于是又折了四根树枝，两根放在胸前，两根放在背后，用树皮牢牢地绑住，使那断骨不致移位，这才又扣好了他的里衣和外衣的扣子，松开了他的穴道。陆无双睁开眼睛，见月光映照在杨过的脸上，双颊绯红，神态扭捏，正在偷偷地看自己的脸色，跟他目光一碰，急忙又转过头去。这时他的断骨对正了位置，虽然仍然是疼痛，但比刚才断骨互错的时候那剧痛已经是大为缓和了。心想，这傻蛋倒真有些本事。他这时候已经看出杨过确实并非常人，更不是什么傻蛋，但是他一开始就对他嘲骂轻视，现在纵然是蒙他相救，却也不肯改言尊重。傻蛋，你说怎么办好呢？是待在这儿呢，还是躲得远远的？
5: 那你说呢？
0: 自然是走啊，在这儿等死吗？
5: 到哪儿去？
0: 我要回江南，你肯不肯送我去？
5: 但不行，我要找我姑姑，不能去那么远。
1: 陆无双一听，脸色沉了下来。
0: 好吧，那你快走，让我死在这儿算了。
1: 陆无双要是温言软语的相求，杨过定然是不肯答应，但见他目晕怒色，眉寒秋霜，依稀就是小龙女生气时候的模样，他不由得难以拒绝了。心想，说不定姑姑恰好要是到了江南，我送这陆姑娘去，常言道好心必有好报，天可怜见，却叫我撞见了姑姑。他明知道这事儿渺茫之极，只是无法拒绝陆无双的要求，只好跟自己巧所辩解，当下叹了口气，俯身将他抱起来。
0: 啊，你抱我干什么？
5: 我抱你到江南去啊。
1: 陆无双这回高兴了，扑刺一乐，
0: 傻蛋，江南这么远，你抱得到我吗？
1: 话虽然这么说，他却安安静静地伏在杨过的怀里，一动也不动了。 这时那头大骨牛早已经奔得不知去向。

0: 杨过生怕给李莫愁师徒撞见了，所以尽捡那些荒僻的小路行走。他脚下迅捷，上身却是稳然不动，全没震到陆无双的痛处。陆无双见身旁的树木不断的倒退，他这一路飞驰竟然像是一匹奔马，比自己空身疾奔还要迅速。他轻功实在不在师父之下，心里边暗暗的惊奇，原来这傻蛋身负绝艺，他小小的年纪怎么会练他这样一身本事。不久东方渐白，陆无双抬起头来，见杨过脸上虽然肮脏，却是容貌清秀，双目更是灵动有神，不由得心中一动，渐渐地忘了胸前的疼痛。过了一阵子，竟然沉沉地睡过去了。等到天色大明，杨过有些累了，奔到了一棵大树底下，轻轻地把陆无双放下来，自己坐在他身边休息。陆无双睁开眼睛，浅浅的一笑，
1: 我饿了，你饿不饿？我自然也饿，好吧，咱们找家店去吃饭。
0: 说罢站起身来，又抱起了他。只是抱了半夜呀，杨过微微感到手臂酸麻，当下把他举起来坐在自己肩头，缓缓地行进。陆无双两只脚在杨过的胸前轻轻地一荡一荡，笑道，
2: 傻蛋儿，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总不成在别人面前我也叫你傻蛋儿吧？
1: 我没名字，人人都叫我傻蛋儿。
0: 陆无双有些不高兴，
2: 你不说就算了，那你师父是谁？
0: 杨过听到他提到师父二字，他对小龙女极是尊敬，哪敢轻易的开玩笑，他正色回答，
1: 我师父是我姑姑。
0: 陆无双信了，心想啊，原来他是家传的武艺。又问，
2: 你姑姑是哪一家哪一派呢？
0: 杨过又变得呆头呆脑的说，
1: 啊，他是住在家里的，派什么的我可不知道了。
2: 你装傻，我问你，你学的是哪一门子的武功？
1: 啊，你问我家的大门吗？怎么说是纸糊的呢？那明明是木头的。
0: 陆无双心下沉吟，难道这个人当真是个傻瓜？武功虽然好，人却痴呆吗？于是他温言说道，
2: 傻蛋儿，你好好跟我说，你为什么救我性命？
0: 杨过一时也难以回答，想了一阵子，
1: 我姑姑叫我救你，我就救你。
2: 那你姑姑是谁？
1: 姑姑就是姑姑，她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陆无双叹了口气，心想，这个人原来是真的傻，本来对他已经略有温柔之意，这时候又开始生起厌来。杨过听见他不再说话了，就问，
1: 你怎么不说话了？
0: 陆无双哼了一声，
2: 我不爱说就不说，傻蛋，你也闭着嘴吧。
0: 杨过知道他这时候脸色定然好看，只是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自己难以看见，不禁暗暗可惜。没过多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市镇，杨过找了一家饭店，要了些饭菜，两个人相对而坐。陆无双闻到他身上的牛粪的气味，眉头一皱，
2: 傻蛋，你坐到那边去，别跟我坐一桌。
0: 杨过笑了笑，走到另一张桌子旁边坐了。陆无双见他仍然是面向自己，心中不觉烦躁，越瞧越觉得这个人傻得令人讨厌。
2: 你别瞧我，
0: 他指着远

0: 处的一张桌子说道：“坐那边去。”杨过又咧嘴一笑，捧了饭碗坐到门槛上吃起来。
1: 哼，这才对了。
0: 陆无双肚子里边虽然饿，但是胸口刺痛也难以下咽，只觉得是一百个的不如意。想要拿杨过出气吧，他又坐得远了，呼喝不着。正在烦恼的时候，忽然听见门外边有人高声唱道：“
2: 小小姑娘做好事儿啊！”
0: 又有人接着唱道：“
3: 施舍叫花子一碗饭呢。”
0: 陆无双抬起头来，看见四名乞丐一字排开站在门外，一齐望着自己。眼见这四个人来意不善，他心中暗暗吃惊。这时候剩下的两个叫花子接着唱道：“
2: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呀。”
0: 四个叫花子唱的都是讨饭的调子，每个人都右手持着一只破碗，左手拿着一根树枝，肩头背着四只麻袋。陆无双曾经听师姐闲谈的时候说起过，丐帮的帮众以所背的麻袋的数目来区分辈分高低。这四个人各背着四只袋子，那均是四代弟子了。想起昨天在豺狼谷相斗的那个韩晨两个乞丐，背上似乎是五只麻袋，比眼前这四个人还高了一级。自己要是身上这会儿无伤，这四个乞丐当然不害怕，可是现在连提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如何出去迎敌呢？那傻蛋儿虽然轻功了得，可他这么疯疯癫癫的，他就算会武功也绝不能高，一时不禁彷徨无计。杨过是自管自的吃饭，对这四个叫花子是恍若未见，他吃完了一碗，自己又走到饭桶边，满满的又盛了一碗。他伸手到陆无双面前的菜盘子中抓起一条鱼来，是汤水淋漓，满桌子都是。
3: 嘿嘿，我吃鱼。
0: 陆无双双眉微蹙，已经没时间再骂他了。只听见那四个乞丐又唱了起来，仍然唱的是小小姑娘那四句。这四个乞丐连唱了三遍，只是眼睛瞪着陆无双，陆无双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才是。他当下慢慢地爬着饭粒儿，只当作没听见，可心里边却是焦急万分。一个叫花子大声说道：“
4: 小姑娘，你既然一碗饭也不肯施舍，就再施舍一柄弯刀罢了。”
0: 另一个说：“
5: 你跟我们去，我们也不能难为你，只要问明了是非曲直，自有公平了断。”
0: 隔了一会儿，第三个又说：“
4: 快走吧，难道非要我们用强不成？”
0: 陆无双是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第四个叫花子说道：“
4: 我们不能强改恶化，四个大男人欺负你一个小姑娘，也叫江湖上好汉笑话，只要你去评一评理。”
0: 陆无双听这四个人的语气，知道片刻之间就要动手了，虽然明知道难敌，可也不能束手待毙。他左手扶着长凳，只要对方上来，他就抄凳子拒敌。杨过心想，该出手了。他走到陆无双的桌边，端起了汤碗，口中还嚼着一大块鱼，含含糊糊地说：“
3: 我怕汤。”
0: 汤碗一侧，把半碗热汤倒在了陆无双的右臂上。陆无双坐西朝东，右臂处于内侧，这半碗汤倒下去，他立时身子一缩，转头去看杨过。他毛手毛脚赶忙替他擦拭，就在这个时候，左手向外一扬，四根竹筷子击飞而出，分别射向了那四名叫花子。这四根竹筷去世实在是太快，那四个叫花子还没看清楚，只觉得臂弯处一痛，

0: 擦了，哎呀！
1: 四只破碗一起摔碎在地上。杨过拉起身上的破衣服，不住的往陆无双的袖子上抹去。
0: 哎呀，你别生气，我给你抹干净，抹干。
1: 陆无双斥道：“
2: 别瞎折腾。”
1: 等他一回头，看那四个叫花子的时候，顿时惊呆了。那四个乞丐的背影在街角处一晃而没，地上满是破碗的碎片。陆无双大感惊疑，这四个人也太古怪了，怎么平白无故的就突然走了呢？他见杨过双手都是鱼汤菜汁，还在桌子上乱抹。
2: 哎呀，快走吧，也不怕脏。
0: 是是。
1: 说完他又把双手在自己衣襟上一顿乱擦。陆无双皱起了眉，
2: 哎，那四个叫花怎么了？
0: 他们呀，大概是见姑娘小气不肯施舍，再求也没用就走了。
1: 那么这四个人回去了，会不会引来更厉害的帮手前来复仇？他们能不能逃脱性命？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1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1: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等你。
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4: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5: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6: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7: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20: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2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22: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21: 为什么呢？
22: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21: 爸爸，我明白了。
22: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23: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24: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23: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24: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5: 刷会手机。
2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7: 主人主人，请断电。
25: 啊，知道知道。
2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5: 好了，拔了。
2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5: 这能浪费多少？
2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8: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29: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30: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31: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5: 刷会手机。
2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7: 主人主人，请断电。
25: 啊，知道知道。
2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5: 好了，拔了。
2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5: 这能浪费多少？
2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三分钟能做什么？
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播报财经动态，传递财富信息，这里是金广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辽宁全力推进防洪工程水毁设施修复，截止到目前，全省落实两批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共计1.02亿元，谋划实施防洪工程水毁修复项目162处，其中重大项目8处，较大项目63处，一般项目91处，部分项目已经开工建设。省水利厅已经建立周调度机制，常态化跟踪项目建设与资金使用，通过现场督导帮扶，抢抓秋冬季水利施工黄金窗口期，配齐施工力量，优化施工流程，进一步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全力推动项目应开尽开。近日，8%以下低浓度瓦斯自愿减排项目在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旗下铁法能源公司开工启动，这是该集团主动谋划煤芯融合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企业推动传统煤业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取得关键进展。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盘活矿井废弃瓦斯资源，彻底打通瓦斯全浓度综合利用最后一公里，实现煤矿瓦斯全浓度梯级利用，构建煤炭开采、瓦斯抽采、蓄热氧化、供热加发电全链条环经济发展模式，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高瓦斯矿井低浓度瓦斯规模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与实践样本。秋冬季节流感防控进入关键窗口期，目前沈阳市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今年沈阳市免费流感疫苗政策进一步扩容，在将65岁以上老人和3到6岁儿童纳入免费接种范围的基础上，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根据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9月，我省实施 ETC 旅游大巴车辆高速收费享6.5折优惠政策。截止到目前，该政策已经累计惠及旅游大巴220万台次，减免通行费9800万元。享受到优惠的旅游企业通过下调包车报价，让利于市场，进而实现团队游订单量显著增长，助力全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将于2026年10月19号开始，网上报名、网上缴费时间为2026年10月19号到10月25号，现场资格审核和采集身份验证信息时间为2026年10月19号到10月30号。各市需于2026年10月31号16点前完成考生报名的最终确认工作，少年帮考生报名时间另行通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金广快报，编辑播音一凡，欢迎您继续收听辽沈大律师节目。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9: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0: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9: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0: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1: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
10: 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
11: 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东平，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人社厅、沈阳市工商联、沈阳市警察协会、沈阳市卫健局公益律师、辽宁观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楚新，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播出。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观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楚新。楚律师你好。
3: 白云老师好，大家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一个不戴头盔超速行驶，一个机动车道不牵绳遛狗，发生事故之后赔偿责任该由谁扛？2023年9月某天夜间，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着道路行驶时，车辆的前部与王某带领的大体型的宠物狗碰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李某受伤，宠物狗死亡。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驶入机动车道且超速行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是事故发生的一方面的原因。王某携带宠物进入机动车道遛狗，未按规定使用束犬绳，是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呢，李某先后在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经过司法鉴定，李某伤残等级为一级，属于完全护理依赖。因为赔偿的事宜协商未果，李某的家属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并且保留后续治疗费用的追索的权利。事故呢，造成李某各项损失共计是400万余元。法院呢，最终呢，判决是双方同等的责任，确定王某要承担50%的赔偿责任，判决王某向李某支付相应的赔偿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夜间不戴头盔超速行驶，撞上没牵绳的大狗，狗死亡，人重伤，伤者家属起诉宠物主，法院案例解析。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 8321-7895。楚律师，很显然呢，法院呢有一个依据呢，就是交警部门做出的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双方呢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哈。这起案例呢跟以往解读过的案例不同的是，这个赔偿数额是太大了，因为李某他的
3: 一级伤残是吧？
2: 对，一级伤残等级呀、所以说他的医疗费呀，医疗费就是110万，残疾赔偿金140万，护理费是38万，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73万，以及其他的什么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啊，这个呢，最终是要由犬只的主人来承担一半的赔偿，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请您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3: 好的好的。这起案子呀，就是一个典型的双方都有过错， 然后叠加在一起导致的一个双输的悲剧。就是刚才大家听这个案件的介绍，对吧？这个受伤的这个李某，他自己呢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呢超速，没有戴头盔。首先那个我们现在国家规定，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速度呢，这个是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然后呢要求所有的不管是骑摩托车还是骑电动车的这个驾驶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大家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嫌麻烦，对吧？然后不愿意戴，其实这个真的是为了保命，为了大家的生命健康考虑。然后呢另外一方呢，他是在这个遛狗的时候没拴绳，然后还跑到了机动车道上遛狗，对吧？这个骑电动车超速的这个李某撞上了当时没有拴绳的这个大型的宠物犬，发生交通事故，双方都有过错啊。所以说这个交警部门在做事故认定的时候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然后呢这个案子它是一个案由呢叫做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从案由上大家就能看出来，就是他的这个，因为原告是李某，是一个伤者，然后呢肇事的呢，或者就是造成他损害的这个被告呢，是遛狗的这个宠物犬的这个狗主人。狗这个狗显然它不是这个交通工具，所以它在这个案件里边定的这个案由是非机动车，但是呢它是属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造成了交通事故。然后呢交警部门做出事故认定之后，双方同等责任，也就是双方各50%的责任。在责任这块儿，还有在这个法律适用这块儿，大家都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明晰了，对吧？然后为什么这个案件里边会产生这么大额的这个赔偿呢？刚才白英老师也跟大家提了，这里边医疗费110多万。因为这个里边这个伤者，我刚才听到他好像是一级伤残，而且这个一直昏迷不醒。就是如果大家在影视作品或者自己周边的这个邻居亲戚朋友有过那种遭遇重大交通事故或者是严重疾病进 ICU 连续昏迷不醒连续抢救这种情况，应该就知道这种人在昏迷状况下进了 ICU 这个进行抢救的时候，他那个花费是非常大的，这是医疗费。然后残疾赔偿金，因为一级是伤残里边最高级别，所以他残疾赔偿金的这个定额是非常高的，比死亡这里边都高。护理费呢为什么这么高呢？是因为他只要他是4级以上的一个伤残，这个人肯定就得长期

0: 承担，然后下游小，下面孩子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学习相关的开销需要他承担。如果他的配偶还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那么配偶的生活费也需要他来承担。那么这么一个顶梁柱突然倒下，这些被抚养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合理费用就都得由肇事方，由这个责任方去承担了。即使是这里边按同等责任50%，那也需要这个狗主人去承担高额的这里边提到的这些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生活费。咱还不说这里边还涉及到家属为了处理这个事故后续的这个事宜，产生了相应的误工损失、误工费、交通费呀，还有这个伤者自己的营养费，还有鉴定的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是典型的涉及到伤残，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情况下只有涉及到伤残才能支持，而这里边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它是一级，它是最重的那一级，那么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顶格了，就是50,000块钱。普通的比如说十级最低的那就是10%，就是5000一般情况下。所以这里边给大家就是不管是骑车的日常骑车开车的驾驶人也好，还是我们饲养宠物又特别是养狗的这些狗主人也好，我们这两大类人群都提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和这个警示。就是我们真的，我相信就是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号召大家一定要就是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不要超速，不要饮酒，然后骑车一定要佩戴头盔。另外呢，养狗一定要拴绳，不要到这个人多车多的这个公开场合去遛。一方面呢是要避免给他人、第三人造成损失，另一方面这个狗在这个事故中是死亡了，对吧？咱退一步说，对于狗主人来说，对于他们这个精神，对他们的这个心情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所以说这就是最开始我说的，这是一个双输的悲剧。安老师，
1: 了沈大律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24-8321-6895 8321-7895。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解读的案例是夜间不戴头盔超速行驶撞上没有牵绳的大狗，狗死亡人重伤，伤者家属起诉宠物主，法院的案例解析。每当呢我们给大家来解读类似的案例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如果家中养犬，应该主动的尽到安全的管理的责任，自觉的规范养犬的行为，外出要带狗绳，不要带着宠物进入机动车道、快速路段等危险区域。电动车的驾驶员呢，也需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危险驾驶行为。道路安全没有局外人，需要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守护。
2: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1: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楚新，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我们接下来解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第一位听众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丈夫婚后经常出差不顾家，妻子全职照顾孩子和老人，如果离婚的话，妻子能否主张家务劳动补偿？如何证明自己对家庭付出更多呢？孩子刚满3岁，抚养权的判决会考虑哪些因素呢？他说刚满3岁，没说是刚满3周岁啊，还是3虚岁哈。
0: 但这个不用，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这个主要的时间节点是否满2周岁。

0: 好，这位朋友，我们听到你说，就是因为丈夫总出差不顾家，对吧？不太确定啊，不太确定，就是他出差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经济收入带回家，就是丈夫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收入有没有这个主要用来啊补贴家用？他在这个离婚这个事宜中，除了不顾家之外，有没有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这个亏欠？因为如果说只是因为他啊经常出差，但是他把自己的这个收入都交到家里边，由家庭去使用的话，可以说这个丈夫在这个婚姻过程中，他这个过错并不明显，并没有法定的过错。然后咱们再说您这块儿，您作为全职的一个太太，全职这个在家去照顾孩子，有可能还需要照顾老人。那么，你虽然全职在家没有去工作，但是你对这个家庭这个付出，社会也好，法律也好，都是会充分考虑，而且会充分保障你的，并不会说因为你没有工作，然后在这个后续离婚分配财产的时候对你不利，反而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哪怕是丈夫一个人他挣的，他婚后的这个收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分配呢，大原则是以平均分配为前提，这是一个基础。其次呢，他要适当照顾啊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一方，然后呢，他要照顾女方，然后呢，要照顾抚养孩子的一方。也就是，如果说在你们双方离婚，然后孩子还由您抚养的一个情况下，不光这个财产要分给您，而且呢，还要向您向抚养孩子的一方进行倾斜。然后呢，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问到说，就是在争抚养权的时候，主要考虑什么问题？我能理解，就是咱们这些这个作为全职太太的一些女性啊，她有一些顾虑，认为说我可能没有经济收入，对吧？有没有可能说在后续争抚养权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法院会这个因为这个我没有收入，然后做出不利我的一个判决呢？其实不是的，法院或者是社会在确定父母双方对孩子抚养权归谁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主要看的是归谁抚养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然后呢，如果孩子是2周岁以下，一般情况下原则上是由母亲去抚养，因为那孩子基本上还没有断奶，没有这个脱离母亲的这个照顾。然后孩子2到8岁期间，谁照顾得多，谁抚养得多，谁更有条件抚养孩子，那么一般判给谁？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说，像丈夫他要出差，然后经常出差在外地。那么，如果在你俩同等条件下的话，那么法院基本上更有可能会把孩子判给您，因为丈夫他总在外出差，除非说双方老人介入到这个争抚养权的这个过程中，而且老人在日常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可能孩子跟老人在一起更多，在那种情况下才会更倾向于把孩子判给丈夫。在目前只考虑你们三口之家这个小家庭这种情况下，那么更有可能是由您去抚养这个孩子的。
1: 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接下来有位听众朋友呢问了我们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请问辽沈大律师节目，库存车等同于问题车吗？”他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呢，他在 4S 店呢买了一辆新车，提车之后呢，发现呢是库存车。而销售啊，当时并没有告知他这个情况。现在呢，店家承认是库存车，但是呢，解决的方案是给几次保养就了事了。他想知道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要求退车或者是赔偿？楚律师，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前还真有听众和网友问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掌握的信息是，我国法律对库存车还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库存车它到底
0: 对，
1: 是不
0: 这
1: 是
0: 个
1: 问
0: 并。
1: 题车？是不是？

0: 禁止销售是不是欺诈，是吧？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法律或者是汽车行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说多长时间是库存车。然后呢，就我的了解，一般情况下，大家会把这个出厂3到6个月，特别是超过6个月这些车辆，认定为是库存车。然后呢，在这个日常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如果说啊，它这个车辆因为库存啊发生了相应的，比如说我能想到的车胎呀、电子元器件呐、还有这个真皮座椅啊等等，它相关这个部件材料的一个老化，影响了这个车辆的正常这个驾驶的这个体验甚至安全的话，那么它可能是问题车。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现在我开的这台车，我当时是4月份买的，然后后来我查我的那个车的这个出厂时间应该是前一年的9月，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它其实就是一台库存车。但是按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因为4S店对它这个保养保护啥的还比较好，我确实是没看出来这个车辆有什么大的问题。然后，如果您确实是这个对这个事儿的吧，他有顾虑，那我建议您可以把这个车呢开到这种车辆的这个鉴定啊，或者是检修机构，就是有资质的这个检修机构呢，去进行一个全面的这个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它确实存在问题，由这个检修机构呢出具这个检验报告。这样的话，您拿检验报告去找厂家去这个沟通谈判，比如说它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它属于库问题车，你可以要求退款赔偿。
0: 明白
1: 但
0: 了。
1: 如果这个只是相应的，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库存车，刚才提到的，它的这个车胎有一定的老化，它的这个这个座椅啊，或者是
0: 电瓶
1: 某一
0: 啊。
1: 些这个台面，对吧？有一些这个老化，那这种情况它属于瑕疵，就是瑕疵交付，它并不能直接导致合同的这个效力必然的去解除合同。也就是说，如果您因为它有这些瑕疵到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合同退款，法院大概率不会支持，可能法院更能支持的是，那您要求相应的赔偿补偿。因为，整体来说，合同法就是这个合同的相关的一个法规，也就是这个民法典、合同编，还有我们法律对于日常，商业交流，还有这个贸易的这个规定啊，整体来说，它是要保障，这个商品交流，保障这个市场交易秩序的这个稳定性的，对吧？换大白话说，就是有一点小毛病。你想要退款退车，然后甚至要求这个1倍退，甚至3倍赔偿的话，这个是没办法得到支持的。所以就是建议您先去检查，看看这个车有没有真的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检查的一个报告去找4S店沟通，沟通不成的，甚至可以去起诉去，
0: 明
1: 好
0: 白
1: 吧？
0: 了，根据法律规定啊，4S 店是有义务告知购买者车辆的实
1: 对。
0: 际的生产日期的。如果说 4S 店是故意隐瞒，或者说是篡改了日期，那这个是涉嫌构成欺诈了哈。但是我想，这位朋友他也没有说他这个他买到的这辆新车，他说是库存车，
1: 对，
0: 这个
1: 当时
0: 是
1: 我们要告知
0: 对。
1: 这个车是什么时候出厂的？
0: 另外你这个车辆啊，有没有放在库里超过2年呢？然后你买到手，你发现你买的是2年前就下线的车，就是已经生产出来的车哈。刚才楚律师说了，您在购买车辆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啊，可能是头几个月生产出来的哈。我也是，我
1: 对。
0: 买车的时候呢，我过后查询，我也发现呢，我这辆车，举个例子吧，好比我是下半年买的，我发现我这辆车是上半年就从厂家生产出来了，或者说呢，我可能是今年买的车。 我发现我的车的生产日期呢是去年啊，严格来说这个就不属于是库存车了。最重要的还是看我们买到的这辆车有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啊，包括轮胎呀，
1: 影响到安全，影响到它的这个驾驶观感，还有就是刚才白老师提的，就是他在销售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你它的这个出厂时间已经超过3个月或者超过6个月，
0: 嗯，
1: 有没有告知咱们这个情况？
0: 因为我们有知情权，对吧？还有您刚才也说到了，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叫什么呢？叫有损害才赔偿，是吧？你这个车辆你得检测，
1: 还有就是维护交易秩序。
0: 嗯，好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直播间的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24-8321-6895-8321-7895。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0: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人社厅沈阳市工商联、沈阳市警察协会、沈阳市卫健局公益律师、辽宁观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楚新，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上周啊，我在上班路上被路边树木掉落的树枝砸伤住院了，这不仅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还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请问我应该向谁来索要赔偿？类似的问题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解读过啊。这位朋友描述的信息呢比较简单，我呢再追加几个细节向楚律师来请教，请楚律师一并来解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强调了他是在上班路上哈，上班路上出的事儿，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这是不是工伤，但是我们也知道所谓工伤实际上是指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对吧？所以他这位听众他虽然是在上班路上，但是呢他呢不是出现的交通事故，他是被树枝砸伤住院了，他呢也没有说这个树枝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呢，路边的树木它一定是有所有权人和管理人的，对吧？那么他这个被砸伤当时的情况是怎么一个情况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除了可以向这个树木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来索要赔偿，可不可以再向单位来申请工伤？我想这个恐怕是够呛，前面我们说到了所谓工伤是指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呢他虽然是在上班下班的路上啊，但是呢他低头玩手机自己不慎一下子踩在了地下的枯枝上、落叶上，不慎滑伤了、摔倒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划分责任比例？请楚律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1: 先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叫公共道路妨害通行损害责任纠纷。简单来说，您刚才说的是在路上，对吧？对，被这个道边的这个树木砸伤，这种这个案件呢，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多发，因为近几年来吧，就是因为这个异常天气，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印象，今年5月份五一期间刮的个大风，对吧？这个大风导致这个树木呀、广告牌啊，或者这个建筑物啊、房顶的这些这个材料啊，对吧？这个飞起啊，那个掉落呀，砸伤这个路人呐、等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在五一期间以及在这个日常就是这种恶劣天气、大风啊、大雨啊等等的天气下，经常会发生这些树木呀、这个路灯啊、这个各种设施啊掉下来。这种就是典型的叫公共道路妨害通行损害责任纠纷，它呢跟这个普通的这个损害这个人身损害纠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这个是有利于咱们原告，有利于被害人，因为这种纠纷它是举证责任倒置，我们只要先去跟这个属地的这个街道社区或者通过1235平台。

0: 核实这个树木或者这个设施它的所有人管理人是谁就可以，然后就去这个通过当时如果有报警记录就那个拿报警记录啊，有这个事故认定拿事故认定，或者是没有的话就得调取当时的这个监控啊、录像啊、路人拍的这个视频照片啊，拿这些证据去起诉树木啊或者是设施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如果树木的或者是相关设施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维护的义务，尽到了这个保障道路安全的这个义务的话，那么他就得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当他证明自己尽到了完全尽到了这个保障义务才能啊免除，如果他只是尽到了部分那只能部分免除。所以说这位朋友刚才跟您讲了吗，您现在需要就确认这个树木是谁所有谁管理的，然后把当时您在这个受伤的这个过程这个证据确认下来，有没有报警记录啊、事故认定啊，或者是这个照片视频呢，然后起诉这个树的所有人管理人就可以了。至于说这些赔偿的这个项目呢，就是主要两个大方面，一个是你这个个人人身还有你相应的这个误工费啊等等，另一个方向呢是财产损失，就是你比如说你当时你上班路上你是骑车开车还是说你走路，你有没有相关的衣物啊、手机啊等等财产的损失，这两个大的方向都可以要啊。然后如果这个再有什么不明白，你后续可以补充发问。
1: 继续来看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说，邻居小张把自己养的狗给遗弃了，这条狗啊就在小区的附近流浪，后来呢我家孩子在回家的路上被这条狗给咬伤了，请问遗弃宠物狗的小张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我认为应该承担责任。
0: 对，应该承担责任的。就是简而言之，这个狗是他遗弃，然后呢他遗弃之后就遗弃在小区，然后这个狗呢就在这个小区周边流浪，在小区周边活动，所以是小张这个邻居他的遗弃行为导致了这个流浪狗给小区居民产生人身损害的这个风险，也最后确实是导致了孩子的一个损害。而且跟上一个问题一样，就是这种宠物狗或者是饲养动物伤人的一个案件，它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就是只要你这个饲养人管理人责任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完全尽到了这个责任，那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呢如果原告就是这个伤者一方有过错，才能适当减轻他的责任。因而你可以完全可以起诉这个邻居小张。我能想到的，首先你得去证明这个狗是他遗弃的，比如说找周边的一些邻居啊或者是社区啊等等得去作证，然后呢你得证明当时是孩子是被这个狗咬伤，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照片视频监控，只要有这些相应的基础证据起诉小张，小张他没办法证明说你家孩子有过错的话，那他就得对孩子这个受伤产生的所有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对，
0: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9条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园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旨在要求宠物的饲养人应当对自己的宠物加强管理，不能够任意的遗弃动物。邻居遗弃自己的宠物狗，疏于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应当对宠物狗在遗弃期间咬伤他人承担赔偿责任。
2: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8321。

0: 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1: 廖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人社厅、沈阳市工商联、沈阳市警察协会、沈阳市卫健局公益律师、辽宁观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楚欣，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播出。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会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楚律师，刚才我们给大家解答的问题是，他的邻居把自己养的宠物狗给遗弃了，结果呢，这条在小区附近流浪的宠物狗呢，就把一个孩子给咬伤了哈。这就让我想到了啊，在昨天呢，看到了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说有一条狗啊，它呢就是快速的横穿马路，突然呢就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机动车给撞伤了。撞伤之后呢，这个机动车呢就一个急刹车就停在远处了。这个时候呢，后面又紧跟着来了一辆三轮车吧。三轮车呢一看见地上躺着一条狗，当然那条狗呢还在挣扎啊，这很显然还没有死亡。这个三轮车车主啊，特别自然的就下车了，拎起那条狗，把狗呢就扔到车斗里，然后他呢就开着车扬长而去。我想问问楚律师，您作为一个专业律师，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想到哪些法律关系？
2: 首先就是刚才咱们按上一个这个案件来那个分析的一个思路，就是狗横穿马路导致后边这个车辆撞到它，这个肯定是产生了这个车损、车辆损害。那么狗的这个主人、管理人是要对车辆的这个损害、这个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后边这个三轮车它停下来把狗扔到了这个车斗里边，那么前面撞的这个狗的这个机动车呢，就有必要当时不管拦下他也好，报警也好，把这个三轮车这个车主拦下，确认一下这个狗跟他是什么关系，对吧？是不是他养的，或者是不是日常他这个喂养的啊？他是不是这个狗的这个责任人、管理人？如果是的话，是需要对这个车辆进行这个赔偿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狗不是他的，那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去捡这个狗直接扔到自己车斗里边，那么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这个狗捡走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自愿的去应该就是承担，认为说这个狗归他所有，他应该去承担一部分对这个车辆这个补偿责任，这个都是需要确认狗跟这个三轮车车主有没有关系才能这个得到结论。
1: 楚律师，我发现
2: 这也是
1: 好，您接着说啊。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特别的善良，您总是把人往好了方面想哈。好，您接着说
2: 啊。我就先说到这儿了，白岩老师您继续补充
1: 啊。因为当时根据我的观感啊，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小视频，而楚律师没有看到嘛啊，给我的感觉啊，这个三轮车车主，我要用偷来形容他的行为吧，我觉得不是很恰当。我要用捡来形容他的行为吧，我还觉得我良心过不去。
2: 其实这种情况啊，如果这个狗的这个价值超过5000，特别是超过10000块钱的话，然后还不是他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抢夺。因为他是在这个狗没有办法反抗的这个情况下，对吧？然后把这个狗直接拿走了，用偷也好，用抢夺也好，都可以。抢夺的话，可能更直接体现在，比如说狗主人在遛狗的过程中，他一把把狗抢走，然后这个出其不意抢走，扔到车斗就跑那种情况。
1: 那个更准确。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我看到这个视频，
1: 如果确实是他是偷的话，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
0: 没错，我认为，其实也不是说光我认为啊，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狗、猫，它呢也是一种财产，它的所有权都属于他们的主人。你是偷也好，抢也好，捡也好，你都侵犯了人家主人的财产权利，对吧？
1: 对，是这样。
0: 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朋友说，五年前我借给一位朋友10万块钱，他当时给我签了借条，但是现在对方的手机号和微信都已经注销了，我联系不上他了，请问我该如何追回欠款？
1: 哦，那你知不知道他的这个住址呢，还有身份信息？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朋友他给的这个信息非常少啊。首先这里边有两个大的问题啊，就是五年前出借了10万块钱，有借条，对吧？那么这个借条上面有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这个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比如说啊，如果这个借条约定了还款期限，打比方他约定了这个五年前约定的是2年期满然后还钱，那么2年期满之后，你有没有在期满之后3年之内向他追讨这笔欠款，而且有你追讨索要欠款的这个记录？这是第一，就是你得有相应的一个记录。因为为什么我要说这个3年呢？因为如果在这个借款到期，就是借条上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到期之后3年之内，你没有向他主张，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说向他主张过这个还款的话，那么如果未来诉讼到法院，然后这个被告还配合出庭了，他有可能会提时效抗辩，就说你这个一直没跟我要，也超过3年了，过时效了，过诉讼时效了，那么你就可能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就是因为即使是证明说啊，这个钱你确实借给他了，然后也确实到期他没还你，但因为超过3年诉讼时效，那么法院没法判决支持你在被告答辩抗辩这个时效的前提下。第二呢，就是如果借条啊，如果借条但是没有约定还款期限，那么这对你来说其实还是个好事儿，就是你呢需要，第一，你先需要能找到这个人，就是不管是跟他要钱去阻断时效，去这个主张权利也好，还是未来发生诉讼法院送达也好，你都需要有他一个明确的身份信息，一个住址，还有有效的联系方式。这个其实是民间借贷案件在现实中非常重要非常麻烦的事儿，因为你如果连这个人叫什么、
0: 身份证、
1: 很多人
0: 电话你都没有，
1: 只知道他姓什么，对吧？
0: 对，
1: 甚至有可能连这人叫什么全名都不知道，就只知道这人什么老张啊、老王啊，
0: 是
1: 吧？啥的，对吧？借条上有可能也没写自己的真名，这种是最麻烦的。好，如果最理想的情况，这个借条上面给你写清楚了姓名、身份证号，那么你可以去试图通过你属地的这个派出所求助，或者是你委托律师，然后呢咱们查询他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法院起诉。
0: 嗯，这个非常重要。
1: 就是、落到最后，如果最后你找不到他，或者是找到他不愿意还，你都可能是需要到法院诉讼的方式才能要回来这笔钱了。
0: 没错，
1: 这块的话提醒大家，就是往外借钱，这位朋友还算可以呢，他还有借条，对吧？一定要让对方给自己出具借条，写清对方的明确的姓名、身份信息，包括这个身份证号，那个有效的送达地址、有效的通讯方式，然后在借款期限届满之后，及时的向对方主张权利。就是期满之后，对方可以不还，你也可以给他一个还款期限，但一定要要，千万别不要。还有最后一个想补充的，就是这个朋友，你当时出借的时候，你是怎么借给他的？因为一般情况下10万块钱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款项，大家一般情况下是转账，但是我们现实中律师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原告是拿现金借给他的，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今天2万明天3万总共累起来都现金借出去10万块钱，这种是我们最头疼的。这种 你如果拿不出有效的出借凭证，一旦对方被告不承认，法院是很难支持你的。
0: 对，就是即便你有借条，
1: 给您梳理一个，嗯，
0: 即便你有借条，
1: 是即使有借条，即使有借条有欠条，如果没有有效的出借凭证，没有相应的其他证据佐证，法院也很难去判决支持。现在民间借贷案件审查的非常严格。
0: 所以说，如果说这种巨额的借款或者是合同的一些涉及到钱款啊，大家呢是最好通过银行、支付宝、
1: 最好是转账
0: 啊，电子
1: 截止
0: 啊，
1: 对，嗯，能有一个有效的凭证留存。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只能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楚新给大家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白云老师再见，大家再见。
0: 主持人白云代表电话导播王涛、视频导播东平，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辽沈大律师节目每逢周一、周三、周四、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二下午2点半到3点面向全省播出。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民商组主任杨博雷，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2: 您的需要是我最心疼的牵挂，辽沈大律师给您最实用的法律援助。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敬请关注。直播间电话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3: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2: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4: 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
2: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4: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2: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4: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2: 辽沈大律师，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8: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0: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1: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2: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3: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4: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 远离强光。
12: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8: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5: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8: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5: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9: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1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2: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1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9: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0: Mission accomplished。
21: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8: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17: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3: 是我不好意思。
2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2: 小意思，小意思。
2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25: 我是没头脑，
26: 我是不高兴，
27: 我俩
26: 最怕麻烦。
2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7: 没必要换，多麻烦。
26: 不高兴换，多麻烦。
2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7: 没必要修，多麻烦。
2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这里是辽宁。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东北抗日联军。1935年2月末，赵尚志率三军部队横扫延寿，东渡蚂蚁河，进入方正。此前，一团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已率一团到了延方一带，与名山队队头齐宝堂巧遇。齐宝堂又高高兴兴地介绍李兆麟去见隐居在方正城南二和尚庙的谢文东。谈话之间，李兆麟向他详细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赞扬了他在土龙山暴动中的贡献，劝他参加东北反日统一战线，与我军联合行动。这是谢文东与共产党代表的第一次接触。李兆麟以他特有的政治工作才能，使谢文东完全消除了戒心，为赵尚志、李华堂、谢文东的正式会见和联合指挥部的建立做好了铺垫。李兆麟是北满抗联历史上又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从1933年末进入诸河根据地，他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和作风方面就与赵尚志明显不同。赵尚志在抗日战场上极其极落，所有的艰难教训都使他只认定一个打字。他性如烈火，刚强过剩而柔韧不足。李兆麟在斗争中更讲究执行政策，讲究做政治工作，谈判、沟通和了解，性格也更为沉静和坚韧。更为关键的是，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对北满的抗日斗争负有领导责任。赵尚志甚至还认为自己对全东北的抗日斗争负有领导责任。他们的分歧初看似乎只是斗争风格的不同，其实却是斗争策略和内心观念上的重大差异。这样的差异随着斗争环境的日益残酷，必然会引起严肃的斗争。但在1935年初，李兆麟和赵尚志之间主要还是合作关系。李兆麟在赵尚志之前来到方正，不仅做了谢文东的工作，也对齐宝堂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这些思想工作对于下江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二月末，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进入方正。他和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首先见到的是名山队队头齐宝堂。赵尚志和冯仲云在方正山鞭子窝里屯，同对我党的政策还了解不多的齐宝堂进行了谈话。冯仲云给他讲党的历史、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还讲了抗战胜利后要建设社会主义。矿工出身的齐宝堂完全被迷住了。考虑到公开收编名山队对建立统一战线不利，冯仲云鼓励他说，你只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走到党的队伍里来了，今后山林队的报号可以不叫了。你要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就把名字改为至中好了。齐宝堂听了十分高兴，当众宣布他以后不叫名山了，改名齐至中。为按三军的样子改造自己的队伍，他要求和三军一起活动一个时期，暂时不回华川根据地。赵尚志和冯仲云欣然同意。三月初的一天，赵尚志、谢文东、李华堂、齐志忠在方正大罗勒密附近三军司令部驻地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见。

李华堂、李兆麟事先为会见做了铺垫，这几位明满、北满和下江的抗日领袖的会面和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四方一致同意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为核心，联合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和旗帜中抗日山林队共同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任总秘书长。同时以自愿、精诚、互助的合作立场组织军事委员会，谢文东任军事委员长。会上四方决定以三军司令部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发表布告，正式宣告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号召一切反日队伍在不投降、不卖国、不扰民、不妨碍民众反日等条件下结成统一战线，分头一致地进攻日满统治区域及中心城镇兵站，加紧完成伟大的反日的光荣事业。四支队伍还决定为庆祝联合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一起攻打方正县城，由赵尚志统一指挥各队。北满和下江抗联历史上第一次聚会至此圆满结束，每一支队伍都从聚会中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赵尚志实现了与下江影响最大的三支非党武装的联合，将三军的影响和军事活动范围延伸到了下江。谢文东和李华堂得到了赵尚志的支持，此后就可以借三军的实力发展队伍。旗帜中实现了靠近三军的愿望，将自己的队伍置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政治影响的保护之下。李兆麟、冯仲云则通过这次会议与谢文东、李华堂、旗帜中建立了联系，进入了北满和下江初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最高决策层。但是这次群雄初会也为日后的分歧埋下了伏笔。赵尚志希望通过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建立，帮助并将谢文东、李华堂的部队改造成与三军一样受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谢文东则只是为了自存才与赵尚志联合，他希望这种联合能扩大自己的队伍，却不希望自己的队伍被改造。李华堂比谢文东光明磊落一些，他希望与三军联合后自己的队伍能得到扩大，也愿意接受共产党派来的军事政治骨干帮他改造队伍，却对共产党是否要夺走他对自己队伍的领导权十分警惕和敏感。旗帜中身上有许多草莽英雄的弱点，他自视甚高，赵尚志却没有在联合军总指挥部和军事委员会里为他安排一个位置，他认为这是看不起他，不让他与谢文东、李华堂平起平坐。而事实上他的人枪都比他们两人多，正是这种感觉使他在方正之役后不久就离开了三军单独活动，而且直到生命终结他对赵尚志的怨恨情绪也没能够根除，最后这还成了他走向自己生命悲剧的直接原因之一。方正位于宜兰上方，是松花江中游的最后一个县份，从这里顺流而下便是三江交汇的下江地区，溯流而上过通河、木兰、巴彦，就到了北满的中心哈尔滨。它的西面是蚂蚁河，东面是牡丹江，分别将它与延寿、宜兰隔开。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旦打下了方正，也就打开了由哈东进入下江的大门。方正之役拉开了赵尚志兵出下江的序幕。北满日伪军一直注视着赵尚志的行动，三军东下的消息很快被方正县城的守敌获悉，日军十分惊慌，未等联合军有所行动，就已在县城加强了兵力和警戒。与此同时，由哈东和下江两处增援的敌人也相继赶至方正，进入各主要城镇布防，
方正天空中的战

云浓厚起来。敌情的迅速变化并没有改变赵尚志的攻城决心，他再次使用自己最拿手的战术，声东击西，迷惑和调动敌人。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旗帜中队迅速进入山林中掩蔽，给敌人造成各队已离开方正的印象。我率三军主力在城东北大罗勒密地区迂回行动，做出要进攻大罗勒密的样子，调动敌人前来增援。一旦方正县城内的敌人向大罗勒密出动，各队迅速向县城秘密移动，将其包围。赵尚志当仁不让地对战斗做了部署，并对攻城时各队的任务做了明确分工，各队领命而去。当夜，赵尚志率领三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大罗勒密镇进发，镇内伪军非常紧张，慌忙向县城告急，同时加强了戒备。赵尚志让部队打了一阵子枪，迅速转移。伪军忙了一夜，天亮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第二天晚上，赵尚志又来了，镇外枪声爆豆似的响成一片。伪军匆忙进入攻势抵抗，赵尚志掉头又走，伪军们又忙活了一夜。一连几夜过后，大罗勒密的伪军已被搞得疲惫不堪。这时方正县城内的日军守备队却紧张起来，他们以为赵尚志对大罗勒密使的是疲兵之计，一旦当地伪军麻痹起来，他就会变每夜的虚张声势为强攻。由此日军做出了判断，赵尚志是真的想打大罗勒密。一天夜晚，大批守城的日伪军悄悄出城向大罗勒密而来。赵尚志很快接到了情报，高兴起来。到底是兵不厌诈，通知各队迅速向方正县城靠拢。命令被传递出去，他率三军主力一路西南强行100里，到了方正城下。450名联合军兵分四路，将其团团包围，每支部队包打一座城门。这时城内仍驻有200多名日伪军，听到枪声慌忙爬上城墙和炮台，拼死抵抗。敌我双方从9日凌晨4点半直打到次日中午12时，三军少年连率先突破东门，冲进城去，打开伪警察署，将伪警务股长俘虏，焚毁了日本参事官和指导官住宅，剩余敌人龟缩到县公署、监狱和十字街顽抗。联合军地形不熟，配合上也有问题，激战多时仍未将其全部消灭。此时赵尚志率大队人马强攻方正的消息已传到哈尔滨，为第4军管区司令郭恩林闻报大惊，急令方正、宾县、通河伪军倾巢而出，赶往增援。通河距方正最近，这一路敌援兵来得很快，我军与敌人已在城中反复争夺12小时，完全取胜不再可能。赵尚志果断命令各队撤出战斗，分散转移。3月13日中午，联合军转移到方正金沙屯稍作休整。这时从宾县、通河赶来的大批敌援军已齐集方正，900多名日伪军在当地伪军和自卫团配合下从三面包围上来。赵尚志指挥各队抢占金沙屯北山，阻击敌人进攻。敌人从中午打到第二天拂晓，敌人无数次冲锋，终于没有攻上山头。赵尚志见敌兵气势已颓，立即率部突围，破敌防线，向西强渡蚂蚁河，占领曹家屯，转向梨树院。部队还没吃完饭，敌人在3架飞机支援下又包围上来。赵尚志这时与谢文东、李华堂、旗帜中商议，三军主力和旗帜中队向南突围，谢文东、李华堂率部向东突围，分散敌人兵力。两队奋力拼杀，摆脱追兵。两天后在方正2里街南沟一带会合。这时赵尚志身边又多了一支队伍，号称救世军的义勇军王银五部，听说赵尚志、谢文东正在方正成立联合军总指挥部，也带着队伍赶来参加。救世军的加入让4支部队士气大增。3月24日晚，5支抗日军由退

多夜市的胜利。赵尚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谢文东、李华堂两支队伍各有十几人、数十人，扩大到200多支人枪，士气复振。为避免被优势敌人聚而歼之，方正之意后，联合军决定分散活动。赵尚志奉满洲省委之命率军南下，进入牡丹江中游开辟新区。谢文东、李华堂部留在方正、依兰，进入老爷岭深处建立密营，长期坚持。对赵尚志暗怀不满的齐志忠东下华川单独活动，王荫武部也回到了牡丹江东。汇集到方正的大批日伪军失去了目标，无功而返。三军向下江的发展再次引起了日伪最高当局的沉重忧虑，他们怕赵尚志进入下江与各抗日军合为一股，会把从哈东到下江的广大地区搞得天翻地覆。日本人觉得现在是彻底解决赵尚志这个心腹大患的时候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

0: 声音，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3: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6: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9: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1933年10月，卫报一之后代理省委书记的李耀奎在哈尔滨道里秀香书店被捕，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日伪当局只好以盗窃犯的罪名判处他1年2个月刑期，关进哈尔滨监狱。1934年4月，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安仁和书记刘明佛相继被捕叛变，向哈尔滨宪兵机关供出了省委机关的地址和人员名单。这是东北党历史上有名的四月事件。不到一个月，省委机关、哈尔滨市委、吉东局及双城、长春、奉天、诸河等地党组织、呼海铁路党团和工会组织连续遭到大破坏。正在哈尔滨监狱中服刑的李耀奎也被刘明佛供出，向敌人供认了自己的身份，拒写了悔过书，被重新判处20年徒刑。四月事件造成了省委与东北各抗日游击区联系的长久中断，而大连、抚顺、奉天、本溪等地的党组织则完全断绝了与省委的联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派前江苏省委书记杨光华来到哈尔滨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杨光华重组省委机关，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积极指导南满、东满、哈东地区的武装斗争，东北党的工作又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但是无论是新来的代理书记杨光华，还是整个东北党，都不会想到满洲省委的末日就要到了。1935年1月，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写信给长征途中的中央，正式提出中央与红军长征期间，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满洲省委和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问题。此前虽然王明经常插手东北，但满洲省委与中央的正常工作关系仍然保持着。红军长征后，东北党与中央的联系中断，王明完全接管了对东北党的指挥权。1935年3月，满洲省委的一位交通员到达上海，试图通过上海中央局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得到指示。由于红军已经长征，上海中央局与中央信息不通，

空员没有得到任何指示便离开上海。不久，主持上海中央局工作的李竹生、盛忠亮相继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消息传到莫斯科，刚愎自用的王宁竟无端地对满洲省委发生了怀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满洲省委内部出了奸细。四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满洲省委发出密信，以共产国际七大即将召开，满洲省委负责人均以列明中共代表团成员为理由，指示代理省委书记杨光华、宣传部长谭同甫、组织部长刘坤等人全体前往莫斯科。王明最后指示杨光华，行前务必将省委文件统统销毁。经验丰富的杨光华从王明密信中探出了另外的东西，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莫斯科之行，而是满洲省委的大撤退。离开哈尔滨之前，意识到满洲省委可能不复存在，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他以省委名义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个措辞含糊的临时通知，要求他们今后应独立地进行工作。他是想用这份通知提醒全东北的共产党员，以后可能再也得不到省委的帮助了。可这却使各地党组织如坠五里雾中。杨光华怀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可能对省委产生了误会，他没有按王明的指示将省委文件全部烧毁，而把一部分留了下来，交由省委交通员带往苏联。但这批文件尚未被带出东北便被敌人查获。因为这件事，杨光华到达莫斯科后的遭遇是悲惨的，他因拒不执行中央烧毁文件的指示，被认定有内奸嫌疑，开除党籍，送进了劳动营。杨光华等人走后，团满洲省委书记小洛留守省委机关，事实上省委的工作已被停止。这年6月3日，王明、康生通过吉东特委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一封指示信，也被称作王康指示信或63指示信，提出要改造满洲省委，缩小管理区域，使之能灵活的、巧便的独立工作，适合于战争的环境。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其驻海参崴交通站的工作人员杨春山负责收回满洲省委的组织关系，在南满、东满、吉东、松江成立四个省委，分别领导各地的斗争。同时又指示这件事情不能让满洲省委留守人员知道，要让他们暂时在哈尔滨维持着。中央或者说是莫斯科对东北的领导通过吉东特委来实施。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但省委留守机关仍旧存在。直到这年6月，小洛离开哈尔滨，王明也没通过正常渠道对北满党组织正式宣布满洲省委的撤销。结果就出现了下面的事情。1935年夏天，一条新的与党的组织原则不相属的领导渠道，即由莫斯科到中共代表团海参崴交通站，再到吉东特委，再到东北各地方党组织的渠道已在发挥作用。不完全明白事情真相的北满党组织，却依旧按党的正常组织原则与哈尔滨的省委留守机关发生联系，请示工作。这种局面很快在吉东与北满党组织的关系上引起了巨大混乱，而这也是东北战场形势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出于稳定后方南下入关的需要，东北日军从1935年春天开始加大兵力，对重点地区进行大讨伐。一个以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为目标的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也在酝酿制定之中。这一计划将1936年4月到1939年3月分为三个年度。第一年度即1936年4月

到1937年3月，重点肃正为滨江、吉林、尖岛、三江等省的抗日武装。第二年度，即1937年4月至1938年3月，巩固第一年度的肃正工作，并为在全东北开展肃正工作做好准备。第三年度，即1938年4月至1939年3月，对特殊地区给予彻底肃正。该计划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将治标及消灭我抗日武装、治本及根绝我军与群众的联系、思想工作及强化法西斯精神灌输、严格思想控制相结合起来的肃正方略。满洲国三年治安计划的制定，表明日本侵略者已经承认918后数年内他们平定东北的彻底失败，并准备为征服东北付出更大的代价。对于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来讲，该计划则标志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斗争时期即将来临。1935年也是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在关内，由于日军加强了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深化，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在莫斯科参与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工作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于六月间用4天时间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作为中共国内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经中共代表团会议讨论通过。7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开幕，王明等被选入大会主席团。8月1日，大会开始讨论中国问题。此前，王明已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这天的会议上，共产国际同意这份文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它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份宣言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奉行投降卖国政策，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愿与全国各党派、军队、各界同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他郑重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即与其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10月1日，宣言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传到国内引起强烈反响。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中共在国内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正式成立。1935年9月，八一宣言通过吉东渠道传到东北，因此东北党组织看到他的时间甚至比毛泽东看到他的时间还早。这一宣言本应使918后东北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争论有一个终结，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王明以不正常的手段撤销了满洲省委，东北各地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就在最需要权威领导的时候失去了他，陷入了各自为战、无法统一的境地。其次，王明既不明令撤销满洲省委，却改用吴平建立的吉东新渠道领导东北党，加上这条新渠道在工作指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和主观武断，恶劣的斗争环境又造成了北满、吉东党和抗日武装之间的相对隔绝。这条新渠道从开通之日起就受到了北满党和三军主要领导人赵尚志的抵制，继而又引起了他对所有来自吉东的中央指示的猜疑与敌视，从而酿成了吉东与北满党组织的严重

重隔阂，导致了三军的分裂和大削弱，给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带来了极大损害。王明领导东北工作的另一个粗疏之处是，1937年11月离开莫斯科回国时，他甚至没有将他直接经营的东北党的事情向接替他的人做一个交代。此时哈尔滨的满洲省委留守机关已不存在，而由莫斯科经海参崴到吉东特委的新渠道也就此中断。东北党和其领导下的正在林海雪原中浴血奋战的抗日队伍，终于与党中央和全国的抗日斗争完全隔绝，成了一支支被日伪军重兵分割包围的敌后孤军。1935年5月，赵尚志奉命进入牡丹江中游开辟新区之际，日伪对哈东游击区的夏季大讨伐已经开始。敌人接受屡次讨伐、屡次失败的教训，对这次讨伐做了精心部署。一方面，他们派出大批兵力，在牡丹江中下游地区与赵尚志率领的联合军纠缠不休，既不让三军在新区真正站住脚，也不让赵尚志有机会脱身回哈东。另一方面，他们集结了哈东六县的日伪军、伪警察和伪自卫团，变大军讨伐为蚕食行动，从游击区边缘开始建立集团部落和无人区，消灭抗日武装和群众组织，巩固和完善敌伪统治，一点点向中心推进。五月下旬，赵尚志率领联合军躲过大批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牡丹江中游的三道河子。由于敌人已在牡丹江东岸部署了大批队伍，赵尚志无法继续执行东进计划，只好回师方正延寿交界地带，被大批日伪军拦截，与诸河根据地失去了联系。他决定就地坚持斗争，以待敌情明了，却与山林队三省五省发生了冲突。这里是三省五省的地盘，他们不愿让赵尚志久住。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将一团留在方正伯利一带活动，自己带三军主力回师诸河。此时哈东敌人的集团部落计划已推进到我诸河根据地四周，哈东游击区不复存在，诸河根据地也陷入了日伪军严密控制的集团部落群的包围之中。事实证明，满洲省委在日伪军进行夏季大讨伐时，继续让三军南下牡丹江中部地区开辟新区，是个重大失误。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号。

0: 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沿着驾到
8: 来了，
9: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7: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3: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沿着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0: 颜色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3: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呀，咱们今儿啊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睡不着觉，又称失眠。但是后边那几项没有啊，失眠、抑郁啥的，这主要是这个睡不着觉啊。说失眠呢啊，对吧？这东西反正我真的，我就觉得我是睡觉挺困难的啊，就是睡觉困难专业户啊。我跟你们说啊，就失眠这事儿啊，可能很多朋友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甚至说有些人觉得是一个病啊，是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啊，它不是病，它是什么？它是在你身体里边住进了一个跟你作息完全相反的室友，就是你的这个左右人格或者说左右脑在打架。哎，你想睡，他说哎别睡，对不对？你别睡呀，啊，咱来复盘一下，对吧？你昨天都干些啥错事了？比方说啊，你昨天说的那句话，咱们就复盘一下。完，你说了说我不想复盘，对不对？他说那咱们来规划一下你80岁以后的这个生活呀。不是，我才30多，我规划什么？我不知道。哎呀，未雨绸缪嘛，对不对？人呐，眼光要放长远。真的啊，咱们先想想你葬礼上到底放什么歌呢？

真的，就这个失眠的人呢，这个脑子里边啊，都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这个影院，而且这个影院我跟你说极度之差，差到哪儿？他只放烂片儿，不放。哎呀，他只放烂片啊！白天呢，你是一个正常人，哎，晚上呢，你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反正就各种家。

就不是正常人了，这就。你躺在床上啊，闭着眼，脑子里边在演，对不对？如果明天我辞职了会怎么样？如果现在我给前任发消息会怎么样呢？哎，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转动，我是不是就不用上班了？哎，你看，就这个失眠啊，可大可小，它就让你变成了一个编剧。没事啊，大晚上你就搁那就，咱说大白天的做白日梦是不是？哎，这晚上我跟你说啊，你这晚上也能做白日梦。

而且最神奇的是啊，最最神奇的就是失眠的时候，你会对一些这个白天根本不存在的、不在乎那个事情啊，产生极其强烈的执念。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方说啊，说白天呢，你看到说，这个手机上有啊，说什么人类为什么打哈欠？哎，就这个标题，哎，你觉得没啥意思，什么玩意儿？把你直接划走了，对不对？哎，到晚上两点，你突然想起来，等等，哎，不对呀、啊，人类为什么到底他为什么会打哈欠呢？然后你拿起手机哈，查了40来分钟，最后查到打哈欠可能是为了给大脑降温。然后你这时候又开始思考了，哎呀，你说，对，我这打哈欠，我打哈欠是不是我这大脑过热了？哎，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应该我赶紧抢救一下我这个大脑？我应该把我这脑袋储冰箱里去，我给它好好的降一下温，是不是应该呀、啊？对吧？而且呀、啊，咱说这个失眠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幻觉，共同的幻觉叫什么呢？叫我马上就能睡着了。哎，我只不过现在搁这合计合计啊，胡思乱想，对不对？哎，你翻了个身，找了一个完美的姿势，被子啪啪往身上一盖啊，把自个儿包好。哎，枕头这个高度也特别完美啊，跟我就整个跟你特别契合，呼吸也均匀。这时候你心里边合计了哈。来了来了，哎呀妈，睡意来了，我要睡着了，我要睡着了。然后你突然意识到哈、啊，不对呀、啊，我要睡着了的话，我怎么能知道我睡着了这个事儿呢？我在想睡意来了这件事儿的本身就说明我还没睡着啊。然后你就醒了啊，马上就彻底精神了。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啊，就失眠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时间也是有问题的。就你晚上11点躺下，12点的时候你起来看表，心里边合计说才12点哈、啊，嗯，行，还有7个点我可以睡，对不对？哎，这足够了啊。然后凌晨2点，你还看表，心里边合计还有5个点，还行，够了。凌晨4点你再看表，心里边合计还妈呀，哎妈呀，还有2小时啊，完了。明天我就非得捐锅不可是。凌晨5点你看表，心里边合计还有1个小时，算了，我不睡了。趁那哥们儿不睡，哥们儿起来了。哎，然后你起来刷个牙，吃了早饭，6点半，这时候你困了是吧？哎，你困的就像一个，像一个这个毫无生趣的一个这个没有思考的人类，就像一个相片似的。对不对？你搁那儿一点这个情绪都没有，这时候你也醒来了啊，阳光明媚，你感觉自己像一个失败者，又像一个刚重生的婴儿，你都分不清自己是谁了。

这里是颜泽欢乐秀，我是颜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颜泽欢乐秀五个字，颜山石的颜子呢是孩子的子，颜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咱们今儿聊这话题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失眠啊，这您是否在失眠，您是否在焦虑抑郁，当然这个是请挂精神科啊。咱这个失眠这个事儿啊，咱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节目啊，咱们呢这绝对不是说这是什么卖药啊，这个失眠当然也可以去医院瞅瞅，可以去看看，别是因为这个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啊导致的这个失眠啊，咱们就聊平时没事闲的失眠，或者说也养成这种作息规律了，咱晚上就不睡觉的这种失眠。说到这个失眠呢，我觉得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啥呢，就是它让你对床这个字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啊，非常复杂，对不对？以前你看到床你想的是啊舒服，现在你看到床你想的是啊，哎呀妈呀脑瓜疼懵懵啊，你躺上去不是去睡觉，你是去谈判，你跟你的大脑在谈判。这样啊，脑瓜子你真的你让我睡了过点啊，我明天给你买咖啡。大脑说了，说不真的咱先聊聊你小学三年级那次上台忘词的事儿行吗？哎呀妈呀大脑啊，那都过去20来年了，你唠这玩意儿干啥呀？可是当时我觉得你脸红了，对不对呀？ 啊你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还是觉得挺尴尬的啊？是啊，对啊，我是挺尴尬的啊。那好，那我们再重来一遍来。哎，你说这脑瓜子气人不？这都是一个身上的零件，你何零件何苦为难零件啊？你这。而且你知道最最气人的是什么呢？最最气人的就是哈。就是那些睡得着的人，人出差也好旅游也好啊，说你遇着这个很多这个同事跟他们啊共处一室，人家啊沾枕头就着，3秒钟呼噜就出来了。哎，你说你羡慕不？关键你羡慕你还嫉妒恨呢，嫉妒的是他睡得这么快，恨的是他呼噜声怎么那么大。

而且啊，就这些睡得着的人呢、啊，经常还跟你咋说，还跟你俩 PUA。哎呀，你咋还睡不着觉呢？你瞅你，哎呀，你放松啊，你别想那么多，对不对？你听听，你听听，这说的是啥话？还别想那么多，你这就像跟一个要掉水里边的，就掉水里边的人说了，说你别呛水啊！哎，你家人小心，别呛水啊！那不废话吗？那不，我要是能控制我不想，我还失眠啥呀？我还坐着我还坐着我上什么节目？我还呀，我早去当冥想大师去了，对不对？我也整个团队，我也治疗别人失眠去了，我就。

0: 哎呀，咱们导播小超啊，就属于那种沾枕头就着的类型。
1: 你说真气人，你说。
0: 上天呢，给他关了一扇门啊，好像他家门基本都关死死的。但真就给他开了这么一小扇小那小天窗。哎，他真的睡眠就老好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昨晚上我又没睡好啊。他跟我说，
1: 哎呦，这太好了，
0: 你好个六啊！
1: 我告诉你吧，张哥，其实就是啥呀？这个睡不着啊，你试试睡前你喝一杯热牛奶。
0: 我说我喝了，我听你话，我喝了。
1: 那还不好使吗？
0: 不好使啊！
1: 那你喝两杯。
0: 我说得喝几杯，这玩意跟牛奶的，我都喝死我也没有用啊。我把奶牛接我们家去，我也睡不着，那咋整啊？
1: 那你再试试，你泡个脚。
0: 我说我泡了。
1: 那你试试，你别玩手机啊。
0: 我说没玩啊。
1: 那你试试，
0: 我说你试试，你闭嘴吧你。真的，就对于这个失眠的人来说啊，所有的助眠小妙招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从来没丢过钥匙的人再教一个天天丢钥匙的人啊，你把钥匙放好不就行了吗？这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我知道放好了，我放好了，但是我的钥匙它自己就长腿跑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传了还有那些睡眠监测的 APP， 我跟你说就这帮玩意儿真的更离谱。你晚上睡不着，你打开 APP， 哎，他给你放什么海浪声、雨声、森林声，你听着海浪声心里边就合计，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像一个孤岛啊。你听着雨声心里边合计啊，你雨打芭蕉愁更愁。你听这个森林的动静，你心里合计哈，哎妈，这森林里边有没有怪物，有没有熊啊，是不是熊冬眠的时候会不会失眠呢？你说那玩意儿他能不能他就没有失眠的时候吗？这个哎，熊要是失眠了，他是不是也得起来，是不是也起来数人儿，对不对？然后你一看表哈，凌晨三点半了， APP 就告诉你啊，您昨晚的睡眠质量差，深度睡眠12分钟。我谢谢你，我知道那12分钟我是在做梦呢，对不对？梦见我终于睡着，我终于睡着了。

而且这个失眠呢，就会让很多的朋友就对睡觉这个事儿产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迷信的信仰。就你开始研究各种偏方了，比方什么褪黑素啦、镁片啦、白噪音啦、重力毯啦、催眠音频啦等等。哎，真的就人都有点疯癫的状态，就把这些东西溢在自己身上做这个实验，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结果呢，这个褪黑素让你做噩梦，镁片让你拉肚子，白噪音真的让你想上厕所，重力毯直接你一裹以后吧，你就感觉自个儿像被活埋了似的，对不对？最后你发现说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第二天请个病假。哎，你一请病假，哎，你困了，对不对？你一上班活，你精神了，你的身体在跟你作对。你这身体跟你说啊，就是你这个睡眠这个感觉，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他说啊，这个你说往东，他偏往西。你说睡觉，他说不，我要思考人生，是吧？

0: 哎呀，行了，不说了。这个，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对这个失眠啊，这个总结的不太好的话啊，那可能是因为我昨天我失眠了。我今天我这个脑子不太清醒啊，我这个状态不太好。但如果说你们觉得有意思啊，总结的对，对不对？那说明你们也失眠。你们都了解我呀，对不对？哎呀，恭喜你们，咱们一起找到这个组织了。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咱们这期的颜子花栗鼠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无敌将杨业要智夺魏州，叫他儿子杨彦昭带20名军卒混进城内，半夜放火开城。杨彦昭照计行事，这边要夺城啊，辽国元帅一点也不知道。辽国元帅是谁呀？耶律休哥呀，他奉萧太后之命增援安陈霸，满以为得经过几番苦战，没想到一举成功，和安陈霸会师了。当晚在城内大摆酒宴庆贺胜利。安陈霸带的兵啊都是北边来的，没到过中原，到了魏州都想看看什么样。呵，营盘扎在城外，人呢都到城里来了。修哥和安陈霸只顾庆贺，疏忽大意，喝到2更半，全都酩酊大醉，睡得死死的。3更天，突然城中火光冲天，杀声震耳。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哟，杨家将杀来了，进来好几万人呐，快跑吧，再不跑脑袋没了，吃饭不香，老婆嫁人，孩子改姓喽。啪啦啷啷啷啷啷啷，怎么敲铜门的？谁喊的？杨家兵喊的。半夜3更起火敲盆，辽兵不知道进了多少人呐，想往城外跑，还不知城门在哪，因为他们对地势不熟。杨业火攻计成功了，杨彦昭带人来到东城下，开开城门，杨家将与贺怀普带人杀了进来。辽国元帅修哥和安陈霸酒劲没过去，怎么换也换不醒啊！最后啊，当兵的泼了好几盆凉水，才睁开眼睛，还问呢：“哎，怎么下雨了？”护兵把两人周上马保护着，往外厮杀。主帅迷迷糊糊的，军卒无主心骨啊！辽兵走死逃亡，败出魏州。杨彦昭要追杀一阵，才回城四门紧闭，打扫战场。别看打了胜仗，伤敌1000，我损800，宋兵也死了不少人。天光大亮，宋军累得往墙头一靠，呼呼睡觉。杨业不敢休息，他知道辽军元气未伤，主将未死，今天不来复仇，明天准到。叫军兵准备灰瓶炮子、果木雷石，死守城池。战死的军卒埋起来，博银两，安顿家属，还怕人手不够，派人动员城中的年轻力壮老百姓前来帮助助战。城中百姓昨天见辽军进城之后，抓鸡打狗带酗酒，一个个都恨。杨家人回来了，欢呼雀跃啊，立刻派来10名百岁老人来见无敌将。哎呀，多蒙老英雄庇护，这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守城要人，我们上城用钱呐，我们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哎呀，谢谢谢谢，不过还有大战，一旦有受伤将士，望你们帮助照料。行行行，这些老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很有威信，下去一号召，送来1000000人帮助守城照顾伤号。老将杨业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就在这阵儿，中军官来了，报钦差大人到。哦，杨业高兴啊，现在能听着皇上的信儿的，乐什么样？赶紧带战将整盔甲来到城下，一直到帅堂，将圣旨接了过来，打开一看，老将傻了，告诉手下人准备酒宴，与钦差迎风洗尘，找了几个文职官员，能说会道会喝酒的陪酒。杨业得以脱身，登上城头，看了看修工事的贺怀普和杨彦昭，哎，别修了啊，怎么不修了？万岁命我们撤出魏州，保护城中的官吏 和老百姓立即往代州去。贺怀普大吃一惊啊，咱们刚打下魏州，为什么要白给辽国呢？不知道。万岁说，萧太后发来清国大兵压向北伐，为保存实力，军命难违，速通知城中百姓赶快撤走。哎呀，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战果就这么白白放弃，哎，岂止一个魏州啊。万岁说，浑源、灵丘、飞虎口都不要了。就这样，经过两天时间，杨家将保着全城百姓出城，沿着平型关直达代州。魏州只剩座空城了。等他们来到代州一看，元帅潘美、监军王显等人提前两天就到了。潘美见到杨业、贺怀普，眼珠一转，又来了主意。哎呀，二位大人，万岁传下圣旨，不能把老百姓都留给辽兵，免遭涂炭，请你们把桓、云、朔、英四州的官员和老百姓接到代州来。大家看看怎么个接应法。刚说到这儿，军卒报启禀元帅得知贺文玉大人来见。潘美一愣啊，贺文玉是副监军，和王显呢是好友，头些日子让我派他往环州查看军情，他怎么回来了？如今他来了，哦，准是把环州的官员和百姓啊接出来。好，快请进。只见刘文玉进来，扑通双膝跪倒：“元帅，必旨该死，环州失守了。”啊！监军王显在一旁，脸上挂不住了。哎，为什么不早点组织撤退呀？哎，环州只有2000兵马，路上万一碰上辽兵，岂不是白白送死？所以我没敢撤走。那你是怎么出的城呢？我见辽军攻城，趁着敌军还没有打包围，我领着1000人马先出城了，辽兵在后边追杀，最后我们剩下百余人和我逃进代州。贺怀普闻听放声大笑啊，哼，好一个贪生怕死的监军，你丢下全城百姓不管，你让半守城的军卒保护自己逃走，佩服佩服。王显的脸呐、一阵红一阵白，他强词夺理啊，贺将军言之差矣，辽兵人多势众，刘将军就是抵抗也难免失守。潘仁美急忙打呵：“算了算了，事已经过去，别再争论了，眼下咱们怎么办呢？”经过一番争论，潘美下令让无敌将杨业和贺怀普带兵出征，夺回环州，解官员和百姓之危。杨业说：“不行啊，敌兵人多势众，要避其锋芒，要硬拼，我军必败。”刘文玉说：“你不是无敌大将吗？还怕什么辽兵？”杨业一听火了，腾地站起来：“我杨业并非怕死，我以为当前出战不利呀、只能是让士卒白白送死。二位大人若认为我是怕死，我杨业愿领兵出战以表心迹。”贺怀普说：“杨老将军，不可赌气呀。”谭美这小子挺坏，既然老将军有意出战，我看不妨试一试，凭你的神威，辽兵会望风而逃，我军会反败为胜，就可以灵言标明青史流芳啊。杨业说：“哼，元帅，末将不敢有此妄想，我是太原降将，本当处死，万岁不杀，且委以重任，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死得其所。”贺怀普说：“老将军，不要冒险，大辽清国兵攻打北代，你出去有生命危险。”王显说：“哎，贺老将军，你是皇亲国戚，怎么胡言乱语，扰乱军心呢？”书中暗表，贺怀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小舅子，是皇后贺氏的亲兄弟。赵匡胤死之后， 赵光义登基，兄弟得了哥哥皇位，他嫂子贺后骂殿，有出戏啊。赵光义也觉得对不起贺家人，就这么中风了老贺家人，但是他从心里头害怕，他不得已贺怀普这次叫贺老将军出征。这些事儿啊，监军王显知道当今天子与嫂子贺后是死的对头，所以对贺怀普要下狠手。贺怀普生气，心想怎么用这么玩意儿当监军呢，真想揍他。杨业把他拦住，杨业说，行啊，不要争了，我这就奔代州去，不过元帅呀，我有一事相求。哦，杨老将军请讲当面。我的老妻哲氏在家身染重病，危在旦夕，末将为国征战不得分身，请允许犬子燕昭回家探母。杨家的意思，我这次去代州非死不可，你得给我保一条根苗啊。哪知奸臣王显忙说，哎呀，这不合适吧，大战在即，令郎守家，这杨家将气不塌了半边天，老将少了膀臂，影响战局呀。潘美说，是啊，探视病母情有可原，可是缺少大将与战局不利呀。贺文玉也说，为人在世，忠孝难以两全，先国后家才对。贺怀普气坏，决心成全杨家。潘元帅，燕昭回家探母，我愿领本部人马与杨老将军并肩而战，不致影响战局。杨业说，不行，贺老将军使不得。潘美一想，正好借机会除掉贺怀普，好吧，就请两位老将军即刻领兵出征。一个时辰以后，两位人马点齐了，队伍排列在代州北城外，就要走了。杨彦昭赶紧来到父亲马前，父帅，我不在您身旁实在放心不下，无论如何让孩儿我随你出征。杨业心里难过，准知道这次出战凶多吉少，我死是为国尽忠，家有老妻还得有人照料，不能让孩子去啊。这次分手也许见不到儿子面了。他狠狠心说，燕昭啊，贺老将军以身相待才换得你留下，看看你娘去吧，给他捎个好啊。这去吧。潘美过来，哎哟，爷俩说什么低级话，竟这么缠绵呐。啊，本帅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杨业说，多承元帅相送，我非常感激，现在还有一事相求。哎呀，你太客气了，有话尽管直言。这次末将出城恐怕难以取胜，求元帅带10000名弓箭手设埋伏于陈家谷口，倘若老夫败在陈家谷口，万箭齐发，可以打败追赶至辽寇。哎呀，老将军怎么如此悲观失望，应有必胜信心，不然战场上胜负难料，理应有所准备。杨业生死不足为惜，这两望儿郎皆是忠勇将士，哪怕逃出1000，在陈家谷口为元帅所救，也是国家大幸啊。杨业说到这儿不觉得老泪纵横，潘美也被感动了。老将军你放心吧，我一定亲自在陈家谷口设兵接应。好，我带全体众将感谢元帅大恩。杨业在马上深深的一躬啊，一声炮响，杨业带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他的儿子杨彦昭含泪相送，冲着杨廷玉说，兄弟要保护好父帅呀，大哥放心吧，有我在 就复衰哉。公元986年农历7月8日，杨业、贺怀普带20000大军捷径环州，耶律斜轸早已获得消息，率领40000军卒在朔州以东截住宋军。杨业的

0: 胜退辽军逐渐的放慢了速度，而且队形变得越来越整齐了。贺怀普提马来到杨业近前：“老将军，你看，辽军怕是有鬼吧？”“
1: 嗯。”“
0: 吁！”队伍停止追击，停！前队停，后队扎住，待思将往远处观瞧。可不是吗？远处辽军队伍啊，横行竖趟排得直直溜溜，怎么回事？正在琢磨，就听了当啷三声炮响，宋军背后来了无数的辽兵兜杀过来。领兵大将正是萧达林呐、啊。前文说过，萧达林败在杨业手里，逃到一个小城养精蓄锐，取道去见萧太后，在太后面前请罪。萧太后将他原谅了，叫他戴罪立功。这次带人马来抓杨业，他手下有40000人，从杨业后边兜了过来。此时左边是姚生的人，右边是土金牛的人，正面耶律斜轸的人马也掉过头来往回杀。20000宋兵被120000辽军包围在当中。此时耶律斜轸马在高坡上大喊：“杨业，你中计了，快快下马被俘！”杨业镇定自若，左边王贵、杨廷玉，右边是曹科石、贺怀普，看看周围阵势，心里明白呀、啊，今天我想活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但是我临死也叫你们知道知道杨业金刀的厉害。耶律斜轸，这样阵势我见多了，来，你看我金刀杀你个片甲不归啊！杨业呀、啊，今番不比往昔呀、啊，本帅为你选好葬身之地，你来看，此地为狼牙村，你以羊入狼口，定难逃命。杨业想，嗨，什么狼啊羊啊，顾不得这些，杀吧，往哪杀？找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一看呢、啊，土金牛那边力量较弱，金刀一指，率20000人，霎时冲开个口子。可是辽军早有防范，前边后边辽军马上向右边包抄过来，一场空前的血战就在狼牙村外展开。120000对20000，兵力太悬殊了。但是杨家将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从上午战到下午，双方不吃不喝，宋军杀伤辽兵30000余人，终于冲出重围。冲出重围，杨业查点人数，现在手下不到3000人呢。弟兄们，咱们还得拼，咱们跑到陈家谷口去，陈家谷口有潘元帅打劫呀。对，快！杨业刚想提马往前去，老将王贵唰啦横住马头：“副元帅，慢走。”“嗯。”“王将军，你有什么事？”“杨廷玉尚在包围中，生死未卜，我们应该打接应啊。”哦，杨业听这话心头一震，自己儿子被困重围，那是心头肉，应该去救，救得了吗？不但救不出来，反而把自己的军卒也搭到里边。哎，王将军闪开了，全速前进
2: 啊！那是您的儿子啊，快躲开。
0: 王贵没办法，只可跟在队伍后边撤起来。就这样，杨业的儿子杨廷玉战死在狼牙村。这阵啊，经过半天多激战，双方斗下老法，行进速度都慢了。斜轸呢，在出发前在萧太后面前夸下海口，保证活捉杨业，他哪里肯舍，死死追赶。宋军在前，辽军在后，双方相距只有2里地。杨业一边走一边回头观望，见辽兵穷追不舍，不觉得喜上眉梢。
1: 嗯，
0: 来得好，叫他们追吧。弟兄们，前边就是陈

0: 虎口。潘元帅带上万人埋伏在那里，单等我们到在陈家谷口，再杀个回马枪，狠狠地咬他们一口。对，弟兄们，快跑啊！到陈家谷口就有救了，当有吃的，有喝的，有救援呐、啊！走啊！大家满怀希望去了。回头再说，潘美和王贤带两万兵从早晨就进入陈家谷口埋伏起来。潘美决定增兵的意思呢，也怕吃亏，准备啊，弓箭手一阵乱箭射退辽兵，然后再带一万马队冲过去。可是他们等到中午没动静，监军王显不耐烦了：“潘元帅，没指望了、啊。”杨业肯定得全军覆没，没有必要再等下去。潘美想了想，想起杨业临别时两眼含泪，别急，再等一会儿。又过了个时辰，还没动静，又等了个时辰，还没有声音。王显说：“潘元帅，杨业肯定回不来了，咱们在这受什么清风，回去吧。”“不不不，我再看看。”潘美又派人登上谷口的最高峰啊，到瞭望台往远处张望。哎呀，怎么看也一点迹象没有，赶紧回来报信，没人没动静。王显说：“怎么样？哎，别等了，收兵撤离吧。你看太阳都西坠了。”哦，杨业这员无敌将难道也战死疆场？再等会儿，别等了，不行了。就这样，潘美、王显带人撤开谷口，回了代州。黄昏时分，金刀杨业带领金疲力尽的军卒终于到达陈家谷口。将士们都认为可以反败为胜，齐声高呼：“潘元帅，我们回来了！潘元帅，潘元帅！”那只空荡荡谷口毫无回声，唰，晚风卷起尘沙，几声凄惨鸟叫。杨业一看，一拍大腿：“完了！哎呀，潘美没来，这可要了我们的命了！”贺怀普恨得咬牙切齿：“潘美呀，老贼，我们死不是死在辽军手，是死在你手啊！我要回去，绝不与他善罢甘休。杨老将军怎么办？”“晚了，我如果知道潘美在这没有伏兵，我就不能这么慢慢逃了，应该加速前进。现在整军在逃，为时已晚了。那也得走啊。”“好吧，弟兄们，现在看没人接应我们，我们想逃出谷口势比登天，老夫一死无底含怨，你们有家口，不要白搭性命，不如逃走或者投降，你们去吧。”半天没有动静，杨业看了看所有的将士和军卒，没有个动地方。有个老兵说：“杨老将军，我们跟您一辈子了，您上哪儿我们上哪儿，为保住国土，至死不降，要血战到底。”“你们跟我走可就白白搭上性命啊，为国而死，死得其所。”就这阵儿，后边喊杀连天：“杀呀，拿呀，活起杨业呀，杨业快投降吧。”辽军已经围上来了，领兵带队者耶律斜轸、耶律西达、萧德林等人。杨业看看，斗雄威，壮虎胆，举金刀，杀入辽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无敌将杨业带兵杀到陈家谷，见无人接应，就知道再无生路，带领残兵败将杀向辽兵。战到天色已黑，王贵、曹格石、贺怀普先后阵亡，那杨业身带重伤，老将身后只有十几名亲信，杨业仍在浴血奋战，金刀又杀伤几十人，刀口啊都崩出豁了，成锯了。好不容易杀到一片树林，刚要进树林，野绿西达从背后射了一箭，正中后背。杨业从马上摔了下来，他刚想站起来，辽军上来十几个人将老将抓住。三天后，将杨业押到萧太后那，萧太后劝他归降。杨业至死不降，渴死不喝北国水，饿死不吃大辽饭，数日后绝食而亡。杨业战死，辽军再无所惧，取关夺寨不费吹灰之力，潘美、王贤等人连连败退，田崇进很快被打得狼狈逃窜。宋太宗一看，我也便收回燕云十六州了，再打不但收不了十六州，我的汴梁城还得赔进去。他传旨意调回水陆大帅高琼，随后各路人马调回听候发落，又命人将杨业之子杨彦昭调到三关镇守三关，就是瓦桥关、易经关、高阳关三关，挡住了辽兵。萧太后带兵攻打三关，攻不下，战线拉得太长，粮草供应有困难，更主要连打四个月仗，军卒和将官有厌战情绪，思乡之情。萧太后说，好吧，先撤兵回上京临皇休息休息，我呀将来再打回来。四个月，辽宋之战停火了，宋太宗要处罚这些打败仗的大臣，除了高琼以外，什么田崇进、米信、潘美、曹彬，一个心惊肉跳。宋太宗说，我把你们都杀了也不解心头之恨啊。说是说能杀吗？每人发放一年，四个人还觉得挺难受。是啊，一年不开饷啊。这阵儿，杨业之妻哲氏太君和杨彦昭到金殿面君，哭诉了陈家谷一战，潘美见死不救，杨业等人阵亡，要求把逼死杨业的三个误国奸臣处以极刑。宋二主赵光义非常为难呐、啊。潘美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东宫守缺太子的岳父刘文玉和赵光义也沾亲，王显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总得网开一面，得反复琢磨，既要对得起杨家，又得说得过去，尽量保住三人利益。最后宣布潘美等三人坐官成败，致使杨业阵亡，按过错将王显削职为民，发配荆州，刘文玉除名永不听用，发配登州，潘美贬官三级，以官后孝，为了安抚杨家给予优厚封赏。杨家母子虽然不满意，也只好勉强谢恩。宋太宗为了抗击辽国进犯，由进攻转为防御，利用河北一带河流湖泊沼泽密布，用人挖开筑成水面长城，只留几条道可以奔开封，派人把守防止萧太后进攻。其实啊，挡不住，萧太后上次打了败仗，更加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使他威信大大提高，南北大臣都佩服他军事指挥才能。萧太后又进行政治改革，修改法律，使契丹人、汉人、契丹贵族和平民呢一律平等，又减轻税赋， 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萧太后向外发动侵略战争，征西夏打高丽，西夏和高丽纳表称臣。萧太后挺乐，哎呀，这几年呢、啊。

0: 一战李胜，可怎么就征服不了大宋呢？大宋的中原国土肥沃，山清水秀，风景多美，我还得出兵叫宋国纳表称臣。他先找老情人韩德让商量，韩德让现在可了不得，官到极品，执掌全国兵权，他不同意萧太后攻打大宋。太后啊，上次出兵我们打的胜仗，那是兵精将勇，现在啊不如那阵了，如今休哥邪人都已病故，缺了两位统兵大将。
1: 嗨，萧太后说少了休哥和邪人，可是最近我们多了一员猛将啊，就是鲁王耶律隆庆啊。去年咱们开五科场，隆庆力战十节，威震群雄，而且又有韬略，年龄又好，有他可做你的榜辈。还有顺国王萧达林、平州王安陈霸，还有那颗中举的有志男儿，比当年力量更壮。主要的有韩将军你领兵带队，定能够攻克汴梁。现在宋国也不是当年，宋二主赵光义死了，换了三弟赵恒。那赵恒没经过沙场，在深宫养大的，对打仗一窍不通。咱们君臣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定能所向无敌。我的楚王千岁，你说对吗？韩德让听完这番话，抬头看看他，心想：今年萧燕燕快50岁了，嘿，一点不见老，身体还那么匀称，岁月消磨在他脸上没留一点痕迹，保养得好，皮肤白嫩，嘴唇红润，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浑身充满生机和活力。哎呀，都50岁人了，还野心勃勃，逞强好胜，还想到中原当女皇。韩德让没说话，萧太后不高兴了。哎，我的韩将军，你合计什么呢？
0: 我想你还像十几年前那样那么好战。
1: 什么叫好战呢？当初在三关被阻，至今我不甘心，我倒看看契丹人能不能征服大宋。
0: 哎，当初我们就没过去三关，现在三关比过去还难打，宋朝为了防御我们大兵南下，修了水上长城，将沟河湖泊连在一起，只有几条官道，大兵不能随便进军，特别是三关水网环绕，迂回作战，三关易守难攻，打不开三关，我军无法南下呀。
1: 嗨，这用不着你操心，这次出兵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绕走三关，大兵南下，先打随州，再打中山，直捣汴梁。哼，宋国重兵在三关，我不去打，随州空虚，先将他吃掉，你看合适吗？
0: 不合适。
1: 难道你不怕杨彦昭？
0: 嗨，杨彦昭有什么呢？
1: 我相信世上没有无敌将，那金刀杨业如何号称无敌，最后也败走陈家谷，被俘而亡，杨彦昭也不会比他父亲强，况且他在三关，我不理他，将来合兵打他。
0: 好吧，太后啊，果然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这次出兵征服宋国，好，我同意出兵。
1: 公元999年9月，萧太后带着皇上御驾亲征，带20万兵攻打大宋。韩德让为三军元帅，鲁王隆庆为副元帅，平州王安陈霸为先锋，萧培压为押粮运草官，顺国王萧达林保驾，宅选良辰吉日起兵。一路上安陈霸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路上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宋国国内，走得慢了，水网相连，一拐不定拐出多远，好不容易绕过三关，大兵直下随州。在路上虽然州城府县宋兵也抵挡，怎奈安陈霸所向披靡，很快来到随州。韩德让吩咐安营扎寨，

20万兵啊，挖战壕，埋落脚，压叉，立营门，安好了帅仗大仗，嘿呀，铺天盖地的辽国大兵，这大旗呀、啊、都像高粱茬子一样压颤地皮。消息传入宋朝国都，吓坏了三弟真宗赵恒，问群臣应该怎么办。一部分投降派惊慌失措，主战派坚决派兵。主战派谁呀、啊、寇准。最后决定选元帅前去抗击辽军，这人谁呢？叫傅潜。傅潜为兵马元帅给了10万人，为了保护国都汴梁，傅潜坐镇在中山城。他认为萧太后进兵必走山关，所以各路调兵遣将，把人马集结在三关。做梦都没想到萧太后绕走三关，直奔随州。这下傅潜可傻了，判断失误啊！随州离中山非常近，没有准备，谁去镇守随州？这第一仗至关紧要。田崇进献计，快调杨彦昭。傅潜同意，拿着金皮大吏，骑快马调杨彦昭到中山来。杨彦昭见过傅潜，傅潜说：“你一定不负盛望，你出任随州总兵。”到那守城，别忘了头阵胜，阵阵胜，要取个吉利。本帅给你10000人马，立即起兵。啊，杨彦昭傻了，10000人，萧太后20万呢，这怎么能行呢？请元帅多拨给几万，哎，应该以一当十嘛，10000顶10万呢。将军，你勇冠三军，又会用兵，以一当十，可以胜任。杨彦昭不敢多说，下了帅堂，调起10000人，带着粮草车直奔随州而来。随州城里可乱了，萧太后带兵攻打随州，老百姓吓得背包挑担，带着大人孩子要逃跑。随州知县姓洪，叫洪世全，急得两眼直长瓷门糊，嘴上都起泡了，在大堂上直搓大腿。就在这阵儿，有人报洪大人，杨彦昭率人保护随州来了。哎呀，洪知县乐坏了，领着城中官员将杨彦昭接到衙门。杨将军呐、啊，你可真是救命星啊，这房子归你了，你就住在这儿调兵吧。嗯，好。洪大人，派衙役告诉城中百姓不要慌张，我们要守住随州。哎，太好了。杨将军呐、啊，你带10000人马？10000人？啊！这位县太爷吓得差点从椅子出了到桌子底下去，吓得直哆嗦。10000人呐、啊，还不够给萧戳垫马蹄的，人家20万，这怎么能行啊？得了，你这10000人，保护咱们城中老百姓，快逃跑吧！老县令，不要害怕，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咱这10000人能顶10万人，你不信呐？好，你问问我手下将官。一摆手，叫过一员战将叫魏能，旁边两个人，一个叫杨四，另一个叫孟平。这三个人跟燕昭多少年了，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多头之后。三位将军，萧戳20万大兵，我们怎么办？魏能说：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呢？害怕就别当官，害怕回家抱孩子去。哎哎，在这儿啊，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好受呢。洪知县一咧嘴，又一想，吃俸禄当报君恩，有个死顶着，也就不哆嗦了。杨将军，方才下官担心城破人亡，百姓遭难，你来了我就有胆量了，这就对了。燕昭说：10万兵马是少点儿，但是我们有勇气，不怕死，一定守住随州。我们得分兵把守，各自为战，互相配合。你们看，刷啦，打开地图啊，这是随州。随州的左边是梁门，右边是保州。未能贤弟，我给你3500人去守梁门。杨四啊，不给你3500人去守保州，我领着3000人守随州。

怎么样？那俩人说不行，随州在前边，是辽国主攻城池，你只带这几个人那怎么行啊？给你留8000，我们每人带1000。燕昭说，你们也不会轻松，你们只要守住就行了，我在这儿再想别的办法，快走吧。那两个人领兵出发了。杨延昭说，洪大人呐，领我到四城转一转，看看怎么守。洪县令和杨延昭来到衙门外，各自上马，先到城外看看地势，然后转到城的西北角，突然发现离城2间地的地方有一片大水塘，在水塘边上有一峰突起，这座小山啊，山上犬牙交错，呵，立陡立陡的，形势险峻，占地面积不大，挺高。洪大人，这什么地方？这上边有人吗？哦，这个山叫狼山，是全城最高之处，上边有10几户人家，不过不好上去，周围都是水，底下是稀泥，一线多深，只有这条小道很窄，不好通过。哎呀，太好了，狼山可是驻军的好地方。他急忙叫人找来孟平，不一会儿孟平来了。杨将军，换我什么事儿？哎，你看狼山呢，等于随州门户，我给你500人带足弓箭，守在狼山顶上，看住这条小道，萧太后人马要攻随州，必然经过狼山，你从顶上往下放箭，杀伤敌人，帮助我守随州。另外，他们想上狼山必走这条小路，你再派人看守住，敌人上不去，为了互相联系，敌人攻打狼山，你在山顶上挂红灯，我在随州城里就看见了，这边做好准备，互相配合。遵命。孟平带500人守狼山，回头再说。杨延昭叫军卒把城门关闭，吊桥扯起，城头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弩弓、要箭，东南西北四面城上各有一门火炮，砸好炮药。天色黄昏，洪知县说，杨将军到我衙中休息休息，吃晚饭。杨延昭说，哪来功夫啊，敌兵已经来了，你看。县令顺着手指方向一看，果然狼山顶上挑起红灯，离远一看像个大火球一样。哦，不好，那边打起来了。原来萧太后带人马到了之后，立即告诉攻打随州，孟平在狼山顶上领弓箭手阻击辽兵。杨延昭说，县令啊，快请回家休息，我得守城。我也帮你守城，哎，你快走吧。就这样县令走了，杨延昭来到城头，将人召集起来。弟兄们，辽国人马已经杀来，萧太后无故侵犯我疆土，夺我城池，我们一定不负众望，保护百姓，守住此城，绝不允许胡人牧马中原。杨将军，你放心吧，人在城在，誓与此城共存亡。好，各回自己的垛口。哗，都分散了。这阵儿，萧太后的人马铺天盖地将随州四面打了包围，他们四面攻城，人也太多了，像山洪爆发，喊杀传出好几十里地呀。辽军有弓箭手往城上啪啪射，掩护爬城手扛着云梯准备登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随州攻守战。这场大战开始了，辽军已经来到护城河的对岸卧倒，往城上射箭，城上往下射箭放炮，互相对射，爬城手匍匐前进，将云梯唰放倒了，正好搭在护城河边上，从这岸搭到内外，不够了怎么办？两个云梯搭在一起也就够上。云梯搭好，辽兵噔噔噔噔噔噔噔从云梯跑过去，然后将云梯竖起来搭在城墙上，开始爬城。宋兵往下噼啦啪啦叮当扔滚木和雷石。什么叫滚木啊？就城上吊着一篓粗的圆木，两头用绳子吊起来，
悬在垛口外边。放滚木的时候呢，两个军兵拿着鬼头刀，一边喊号一边下手，一二咔嚓，将绳子砍断，滚木从城头往下砸，一砸一大片，辽军被砸倒不少，前边倒下，后边上来，城上往下扔灰瓶射箭，灰瓶子呢里边石灰，下边扬着脸被石灰迷了眼睛，就不能往上攻了。就这样，杨彦昭领兵打退辽军三次进攻，辽军退下来，杨彦昭告诉补充武器。这个辽军呢又响起冲锋号角和战鼓声，杀呀，安臣霸亲自督战，告诉军卒不许后退，就是拿人殿要攻下随州，要一鼓作气。辽兵比上次还猛了，这次辽军已经杀上城头，城上有800杨家兵，这800人是杨彦昭在三关训练出来的敢死队，每人一把大片刀。一看辽军上了城，呀哈，上来了，好小子，扔了弓箭，抡刀打开交手战，乒当这顿打呀，杀上城头的辽军又被打退了，有的刚一扒垛口被人一脚给踹去，又打退了第四次进攻。这这城下死尸成堆呀，护城河的河水都染红了，城头上伤亡也不少，阵亡者运到城下，受伤的快弄个地方包扎。如今城上是2000人对20万，打得很残酷。就这样一连打对十几次进攻还没有攻上来，平州王安臣霸可就急了，你们这帮饭桶怎么就攻不上去呢？看我的。耶律隆庆劝他，攻城很危险，是当兵的事，你不要上去。不行，我非上去不可。安臣霸转了转，发现西边力量薄弱，决定亲自攻城。他挑了100名勇士，扛了几架云梯，愚者弓箭手掩护他们上城，这帮人都神箭手啊，啪啪啪百射百中，不乱射，看准城上的宋兵一露头，扒了一箭，当时射伤，另一个刚探身又射中，就这样压住城上人，抬起头来，安臣霸带人已经到在了壕沟边，放下了云梯，过了护城河，很快来到城墙根上，云梯竖起，安臣霸身先士卒，打人手脚麻利的蹭蹭蹭爬上城头。安臣霸刚一扒到城垛口长身躯，被宋兵小卒看见，抬腿要踢他脑袋，安臣霸一伸手捧，把宋军的脚脖子抓住，往下一拽，你给我下去不，从城墙这日咚给扔到护城河里边了。另一个宋兵举刀刚要砍，安臣霸往上一窜，噌，他上来了，身子也快，手也快，捧抓住当兵的胳膊，嘎巴一拧给拧折了，往旁边一甩，啪，给摔到女儿墙上，当场废命。就这样，安臣霸像头雄狮相仿，登上城头，唰啦抽出肋下弯刀，劈着不吱吱吱，这顿乱砍，守城宋兵被他砍倒十几个人，弓箭手吓得扔了弓箭，扭头就跑。杨将军了不得喽，辽国将官上城啦！接着吃吃吃吃吃吃吃，顺着云梯又上了20多名辽军呢，很快占领了城头，就等西城失守了。杨彦昭在南城突然发现这边军兵败了下来，急忙带人蹭蹭蹭赶了过去。正往前走，猛一抬头，即看对面来个人，身高体壮，面似锅底，连鬓络腮胡须，手擎弯刀，正杀自己军卒。杨彦昭大喊一声：“呔！”敌将什么人？在下平州王安臣霸。杨彦昭一听，机灵大寒战，想起父亲之死，我守在魏州，那安臣霸和我打了5天呢。后来他夺下我魏州，我父亲死就死在他的手里，千仇万恨涌上心头，擦亮抽出宝剑，安臣霸，今天我要报杀父之仇。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4: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4: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等你。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2: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3: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4: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5: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8: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8: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9: 谢谢宝宝。
15: 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9: 为什么呢？
15: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9: 爸爸，我明白了。
15: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4: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5: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6: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7: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8: 包罗万象的家乡特产，
9: 香气四溢的家乡美食，
10: 美不胜收的家乡美景，
11: 还有浓浓的乡情乡音，
8: 一切尽在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
12: 物华天宝，最辽宁。

0: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物华天宝醉辽宁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欢欢。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子涵。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物华天宝醉辽宁，带你了解家乡特产，品味家乡美食，欣赏家乡美景，感受辽宁各地的家乡文化。
0: 在通过广播收听的同时，大家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北斗融媒，在北斗融媒的专区找到直播字样，再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物华天宝醉辽宁，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和欢子涵互动起来。
1: 哎，欢迎大伙儿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聊聊天，说说话，唠唠嗑，给我们发一发图片啊，来分享一下身边的美景美食都是可以的，欢迎大伙儿互动交流。
0: 说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吧，我觉得这个季节呢有这个季节限定的颜色。如果说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不行，
0: 对呀、
1: 啊、
0: 你说秋天是什么颜色呢？
1: 秋天什么颜色？
0: 嗯，
1: 哎呀，这个世界呀五彩

0: 缤纷，非要给一个季节定一个颜色的话，那得是焦黄焦黄的。
1: 那确实是黄色的，是金黄色的。而且呢，这两天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沈阳有很多可以看到黄色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呢，可以欣赏黄色的这非常好看的银杏叶。
0: 银杏叶
1: 是吧？
0: 银杏叶这玩意儿啊，真是焦黄焦黄的，金灿灿的感觉。
1: 对，
0: 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哈，很多地方这个银杏树啊开始大面积的变黄落叶，就有种啥感觉呢？叫黄金大道。
1: 对
0: 啊，道路的道啊。
1: 对，
0: 哎，不是说那个给人黄金道走的，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其实很多的人还会想到，就是有很多有水道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盗梦空间》
0: 啊那个。
1: 说到《盗梦空间》吧，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盗梦空间》今天晚上的7点闭园了。
0: 哎，怎么个意思呢？
1: 因为到季节了呀，
0: 啊，
1: 明天开始收割，同步呢，我们开始实施冬季吸雪项目。
0: 嗯，啊，
1: 所以说这里不太冷，不太远，不太贵，体验感是非常绝对好的。
0: 换季了
1: 啊，这也是我们从我们的刘叔的朋友圈看到的最新消息。啊，刘叔
0: 了，
1: 对，他总发一些最及时的关于沈阳文旅的相关信息。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有这样一个就是非常及时的消息告诉大家。
0: 哎，
1: 想去的话呢，那就等明年了。
0: 冬天还可以玩雪。
1: 想看《盗梦空间》的这个金秋景色，就得明年了。
0: 啊，就是想看那个黄金大道啊。
1: 嗯，对
0: 啊，这个道呢是就是这个水道的道。
1: 嗯，
0: 今年是看不着，连秋收了吗？
1: 对，
0: 秋收人就嘎了。这个到秋天呢，
1: 嗯，
0: 东北有两件大事儿，
1: 嗯，
0: 一个呢是掰苞米，
1: 啊，
0: 一个是嘎水稻，
1: 啊，那还有一件大事儿呢，一个是秋收，
0: 嗯，
1: 一个是就是叫掰苞米，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囤，那应该说深秋里的事儿，初冬里的事儿，囤秋菜，
0: 就说是田地间的
1: 田地间
0: 掰苞米嘎水稻，那有话不说呀，啊。哎呀妈呀，不行了，那镰刀都轮冒烟了
1: 啊，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对，我昨天还看到就是朋友之间聊天说，你相不相信就是你的手，左手的食指或右手的食指，
0: 嗯，
1: 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疤痕。我就发现好多的朋友真的会有呀，
0: 左手的食指
1: 啊，或者右手的食指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
0: 疤痕。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0: 嗯，
1: 我就仔细看了一下我的食指，真的有一个小小的疤痕。
0: 嗯，
1: 就因为
0: 嘎水稻去了，
1: 我没嘎过水稻，但是我想说是啥呢？
0: 你掰苞米去了，
1: 就我也没掰过苞米。
0: 嗯，
1: 就是我们左手右手的食指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种过土豆，但我没，我们家的花园啊，我种过土豆，
0: 啊，
1: 但我第一次种吧，我就不太会种，
0: 哎，
1: 真长出来了，
0: 啊，
1: 但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0: 哎，
1: 就是因为这在自家花园里种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授粉就不及时，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土豆，
0: 嗯，
1: 下面长了土豆，
0: 嗯，
1: 上面长了类似西红柿一样绿色的果实。当时我觉得很奇怪的现象，也是搜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百科全书，
0: 哎，
1: 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授粉不及时。
0: 嗨，
1: 所以说
0: 你开发出新物种，
1: 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呀。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农业的百科真的是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0: 有意思。
1: 嗯，
0: 但总的来说啊，刚才提到这秋天啥颜色，
1: 嗯，
0: 那一定是金黄的颜色。
1: 对，当秋天呢漫过沈阳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发现啊，真的是一片金黄。
0: 对，一方面呢是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这水稻，哎，风吹麦浪稻花香，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娘，
1: 唱起来了呗，
0: 是吧？
1: 对，
0: 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颜色啊，就是有一些植物，比如说像刚才提到银杏，
1: 对，
0: 那么随着季节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呢，它的树叶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
1: 嗯，
0: 现在沈阳啊，还真的有很多地方，这个银杏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呢，它甚至可能平时的时候，它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地方，但到了秋天就变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
1: 我是不是
0: 很多网友呢
1: 必须
0: 观光打
1: 卡、
0: 拍照游玩的好去处？
1: 我跟子涵说了，那子涵像这种巧手啊，叫花美男，他一定会呢心灵美，然后呢也会就是自己
0: 大萝卜呀，
1: 啊，对， 你呢会动手制作一下关于银杏叶的书签儿。其实呢，如果说短暂的银杏季，它真的是转瞬即逝。
0: 是。
1: 我们今天也是整理了几个在沈阳独属于秋天的浪漫之地。你比如说啊，刚才说了呢，
0: 没事就可以溜达溜达。
1: 金色大道吧，对吧？首先来到北陵公园的银杏大道。
0: 还真有哈。
1: 真有。
0: 这条大道啊。
1: 它是沈阳少有的皇家陵寝雨境之下的银杏景观。它并非单纯的城市绿化树，而且呢，这里边你可以感受一下清代昭陵的建筑格局呀，古油的松群呢，和近现代补植的银杏，可以形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所以说呢，你感受一下红墙啊作为背景，再让银杏呢感受一下落在红墙之下的片片凋零之秋。
0: 哎呦，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这北陵公园真厉害。咱们这节目一年四季啊，每个季节说有什么重点推荐的地方啊，都得把这北陵公园带上。你看为啥
1: 一年四季都很美？
0: 开春的时候，北陵公园的花开了。
1: 对
0: 啊，每年公那这个五月份左右吧，这花着急。
1: 对
0: 啊，一片片的啊。然后呢到夏天的时候，
1: 荷赏荷叶，荷花节。
0: 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啊都会有这种童年的经历。
1: 我说过
0: 一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找那个水边玩船儿。玩船呢，其实沈阳的孩子有两个大公园。
1: 我知道，一个是北陵，一个是南湖。
0: 哎，对了，
1: 都是玩船的地方。
0: 对，对，南边的呢是南湖，北边的呢是北陵。这俩公园。然后再往后一点呢，我记得前两天之前说了，这欢欢属于啥呢？爱嗑这瓜子儿的
1: 啊，
0: 就稀罕这向日葵。哎，那前一段的时候。是不北陵还有那向日葵哈？
1: 也是有个什么节，
0: 也
1: 向日葵节。
0: 也提到了。
1: 对，
0: 你看这两天呢，看银杏，又上北陵。
1: 所以说北陵真是个好地方，皇家园林嘛。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园内可以游览世界文化遗产清昭陵，观赏一下石像生，很多的清代的陵寝建筑。而且呢可以到后湖水域欣赏黄叶倒映湖面的水景，可以在夏季游船，可以在夏季呢，每个小朋友，如果说你在沈阳土生土长的，长大的小朋友都会有一个在荷花湖拍照打卡的照片。我小时候就有，那小时候特别钟爱去北陵公园。
0: 不光还有这个，你看现在哈，现在十月中旬，咱都可以预告一下，你再过俩月下点雪了，你还得上北陵公园玩雪，
1: 看雪景啊，雪景特别美。
0: 坐那什么雪圈呢？
1: 对，
0: 什么还有那个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各种各样的吧，雪上的、冰上的项目，那北陵公园都有。
1: 而且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春游还是秋游，首选地就是北陵公园。
0: 那对呗，
1: 离
0: 得近的，首先呢，它是咱们沈阳市内，所有你其实咱沈阳啊，说的公园，这个公园那个公园真不老少。
1: 对，
0: 但你要说公园哪家大，那这北陵公园是头一号的。
1: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如果说外地的游客来沈阳，如果说你要问想去公园的话，那首推首屈一指的那必须是北陵公园。
0: 那对呗，
1: 对，它既有历史的厚重啊，你可以到里面去参观一下里面的陵园，也可以感受一下北陵公园很多的游艺展览的项目。
0: 对，
1: 很多小朋友童年最美好的回忆都是在北陵公园取得获得的。
0: 无论是人文历史，还是自然风光，这北陵公园啊在沈阳啊，那都能是排上一号。
1: 所以说在秋天的时候，如果说想观赏银杏叶，北陵公园首推银杏大道。接下来我们去第二个地方。
0: 第二个地方
1: 呢，也对，它这个黄吧，还不是焦黄，金黄，
0: 那叫金灿灿的，
1: 金灿灿的
0: 一片，
1: 金灿灿的有麦穗儿，金灿灿的还有银杏。沈阳农业大学的银杏路，
0: 农大这院里也漂亮。
1: 我曾经开车去农业大学院里，我开车去的呀，这也太大了吧，开车都开了好久，
0: 迷路了
1: 啊，真的，校园里特别大。这个不是普通的校园的景观树，是农林院校科研 积淀的巨象载体、
0: 嗯、
1: 整条千米的银杏路、
0: 嗯、
1: 由沈阳农业大学的几代林学师生选育栽培的，
0: 应该有说法
1: 啊，对，人家是啊，那经过严整的啊、
0: 嗯、
1: 就是树木的长势都有记录，
0: 嗯，
1: 还有这个株距配置啊、
0: 嗯、
1: 都是经过科学配比的、嗯、所以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有专业规划那就是不一样。
0: 那对，
1: 嗯，
0: 而且呢就像刚才欢欢提到的，就是大学校园里边啊，
1: 嗯，
0: 就你哎，你这是也是

0: 机。
1: 嗯，
0: 我有什么心机呢？
1: 有什么心机？
0: 我给大家读故事。
1: 嗯，
0: 我读完故事吧，我不每天读一天。
1: 嗯，
0: 我今天读上半集。
1: 嗯，
0: 明天读下半集。很多晚上，我那个校园广播，我的节目是晚上五点钟。
1: 哎，
0: 叫青春四季风。
1: 嗯
0: 啊，青春四季风。
1: 那你这个人就坏得很，你就属于啥呢？
0: 嗯，
1: 就像那个原来的这听评书。
0: 嗯，
1: 欲知后事如何，
0: 且听下回分解。我就这样。你知道吗？晚上五点钟，很多的同学们下课了，这属于什么时间呢？
1: 嗯，
0: 从食堂往寝室溜达回去。
1: 哎，
0: 有很多的吃晚饭的呢，又从食堂往操场上溜达。
1: 嗯，
0: 还有很多女同学打着热水从水房往寝室。溜达，他们就在溜达的路上听我的节目。有的人呢给我反馈说，哎，我特别喜欢听，我甚至呢拎着这个热水壶，我站在路灯底下听，听完你讲这故事我才回寝室。你说我坏不坏？有没有心机？
1: 那时候是在老校区是不？
0: 老校区呀。 啊我是在老校区读的大学。嗯，所以说呢，大学生活真的特别美好。如果说你有机会走进沈阳农业大学校园的话，我觉得啊，白天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银杏树叶，
1: 嗯，
0: 晚上的时候不妨也感受一下农业大学的食堂，
1: 哦，
0: 听听农业大学的校园广播站，
1: 哦，
0: 是不是啊？也感受一下农业大学的生活气息和学习气息。
1: 但是你看，咱俩坐这儿唠啊，
0: 嗯，
1: 都已经唠到大学校园了，
0: 嗯，
1: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俩的学校，
0: 嗯，
1: 是吧？
0: 校友，
1: 哎，咱俩的学校这个季节也挺适合看银杏，
0: 他是我师弟，
1: 哎，师姐好，
0: 啊，你好，你好，嗯，我们在这儿相认了，
1: 哎，没错。我们这些大学校园呢，也非常有名。
0: 嗯，
1: 每年到这季节啊，哎，你想去看，哎，今年预约吗？需要预约吗？
0: 刚才说到农业大学，
1: 嗯，
0: 就是已经可以开始预约了啊，
1: 嗯。
0: 农业大学的校园，就是大家想去看的话，需要预约。
1: 嗯，
0: 辽宁大学呢，它是在崇山校区，
1: 哎，
0: 它呢不是在新校区，不是在沈北的校区。
1: 这我就吃亏了。
0: 是在辽宁大学的崇山校区，
1: 我就没感受到这崇山校区的银杏路。
0: 它有特别好看的叫银杏长廊。
1: 嗯，
0: 其实每个辽宁大学毕业的学子都有拍过这个银杏树叶的经历。在这里呢是学校遗存的城市怀旧型的秋景，
1: 哎，
0: 啊，整个道路并不是很长，
1: 嗯，
0: 但是呢树冠在上方交织合拢，
1: 嗯，
0: 就说两排嘛，这一排那排，
1: 嗯，
0: 在上方交织在一起了，
1: 嗯，
0: 形成半封闭的金色拱廊，
1: 嗯，
0: 啊，拱形的，
1: 哎呀，
0: 所以说呢是上世纪高校校园规划的产物。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学校吧也说了，
1: 嗯，
0: 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在晚秋时节暂时不清扫落叶，
1: 嗯，
0: 啊，不去清扫这落叶了，
1: 留着
0: 留着
1: 好看，
0: 满地的金黄像地毯一样
1: 一层啊，那真是一层，就是大伙儿走的时候也得加小一点儿。
0: 嗯，
1: 你说不定那树叶底的没准溜丝滑的，尤其是咋的呢，
0: 有啥金项链啊？
1: 不是金项链，
0: 什么
1: 就这个季节哈，
0: 嗯，
1: 尤其早晨，
0: 嗯，
1: 如果说你起得比较早的话，
0: 嗯，
1: 这个季节那个露水比较大，
0: 嗯，
1: 或者挂霜也有可能，
0: 对，有可能。
1: 然后那树叶呢，就叠着一层一层的嘛，
0: 嗯，
1: 它那个之间有水汽之后，它有可能会滑，
0: 啊，有点湿润，
1: 哎，
0: 嗯，
1: 所以大伙儿走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0: 我觉得辽宁大学的这个银杏道好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就是历史非常悠久，它不是简单的现在的就是网红设计，
1: 哎，
0: 而是老校区的一种人文方面的延续。
1: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地方，啊，
0: 嗯，
1: 所谓这个什么景观呢，啊，
0: 嗯，
1: 它可能是近些年，
0: 嗯，
1: 哎，我想设计一下，
0: 嗯，
1: 我这块摆一排银杏树能好看啊，
0: 嗯，
1: 是这么设计的，
0: 嗯。
1: 但是辽宁大学这个崇山校区，就是咱们所说的老校区啊，它本身历史比较悠久，哦，包括了辽宁大学的很多建筑啊，到现在都有大几十年的历史了。
0: 确实，那个，确实。
1: 老校区一进那个主楼叫什么？叫慧兴楼是吧？
0: 主楼叫慧兴楼。当年我们在慧兴楼的九楼上专业课。
1: 哎
0: 啊，然后再往这个银杏大道边上有折经楼，
1: 嗯，
0: 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它就已经非常的古老了，
1: 嗯，
0: 它是老式教学楼，
1: 嗯，
0: 而且呢还有非常知名的爬山虎的院墙，
1: 哎，
0: 校内咖啡馆，
1: 这个当时其实挺让我震撼的，因为我吧，
0: 嗯，
1: 比较遗憾
0: 没看过，
1: 我是在蒲河校区，就是咱们所说的新校区，
0: 嗯，
1: 就读，
0: 嗯，
1: 其实整个大学四年期间呢也很少去崇山校区那边，那有幸就有那么几次去的时候啊，就比较震撼是啥呢，就你刚才提到那个慧兴楼，
0: 嗯，
1: 它是啥感觉，我去的时候应该是夏天，
0: 夏天的

0: 爬山虎墙，
1: 哎，
0: 通红通红的，
1: 就那种啥感觉呢？大伙儿看过那种就摄影作品，
0: 就是老照片的感觉，
1: 拍那个老建筑老照片哈，那种摄影作品，你会发现整个建筑是包裹在那个植物之内的，
0: 对，
1: 会有一种神秘，
0: 就是你想揭开它神秘面纱的感觉，
1: 幽邃，
0: 对。对你知道那爬山虎墙它是红色和绿色相间的，当你在盛夏时节感受爬山虎墙的时候，特别是夕阳西照的时候，夕阳照在爬山虎墙上，你就看到这红色当中见或看到一些绿色，然后绿色当中透着一些斑驳的树影，树影之间呢婆娑，树影婆娑，此时你站在爬山虎墙，你一定要拍一下你的剪影，这时候你才发现青春如此的美好。这时候呢，很多的女同学喜欢做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呢？
1: 什么造型？
0: 我们拿着书本，要抱起书本，
1: 嗯，
0: 啊，抱着书本走过，侧身抱着书本，这时候夕阳，但是有人喊他，这时候夕阳落在你的侧脸上，你知道吗？拍照片的时候，当光影拍在你的脸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时候映衬出你青春的脸庞，就独有的美丽，只有在一刹那才能拍出来。
1: 哎，你这一说这个，脑子里都有画面了。
0: 我这小作文都写完了。
1: 因为就是银杏那条路，应该是进了学校之后，它是一条南北方向的路，对吧？
0: 没错。
1: 南北方向的路，你可以啥时候呢？下午那阵儿。
0: 银杏路南北，是南北吗？
1: 不，它不南北方向吗？就是从那个主楼往后院那个就是宿舍方向那个楼，
0: 对，
1: 走那条路吗？
0: 是的，
1: 对吧？那不是南北方向吗？就啥时候去拍合适呢？下午拍哈，你会发现就是什么样，给你讲一下什么样构图哈，就结合你刚才说这个，一个框架构图，这不两排树吗？高高的两排树，然后人物呢站在右下角，然后你就可以像你说，穿一个非常漂亮的长裙哈，拿小书本这么回眸一笑，
0: 长裙啊，行，
1: 然后呢，
0: 子涵心目中的青春女大学生的形象，
1: 这是两排树，然后围成了一个框架的一个构图，然后一长趟，然后你一定要拉一个长焦，背景带一点虚化。这个时候左边刚好大概下午三点来钟那阵的时候，那个阳光啊从西边斜射进来，正好呢是穿过那个树木那个
0: 斑驳的树影，
1: 哎，就形成那个达利原啊，不是丁达尔
0: 效应，
1: 哎，丁达尔效应，那个。
0: 然后这时候呢，有人在喊涵涵。然后涵涵呢稍微一转圈一回眸，这裙子裙角飞扬，哎，这一下
1: 一抓拍，
0: 我发现你呀就会说，你也就说说而已，你真的会拍吗？
1: 我
0: 能拍出来吗？
1: 首先你得知道，咱得先用理论
0: 联系实际，你这实际呢，
1: 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实践，
0: 要在这两天的时候赶紧去操作一下，
1: 交给咱们的网友朋友，哎，这两天谁去的话，你可以尝试按照我这个构图的方法，您拍一张看看。

0: 选了一首歌叫《下个路口见》，我就觉得吧，这样的季节挺适合听这样的《下个路口见》的这样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呢聊的是有关这个银杏叶，聊的是有关银杏大道，所以说《下个路口见》有可能呢就在下个路口遇见独属于你的浪漫。
1: 哎呀，我现在脑子当中都出现那个这 vlog 的画面了
0: 啊，是吧？
1: 这是一条银杏大道，哎，风景正好，然后秋天呢满天的落叶，然后你也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就是得系一个红色的围巾那种的。
0: 天哪，
1: 哎，
0: 你什么年代还得系红色围巾呢？
1: 不是，你青春洋溢嘛，然后
0: 啊，青春洋溢，什么颜色都好看。
1: 哪本书哗哗一顿抓拍，然后配上这个 BGM 一呱呱一顿混剪，
0: 那就这首歌了，下个路口见。
1: 哎，
0: 其实呢如果说提到沈阳的这个银杏路，我又想到了一条长白岛森林公园的银杏小路。
1: 哦，
0: 在长白岛森，对，这个银杏小路呢它可以说呢是属于浑河城市生态修复工程的配套的景观，它不是原生的林地，是城市河滨生态再造的成果。
1: 哎，这好啊，
0: 这里呢有银杏树啊，而且呢还有红枫树，它是混合建造在一起的，刻意营造出一种什么感觉呢？多层次色彩的感觉，
1: 就不光是焦黄还通红。
0: 对，它这个设计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市民感受一下低门槛无压力的城市自然空间，所以说它是紧邻着浑河，河面又非常的开阔，河风呢吹过来的时候，小风一吹过来，吹来一些浑河的气息，景观和浑河水系它可以说是紧密的相连，相辅又相成。
1: 哎呀，
0: 这种感觉，
1: 这整得太好了。而且你看这地方有一个啥好处呢，跟刚才那俩校园相比啊，原先校园你就想进去看的话可能还要预约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你这地方离得近，随便来，也不用约不约，我哎呀今儿中午吃完饭
0: 溜达溜达
1: 没啥事，我溜达，
0: 我
1: 下楼转一圈，你溜溜达达你就来这散散步。哎呀，这瞅这景太好了，金黄一片呢，枫红一片呢，真好看呢。然后呢你可以捡两片树叶，咱不能薅啊，哎树上这树叶好大好，那别咱别薅，哎你可以捡但不能薅啊。
0: 哎，我就发现啊，就是现在很多的景观呢，这个落在地上的树叶刻意不去清扫，所以说就会有很多的树叶捡起来，往上面一撒，然后这个时候出片儿，
1: 你挺能霍霍人的。
0: 对，人家就是这样的，就
1: 特意留的
0: 不清扫，暂时不清扫。银杏叶的观赏窗口期其实是很短的，
1: 就这么几
0: 天。最佳的观赏时段是10月20号到11月5号。
1: 哎，
0: 气温呢会变化。这个银杏叶的落叶进度呢是受气温变化的影响，
1: 是，
0: 所以说赴一场金色秋光，别错过这转瞬即逝的秋日浪漫。
1: 哎，咋说呢，大伙儿想看比如这周末了或者下周一周的时间都行啊，再晚一点，哎，因为怕啥呢，就是现在咱们虽然说啊到11月5号这期间是一个比较好的观赏季啊，但是说不上哪天刮个大风了
0: 啊，对，
1: 下个大雨了，刷一下
0: 落了，
1: 没了，
0: 叶子落了，
1: 不好看了。
0: 哎，刚才我们是不是说到沈阳农业大学可以免费开放预约了？我查了一下，就是在10月17号和18号，就是本周六和本周日
1: 啊，这周末那正好吗？
0: 对，所以说呢，它是综合考虑银杏叶的观赏和师生的教学教研安排，在银杏观赏季集中开放的时间，10月17、10月18。所以说呢，第二届校友返校日是10月24和10月25，大下个周六周日，实行限流管理。你呢，可以呢去就是关注一下公众账号，关注一下公众账号，社会公众通过预约的方式才能进校，而且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这个时候社会车辆是不可以进校的，对，
1: 拍照不好看呢。
0: 但是呢它是实名免费预约的，所以说呢你通过学校指定的网络通道进行实名预约，这个呢就非常的方便了。
1: 17号18号这两天呢每天啊还有一个人数的限制，
0: 当然
1: 毕竟是一个学校嘛，你不能说哎呀大伙儿都去吧，乌阳进好几万人，那不行，每天呢是3万人， 它是分上午时段下午时段、
0: 嗯、
1: 就上午15000下午15000。
0: 对，
1: 溜达完看完拍完照，嗯，就行了。
0: 就是你预约一次吧，这个手机号只能预约一次。
1: 嗯，
0: 预约成功之后不能再次预约了，
1: 你
0: 就是把机会再留给别人了。
1: 哎、我昨儿看完我没看够，我今儿我再去不行、
0: 嗯，
1: 那你就看一次就行了，因为毕竟它限流嘛。
0: 但是我
1: 很多小伙伴、
0: 啊，就是我预约的时候，我可以给你预约，
1: 嗯、
0: 就一个人预约可以、就是，
2: 你可以捎带着，
0: 捎带一个小伙伴，
1: 俩人一块儿去。
0: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就不需要预约了，
1: 嗯、
0: 家长可以带他去。
1: 就比如说，哎呀，我们家两口子带孩子去呢，只能约俩人，孩子了、
0: 嗯、
1: 没事儿，
0: 嗯，
1: 孩子16周岁以下的不用约，你俩直接带去就完了。
0: 对，
1: 嗯，就这么简单啊。
0: 嗯，所以说呢，就是我真觉得，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呢在本周末就赶紧预约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了啊，就说很多很多的银杏大道是我们沈阳市民啊突然发现的，以前也有这样的美景和景观，但以前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坐地铁直达可以看一下藏在沈阳的啊2000米的金色隧道。
1: 嗯，
0: 啊坐地铁直达这是在哪儿呢？浑南世纪路上，以前这地方也有。你看以前啊，我就经常喜欢去在周末的时候开着车溜达浑南的美景。浑南的大道有一个特点，就特别的宽、
1: 哦、
0: 啊特别的美，特别的宽。
1: 是，
0: 我就开车溜达，哪儿美我就停下来玩一会儿、
1: 啊、
0: 嗯，然后
1: 别违停啊，
0: 那不能、啊、一定会找到停车场的、
1: 啊、一定
0: 路边停车场还挺多的、
1: 啊
0: 10月中旬的浑南世纪路已经悄然换上金装，迎来绝美的赏秋时刻了。
1: 哎呀，我这看着这图啊，
0: 嗯，
1: 真漂亮啊！这都谁拍的？我也想去看。
0: 你拍你也能拍出来，
1: 是吗？
0: 它特别特别的适合去拍照。
1: 景给这嘎搁着呢，谁拍谁好看呗。
0: 对，这个地方吧，它可以说是随手一拍都是秋天的氛围感大片。
1: 嗯，
0: 2000米的大道，枝叶间金叶片片舒展。
1: 嗯，
0: 而且呢，你如果说开车去的话呢，就一路上你就拿着手机，你就咔咔录
1: 啊，
0: 都是马上就出小视频。频了，嗯，特别好看。预计在未来一周将迎来最佳的观赏期，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一下。坐地铁呢，就也非常的方便，地铁直达。嗯，
1: 我这是开车也行哈、
0: 嗯，
1: 但是还是建议大伙儿说公共交通出行咋的？因为你来的地方你不得。

0: 出口，你就可以就步行就过去了，
1: 溜
0: 溜
1: 达
0: 达
1: 的，都挺方便的哈。
0: 对，
1: 你看这季节多好，走到哪儿都能看景。其实你看刚才咱们说这几个地方啊，北陵公园也好，农大也好，辽大也好，长白，还有浑南这个世纪路，这些地方呢，也只是哈，咱们给大伙儿稍稍找这么几个比较典型的，
0: 对，
1: 哎，比较有代表性的，适合去看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咱们沈阳有很多地方哈，那街边的美景，不经意之间你都能看着。
0: 这几个就是我们推荐的银杏叶的景观呢，就是比较集中。
1: 对，
0: 当然有不集中的，那家门口有的是这种金黄色。这个希望大家呢，也把你们发现的美景啊，通过我们的北斗融媒互动专区跟我们聊一聊，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美景。像云端又问好了，云端你好。
1: 说的这个，什么玩意儿？啊，向云端说晚上好，用户51647，绚丽金秋美景令人向往，打卡感受秋光啊！
0: 近视了，今天这眼换眼镜了，
1: 字儿太小了，不行，上岁数了。
0: 绚丽金秋美景令人向往，打卡感受秋光。
1: 对，是这说的，
0: 是不啊？
1: 我得放大点，
0: 这把这字儿放的太大了，
1: 放大点，哎呀妈，这咋整的？这是看不真出来。哎呀，那这还得保护视力啊！保护视力怎么办呢？就多出去看看树。哎，是看看绿树啊，是看看金色的树啊，还是看红树啊，都行，反正得多出去看看大自然啊。

0: 咱就说吧，咱沈阳最近的活动真的是特别的多，而且沈阳的球迷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1: 哎，
0: 你看东北超结束之后呢，辽超又来了，
1: 你看看这玩意儿呢，这
0: 连上了，
1: 看球上瘾，
0: 对，
1: 看不够，
0: 看不够，看辽超有沈阳，10月17号，沈阳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朝阳队，球迷专属福利也来喽。
1: 你瞅瞅这俩羊，
0: 嗯
1: 啊，沈阳和朝阳，
0: 对。
1: 得 PK 一下
0: PK 一下。
1: 哎，
0: 10月17号沈阳对战朝阳，当场比赛呢凭借票根和身份证可以在10月16号到10月18号优惠周期是3天之内，
1: 嗯，
0: 享受沈阳八大景区的首道门票的免票一次。
1: 你看看这多好啊。
0: 嗯，
1: 都啥地方呢？首先沈阳的植物园，
0: 嗯，
1: 你都不用预约啊，
0: 嗯，
1: 你只要拿那票根，哎，再拿上你的身份证啥的，哎，你就来就行，到时候一检票叭一刷啊，你就进去了，
0: 方便。
1: 故宫呢也没问题，你拿着你的票根，你拿着身份证也不用预约，到时候叭一刷又进去了，
0: 嗯。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的球迷朋友们可以持票根和身份证无需预约也可以直接进入，包括北陵公园，但是不含陵寝的门票啊，这我们都知道，就是沈阳北陵公园呢，就是他给你免的是首道门、门票，
1: 就大门那个。
0: 对，活动期间凭有效身份证件到游客中心专属窗口办理入园手续。
1: 嗯，还可以上哪儿呢？就咱们说一宫两陵吗？
0: 嗯，这两陵指的是、
1: 哎、北陵完事儿还有
0: 东陵
1: 呢。哎，东陵呢？也可以去溜达圈，但注意啊，它也是这个不含陵寝的门票，你就是问外面这个园儿、你可以免费溜达。
0: 嗯，
1: 再有呢森林动物园，哎，森林动物园这地儿挺好，其实这门票，哎，正常森林动物园这门票多少钱
0: 不知道呀，
1: 也挺贵呢。
0: 沈阳森林动物园相当好玩呢，我还挺喜欢去的呢。
1: 哎，我前两天还看上他们那个直播，有一个小河马，
0: 嗯，
1: 这两天哈，你在大屋、哎，具体怎么回事呢？反正大伙儿你可以看一下，这两天他们有那个正直播那个小河马的故事呢啊。
0: 沈阳森林动物园，
1: 嗯，
0: 还有沈阳鸟岛，
1: 嗯，
0: 也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到游客中心换取这个入园手续，
1: 嗯，
0: 看球赏景两不误，
1: 没错。
0: 希望大家呢保留好票根儿，
1: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得看一下最近这个天儿。哎，最近这个天儿啊挺有说法，为啥这么说呢？就是
0: 先看今天傍晚吧。
1: 大伙儿最近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什么超强厄尔尼诺形成，就说呀，这事儿就对咱们沈阳的气候有没有什么影响。
0: 嗯，
1: 有大伙儿有看着这个呀，反正就是这怎么说呢，他就是说这地球啊，它可能有点发烧了，哎，有点发烧了，就是有点热，反正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沈阳来说有啥影响呢？首先就是冬天的温度呢可能稍微高一点啊，就冷暖波动比较大。再有呢就是降水偏多啊，就水大啊，这一点呢可能是有一点影响，大伙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另外呢，咱们沈阳最近这个天儿，你会发现就是早晚现在温差挺大呀。
0: 是的，
1: 嗯，
0: 今天傍晚到夜间，像大连、鞍山、本溪西部、丹东南部、锦州南部、营口、辽阳、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呢，以及渤海北部都有多云转小雨到中雨，
1: 嗯，
0: 局部是大雨的，个别乡镇有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那可真的，
0: 最大小时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是7到9级。
1: 嗯，
0: 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铁岭地区、康平、清远、新宾、易县、阜新市区、陵园2度到4度，有霜或轻霜。大连、鞍山、营口、盘锦地区11度到16度，其他地区5度到10度。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前看天气预报，我6点出门，我一看，哎呦，这温度是两度，体感温度是1度，这也太冷了吧，
1: 接近冰点了。
0: 看看明天白天是什么情况。
1: 那应该今晚刚才说这不少地方下雨刮大风的哈，你得注意了。明天呢，大连东部、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及黄海北部海域啊，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的天儿倒还行啊，多云转晴了。明天的最高气温啊 18到23度。那么全省各地啊，大伙需要注意，森林环境等级呢为二级，就是现在怎么说，天干，
0: 是
1: 天干啊，
0: 嗯，
1: 就秋高气爽，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对，
1: 那么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大连、锦州南部、营口西部、朝阳西部和南部、盘锦南部、葫芦岛地区，还有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都会有多云转中雨，局部大雨。哎呀，反正最近这两天呢，不是刮大风就是下大雨。大伙儿要是说想出去溜达玩哈，你得提前看好你们本地区的这个天气包。
0: 对，
1: 而且好了，
0: 最近就是赶上周末的时候，我感觉去本溪的人也是挺多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欣赏一下沈阳我们城市周边的银杏叶，其实如果说去到本溪欣赏枫叶也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1: 嗯，
0: 但枫叶已经非常红了，红透了，特别是冷了之后呢，天凉之后呢，你
1: 从山里出来，你知道那得暖和暖和。
0: 就如果说有的人说呢，
1: 嗯，
0: 你去本溪去一趟，
1: 嗯，
0: 你得去的值得。
1: 嗯，
0: 你去一趟你不光是欣赏枫叶，你还要拍拍照，还得呢，就像我的行程必须有一个环节，
1: 嗯，
0: 喝点小市的羊汤，
1: 脑
0: 特别特别的好喝。那小市羊汤究竟好喝在哪里呢？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喝会品，但是说不出来，
1: 在那了解一下。
2: 本溪应该是沈阳周边最适合度假的城市了，那里有最丰富的自然资源，最纯净的空气，最火红的枫叶，还有最美味的羊汤，
3: 必须锅的烂火，吃完不塞牙。
4: 看左边了，对象写的啊。

凉意渐浓的秋天，要是能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羊汤，那简直是太美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街路啊，就是小市镇超级有名的春光路。这道路的两旁呢，都是大大小小的羊汤馆。来都来了，那必须得喝一口最正宗的羊汤。这当地的朋友介�绍啊，这有一家羊汤馆有30多年历史了，赶紧进去尝一尝。

0: 一碗正宗的好羊汤是怎么来的？那必须得到后厨去一探究竟。而且我今天还专门请教了高人，老板你好。
1: 你好。
0: 这是一整只羊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已经呼好了一只了。
0: 我们本溪小吃的羊汤呢，不仅在辽宁有名，其实在全国都非常有名哈。想问一问，我们的羊汤到底赢在哪里？
1: 我们主要选用呢，是我们辽宁省本溪特有的荣山羊啊，必须是放养两年以上的接羊。哦，我们每天是现杀，然后保证这个羊肉的新鲜，现熬，大火半个小时。中火一个小时，剩下小火再来一个半小时，
0: 三个多小时吧。我说的这个清水里边一点佐料都没有，
1: 没有，靠食材新鲜，选材。小试羊汤没有任何秘密，主要赢在食材上啊。
2: 小试羊汤做工细腻，注重原料的自然味，整只羊连骨带肉洗净冷水入锅，文火武火交替炖煮后，成熟的羊肉就要捞出来了。
0: 这就是早上熬好取出来的肉，
1: 对对对，刚捞出来，现在我们进行拆解，然后改刀。
0: 太香了，这是镜头闻不到味道，真的我都不用扇，直接这个香味就来了。
1: 来一块，
0: 还用问吗？我这手都带好了，熬制了三个小时，早上现宰的羊，时间吃就可以了吗？
1: 对。

0: 了是吗？那我可以试试吗？
1: 在煮制羊肉羊骨的汤汁里面加上切好的羊肉羊杂和新鲜羊血做成的羊血豆腐，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0: 白白的，它是怎么变得这个颜色的呢？
2: 不是我们小份羊汤特点吗？就是汤肥肉厚，因为熬的时间已经到了。
0: 是油脂都进到这个汤里了吗？
2: 那个汤和油已经融在一起了。
0: 哎呀，今天过了一把大厨的瘾啊！我们把这个肉啊都已经回锅了。这回锅一般得熬多久啊？
2: 这个熬个3分钟、5分钟就可以了。
0: 啊，3、5分钟就行了。
2: 对，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上桌了。
1: 端上桌的小试羊汤，汤汁淡白，咸香醇厚，羊肉软烂，质嫩爽口，热而不烫，油而不腻，鲜而不膻。把淡白的汤汁、鲜嫩的羊肉和滑嫩的羊血豆腐盛入碗中，配上红彤彤的辣椒，再放上一小撮小葱、香菜，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小试羊汤就呼之欲出。
2: 啊，白醋来一点，
0: 白醋来一点，
2: 这属于呢我们小试羊汤一个灵魂了。
0: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碗加了白醋的羊汤，以前的羊汤都假喝了啊！来看看这碗加了点睛之笔的羊汤有什么不一样。一定要在舌头上多体味一下。
1: 第一碗汤一定是要肉汤同进的一碗下肚，第二碗再盛上一碗净汤，细细品味汤的醇厚，又是一番滋味。
0: 一口下肚，暖心暖胃又暖身，来吧，干个羊汤吧。
1: 在美食与美景之间来回穿梭，食堂的水雾缭绕，既有人间烟火，有一丝仙气飘飘，充满灵动。这个乡村旅游现象级的网红打卡地，一步一景。
0: 来看看小试一桩的羊汤都有些啥，捞到宝了，有人参，还有红枣，还有枸杞，哇，就是随便一勺都是大补啊！赶紧来尝一尝。
3: 这是我们小试一桩的一个特色牛舌饼，是粗粮细奏啊，完全是用玉米做的。
0: 这个在我们这儿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称呼，叫鞋垫饼。
4: 对，有鞋垫饼，
0: 因为它那个比较像鞋垫的形状。
3: 我给大伙拿看一下啊，看我们的牛舌饼。你要说别说，真像鞋垫儿。
0: 喝上一口羊汤，再吃一个玉米面饼，绝配。
3: 对，
0: 最佳 CP。
3: 当时吧，这地方是个农家乐，现在小试庄已经成为国家四 A 景区，也是一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了。
0: 好多我们本溪当地的就业问题解决了不少吧？
3: 因为有小试庄的存在，整个周边呢都火起来了，而有很多农民呐、返乡创业的青年呐，都在小试庄上班。因为整个小试庄目前现在是300多人，现在我们还逐步在扩大，因为这市场啊，其实环境也越来越好，所以以后我要建立一个线上的一个流量平台，最终我会跟很多行业进行同业联盟和一业联盟，所以我们也想为这个乡村振兴、共同致富做出一个贡献吧。
0: 感谢您用实际行动吧，为乡村振兴做出了一份贡献。咱话不多说，干一碗羊汤以表感谢。
3: 谢谢。
1: 小试很小，任何一个角度都是风景。小试很大，这里已经成为辽宁的美丽乡村。从羊汤到以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小试羊汤在平凡生活里温暖着人们的味蕾，让人们记住这座山城的温情。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复杂理论简单说，经济知识轻松学，带你用经济学视角看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秒懂经济学，我是财富主播笑着和你说话的笑颜。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关税调整。以前老王在国内开了一个工厂做玩具，老张从国外进玩具来卖，原本老张每进口一箱玩具要交200元的关税，这样他卖的玩具就比老王的贵了不少。后来国家调整关税，老张进口玩具的关税降到了100元，这下老张的成本降低了，玩具的价格也跟着降了，来买的人变多了，生意更红火了。可老王的玩具就不好卖了，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关税调整就是国家通过改变进出口商品交税的多少来调节国内市场，刺激产业发展，让经济更好的运转。秒懂经济学，带您财商大升级，我是笑颜，我们下次见。
1: 经济学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是生活里的智慧。秒懂经济学。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8: 你可长点心吧。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7: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别人的旅行是黄河远上白云间，
14: 我们的旅行是黄河远上，哎呀，防晒霜忘带肩。
0: 别人看大漠

0: 感叹长河落日圆，
1: 我们围桌感叹烤串儿什么时候能够上全。
0: 跟着诗歌走，腿不抖心不慌，李白负责浪漫，我们负责陪伴。
1: 这一站从床前明月光溜达到烤全羊真香，下一站诗和远方也可能只是楼下的牛肉汤。
0: 跟着诗歌去旅行，让古诗替你请假，用幽默替生活导航。生活如诗，快乐如歌，这里是跟着诗歌去旅行啊，节目已经开始了。你看我们在聊山东的时候啊，搭档雨露特意说到了他从山东背大馒头回家乡的故事。哎呀，这山东当地也真的是太多美食美景了。哎，别着急啊，今天咱们再给您好好盘点盘点，说不定啊您立马就想来呢。好，走起。
2: 有一次我在大连，
3: 大连啤酒节，
2: 对，好，我看到啤酒节了。我的酒量啊，我估计我以为我是最不行的，结果发现还是最不行的，确实不行。然后就有这个卖酒的工作人员端着一盘子各式各样的鲜啤酒，哎，我说这个适合我，每样都来一小口啊，口感
3: 能行吗？尝完，
2: 我的酒量不行，但是我好奇，每一样都尝完之后，我发现我能品出来他们哪儿不一样。
3: 那你比我厉害，我不行
2: 啊！你
3: 我喝啤酒，你像总说什么麦芽香啊什么，我喝不出来。我就喝就微苦和很苦，我就是只有这两种味。
4: 对，确实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喝啤酒或品茶，有的可能就是我不行，我不是很在行就是好多就是
3: 这个酒不行，
4: 喝酒就
3: 我就说你每一样都品一点，然后不晕吗？
2: 没醉
3: 啊，那可能是跟酒好
2: 的。有些朋友就说我这个喝酒不能掺。白的、啤的、果的、黄的就不能掺，但是我这几个啤酒当然都是啤酒啊，喝完之后没醉。还有什么生啤、鲜啤，然后这个黑啤，等等等等，
3: 好多种。
4: 白啤，
2: 白啤，对对对对对，
3: 我喝都苦
4: 啊。咱们这是一路从山东的大馒头就想到了那个青岛啤酒，
2: 大馒头就啤酒，越喝越有。
3: 但是说到啤酒，烟台也有酒，知道什么酒？
2: 烟台的
4: 还真不太知道，烟台有什么？
3: 我一说你肯定，你俩肯定知道。
2: 明白。
3: 张裕金角白兰地
2: 啊，在那儿啊，
4: 在那儿啊，
3: 是烟台。
2: 那当地啊，
3: 而且这个
2: 白兰地，
3: 白兰地后劲儿很大。
2: 对。
3: 我虽然不喝酒，但我看过很多喝酒都是之后就上头了。
2: 它这属于洋酒序列吧？
3: 这个被当地人戏称是专门用来收拾外地人的。这个酒，这个酒劲
2: 儿。那你是怎么品上它的呢？被收拾了吧？这是
3: 我品这个白兰地，我只是浅浅就闻了一下，我连喝我都没敢喝，我
2: 就投降了
4: 啊！
3: 对呀，他说劲儿大，我也不敢。
4: 就是在烟台有这个酒。
3: 对，张裕金角白兰地就是烟台的。就
4: 是
3: 烟台
4: 啊。
3: 而且一说到酒啊，山东有个酒文化，主盆副盆听过吗？
2: 哎呀，这个太厉害，
3: 感受过吗？
2: 相互之间
3: 非常厉害。
4: 这个什么意思？
3: 主陪副陪
4: 啊，我以为是个盆儿。
3: 按照山东话来讲，就主陪副陪
4: 啊，我以为是两盆菜的意思。
2: 张嘴跟你说的这个劝酒的词儿
4: 啊，
2: 推不了，
3: 哎
4: 啊，
2: 推不了。
3: 就是你要去就特别危险，就是你以你这个女士这个身份，你90%被夹在主盆和副盆中间，那你这一晚上你就没
2: 拿下，
3: 没跑，
4: 就肯定是被喝的就不行，
2: 早上登不了山了。
3: 山东人那个热情，再加上这文化和那个语言，你没办法拒绝。
4: 哎，您说的这个山东人热情，我就是记得我第一次去山东的时候，我被他们的口音深深的吸引了。
3: 你听的是山东哪儿的口音？
4: 青岛，就是我刚开始以为，我说怎么吵起来了呢？我就感觉他们怎么吵起来了？后来发现不是吵架，他就是在平时的聊天，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我解读成有点吵架，
3: 就是那个语调稍微高一些，
2: 语调啊，嗓门啊，
4: 对
2: 啊，可能放开了，
4: 对，
3: 对，他这其实山东方言也好多，你像烟台、威海、青岛这边和济南还不一样，济南好多人听不懂烟台他们说话
4: 啊，
3: 就这个
2: 啊，到听不懂的程度，
3: 对，到听不懂的程度了，很费劲，得仔细听或者慢点说，就这样。而且我刚才说那个喝酒那个，我就在烟台看的这个喝酒挺多，
4: 主盆和副盆中间你就坐在
3: 济南那边，
2: 不用费点儿话，
3: 反正他那个人他那边人说话主盆副盆，我就学会这个。

0: 牛排
1: 啊。
2: 我以为是两道菜呢，刚才。
1: 但济南这边这个方言我还没听说喝酒怎么样，反正在这个烟台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3: 你说喝酒这个劲儿大，我突然想起这个草原文化也有酒文化。
1: 嗯，
3: 我们之前在聊这个草原的时候啊，通辽也好啊，呼伦贝尔这个草原也好啊，就是去了之后，当地这个酒我确实有点愁得慌。
2: 嗯，
3: 他的酒也有马奶酒，
1: 嗯，
3: 然后也有这个白酒的
1: 烈酒，
3: 哎，对，
1: 白酒，
3: 就是喝哪个我喝完真的是晕。然后这种酒呢，和云南西南地区的酒米酒又不一样。
1: 米酒我问一下，是不是也是后反劲儿？
3: 哎呦呵，喝完之后我都走形了。
1: 当时因为
3: 下了车之后，只有我跟车一直粘在一起的那种亲密状态。
1: 当时因为好喝，然后是不是就多喝一些？
3: 不光是好喝，这个中国的酒文化，今天我，哎呀，我们就聊到这个酒的时候，
1: 可以聊酒，山东酒也多，
3: 是吧？
1: 青岛啤酒。
3: 但是你说主盆副盆，
1: 嗯，
3: 这是山东的。
1: 嗯、
3: 我在这个贵州的时候还没到云南，到贵州的时候呼啦就是进来一批贵州少女，全都是银饰的首饰，哎，唱着歌跳着舞啊，拿着酒啊，送个碗呢，莫名其妙的冲我一乐，一送碗我就接着了，接着就好，这边倒完就哎我不行，这边都已经满上了，
1: 对，
3: 满完之后这边正喝的那个管
1: 又
3: 下来了，就是这一碗酒喝不完，因为一直在给你续，喝到最后我都从鼻子要出酒的时候
1: 还在倒，
3: 他们还在倒，因为歌没停酒
1: 不
3: 停，哎呦，就这个酒喝完之后真的是当时喝完特别甜，然后你会觉得有回味的米香，
1: 嗯，
3: 但是在接下来就不好玩，
2: 嗯，
1: 多长时间有这个反应了？
3: 你说这个
1: 从你喝完到你头晕有反应大概得多长时间？
3: 有个半个小时。
2: 那说明你还有时间观念，还有时间概念。
3: 大晕我是这样，因为不光我喝呀，
2: 好多人已经
3: 满桌都喝呀。
1: 啊，
3: 就是这一场下来之后，立正了、
1: 嗯、
3: 啊。以后到哪儿之后，我带了一个诊断书，我吃药了、
1: 啊，
3: 我说不行了这个。
2: 所以到山东啊，咱们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个江玉白兰地。
3: 嗯
2: 啊，到青岛的话，更得好好尝一尝这个青岛啤酒。
3: 不一样，
1: 青岛啤酒、崂山啤酒，这是两种。
3: 嗯，
1: 崂山啤酒都得品尝一下。
3: 青岛的崂山的
1: 对
3: 吧、嗯、这是酒。
2: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跟着诗词啊，我们一路走向山东啊，
3: 嗯，
2: 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啊好喝的啊，包括这个酒我们都一起聊到了。
3: 李白在这个游泰山六首当中啊，
2: 嗯，
3: 也有提到酒。
2: 嗯，
3: 你一说到酒，我突然看到我这准备一个叫招引王母池，你看人家上那儿去喝酒，这个品格应该是最高的。
1: 嗯，
3: 咱这孔府啥的可能在这儿就不算啥了。名投天门关，那这就是李白的诗。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来到我们节目其实已经不止一次了啊。
2: 嗯，
3: 易鸿哲
2: 易老师啊，
3: 哎，叫易导也行，叫易老师也行，反正咱们是越来越热闹。
2: 嗯，
3: 咱们现在在山东海边晃着呢，
1: 对，
3: 接下来还在海边还是怎么一个路线？
1: 海边还有一个大城市没走，青岛还没去。
3: 青岛你是特意留到最后的？
1: 路线上也是最后、
3: 嗯、
1: 而且从景点的那个这角度来说，它也是比较有重点的
2: 知名度上。
1: 对，知名度上也比较
2: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1: 对，
2: 嗯，
3: 这几个色儿你说的倒是挺全。
2: 嗯，这是形容青岛的这个建筑的风格。
3: 嗯，
2: 就是哎，其实好多人就是说这个红瓦，就为什么一岛为什么就是它这个青岛这个地方建筑这么多都是红顶呢？它是有要求的吗？
1: 它有那个好多欧洲国家来这时候建的那些
2: 建筑
1: 、
2: 嗯、
1: 而且很多有一个区域专门就是他们那个
2: 信号山附近。
1: 嗯，对，信号山你是哪边东西侧呀、
2: 嗯、
1: 那一片都是那种外国的，德国好几个国家的建筑都在那儿。
2: 嗯， 嗯， 嗯， 嗯，所以去青岛呢一定要看万国的建筑群啊，就是还要看各种的就是美食和美景哈、啊，这都要品尝啊，体会一下。那提到这个万国的建筑群啊，很多人会说，那我一定想去这个八大关转一转，走一走。
1: 嗯，八大关可以走一下，不是可以走一下，是我觉得如果青岛这个地方，你可以玩两到三天。
3: 嗯
1: 啊，它不是说它除了这个那几个知名的什么五四广场啊，
2: 嗯，
1: 还有崂山呢、啊、栈桥这几个以外，还有好多小景点，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
2: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去，包括那个信号山，
2: 嗯，
1: 都可以。信号山如果你要拍远景的话， 海景的话都可以去，都很好的地方。
2: 嗯，
1: 是。
3: 雨露应该是去过好多回，可以讲一讲。
2: 嗯，我觉得八大关，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真的是沉醉在这个建筑群当中，就第一次。
3: 什么叫八大关？哪个关？
2: 它那个关就是关山的那个关，关卡的关。
3: 嗯
2: 啊，然后呢，它在这个里面呢，最关键的是有各个国家的那种建筑，就是每一个小洋楼，每一栋别墅。它的就是造型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有非常，我觉得非常能够感受到异域风情的这个一个片区。
3: 嗯，
2: 比如说那个在那边我们能看到很多知名的一些小的一些别墅啊，很有名的，比如在海边的这个宋美龄的那个别墅，它好漂亮。

0: 也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就是
0: 我感觉树跟我们都不是一种绿，
1: 嗯，
0: 可能是这个旁边映衬的不一样。
1: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青岛它有一个，就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就是那是什么种类的松树，它那个松树跟咱们这边就确实是不太容易见得到啊，不太一样、
2: 嗯、不是同一种松、
1: 对对，就是品种是不一样的，它那个就像就是展开张开手掌就那种那个展开的那个，
2: 你说的是迎客松吧
0: 黄山、
1: 就是、
2: 满街都是迎客
0: 松，泰山有块小迎客松
1: 就是这种感觉，它那个树跟咱们这边不太一样。但是青岛啊好多地方说一定要去八大关，然后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别墅群啊去转一转啊，
0: 嗯，
1: 听说青岛的美食也是特别好的。
0: 对，青岛美食可太好了，最简单，对，给我印象，整个山东省，我认为美食最好的就是青岛。
2: 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一岛啊，就是也是一个吃货。
0: 我对这个海鲜有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
0: 哎，对对，
2: 你说是你这吃的什么好吃的？当时
0: 就是青岛这个，过去有一些说什么青岛物价高又什么玩意儿，其实不全是，我觉得好多东西它值得它高，
2: 值得那价。
0: 比如说拿锅贴，我们都吃过一个普通的锅贴，
2: 嗯、
0: 但是青岛的锅贴里边是两颗大虾，两只大虾在锅贴里边，
2: 嗯，
0: 就简简单单两只
2: 大
0: 虾，
2: 就
0: 实打实的大虾，
2: 嗯，
0: 然后笔管知道什么吗？
2: 嗯，
0: 我们常说的海兔，
2: 嗯、
0: 但它那个要这么长，
2: 嗯，
0: 锅贴里边
2: 长，
0: 那一只将近一大长
2: 啊，
0: 锅贴里边整整一只笔管，
2: 嗯，
0: 你拿过来以后，你甚至看不见锅贴，就看见一只笔管。
2: 那下面那海兔得放点锅贴吧也行、
0: 哎、对，锅贴是配菜，海兔是主菜，
2: 鲜吧，
0: 对，而就是你吃呢，吃起来那种满足感
2: 嗯
0: 特别好。
2: 你这是一顿就吃饱了还是说也就吃一点
0: 尝？但是它样多，
2: 嗯，
0: 你比如说拿那个饺子来说，
2: 嗯，
0: 有海胆馅的饺子，
2: 嗯嗯，鲜，
0: 然后虾馅的饺子，鲅鱼馅的饺子，
2: 嗯，
0: 一个饺子大概能有这么大，你尝个三十个其实也挺占肚子，对对对对，所以说
1: 一个拳头，一个饺子大概一个拳头那么大，
0: 嗯，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墨鱼的饺子，黑色皮的那个，
2: 他们那边的饺子是蒸饺还是
0: 蒸饺？蒸饺，
2: 蒸饺，
0: 对，
2: 嗯，
0: 对，黑色墨鱼饺子，我那个印象挺深。
1: 嗯，在哪个夜市能吃到呢？
0: 在那个李村夜市也有，台东夜市，这两个夜市我印象比较深。
2: 他、
0: 嗯、
2: 这回
0: 台东夜市
2: 学乖了，他不问你在哪个饭店，他、
1: 嗯、
2: 问你在哪个夜市。
0: 夜市
2: 知
0: 道。
1: 其实青岛有很多那个就是这个旅行的这个线路，比如说，嗯，很多人会说，就我这就走城市的这个路线，像从这个天主教堂，走到这个小鱼山，
0: 嗯、
1: 然后就走再走这个秦宇路哈、啊，就大概。最后呢，在晚上再逛起这个夜市，这是一条线路。
0: 嗯，
1: 还有什么样的线路呢？
0: 嗯，一般正常的在市里边或五四广场啊，
1: 嗯，
0: 然后栈桥啊、
1: 嗯、
0: 沿海这几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小麦岛公园看海看日落这个地方会走、嗯，
1: 还有金沙滩，好像
0: 对金沙滩，
1: 就是它那个沙子是真的。就感觉是金光闪闪的，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金子在里面，
0: 黄
1: 所以它叫金沙滩。
2: 那是早上去啊，还是这个傍晚去、啊？
1: 嗯，我觉得好像这个没有具体的时间，你真的能看。
2: 啥时候去看着都是一片金，
1: 都会不，它不是一片金，你会发现它有那个闪着金光的那个，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什么原因。
0: 咱俩去筛一下，看到底有没有金。
2: 下节目就去。
1: 另外，我觉得在青岛还有一个地儿可以，就是坐帆船。
2: 嗯。
0: 啊，
2: 帆船训练基地，
0: 这我还没体会
1: 啊、就是在青岛可以坐帆船，就是你可以就真的两三个人在帆船上，因为你看咱们那个奥运会的时候，青岛就是那个风帆的一个赛场
0: 啊，
1: 在青岛可以坐帆船，这个也是一个挺不一样的。
0: 它是那个胶州湾里边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风平浪静，
1: 对对对啊，可以坐帆船。坐帆船了，感觉不错。
2: 嗯，
1: 就是因为你可能
2: 你们是几人呢？
1: 很多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你很多船你都坐过，但是帆船确实体验感不太一样。
0: 嗯，
2: 你们那是几个人的？
1: 就两三个人，就是坐一个帆船。
2: 我是在厦门坐的帆船。
1: 嗯，
2: 它是有一定的操作条件的。你自己试过吗？
1: 那没有。
0: 你说这是比赛那种船，需要自己拽的那种
2: 啊？这都玩。就是我特别淘气
0: 啊
2: 啊！但是你说的那个笔管我没试过，
0: 不是那个帆船，我觉得那个挺难的，就来回拽，然后看风向，就速度那个
2: 是
0: 吧？
2: 所以我这个也喝了不少水
0: 啊。我坐那帆船都是只是坐不用动
2: 啊，坐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操作条件，嗯
0: 啊。
2: 总之啊，这个到海边的。

0: 亲近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1: 对对，特别是到这种沿海城市，
0: 我最愁的就是本身我长得就不算白，然后海风一吹之后那更不白了，咱也不能说黑粉。
1: 你这样等我下次去东南亚国家的时候，我给你买110倍的防晒，我给你带回来几个。
0: 效果很强吗？
1: 肯定要比30倍的要强
0: 啊，
1: 因为它好多东南亚国家不在赤道附近吗？比如说印尼那种，它的那它那边的
2: 防水抗旱型，
1: 对，它那边防晒倍数都
2: 高，100倍那个防晒，
0: 你用多少倍了？
2: 去海边一定是100倍防晒，而且你要是在水里玩的话，就是100倍防晒，而且得必须是那种专业级的，一定是抗水抗旱型的。最关键的是，就是涂完这个防晒之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刚才那个
0: 一导
2: 说的那个，它有个晒后修复。
0: 啊，
2: 就是在东南亚国家那个晒后修复很关键啊，绿色的
1: 香蕉凉凉的
2: 香蕉船，就一定要涂上那个，
1: 抹上凉凉
2: 啊，然后你再敷上个面膜，保准你啊，就晒完之后呢，
0: 行家
2: 很快你就能转白了。
1: 东南
0: 亚这美容节目就到这儿了。
1: 东南亚好多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防晒倍数是50倍起，
0: 嗯，
1: 然后像你说那种你是怕黑，还有
0: 我是真的晒伤了，
1: 还有喜欢黑的，比如说古天乐，
0: 嗯，
1: 那种肤色。东南亚国家有卖助黑油，
0: 嚯，
1: 就是你抹上以后，然后紫外线一晒，比自然晒黑的快。
0: 我到南方的时候，尤其到海边的时候，我一定常备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白虎膏。
1: 嗯，
0: 又驱蚊，然后又能提神，坐车什么的，我特别喜欢那个。但是防晒这个东西，我就一直，我宁可是包的严严实实，或打个伞、戴个帽子什么的，我这生怕晒。
1: 但有些时候你玩起来不方便，
0: 非常不方便，
1: 对，非常不方便，特别出汗以后，然后
0: 我还容易出汗。
1: 嗯
0: 嗯，
1: 我宁可黑，我也。不捂，
0: 但是我晒完就真脱皮啊。
1: 我跟职业有关系，我因为我好多时候我太暴露在阳光下时候太多了。
0: 你都去上百回了，你肯定有经验。
1: 我也捂不过来，所以就黑点吧。
0: 嗯
1: 嗯。
2: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青岛有什么好玩的，
0: 嗯，
2: 刚才提到了青岛的美食啊，青岛的美酒，刚才一直也在聊。
3: 青岛啤酒。
2: 嗯，在青岛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呢？
1: 青岛最重要的一个大山崂山嘛，大名点
2: 崂
1: 山，
2: 而且在崂山是有一个张三丰的一个像一个道观一样，很有名气的。
1: 崂山是道教圣地嘛，
2: 嗯，
1: 啊，有太清宫在那儿，
2: 嗯，
1: 所以说好多人去了，那个道教也是中国文化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去崂山好多游客也会去拜访这个道教。
2: 但是去崂山其实它有好多条线啊，有的人可能是当天去的话，你只能选择一条线，如果这个好几条线同时走下来的，其实很辛苦的。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大致分成两类，
2: 嗯，
1: 一个是
0: 能爬的，一个不能爬的。
1: 对，一个是新手，你没去过体力一般的，一个是体力好的，我想有一些挑战的这种。
2: 嗯，
1: 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对山不了解，体力又一般，你就走南线。
2: 嗯，
0: 啊，
1: 南线基本就是包含车呀、缆车呀、索道了这种。
0: 选择多
1: ，你不用太爬就可以感受到美景了，
2: 嗯，
1: 这种就可以了。你要是想爬稍微攀爬的多一些的话，那就走北线。
0: 嗯
1: 嗯，这样，南线一般还方便，坐那个
2: 大巴车，
1: 坐地铁先到，
0: 地铁就行。
1: 地铁不是地铁，到南线那个口，
0: 嗯，
1: 到那个太清区那个口，
0: 嗯，
1: 然后就有大巴车。你说大巴车，坐大巴车到羊口，然后坐缆车，
0: 嗯，
1: 基本上沿途，而且大巴车建议大家一定坐在右车。右侧是海，
0: 哎呀，
1: 对，
0: 好，
1: 左侧是山，右侧是海，
0: 嗯，
1: 沿途这一路开上去特别好。体力好的走北侧，好多就是修了一半的路，
0: 嗯，
1: 非铺装路面，然后你就需要手，有些地方需要手脚并用的
0: 啊，这有点挑战。
1: 对对，爬山就是另外一种感受了，
0: 乐趣不同。
1: 对对，
0: 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青岛。
2: 嗯，
0: 青岛这吃的咱也说了，这玩的咱也唠了，
1: 喝。
0: 喝
1: 青岛啤酒啊，我相信有很多那个喜欢喝啤酒的，
2: 嗯，
1: 到青岛一定要喝青岛的青岛啤酒
0: 啊，
1: 跟我们这边的青岛啤酒，
2: 对，我们瓶装的那种青岛啤酒不一样，
0: 是鲜的，
1: 啊，对，鲜的。
2: 哎，其实说到这，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一岛，山东的煎饼怎么样？你品尝过没？
1: 我尝过呀，你想不尝你也躲不开，因为好多地方都有。
2: 哦，就是山东的煎饼有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它是当早餐吃还是当正餐呢？
1: 我觉得作为游客来说，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我一般就是我吃东西我也是看见了，倒不是说餐餐吃，我看见了我瞅这个做的有食欲，我就来一
0: 点。就来
1: 点。
2: 跟咱们就是平时吃的煎饼有什么不一样？
1: 它脆，它山东煎饼更脆一些。
2: 嗯
1: 啊。而且它那个制作的过程你瞅着也比较。
2: 这个煎饼

0: 卷大葱就只是把大葱卷进去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1: 还有一些酱啊，那些东西我也说不太好，但是我就是吃起来挺好，我觉得。我而且山东大葱，我不知道你买馒头赠送吗？山东的大葱是甜的，吃过吗？
0: 我真没有注意，我没吃过。我在山东肯定没吃。
1: 那你卷那个煎饼里边不放葱吗？
0: 我在山东没吃煎饼，所以我特别好奇，
2: 啊、
0: 我才只吃馒头了。
2: 像气味的，它是相当于来说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对，我只吃了馒头，所以我问你煎，山东的煎饼好吃吗？
1: 山东一个大葱，
0: 嗯，
1: 一个大青萝卜，
2: 嗯，
1: 萝卜
2: 都是甜的，
1: 对，都是甜的，
2: 嗯、
1: 这也可以尝尝，不是广告啊。
2: 我曾经有一个徒弟啊，
0: 嗯，
2: 给我这个邮寄的山东特产，
0: 嗯，
2: 第一回呢，寄的是大煎饼，
1: 嗯，
2: 像您说的似的啊，还不光是煎饼，里边有煎饼，还有烧饼。都好吃
1: 啊，火勺，
2: 对，火勺，因为跟那个面有关系。
1: 对，
2: 第二回我说这给我寄的是什么，一打开袋一兜子萝卜，
1: 嗯，绿萝卜，
2: 绿萝卜，
1: 对，
0: 这萝卜有什么特点？
2: 水果萝卜，
1: 水果萝卜
0: 啊，
1: 一碰咔就裂开、嗯、
2: 对了
0: 啊，
1: 特别好，
2: 因为外边是塑料袋的这种塑料这个隔囊的这种包装、
0: 嗯、
2: 所以它不坏，打开之后这我说萝卜给我寄点这玩意儿吗？这山东人苹果好吃吗？告诉我说师傅你吃这个吧，这也好吃，我一吃啊，感到挖嗦的有点甜，
1: 嗯，
2: 它不是辣的那种，
1: 甜，
0: 嗯，
3: 是不是？我们说这事儿，您也听得挺新鲜的。是啊，这大美山东啊，太多的不一样了。只有在旅游当中，我们才能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好，生活如诗，快乐如歌。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一鸣，下期节目再见。

要稳，财富要活，生活要优。2026改善型需求崛起，房贷利率再探底儿，消费以旧换新加码，文旅体验走向深度融合。辽宁经济广播津津乐道，用专业视角拆解地产新范式，用鲜活案例带您解读金融民生热点，用前瞻眼光帮您捕捉文旅消费新机遇。你的生活决策，我们全程护航。晚上6:30，王晶与您不见不散。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的津津乐道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晶。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还有回听我们的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的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津津乐道，超级有料。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您在消费当中遇到了维权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全网的新媒体官方大号，都叫津津乐道。欢迎大家进行后台留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解答您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13124208591，13124208591，跟我们随时沟通。

大家晚上好，我还是你们的好朋友王晶。哎呀，最近这两天哈，王晶这么大体格子都觉得说这天气真的是凉起来了哈，就是凉风嗖嗖的。尤其是晚上王晶每天给大家直播这个时间哈，确确实实就能感受到这种秋天的凉意了哈。然后大家呢要注意增减衣物，尤其是哈跟我一样家中有小朋友的哈，不管您是爸爸妈妈哈，还是这个奶奶爷爷家中的亲人，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预防感冒这件事儿哈。这一次这感冒哈，大家这个不适感特别明确，比如说这个嗓子疼啊，这个流鼻涕哈，所以呢希望所有经常听咱们津津乐道的朋友，还有关注咱们辽宁经济广播的朋友们，都能够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有朋友说哈，刚才我看见了，说有王晶今天打鸡血了。哎呀，就今天吧，就感觉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聊天，就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哎，就特别 chill 哈，用现在的词儿说。所以呢咱们也讲个 chill 的事儿哈。我先问问大家，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反差哈？就比如说现在咱们所谓的90后00后，他们的这个新房的客厅，如果您去他家参观哈，有没有发现和咱们父辈那一代完全是两种模样了？那过去咱知道哈，这客厅标配什么呢？沙发、大茶几、电视背景墙哈，咱这老三样。现在呢正在被投影仪、小巧的边机、大面积的地毯取代了。那也可以说啥呢，装修的逻辑、功能的需求其实是彻底颠覆性、彻底迭代和变化的。这个不是王晶在这儿哈给大家空穴来风的说。那么各大家居平台家装的调研报告当中呢，也有一个热词现在频繁出现，有没有朋友知道？那就是去客厅化。其实这个词儿吧，王晶不是在今年说，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跟大家陆续提起来哈。也因为这个原因，您会发现越来越多年轻的这个购房朋友、装修的业主就主动抛弃了传统的客厅的布局。那今天呢咱干啥呢？帮助大家拆解一下这种装修的潮流。那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哈，到底淘汰了什么，又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居家空间呢？咱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哈，咱说年轻人第一件舍弃的家具，那就是笨重的大茶几。那咱们说起这个传统客厅哈，最鸡肋的产品，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王晶认知一样，我觉得这个茶几呀，绝对可以排名第一。您就说它跟您家这个沙发的高度吧，就如果我在这儿想要坐着吃点东西吧，我得大哈腰啊。您说我拿个小凳坐吧，它又不舒适，家里还有正常的餐桌。所以呢除此刚才王晶说的原因之外，这个实木的大理石的茶几虽然咱看上去漂亮哈，觉得比较有面儿，但是它体积又特别厚重，那两个人挪呢都是相当费劲儿的。常年您会发现哈，这茶几最后反正王晶家是这样的哈，就是变成了堆水杯、杂物啊，还有就是一些吃完了就是这个给拿夹子夹好的这个小零食啊，反正堆的乱七八糟一堆，就这种感觉的。还有呢，您就会发现长此以往，它就是积灰并且难以清理。如果再是这种异形的设计，还容易磕碰到家里的老人还有小孩儿。您比如说王晶家装修的时候吧，那个年代正好流行美式装修，所以呢它的设计呢就会在一些小点上比较复杂。我家孩子呢就会经常被这个茶几啊，这旁边的小钩哈，或者是这个小的这个转角设计的这个点位就会经常磕磕碰碰。那么您再试想一下，如果哈这个房子本身面积有限，是个小户型，那么它的客厅开间也有限的情况下，您说这么好的面积放一张大的茶几，那直接不就把活动空间给压缩了吗？如果说您说我现在特别流行的我想健健身哈，或者说我想带着孩子玩耍，那真的就叫一个束手束脚。那有朋友说，哎呀王晶快说吧，现在年轻人咋办的？他们的替代方案呢可以说是灵活又实用，
他们做了一个叫小型移动编辑，您看看哈，现在主打一个能活动灵活，还有呢就是可折叠的推车，加上迷你的小圆桌，不用的时候呢直接就把它推到这个角落一放哈，客厅中间呢可以随时留出完整开阔的空地，再铺上地毯，既能够席地观影，居家跳操哈，咱也能陪着孩子玩耍。当然这里孩子包含两种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没生宝宝，您家的毛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哈，咱说不管是客厅面积的大小，那么轻量化可移动的小件儿已经全面取代了固定的重型的咱们说家中的大茶几。第二个呢，就是淘汰了电视加上浮夸背景墙，现在呢投影仪加上收纳墙成为了主流。几十年前哈，咱一说到电视，谁家要能有一台大彩电哈，那是妥妥的核心大件哈。那么全家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呢，也可以说是主要的休闲方式。咱们要能再配上这个大理石瓷砖雕花背景墙哈，那真是待客超有面儿。但现在呢，我们知道这手机、平板、电脑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碎片化时间，那电视呢常年闲置，复杂造型的背景墙呢，那更是纯纯的面子工程。就现在哈，您细品，反正王生自己挺有感触的。您说哈，现在小区建得越来越好，新的项目呢，我们都有这个待客接待区，是吧？你说谁把这家里或者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家人带到自己家里时常聚会呢？有吗？有，太少了。多数时间呢，都是要么约出去哈，要么呢就是在咱们现在说这个，更加潮流的啊，我们这个社区给我们提供的这种休闲场所，咱们进行一些聚会。所以您说这种面子工程，真是越来越没有必要了。还有呢，即便有些朋友跟王静一样哈，说我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就是我自己喜欢，回家我一看到这些造价高哈啊，就这种背景墙，我就觉得心情好。但您想过吗，这凹凸缝隙的积灰啊，是不是特别难打扫，而且呢它还容易过时。你像王静家这背景墙，我自己太有感触了，当时做这个什么实木包边哈，走线就想得特别美好，之后您一清洁一个不吱声。所以呢，您现在年轻人主打叫啥呢？像那时候我们开玩笑哈，人家叫什么骑着自行车去蹦迪哈，该省省该花花，所以人家的思路就打开了哈，人家呢也彻底反转了这种居家的模式。首先呢就是取消了专属的电视背景墙，那整面墙体做啥呢？顶天立地的收纳书柜，什么书籍、摆件、杂物全部都能够收纳整洁。有朋友说，哎呦现在都是电子书了，有多少人看这纸质书啊？您还真别说，现在小朋友喜欢啥呀，手办对吧，啊，喜欢有一些咱们所谓的这个插画，那这不就有地方收纳了吗？墙面呢还会预留投影幕布点位，那超大的幕布这个氛围感，那肯定比这个液晶电视要强哈，周末的居家观影氛围感更是直接拉满。虽然哈，就是像王晶啊咱们这种算是半个从业人员吧，就是实话实讲，这个液晶电视肯定效果还是要比这个投影幕布要好哈，就如果是在我们整个客厅不拉窗帘的状态之下，但是投影幕布它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强啊，您要是拉上这窗帘，是不是整个沉浸感哈，再配上一整套的音箱哈，那就感觉真是相当的哇塞了。当然在这里哈，王晶也是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家没有做额外的这个隔音处理，大家看电影啊或者是这个唱歌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音量，不要影响到您周边的邻居。所以呢，王晶想说哈，咱们的装修呢，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不再为了招待外人去撑场面了，实用的收纳，松弛的氛围感才是现在年轻一代的核心诉求。第三点呢，就是复杂的吊顶、宽大的三人沙发也逐步淡出了新房设计。啊，那王晶相信呢，总听我节目的朋友呢会有这样一种体会，
老式的多层吊顶，再搭配五颜六色的灯带哈，晚上开灯的时候呢，真的是杂乱刺眼，哎，就感觉像这个闪亮的灯球似的，咱开玩笑说，就有一种小型娱乐场的感觉。同时呢，这个吊顶啊，它会压缩室内的层高，就会让客厅感觉格外的压抑。其实呢，施工还会额外增加很多的装修预算啊。这个呢，你看，哎呦，有朋友说，刚才我看着说，王晶，你咋啥坑都踩过呢？确实是哈，所以每一件事给大家讲的时候都格外有感触，都是自己的亲身体会啊。您就比如说这个吊顶，当时吧，王晶，这个美式，您想哈，就当时咱们所谓哪有那么纯粹，就美式吧，又砸了一点欧式，又砸了一点法式，所以就会有这种线条的勾勒。但当时呢，这个好房子啊，细节还没有出台，很多的小区说实话它做不到3米15啊或者3米往上的层高。其实您吊完顶之后家里就会看上去比较矮。说白了，如果您家要有现在哈这个咱说1米9几的大小伙子啊，或者是这个漂亮小姑娘哈，基本上你进屋就会觉得格局特别的压抑。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从内心深处觉得有设计感，但是你天天看吧它也会腻。而且呢，这种复杂的设计，无论您当时的这个石膏板设计的有多好，它一定会随着年头的这个增长哈，会有一部分的小裂纹出现，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个时候您看着也格外闹心。那么现在的主流是啥呢？比如说北欧极简原木风，全部都流行什么呢？平顶设计。就是经常关注咱们津津乐道抖音官方账号，或者是我们倾听辽宁视频号的朋友，就是看到王晶帮大家去探盘就会知道哈，现在主流的都是平顶设计。那么仅用这个石膏线条呢，进行一个简单的四周的收边，再搭配哈磁吸的轨道灯哈，简约的主灯，甚至是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会看到哈，包含一些豪宅的设计都是无主灯的设计了。主打叫啥呢？干净通透，省钱又耐看。再来呢，就是说完灯之后哈，咱再说完这个吊顶之后呢，咱再说说沙发。同样呢，也是迎来了一个轻量化的变革。那么传统我们知道宽大的3人皮沙发呢，这个占地呀，真的是特别严重。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如果说，都不是您当时买的这个材质不好啊，就像王晶自己家，哎呦又来了呵呵，都赶上过，您就会发现这个皮呀、啊，时间长，不管您当时买的是5万的还是8万的啊，甚至是10万往上的皮沙发，它都会出现，如果您打理的不足够精心，一个是它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干净。另外一个呢，它都会有一点小裂皮的情况出现。如果再赶上像王晶家中哈有这种这个二宝这种上窜下跳哈，你很难管的小朋友啊，您就会发现这个沙发的寿命真的是大打折扣。还有有的时候呢，像王晶喜欢在这个沙发上躺着看电视，哎呦，这个沙发的背儿是真的不舒服，太高了。所以呢，您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哈，他自己的小户型呢就会改造成为单人的懒人沙发，或者这种模块化的迷你沙发，仅仅呢保留1平的休憩区域，把更多的空间给谁了呢？给活动，给办公，给运动啊，就确确实实现在年轻人的活法是彻底改变了。那么第四点呢，咱要说的就是现在走红的极简风，拒绝繁复软装，主打一个干净留白。我记着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吧，王晶帮大家去探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说哈，这个项目哪儿哪儿都好，就是软装真的太复杂太多了啊。真正好的这种艺术设计，在王晶看来一直是需要一种独特的艺术留白的。那么现在小红书上大火的是啥呢？比如说家徒四壁风啊，还有这个极简的性冷淡风啊，那不是说人家没钱装修了，而是呢咱们年轻朋友们全新的审美选择。比如说全屋呢以白色呀、浅灰呀这种基础色调作为主色，那么空间呢也是大面积留白，摒弃了以前像王晶第一个房子用过的这种水晶吊灯哈、啊，就觉得特别奢华，还有厚重的皮沙发、蕾丝的窗帘、红木的繁复家具，这些老式的复古软装。
人家呢用简约干净的空间视觉配上自己家的大户型，那可以说是可塑性极强。

人家呢可以设计去摆放整面的书墙啊，像王晶说的，打造一个专属的阅读区哈，可以布置绿植去营造治愈的角落，还可以留出空地呢，像我说的做这个健身哈，或者是呢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啊，就是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哈去调整整体的居家布局，那审美做到了一个统一，并且是高级又耐看。第五呢，咱们说说哈，客厅呢，就像王静说的，现在其实朋友到家里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它也不再用来待客，而是变成了多功能的私人生活主场。那么 DT 财经呢发布的年轻人理想客厅调研就戳破了布局变革的底层逻辑。那么当代年轻人呢极少在家中宴请亲友，所以客厅的核心服务对象是谁啊？对，就是他自己，好，也不是客人了。所以呢传统客厅呢核心功能就是王晶说的会客呀，集体呀，大家集中看电视啊。那新一代客厅呢是复合的多功能空间，我能够居家办公，能够线上开会，能够伏案看书学习哈，能够投影观影放松，还能够像王晶说的什么我瑜伽哈，什么我钢管舞啊，我跳操，那么除了睡觉呢，大部分的日常活动都能够在这个区域完成。所以您也会发现这两年呢，咱们更多的开发企业很多户型呢直接就打通了客厅、阳台、书房，做这种大横厅一体化的设计，充足的采光加持，办公休闲互不干扰，一整个空间呢可以适配多种的生活场景。您像我这周吧，就周一的时候我帮大家去探这个沈阳地铁的这个花海和鸣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感慨哈，你不怪这个项目在现在这个市场情况下人家得抢，您能想到吗？还得摇号呢。当时呢我去探盘的时候，正好有一位叔叔哈也来这儿买房子，特别自豪的跟我说，王晶你知道吗，我认筹了两套。哎呦，我说叔叔您真有实力。就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叔叔当时就是我们俩特别喜欢就是这个洋房产品，他把有一个卧室啊直接去掉了，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厨房打通了。然后当时我还跟叔叔说呢，我说你看我吧，个人平时很少这个下厨，但是呢这个厨房就给我一种好像在家中特别惬意的感觉。然后叔叔也开玩笑啊，他说你看虽然我们老一辈人你觉得我们要做饭，但其实我们不做饭，它的这种通透的视觉感受也会让我们觉得整个心情是特别明媚的。所以您看虽然我们年龄不一样，但其实大家想要的生活是完全一致的。第六呢，咱们说说客厅的大变局背后是啥呢，是两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那咱为什么说两代人对于客厅的需求差距大呢？根源就在于生活社交模式的这种变化。那么咱们说在父辈年轻的那个时候呢，邻里啊亲友啊走动特别频繁，那客厅当然需要大气体面的造型，成套的待客家具啊，那说白了就是要满足社交上面子需求。您说总不能您来了几个朋友没地儿坐吧，您说哎呦我来大家咱席地而坐是吧，就这种时候还是觉得好像对于客人少了一点这种分寸感。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日常社交大多在哪，在线上啊，就是我们像我家老大哈，就是这个上高二经常跟我说，妈妈跟我续个火花吧哈，以前都不知道续火花是啥，就年轻人即便他躺在你旁边坐在你旁边都是用线上的方式跟你交流。再加上平日如果忙于工作通勤，那么一年在家待客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所以呢装修也就不再去追求外人眼中所谓的气派，全部呢要围绕自身真实的生活习惯设计。那么您想哈，那些不是特别有用的固定的大件儿还挪动不了的花哨的装饰，那么大家现在强调两个字叫啥呀？悦己，把空间和预算留给自己日常能够用得上的功能，松弛实用自在，那么才是现代年轻人新的这个心目当中哈理想客厅的标准。所以最后呢，王晶也想要提示咱们所有的好朋友，去客厅化哈，大家也不要盲目的说今天听完我这期节目我家客厅不要了啊，王晶。

说了不要了。我们不是完全不要，而是要摒弃刻板的这种所谓的模板化的这种布局。就像以前咱们认为所有人我一定要谈恋爱，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宝宝啊，就是好像是人生的一个链条是一样的。现在的年轻人他有他自己的这种规划和生活模式，那么我们要按照需求去重构空间的功能。那么如果说家中呢常年都有老人同住，或者经常去招待亲友的，当然咱们可以折中去搭配这个可移动的电视，现在也很方便哈，还有一些轻便的沙发，就把这个实用和待客需求咱们给它融合在一块儿。您记得装修呢得是适合您自己的，适合的呀才是最好的。

楼市千变万化，信息对称很重要，刚需置业还是投资购房，先唠清楚再出发。房产三十六计，把脉楼市，对症下药。好，欢迎回来哈，赶紧给大家回答问题，因为今天吧，咱这客厅的时间哈，分享的有点长。大洋说了，王晶老师好哈，我想让孩子呢上浑南的北师大附中啊，是在附近的华茂买一个小房子，四五十万，五十多平，带简单装修的，还是直接呢花个三五万的择校费呢？哪一个更好更划算？麻烦您百忙之中给指点指点，拜托了。是这样哈，大洋，如果吧你只是需要为这个初中哈，就是你要是比如说上完初中之后，你说哎呦王晶，其实我不想搁这儿，也不太可能住啊，这五十多平比较小，家人居住也不舒适，你还要再卖的话，我建议你花三五万择校费啊，就这么简单是吧。但是相反的哈，就凡事有两面，这个房子呢，如果你说哎呦王晶，我也可能会住，我上完学之后呢我不一定会卖哈，或者说呢，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投资方式，我可以把它留着，我再往外出租。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呢，如果你说你买完之后可以留着，不管是回归到居住的本质啊，还是说呢能够作为一个资产的保值，那您就买，是吧？因为啥呢？因为您这个租金哈，就是它肯定是要比，就是算到年头比较多之后，你肯定是要比择校费要贵的，对吧？就是您买完这个房子整体的这个费用啊，包含占比啊，肯定都要比择校费要贵。所以你要是不住，像我说，或者你没有一个长期的这个租金作为维持的话，那我肯定是希望你花钱择校啊，性价比更高，对吧？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问哈。下一位哈，广阔天空说了，王晶老师好，百花小区的房子一楼三阳北厅，多少钱能入手？广阔天空，你多大呀？你这个房子有没有花园啊？因为你说一楼嘛，对吧？是不是临街呀？能不能做我最在意的，告诉您未来就您不要的时候能挣钱的窗改门啊？啊，你这些你都得给我就是详细的说一下，要不然我没法给你判断。那么百花小区我只能告诉您现在的均价大概应该是6000多啊，或者6000左右。但是就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房源具体给价啊，就是您得给我细致一点，要不然我没法给您说的那么详细。好，下一位哈，叫这位牛，哎呦您这名挺逗啊，说王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恒大世界城的保障房能买吗？可以买，可以买。但你要知道哈，这个房子呢，你如果未来再卖的话，就是你赔20%是打底儿，啊，有一种情况可以，就是你不卖啊。我为什么说就是赔20%呢？因为这个房子吧，它是政府回购的，你不能随便买卖啊。就是你如果要卖的话，你至少得按照贬值20%去算啊。为啥呢？政府给你收来收。

0: 出去，来来回回的啊，因为它不是跟我们普通商品房一样，你能理解吧？它不能到自由市场里，不能到二级市场里去流通啊，它不是您能随便卖的房子，它和咱普通的商品房不太一样，要不然它能叫这个保障房吗？所以如果这些您都想好了都知道，那我觉得就没有啥太多的问题，是吧？啊，最后回答一位1987说了哈，昆山豪庭啊，68平是吧，现在出租1900，租好还是卖了好，能卖多少钱？我建议你卖哈，1987大概是10000左右哈。为啥说左右呢？还是那句话，您没有说楼层，没有说位置，没有说房源，您就告诉我一个68平，又让我猜哈。那么如果你要卖的话，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大概可能能卖到一个70万。那租能租多少呢？一个月也就租个1000块钱。说白了，你留着它呢，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呢，说一句您不太爱听的话，这房子呢，还特别容易贬值啊，它不太容易增值啊。现在呢，说白了，它到现在的这个时间阶段还能挺在这个价钱，完全是因为它有学区给它带来的，虽然不是总校啊。如果它要是有一天再没了学区，那您想，那价钱就不是一点一点掉的问题了，那是哗哗掉的问题。所以基于这个呢，我觉得你卖哈。就是王晶经常会有朋友会发现说，就是有的时候我特别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可以买可以卖哈，或者不要卖啊，这个都是基于您的房源进行判断的。津津乐道，超级有料，在居家的温馨里呢，还是希望大家收获持续的满满的人生价值。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又要到尾声了，还是那句话哈，欢迎大家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半锁定咱们辽宁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津津乐道。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哈，用你们发财的小手哈，经常呢可以到王晶的这个津津乐道抖音官方账号，还有我们的倾听辽宁视频号，多帮我点赞留言啊，您的每一条信息我都会仔细观看的，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经常跟我互动。明天晚上6点半咱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司令相中了女战士张倩，当时部队有纪律，我党规定不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这是铁的纪律，司令也不能破例。那位说了，陈毅将军不是结两次婚了吗？那是以前，那阵儿还没有明文规定，现在有了规定了，怎么办？陈毅去找政治委员副军长项英。坐在项英的眼前，端着茶缸，看看他的老朋友，他想，我得怎么说呢？这条纪律不合理，可是我怎么说才能破例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呀，得跟他兜个圈子。想到这说，老乡啊，在今天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踏着满眼的月色，我一边走就一边想了，假如月下老人有情有义的话，在一二年之间，你我都能找上个情投意合的女娃儿，然后恋爱，再结婚，然后生子，那个时候已经是四十出头喽。要这么一算呢，等到我们的孩子到三十而立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古稀老人喽。当然了，这还是革命理想主义的想象，事实上却是根本不可能的。看来呀，我要打一辈子光棍了。一想到这一辈子的光杆司令，我心里头有些空荡荡的。来来，喝酒，喝完了，你看我这挎包里头还有两斤高粱烧呢，本来想留着回江南的路上偷偷的喝，现在啊不留了，今天晚上我们把它喝光。项英听了一咧嘴，什么？这一瓶还不行，还有两瓶呢？不行不行，你吓死我了。老陈呐，这酒你先别喝，你这个人的脾气我是了解的，从来不会无目的的跟我豪饮，可是今天你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有听出个名堂来。我问你，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求我帮忙？你就直说，你别喝酒了。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方才那个题目，为打一辈子光棍儿，醉上一回，来来，干。哎呀，项英挠挠脑袋，我说你先别喝，我问你，凭什么说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呢？为什么不能结婚呢？啊，你过去结过婚呢？为什么不能结婚？以前结婚呢，部队没颁布那个纪律，现在你那铁板一块的军令军纪，谁敢结婚呢？啊，我懂了，我懂了。我说老陈呐，你一定是看上战地服务团的哪个女战士了吧？啊，是不是？哎，脸红了，脸红了！我就说嘛，你个陈爽子，从来不会玩虚的。哎，快告诉我，是哪个？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是谁先相中的谁？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陈毅说，哎，眼下尚无定论，是本人一厢情愿。
2: 哦，嘿嘿，
1: 这倒是新鲜事情，我们的陈毅司令仪表堂堂，威风凛凛，文武兼得，智勇双全，那些战地服务团的黄毛丫头崇拜你还来不及呢，还有你追人家的这种怪事儿，哎呀，真不可思议。什么话呢？ 谁追谁还谈不上。哎，我就担心呢，人家嫌我老，嫌我丑。你不知道，因为人家太优秀了。
3: 哦，
1: 向英点点头。用不用我以新四军副军长的名誉下个命令，成全你这桩美事？你这叫什么话呀？首先，感情的事情是两厢情愿，勉强不得，更加不要说什么强制命令喽。再有，你这个顽固派的通行证还没开出来呢，即使我跟人家好了，那也算是违反军纪军规呀，所以我找你的。哦，我说老陈，你说你打起仗来那么精明，碰到这种事情就不会灵活机动了？陈一听这话，大眼睛忽闪忽闪。我灵活机动，那就说你这边没问题了。好，老乡，你要帮了我这个忙，我送你一份厚礼。哎呦，真是破天荒，你从来没送过我礼品，你送我什么？我把我那匹日本东洋马送给你骑，怎么样？嘿，哎呀，你这人爱马如命啊，肯把自己的爱马送给我，说明你老陈真动情了。正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嘛。好，我这个老顽固还不是完全铁板一块，不过呀，军纪军规既然定了，谁也不能违反。怎么，你又变了？不是不是，让我想想怎么变通合适。哎呀，你痛快点，我要那匹马呢。嗨，我不是为你匹马，我倒觉得这个纪律定的是差点。哎，我有办法，咱们新四军高级干部中间还有比你年龄大的没有成家的呢，你呀去动员他们给中央打个报告，澄清事实，讲明缘由。是啊，新四军的战士共产党员也应该成家嘛。我在这边有机会再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敲敲边鼓，然后拿出一个变动的政策来。总之，只要你那边有戏，我保证负责帮你把大幕拉开，绝不会耽误你的美事。怎么样，今天晚上你可以饶我了吧？陈一听高兴了。好好，老乡，行，酒和肉全都留给你明天改善伙食，我这就准备睡个好觉，明天一早上路。嘿，好那个老陈呢，哪一回不是这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啊。说着一阵大笑。两个曾经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很快钻进了被窝，两分钟还不到呢，宿舍里边已经鼾声如雷了。第二天，陈毅回到了江南继续指挥他的战斗。在这之后呢，那个副团长谢云辉有意撮合，陈毅又主动出击，女战士张倩的芳心渐渐被打动了。别看两个人一个在皖南，一个在江南，可以说是鸿雁传书，情牵不断，爱情的火苗已经闪烁，很快就热乎起来。可是就在这年的冬天，陈毅去军部开会，还给他的大媒人谢云辉带来缴获的胜利品日本军靴，然后兴致勃勃的想约见张倩，哪知道张倩却故意躲避他，甚至连话也不跟他讲，人家躲了。这晚上寒风嗖嗖，细雪霏霏，陈毅破例地第一次没有睡在向英的宿舍，而是挤在随行特务营长的住处。陈毅的睡眠一直是非常好，可以说是倒下来就打呼噜，一呼噜就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简直就像摁开关那么容易。 可是这个晚上到凌晨两点都无法入睡，索性翻身起床，在小油灯下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失恋诗：春光照眼亦为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二十载今安在，书与红方不似知。事实上倒也不是陈毅的豪情输给了张倩的柔意，而实在是红方对将军有许多不了解地方。原来陈毅和张倩相恋的事情在战地服务团传开之后，有人就跟张倩说了，陈毅虽说是位将军诗人，可他已经年近四十了，你对他了解吗？他到底有没有结婚呢？如果他有妻子，这段恋情到最后不就成了痛苦的游戏吗？后来还有人告诉张倩，陈毅在江西的时候是结了婚的，妻子还是一位妇女干部。这么一来呀，热恋中的张倩只得失望地退了出来。这些事情陈毅不知道，只是一团火一样来到军部想和张倩谈谈，可是张倩躲了。陈毅很不痛快，他不辞而别地回到了江南。这件事引起了谢云辉的注意，因为陈司令刚到皖南开会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一双日本军靴，算是答谢这位红娘，照理说离开云岭之前应该跟他打个招呼才对，为什么没打招呼呢？这里一定有事儿。小谢找张倩问明原因，张倩就把听到的事儿说了一遍。谢云辉一听笑了笑，就把陈毅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介绍。虽然陈司令结了两次婚，为革命两个妻子都牺牲了，现在是一个人，而且对你是一片真情，这使张倩打消了心中的疑虑。紧接着谢云辉又特意安排了机会，让张倩随战地服务团一块儿去江南慰问演出，又煞费苦心地写了一封信给陈毅，并且告诉张倩一定要亲自把这封信交到陈毅手上。张倩这次来的真巧，这一年的春天陈毅把叶飞率领的新六团改为江抗二路，把队伍开到常州、无锡、苏州、上海近郊一带，一连打了许多胜仗，尤其是火烧日本占领的虹桥机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在大江南北产生了很大影响。蒋介石着急了，于是再次急令顾祝同、冷心，要他们务必想方设法困牢新四军，困死新四军，必要的时候要毫不手软地就地消灭。那位说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做呢？按说消灭日寇、收复失地是他们共同愿望啊，别忘了蒋介石有私心呢，他有个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他怕共产党的势力大了，将来和他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这一来，冷心又指挥国民党52师制造事端，并且发生了杀害新四军伤病员以及震惊全国的镇江惨案。就在这个摩擦反摩擦的节骨眼上，冷心又调动了大量兵力攻打新四军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杨忠。这杨忠啊，是陈毅谋划已久的北上抗日的跳板，这个跳板一旦折断，国民党顽固派也就扼住了长江天堑， 堵住了新四军北上抗日的通道。那么党中央给新四军确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目标将无法实现。陈毅为了击破冷心的阴谋，指挥他的新四军第一纵队勇猛反击，一举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夺回了失地，打了个大胜仗啊。就在这一天，战地服务团赶到，正好参加他们的庆功晚会。晚会上，战地服务团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三月里来》《风光好》等十几个节目，个个都精彩生动，战士们掌声如雷，欢声如潮。张倩还演出一个小合唱，叫做《月儿渐渐高》，张倩主唱，后边有人合唱：月儿渐渐高，挂在杨柳梢，小家人这个在房中，心中好苦恼。后边人问：你苦恼什么呢？日本小豺狼炸弹扔的狂，可巧扔在了他身上，扔在了他身上。那怎么办呢？我有心去挑河，上有二公婆，还有个三岁的小铁托。齐唱是不能这么等死啊。张倩接着唱：奴劝姐妹们救国都有份，打走日本人，幸福生活才有保证，才有保证。张倩在台上演，台下消息灵通人士开始议论：哎，这个演员怎么样？太漂亮，小美人儿，你不知道吧？这是咱们陈司令的女朋友，是吗？啊！接着一传十，十传百，等张。

好不好？好好，要不要？要不要？这声音如同浪起云涌，排山倒海。按理说，新四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平时陈毅给大家演讲的时候，哪怕是几千人也是鸦雀无声，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到响动。但是新四军又是一支文艺生活丰富多彩的军队，每逢周末以连为单位的演出活动十分活跃，陈毅、粟裕等支队首长也常常深入基层和战士们一道娱乐游戏，彼此之间不分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可以说是共欢乐、共狂舞，完全是那种革命大家庭的和谐气氛。今天晚上战士们闹陈司令上台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陈毅和粟裕坐在下边看戏，听见战士们的喊声啊，把他急得直抓头皮呀、哎呀，这些鬼娃子怎么闹到我老陈身上了。那位说了，陈毅想不想登台与张倩同歌共唱呢？当然想了，可是自从云岭吃了一回闭门羹之后，陈毅就一直没有和张倩联系过。既然人家不乐意，我也不能够讨着二皮脸。他知道张倩虽然生性活泼，为人真诚，但是脾气也很犟，万一我上台之后张倩对我不冷不热、不理不睬，你说当着几千名战士面，我这司令员的面子往哪儿搁呀？所以没动地方，战士怎么喊他也不动。粟裕捅了捅陈毅，哎，陈司令，咱们江南新四军可不能塌台呀，人家军部的演员可是在等着你上台呢。这，哎呀，这不合适吧？我说陈司令啊，陈司令，你面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坦克，面对国民党的大炮刺刀，你陈毅可是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勇士。现在面对一个小姑娘，你倒反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了啊？陈毅赶紧解释，老粟，你知道啥呀？这个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小丫头，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一看到她呀，心里头只有点发慌发虚呢。哦，我懂得你的意思了，陈司令，兵书上说得好，狭路相逢勇者胜，爱情也应该是这个道理。你越是胆怯、犹豫、心虚，就越难捕获对方的爱心呐。哎呀，你这个神算将军，居然把兵法用到我身上，我看呐，一厢情愿虚完呐。哎，有我们几千名江南健儿给你打气儿撑腰，你担心什么呢？冲吧！我看你还要等吹冲锋号。粟裕和陈毅一边说着，四周围的呼声是越来越高，震耳欲聋。张倩在台上站了半天了，他也为难，哎呀，这陈毅在哪儿呢？我是下台还是在这等着呢？怎么还不上来呢？他往下一看，终于看到了，在前三排人群中发现了陈毅。陈毅见这位平常昂首挺胸、八面威风的抗日猛将，现在居然俯首在人群当中不敢抬头看他，突然明白了，一定是我在云岭表现让他灰心气馁了。张倩不禁感到一阵的愧疚，又想到自己这些天对他的一片思念之情，不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大声说，陈司令，战地服务团战士张倩，请您上台来同唱一首歌。张倩这句话说出口，粟裕笑了，哎，陈司令，

0: 冲锋号真的吹响了，你还不冲，等待何时？啊！陈毅听见张倩主动邀请他，当时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冲就冲！他三步两步冲到台上，站在张倩对面，四目相对。陈毅终于看到了张倩那纯真的、大胆的、热情的眼神，忍不住小声地叫出了张倩的乳名：“春兰，我好想你呀！”陈毅激情澎湃，跟张倩一同唱了两首江南民歌，还不过瘾，又用法语唱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一边唱还一边叫张倩为他伴舞。台下的战士们兴奋得坐不住，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为他们鼓掌打拍子，晚会的气氛一下子推到了高潮。就在这阵儿，张倩跟陈毅说：“陈司令，散场后我有事找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女战士张倩告诉陈毅：“陈司令，散场后我有事找你。”啊，陈毅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个女娃子又有什么变化吗？晚会演出结束了，此时月儿高挂天边，春风拂面，小河旁绿柳成荫。陈毅很快找到了张倩，两人并肩走在河堤上。在这激烈紧张的抗日战场上，有这么安静的夜晚，真是精神上难得的享受啊。况且陈毅这位军中诗人身旁又多了一个多才多艺、年轻美貌的女文艺战士，即使滴酒未饮也已经醉意浓浓，有了醉意就会诗兴大发。陈毅顺口念道：“望江北有鼓角声声，旌旗猎猎，跨江越堑，挥金戈，驰骋中原，斩顽寇，长剑在手，壮志待酬，水乡泽地永铁流。望江北有虎狼萧萧，鬼魅啼啼，文公武威带良谋，以诚论道结盟友，正义在我，雄心如火，屈指收复我山河。”哎呀，好，真有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风格呀！哎呀，我喜欢。张倩说着，情不自禁地挽住了陈毅的胳膊。哎，怎么？你想到江北去吗？是啊，春兰。那里有新四军更广阔的天地，那有中国革命的美好前景。走，跟我一块儿去吧。
2: 我
1: 不去。啊？你为什么不去啊？把陈毅吓一跳。张倩扑刺笑了：“我不只是跟你到苏北去，我想跟你一直走下去，一直达到天涯海角，一直走到打败日本鬼子那一天，一直走到新中国成立那一天，一直走到英特纳雄耐尔实现的那一天。”
2: 哦，春兰呐，你上回吓过我一次，这回又来吓唬我。
1: 哼，我是想看看你的反应如何。
2: 那我的反应如何呀？
1: 满分。
2: 满分？考了个优秀。那你打算啥时候嫁我呀？
1: 你是司令员，当然由你来决定了。
2: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啊。我这人做事可是雷厉风行，说办就办。
1: 张倩幸福地将头靠在了陈毅的肩头。我听你的。就这样，他们在江南的这条小河岸上一直坐到天光放亮。最后陈毅告诉张倩：“我很快要到苏北去，到了苏北站住脚跟，我们就结婚。”好吧。就这样，他们在江南的这条小河岸上一直坐到了天光放亮。到了第二天，张倩回到皖南部队，因为新四军的军部现在就在皖南。张倩盼望陈毅的消息，可是一晃三个月没信儿。张倩非常着急，特别是这阵儿，国民党第三战区，也就是司令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冷心，派了5个师、18个团的人把皖南包围了，战事吃紧。茅山地带呢，现在打得也非常厉害，形势恶劣。怎么回事呢？虽然当时啊是国共合作抗日救国时期，但是蒋介石推行了一种曲线救国政策。什么叫曲线救国啊？就是指使一
2: 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变成了伪军伪官，和日寇一起进攻我们解放区。这种反共卖国政策，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卖国贼汪精卫首先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当上了伪主席，升起了伪国旗。他那个国旗上啊，都写着和平反共建国这六个黑字儿。汪精卫一上台就加紧对我茅山根据地清乡扫荡，蒋介石也命令他的第三战区要切断皖南新四军和茅山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啊，叶挺、项英在皖南就被人打了包围了。陈毅这边虽然压力不大，但是通过各个渠道得到的消息，茅山难以站住脚。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陈毅觉得新四军如果在皖南、苏南同时应付敌人，弄不好两处都得受损失。他以军分委副书记名义去电请示党中央，建议把皖南军部移到茅山。茅山的新四军呢，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建立苏北根据地，和南下的八路军会合，开辟了华北、华中的广大抗日战场。没有几天呢，党中央复电，指示皖南军部速转移到苏南，并具体指示陈毅向北发展，挺进苏北，放手发展抗日力量。陈毅看了这指示非常兴奋，立即向北发展。但苏北情况十分复杂，敌我有三种力量并存呢，大运河和沿江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日纳派遣军兼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田俊六派南浦大佐的混成旅配备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住在扬州啊。苏北腹地仍旧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反共专家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退守在水乡新化。韩德勤一共有16万人，此外还有两支杂牌军，一支是鲁苏皖边游击队，负责人谁呢？就是住在泰州的李明阳、李长江，他们有3万人。另一支住在秦潼、曲塘一带的陈太运，陈太运呢是税警部队，有4-5千人。新四军在苏北是属于苏南指挥部指挥的，人不多，也就是沿江地区聂阳的挺进纵队，苏北皖北交界处的陶勇的苏皖支队，有多少人呢？才有1000来人，力量很小。茅山的新四军要挺进苏北，过了长江一脚上岸就是泰州二里的防地，估计会和二里发生冲突。最好的办法是先去和二里谈判，促成联合抗日。那么二里会不会同意呢？陈毅分析，只要把工作做好，二里是会同意的。有什么根据啊？李明阳是老同盟会员，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在军政界资格比韩德勤老，他原本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的处长，后来啊，叫韩德勤的嫡系李守维给取代了，他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二里部队是由白崇禧扶助的，属于桂系，和韩德勤矛盾很深，只要向二里小以大义，陈明厉害，估计会同意新四军大部队北渡长江，进入他的方区。是啊，如果不争取二里， 新四军就没有立足之地。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怎么去呢？陈毅做好了准备，由我们地下工作者通知苏北皖北纵队，因为这两支纵队啊也属苏南管。一切安排就绪，陈毅准备过江到泰州会二里。这可太危险了，因为这江面是日寇封锁，沿途不是韩德勤的部队就是日本人的哨卡，所以确实得胆大心细周密安排，方可能顺利的过江。一共带了14名侦察员，其中有吴铁匠还有曾云龙。他们下了茅山直奔江边，一路无事。他们很快来到丹阳县北边的访仙桥。访仙桥啊，是我丹北纵队的驻地。陈毅来见纵队的司令，司令姓苏，叫苏文南，30多岁，瘦瘦的身材，戴着眼镜，一看是个知识分子。陈毅说，苏司令啊，过江准备工作做好了吗？苏文南慢条斯理地回答，过江的时间定在明天晚上，到时候江北将派人前来接应，我这边护送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我将你准备的礼品呢？哦，根据陈总的指示，我们准备了几十支38大杆枪，还有你说送李长江的一匹东洋马，送李明阳的东洋刀，也都安排就绪。不过这些东西带去有什么用啊？哎，怎么没用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从鬼子那里缴获的，不稀奇，可是对二里他们说还是珍贵的很呢。现在丹阳纵队怎么样？苏文南又汇报一下眼前的战情，时间不早了，各自休息。到了第二天，陈毅由苏文南陪同到了扬中。扬中是江心洲啊，四面环水，一面朝天，南面和丹阳武进县隔江相望，北面与江都泰兴一一带水，洲上河岔纵横，巨渠成网，堤上桑树成行。陈毅和苏文南纵马江边，立马江堤，往远处观望，江天水色一览无余，只见天连天，水连水，江水滚滚，白浪滔滔，这是一浪连一浪，一浪改一浪，前浪接后浪啊。好啊，大浪淘沙，那些认敌为友，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小丑，一定会被历史的潮流冲到东洋大海去。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他们等了一会儿，晚霞从天边消失，夜幕笼罩大地，江面上灰蒙蒙黑沉沉的。陈毅说，哎，老苏啊，什么时候启程啊？哦，我这里都准备好了，只等江北派人来联络就出发。话音刚落，就听江堤下芦苇丛中沙哗哗哗哗发出小船碰擦芦苇的声音。来了，果然从芦苇丛中钻出一条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竹篙，一点一点的小船来到了岸边。那个人蹭跳上岸，苏文南下马紧走几步，借着星光一看，来人年在40开外，长眉细目，紫红脸膛，穿了一身黑布裤褂，脚下一双草鞋，是船老大的打扮。苏文南认识，这个人是长江工委的老交通员，叫张有福啊。张有福和苏文南经常打交道，他们认识。苏司令，会主任叫我来接首长过江，首长到没有？早就来了，你看那是谁？这是陈已经下了马，紧走了几步，来到张有福的近前。 苏文南说：“有福啊。”

这是陈毅司令。陈司令啊，这个人是老交通员，非常可靠，叫张有福。哦，我知道了，我知道谁，福大大，对不对？嗯，张有福一愣，心想，陈司令怎么知道我的外号啊？司令，你好。你怎么知我叫福大大？哎呀，你可大大的有名啊。陈毅怎么知道的？唉，他想到敌占区去，想到泰州会二里，凡事都细致的调查研究，又看了很多的资料，一路上也听战士们讲有个张有福。张有福原来是扬州人，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为了混饭吃干过不少行当，做过厨师，当过茶坊，跑过单帮，干过皮匠，撑船打铁，磨豆腐，砌房子，造屋子，做衣裳，360行他干得差不多了。抗战之后参加游击队，因为人熟地熟，情况熟，便于开展工作，所以长江工委叫他当了交通员。前年冬月15日，张有福从仙女庙到扬州执行任务，走到万福桥的时候被鬼子拦在桥上。当时被拦到桥上过往行人是400多人呢、这个桥有1里多地，鬼子在桥的两头架起机枪扫射，400多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惨遭屠杀。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万福桥大惨案。当时张有福知道不好，动作快如闪电，甩掉棉袄，翻过栏杆，纵身咚跳进万福桥下的凤凰河，一个猛子出去半里多地，逃出了鬼子的魔掌。因为他大难不死，虎口余生，大家都说他福大命大，加上个子高，手大脚大，力气大，说话嗓门大，办事心细，胆子大，就给他起个外号叫福大大。陈毅知道啊，哎，福大大，会主任是怎么说的？张有福说，会主任安排好了，叫我当船老大。陈司令，今天你可要听我的。随后就把会主任的安排详详细细的向陈毅做了汇报。会主任是谁呀？就是我江北特委书记兼长江工委主任，叫惠玉宇。苏司令，你们这边准备好了没有？苏文南说，万事俱备，就差你这东风。好，咱们启程吧。在启程之前，陈毅把自己侦察员叫过来，又嘱咐一遍，我们要横渡长江，这是敌人占领区，处处小心，看我的命令行事。曾云龙说，您放心吧，司令，我们都记住了。再看福大大一招手，只见从芦苇丛中唰啦竖起3根桅杆呢。护送陈毅过江的是位连长，叫赵胜。他们把枪支、东洋马、东洋刀几样礼品都已经安排好了，早就装在船上，请上船吧。苏文南和陈毅握手，司令，过几天我在这还接您，现在由福大大领着，从他的小船上大船，福大大把小船系在大船后头，也上了船，出发。就这样扯篷起锚啊。福大大过去经常接送首长过江，那都是用小船混在来往的渔船当中过江，这次不同了，选在晚上。为什么选在晚上呢？两个原因，一个是最近鬼子加强了江面上的巡逻，大白天过江不安全。更主要，这次陈毅过江带着马匹、枪支，特别是东洋马，不能用小船装，非得用大船不可。现在是阴历的4月初头，晚上没有月亮。大船过江虽然目标大，但是江面漆黑，不容易发现。尽管如此，会主任还是向福大大做了周密调查，精心的安排。

0: 来，把万一发生的情况和如何对付都考虑到了。今天这三条大船甲板上装满了货物，一律用帆布盖着。陈毅和警卫员在前面船上，那匹东洋马也在这条船的前舱底下。赵胜和曾云龙等战士分别在后面两条船上，三条船成为品字形起航。此时东南风啊，刮得帆篷哗哗直响，三条船唰向对岸驶去。福大大是算计好了，上半夜江面上有两趟鬼子的巡逻艇经过，第一趟从镇江开出来是八点钟左右经过这里，第二趟的巡逻艇回头的时间是十点钟。陈毅他们坐着三条船，现在开出时间是八点钟，顺风不顺水，半个小时左右可到江心。这个时间正是巡逻艇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回来。等鬼子巡逻艇回来的时候，陈毅的船早已到江北岸，所以福大大接应陈毅过江是很有把握的。为了预防万一啊，他就三条船做好了准备。福大大给陈毅又准备身衣服，安排他在后舱休息。此时斗转星移，凉风习习，万里夜空繁星点点，江面上波浪起伏啊。福大大尽管安排的非常周密，心里还是不托底。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哪一个能保证在茫茫大江之中不会发生意外情况呢？所以他坐在船头，这眼睛啊东看西看的，看有没有可疑现象。半个小时过去了，大船横穿江六，就要到江心了。过了江心可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只注意东西两边，没晓得对面方向就在他们的船头开过来一艘小火轮。就听着福大大听见对面马达声，抬头一看，有个黑乎乎的家伙迎面扑过来。什么东西啊？是鬼子巡逻艇？不会呀、啊，根据事先掌握情况，鬼子巡逻艇已经过去了，现在没回来呢，那么这又哪的船呢？哎呀，这不对呀，航向也不对呀，那么迎面来的什么船呢？福大大正想着，对过船上发出灯光信号，刷刷刷，什么信号啊？要落棚检查。他紧张了，赶紧汇报陈司令，怎么办？哎，会主任不是包包交给你了吗？你方才说要我听你的，你看着办吧。哎呀，都什么时候了，陈司令怎么能听我的呢？万一出了纰漏怎么办？你快拿主意呀、啊！急什么？会主任不是教你几个应付办法吗？到万不得已就把杀手锏拿出来，我来配合。哎，对呀、啊，福大大用电筒发出信号。三条船落了棚，大船落棚，小火轮靠上来了。福大大抬头一看，这是一条鬼子的小火轮，船头上支着歪把子的机枪，顶棚上还有几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和伪军。就听有人喊，哪的船快过来，皇军要检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5: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5: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1: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欢迎你的收听。我们的心有千千结是一档心理解压类的节目，不论您是在生活中、情感中、工作中、家庭中有什么样的困惑，内心深处有什么样的压力和纠结，都可以来到电波当中和节目当中和洪瑞来说说聊聊，和洪瑞来倾诉一下。我们的两部情感热线024-8321-7895，024-8321-6895正在开通当中，欢迎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拨通热线来到电波当中倾诉你的情感和故事。好了，首先咱接通第一位听友啊，听他的事儿。您好，喂，你好，
13: 你好，洪瑞姐。
12: 哎，您好，这位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跟洪瑞姐倾诉，你请讲。
13: 是这样的，洪瑞姐，那个，我和我媳妇儿呢，现在结婚已经8年了，然后我们有两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2岁8个月，一个8个月，然后我们吧，现在也没有说谁感情出轨这些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是都不太会经营这个家庭，然后会有很多琐事儿吧，然后就是，让我心里挺烦的。
12: 你具体跟胡瑞姐说说，你都多大年纪了？
13: 我40周岁，我媳妇儿38。
12: 嗯，你们这个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
13: 还可以，就是经济这块还可以，不是特别紧张，但是肯定的，两个孩子多少还是有点有一点紧啊。
12: 你一个月开多少钱？月薪多少？
13: 七千左右。
12: 媳妇儿呢？
13: 不到3000。
12: 哎呀，那你老二谁带着呢？那孩子才8个月。
13: 老二现在是我丈母娘还有我母亲他们两个人白天带，然后晚上是我带。 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是我媳妇带老大，我带老二。
12: 嗯，好，小伙子，你家基本这样情况红瑞姐听明白了。那你现在心里特别想跟姐唠的嗑、说的话是啥，姐听听是咋了，你说吧。
13: 就是这样，那个我们之间最开始也是恋爱认识的，然后当时觉得小姑娘人挺好的，然后也没有这些，也没什么说。我打小是啥样的，就是父亲不怎么管我，父亲在我们家是比较缺位的，然后我母亲比较强势，对我管的比较多，然后我整个人性格是比较自卑，比较自卑的那么一个性格吧。然后我媳妇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她也对我什么事儿我说什么他都听，然后感觉就挺好的，就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家庭条件呢，就是我们家条件能好一些，他们家庭一般。然后我打小就是说我父母总吵架，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那个他呢也是父母离异的那么一个家庭。然后应该说我和他呢就是属于都没有得到一个父母正好比较好的一个教育吧，然后爱人的能力也比较差，然后没孩子之前呢我们两个人过那也就是还挺轻松的，也没有那么多矛盾，这有了孩子之后就觉得我们两个都不太会带孩子，也不包括我现在我母亲和他母亲呢也都不太会带孩子，就是在孩子这个照顾这方面也是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结吧。然后现在跟这个结婚的时候是跟谈恋爱的时候是和对方优点谈嘛，然后这过日子也是跟对方的缺点过，就觉得我媳妇儿就是各方面能力差一点，这个自理能力啊、家务啊、带孩子这些问题都差。然后现在我们逐步就是看一些问题吧，也有一些出入，我就觉得他看问题就挺浅的，然后有些事儿也挺迷信的。然后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东西就顺手一扔，吃饭呢咋看手机，乱买东西啊，这些事儿，我也不能说，一说就不乐意，这些毛病他也一个都不带，一个也都不改，所以说现在，过的就是挺闹心的。
12: 哎呀妈，小伙子，哎呀，你这是吧？只是婚姻，我们说真的是需要经营，也需要彼此的这个融合，真的是这样。其实你要是听您小两口之间，红瑞姐还真没听出来啥事儿。但是呢，俩孩子，对吧？家里俩孩子，然后俩小孩吧还都挺小。
13: 对，
12: 你白天你俩妈帮带，晚上带你其实也挺耗费人的精力的，因为小孩晚上起来呀，睡觉睡不好啊等等。我听你两口子呢还是没磨合好，特别是呢要完二胎之后，可能家里的压力啊、带孩子的精神头啊，相对来讲都有一些呢让自己很疲惫的地方，所以是就是你俩现在就是有矛盾的表现吗？就是现在你们过日子当中
13: 矛盾表现就是
12: 表现吗？
13: 就是偶尔会吵架呗，偶尔会吵架。
12: 会吵架，会你们怎么还会打人或者怎么样了？你还是你们之间会骂起来，就是你们吵架
13: 会骂起来。那个之前那个红瑞姐，我曾经打过她一下曾经打过她一次，但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就是太冲动了，就是上手了。但是后期这个我也知道我做的不对，这个我以后也不想再犯这方面毛病了。
12: 哎呀，小弟呀，你想问姐啥？你现在心里特别想问红瑞姐的。
13: 我现在就感觉和她过得太累了，然后自己活得也累，然后就感觉 我们这夫妻之间是恩爱也好啊，还是冷淡也好啊，其实这两个孩子都能感受得到。就是哎呀，就是感觉要是离婚再婚也不是一个好方法。然后委曲求全呢，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儿太委屈自己了。
6: 小伙子，你得调整。你为啥调整？你家老二才8个月。
13: 对，
6: 你不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不调整你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挺可怕的一个事儿。那咋能想到离婚呢？就这姑娘，就你媳妇这人，她就再不对，她就再就是说生活习惯也好，性格也好，让你现在再不满意，人家毕竟给你生养个孩子，对不？而且你家小老二，咱说才8个月，那么小，就这婚姻小弟，你离你都离不起。你离完之后的整俩孩子，就你媳妇儿，咱说他再怎么地，他是亲妈呀，你对不？你这俩孩子这么小，你能想到离婚吗？孩子，你不能往离婚上想，小弟呀，你现在想，你怎样的能够解决于你现在跟妻子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往离婚这条道上去想啊，孩子。那你说你媳妇儿这么多，嫩的嫩的，那小弟姐问你。你身上
13: 我有毛病，我肯定也有毛病。
6: 那你站在你现在你自我总结一下，你身上的毛病是啥？你说吧。
13: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这个总结就是，我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就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就几乎就是没有。就是我父亲基本上不怎么管我。
6: 但你没有好的正面的父亲的形象，孩子，
1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
6: 小弟
13: 把日子过好。
6: 你怎么不去改呢，孩子？这是挺纠结的。你为啥不改？你都知道你自己哪里不好，哪里做的
13: 那个红瑞姐，我挺努力的。就是说我为什么累呢？就是我挺努力的。我平时我从老大我就带。老二我也带，就是在小区里走道溜那个带孩子玩的时候，人家都是妈妈带，就很少很少有几个是父亲带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是很努力的。我
6: 还没听明白你说这话，你刚才跟我说你没有树立一个很好的在孩子面前父亲的形象，
13: 我是说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孩子爷爷对我的影响。
6: 不对，那你的意思就是你没毛病，你媳妇有毛病，你的毛病就是你爸的毛病。小弟，那你这孩子那能行吗？你看你两口子过日子，姐刚才问你，你媳妇有毛病，你呢？我说小弟，你真的，你就说说你身上的毛病。
13: 其实我媳妇的毛病。
6: 你刚才说这话，我还误解了。你身上的毛病是你爸的毛病，孩子，那你。那可咋整？
13: 我其实媳妇儿也没毛病，她的毛病主要是她妈她爸对她的影响，就她打小你说她多可怜呢，那个妈妈小时候就给她抛弃了，她跟她爸爸过，她爸还不管她，她爷爷奶奶把她带大的，就是她身上那些。
6: 你听我讲，你别姐打断你一下，孩子，你俩要是说找毛病都往自己爹妈身上找的话，那你俩的问题咋化解呀？那日子不得你和你媳妇儿还有你们家俩宝你们四口人过吗？孩子，你的毛病是你爸给你留下的毛病，他的毛病是他原生家庭父母敌意给他带来的毛病。孩子，那你说你俩都没毛病，毛病都在双方爹妈那儿呢，那你这问题咋解决呀？
13: 我觉得就是说最好的方法肯定是我得给孩子一个，就是说我作为父亲是一个努力经营家庭的这么一个父亲的形象，我希望我是这么做，我也希望我的家庭能和谐，能让这个两个孩子会有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环境。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还像我小时候那样，就看我父母天天在吵。
6: 好，
13: 我很我那
6: 弟弟
13: 那
6: 你要是这么想的，听我说话来，你要是这么想的，姐告诉你，我就告诉你一个字，忍。你媳妇儿所有你看不惯的地方，忍就完了，别吱声就完了，别纠结就完了，别咬尖就完了。这两口子过日子哈，我跟你讲，就是有矛盾啊，发生争执，都很正常，弟弟，真的都很正常。俩人过日子，看对方，你得往好的方向看。你看对方，你看的都是对方不好的地方，那你指定想离婚，你肯定坚持不住。
13: 就是我媳妇儿吧，她就是说她已经很努力了，得说这两个孩子是她抚养这两个孩子是她，我认识她以来她最做的最努力的一件事了，但她可能也是能力受限啊，打小也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啊，她也就能做到那个程度了。
6: 哎呀，是吧，怎么说呢，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小弟也不光是你，好多家庭都是，就是总是要求伴侣，要求对方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人呢他就是不完美的，他不可能就如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况且就你两口子这状况，哎呀为啥要二胎呢，其实你家这个状况都不适合再要二胎，有个一胎来说也就勉勉强强俩人相互往前走着，再有个二胎，你俩的性格双方的原生家庭混在一起，实际上还没有大事儿，但是矛盾现在呢就纠结于你们的家庭当中。反正吧，小弟姐劝你，就劝你两点啊，你记住姐的话，忍忍，真的是忍，就是你就说我是老爷们儿，红瑞姐告诉我了，我是老爷们儿，我是孩子的爸爸，不管我媳妇儿啥样，她咱说也没出轨，也没赌博，只是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问题，而不是其他原则上的问题。她说啥她都有道理，因为人给我生俩孩子，她说啥我都忍，因为她是个女的，那是我媳妇儿，我得忍。你红人姐也告诉我，我这婚离不起，没法离，离完俩孩子最可怜，离完之后了，其实前一窝后一块的，未来咱说想好也很难，这都很现实的问题摆在这儿。第二一点，小弟，你听姐劝，你也多反思反思于自己的问题，就好多夫妻啊都是我只看到了你身上的问题和毛病，而我却没看到我身上存在不足或者是存在做不到的地方，也反思于一下你自己，孩子真正去做，哎，就别是一想而过呀，或者一思考而过呀，哎，别是自己想完了之后呢咱自己又不做呀，哎，还有呢就是补充一点的第三点，小弟，就是家俩孩子，就是平时吧，就我是个孩子妈妈，对不，我孩子都上高中了，弟弟我是姐孩子，我特别能体谅，家里一定是做不完的家务，带不完的孩子，他里边事儿很多，也帮媳妇儿呢咱说力所能及的去分担一些家务，啊，行不，咱就聊这么多，小弟，
13: 红瑞姐那个最后一个问题，红瑞姐最后一个问题
6: 你说吧，
13: 啊，那个您能给我推荐两本就是说如何经营家庭的这个这方面的书吗？
6: 哎呀妈，小弟，你听我讲啊，我这个我

0: 还有一个，你由爱能生能派生出来的跟你妻子在关系处理上的忍，我觉得你这爱和忍你记住了啊。我这很真诚，我本身我自己都不看这类的书，你别看我是个情感节目主持人，你不看，我不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条条框框当中给你写进去，那不是一个生活真实的感悟啊。再见吧。
1: 好，谢谢你。
0: 好嘞，你越来越好啊。哎呀，说实话哈，听友们，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曲儿，两口子过日子，他指定是有一些纠结的事儿在里边。你干多了，我干少了；你多付出了，哎，我呢这个付出少了。实际上，咱说，你就是真的是靠你自己在时间当中，用你的爱去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用你的忍来干嘛？来平衡于你和你妻子之间这些你心中觉得不平衡的事儿，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的情感热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跟红瑞姐说？说吧。
2: 红瑞姐，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然后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感情的问题，我想让你帮
0: 你说，
2: 就是解答一下。哎，
0: 好，
2: 因为我也跟其他人说了，我感觉他们说的反正没有那么的全面，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我和你说一下。这件事情呢就在前几天发生的，然后和谈了一年多的一个男朋友，然后分手了。虽然分手了，我也不是说打这个电话说要挽留什么的，反正就是心里边肯定有不得劲儿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毕竟一年多了嘛，对吧？这一年多呢，反正就是一开始我们俩定了之后呢，当时就是确定男女朋友交了几万块钱，然后我们中间相处，他需要来我们家，
0: 妹妹，我想问你，我没听懂，你们俩定了，他交了几万块钱，这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明白。
2: 就是我在我们这边就是确定男女朋友是要交钱，然后呢，订婚的话也要交一部分钱，然后结婚。
0: 哦，钱交给谁呀？
2: 就是交给我父母。
0: 啊，处对象还没等处呢，说咱俩处就得给钱，是不？就你们的风俗就是这样的，民间的风俗。
2: 对，就是打算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打算说要结婚嘛，然后他就托媒人来我们家说这件事情，然后当时那个媒人说，就是我们就打算今年几月几月结婚，行吗？因为他当时定的时候跟我们要求的是，跟我们说的是在我工作的地点，然后呢买一套房啊，当时他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但是他结婚的时候并没有说到这件事情。结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在哪哪哪儿有一套房呢，然后就说那儿已经装修好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说那个什么吧，我爸爸妈妈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这边的房他那边有房子，就是从心理上，因为他答应我们这件事情嘛，而且我跟他的交流就是比较基本的有个了解，但是没有深入的沟通过，就是我们的情感没有建立的特别的好哈。就当时他本来应的我们这件事情他没有办到，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心里边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说他就是想就是我不答应这一条件，我就逼着你让你说分，因为我当时我们的约定是，如果谁假如他不同意了，就是他一分钱这当初定的钱都拿不回去，因为他跟我们谈了，然后呢假如说我不同意了，我们家就是他给我们的所有的钱我们都要就是还给他，当初是这么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哈。然后呢他也同意了，当时他也同意了，然后就是因为对因为这个房子嘛，然后他后面就总是找我说这件事情哈，因为我们是怀疑他就是不是心里边那么愿意娶我，就是我也不想就这样，我就想找一个真心待我的这样的人，我们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然后呢他找我们谈，我一开始是不答应的，谈了找我两三次吧，然后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们怀疑就是是不是没人跟他联手就是说这件事情哈。然后我们就打电话问那个媒人，然后呢这个男方的爸爸妈妈私下就去找媒人了，就说这件事情，就说我们没有答应，无论如何就说没有答应，然后就说这件事情已经跟他说了，交了底了，跟他说这件事，说那意思要不是你多添话，要不是你当初没跟他说清楚，估计我们今年

0: 结婚了，就埋怨没人哈，就说他。最后呢，我们是在大概两个月没有说话啊。不过我爸爸妈妈还是想着，就是我也就是该到结婚的这个年龄了。后来我们就打电话跟男人说，我们不要这个房子了。他那边男方说的很好听，就说那个然后接了电话很开心，然后就说后面就是本来是该交彩礼的日子了，就是有两个六月六嘛，然后就说第一个六月六没有交成，那就不交了，那我们赶在第二个六月六吧。媒人呢就想撮合我俩，让我俩走到一起，这样的话他男方那边对他的责怪更少一点，然后我们这边也不会那么埋怨他，所以他自作主张，他就把我们两个，他就跟从中间说和这件事情哈，然后呢他就跟男方打电话了，男方说那个啊，我们等十月一之后再说吧。我们等十月一的时候，然后我们都回去，到时候再好好说这件事情吧。然后我爸爸当初给的回答，我爸说，反正作为家长哈，我们都没有意见，就是让孩子去，他俩去，就是聊吧，他俩要谈成了，然后我们肯定是愿意的。然后这不是十月一之前嘛，他生日的时候，就在我放假之前。然后他还问我咱们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一起去玩吗，然后我说那个我们放假了，我想先回老家，回来之后，因为我跟他约定的是那个日期，我说回来之后咱们一起去玩那一天啊，回来之后呢我肯定是要象征性的问一问对吧，然后就问他，我说那个咱们回去玩吗，然后他也不说话，那红瑞姐你知道吗，他也不说话，20多天没有说话你知道吗，当时我心里边我就跟我妈妈说了，我说你看他是什么态度啊这是，然后我妈说你要做好准备，他可能哈就是不想继续了，但也他也不能说，因为他说了他的钱一分钱也要不回去，他可能在逼着你说，冷暴力的这种哈在逼着你说，因为然后呢后边就是那个就是前几天他过生日的时候，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还是想争取一下，所以他过生日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下班了吗，他说下班了怎么了，我说明天你过生日哈，我就不过去了，我给你发100块钱，你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哈，
1: 过生日你们是不搞对象给的不搞哈，过生日给100块钱啊，你月薪有多少钱在你们南方，
0: 我们这儿的话就是1万到1万3之间，
1: 也是开的真不少，也会过日子的孩子啊。他一个月月薪有多少？
0: 他一个月他底薪是5000，如果加班严就是加班的话有提成的话，最高8000块钱。
1: 你俩处多久了？
0: 我们俩处了1年多了。
1: 好，孩子，你真的，你主要跟红瑞姐讲一下，你俩什么时候分手的？现在你纠结的是啥？想听听姐的意见。哎，咱们说这个。
0: 我俩是在前几天分手，他约我，他说咱们出来转转吧，去那个哪哪哪玩，然后去了他也不说话你知道吗，红瑞姐，他就也不说话，然后我在他的车上副驾驶开门的地方发现了女生的发卡和梳子，然后呢他一直不说话，但是我感觉他今天来肯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一直等着他最后去说哈，他就说，最后他说我跟我们家人临来的时候，他说我跟我们家人商量了，就说要不咱们分了吧，因为咱们那个基础就是感情基础也不是那么的好，打的也不是那么的好，他就
1: 你今天给姐姐打了电话想问红瑞姐的问题是啥，哎你说吧，咱不说中间过程了啊，就你说这些其实姐就能听明白了，你说想问姐啥，你说孩子，哎
0: 我就想问红瑞姐，她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沟通少，又或者是我家人就怀疑他是外边有人了，要不然他也不可能说的那么痛快，我们分手吧。
1: 来，你听姐说，我这是一个东北的姐姐哈，就是我想说几句啥呢，孩子，你俩都分手了，都分手了就应该选择忘记，分手了咱还研究他干啥呀，你研究他咱问他的事儿，只会让你自己忘不掉他，只会让你自己更痛苦，孩子，如果你要说你俩还想复合，或者是你俩已经复合你纠结，姐姐跟你研究研究，你说你俩都分手了，孩子，你不管是啥原因，指定是你俩现在不在一起处了，这个对象，孩子，就我倒觉得哈，你红瑞姐主持情感节目很多年哈，姐告诉你哈， 就是我的感受哈、啊，大姐分享给你啊，姐也不是专家、也不是研究什么的情感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是多么专业的人士，只就是电波当中电台当中的一个大姐姐，你大姐姐告诉你、啊，就是分手呢，就是不喜欢不爱了，他没有什么一个确定的原因。而且分手了，孩子也不见得就是你不好，可能还因为他不好，他不够珍惜你而分手的。所以小妹妹，如果说这手咱就是分了，孩子咱就不回头了，咱也不研究他到底因为啥跟咱分手的。想把分手对象忘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尽快的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然后逐渐的把这个人忘记，孩子。我去探讨了，可能你跟很多人也都探讨过这个事儿。今天把热线打到辽宁，哎，辽宁电台跟红瑞姐来说这个事儿，我希望就是对这件事的一个结束，孩子，我们不去想因为啥分手。如果你要非要问个答案，说红瑞姐，我就想知道个答案，他为什么跟我分手了？啊，我就想告诉你，因为他没有欣赏到，没有懂得，没有珍惜你的好。就完事儿了，你好，
0: 对
1: 孩子，他没有珍惜到、懂得到你的好，所以他选择了放弃。那这样的话，
0: 对
1: 我不遗憾，对吧，孩子？不然的话，
0: 对，
1: 天天在想、在研究、在分析，完你俩还分手了，你多痛苦啊，小妹妹，对不对？
0: 对，所以当他提出分手的时候，我说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为什么要挽留啊？我寻思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已经尽力了，是你没有就是珍惜到看到我的就是我的一部分付出和忍让，所以我也不，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选择，我说我完全接受，我说你回去跟男人说吧，我说希望你早日找到对的人，祝你幸福。当时后来到车站我就
1: 你俩
0: 关上
1: 他先提的钱不也没给退吗？是不？
0: 对对是。
1: 他也没让你非得给退没完没了，对不？
0: 对，
1: 那咱就不纠结了，那还纠结啥？也实际上你俩处对象的时候他给你拿了几万块钱，
0: 他就我们当时交的是50000多，但是现在谈下来，因为我们出去玩嘛，中间也有那个什么，加起来得有7-8万块钱吧，8万块钱
1: 啊。你这小伙子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给你付出了8万块钱，但是他也往回要，是不，孩子？
0: 对，
1: 哎呀，这就拉倒吧，可别纠结了，孩子，开始你自己新的生活。但是对你们当地的这个民间，你们南方有的这个事儿，我不加以评价。但我心里倒觉得，搞对象真整好吗？但是你们当地是这种情况，咱东北咱没有这种情况。但姐姐希望你幸福啊、哦，祝你幸福
0: 啊、
1: 哦，咱就唠到这儿。
0: 行，
1: 好，孩子，好，再见。
0: 谢谢红瑞姐啊，
1: 哎，再见。咱这说这小伙子一行呢，跟你处回对象，往这你花了8万块钱，内成你也没往回要，那就行了，孩子，那咱还分析他干啥呀？那咱就没啥分析他的了啊，就开始新一段的感情，也让这小伙子更好的去生活吧。欢迎呢我们辽宁的以及全国的听友和网友们能够来到心有千千结中解你的心结啊，带给你生活和情感当中满满的正能量。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2: 冯姐，我今年28岁，还没有对象、没有结婚。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应聘了一家企业做那个办公室文员工作，一干呢就是4年。一年前呢，我部门就换了一个40多岁的女领导。我觉得吧，她性格挺就是像女强人性格似的，和我呢性格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内向不爱说话不爱出头的性格，反正我觉得我这个女领导吧就是性格挺张扬的，总是就气血很足的样子。今天呢我就打电话都想问问冯瑞姐，就是我俩在工作时候吧，她总是说我总是批评我，让我挺受不了的。我想辞职不干呢，但是我妈就说是我自身的问题，我妈觉得她很好，就是但是我心里挺接受不了的。我今天想跟你说，就是他在工作中做，
1: 你具体来给我举几个例子，在工作当中这女领导批评你的事儿，红瑞姐听听是怎么回事儿，你说吧。哎，
2: 就是吧，就是他长得就挺干练的嘛，完我俩身高都是1.68米，但是吧我有点胖，就是我是180斤，原来他才100斤，然后他就让我减肥。 天天说我胖。

0: 要不然就说摆下我的长相了，说我瘦下来不难看，就类似这话，让我赶紧减肥找对象，完还不让我，就挺受不了，还不让我们部门人订外卖，我天天拉着我中午陪他跑步，要不就说我拉低部门颜值系数了。你说我刚开始，我刚开始吧，没觉得他说我多伤害我这些话，但时间长他总说，我就挺心里挺难受的，完我就开始减肥。这一年呢我减到了145斤，完可是他还是说我胖说我肥，完说让我必须减到100或100，因为减不到就减到120，要不就丢人，我觉得他有点伤害我自尊了。反正完然后呢还有呢，还有就是吗，
1: 你感谢你的女领导啊，你从180斤现在瘦到了145斤，但没有他的督促，没有他对你的要求，那你掉不下那么多分量啊孩子。你180斤和145斤，那在容貌上和体态上有很大的区别呀。
0: 但是我就觉得他伤我自尊了，说这些话，天天说，天天磨叽，天天说，你知道吗？还有呢，姐，你听我给你往下讲啊。然后呢，就是现在部门加班也是我，付出最多也是我，打字最多的也是我，材料写的最多也是我，就我完成了吧，他还说我。就前两天我跟两个同事共同完成的一个就是工作，我干了基本是2/3，功劳我最多吧，可是他呢夸了他们完就批评我一个人，就我特别生气，我找他理论，我就说你是不是针对我呀，我不想干了，完他说我不行，事儿太完蛋了，这点挫折都不行，完然后吧我就对他喊了几句，我就
1: 跟他喊啥呀孩子，给你咋喊的呀，
0: 我说是不是，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针对我呀，啥都这天天磨叽我，什么都让我就说我错啊。完我就是哭了，我就在单位就回家了，回家嘛我想辞职不干，我就跟我妈说这个事儿了，我妈就不同意，我就跟就是单位的人是请了几天假，我就觉得他对我不好，完我妈吧就说他对我挺好，我问我妈他这么说我怎么对我好，我妈也答不上来。结果我就想问
1: 你，这两天没上班啊孩子？
0: 对，
1: 请假了。
0: 对，
1: 感觉就是因为要辞职不干呢姑娘。
0: 是啊，对，
1: 原因是啥呀，
0: 我就觉得他对我不好，也不好好跟我说话，我就什么事都批评我。
1: 不是，你说你的上一级领导，那什么样的叫好领导呢，他这样的不好，对你不好，管你的，批评你的，教育你的，教你怎么工作的，这不是好领导。那什么样的是好领导啊，不搭理你的，不管你的，不找你的，不鞭策你的，是好领导啊。
0: 但是我也是一个女生，她女孩，她也不能当我那同事们天天这么说我呀姐。
1: 我觉得啊这红瑞姐来看啊，就是在职场上的这些事儿，我姑娘一听吧，你说话唠嗑，包括你刚才介绍，就是挺老实巴交的这么一个小孩，平时工作呢也没少做啊，我听你这些事儿啊孩子，第一这个事儿不至于说把工作不要了，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况且你在这家公司也好多年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说工作就不做。再一个呢，我很理性的来听领导说你的问题，就是呢在生活上他希望你更瘦一点，包括你看他说这话，说你看你为什么这么胖啊，你还没有对象，脸蛋长得都挺好看的，你不瘦下来这多白瞎呀，你看你瘦。我倒觉得这个女领导是挺好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在这方面就希望我的员工能够自强自立，希望这个小胖丫能减肥成功，能更加的自信。那人要不说不管你的没毛病啊，你是在工作当中管你胖你180斤，你要200斤又能怎样，你不涉及到工作，人家不说不管又能怎样，而且人家鞭策人家管你，你还成功瘦了好多斤啊，现在到了145斤了。再就在工作上，我倒觉得有的时候领导真正就在工作上指出问题去批评的同事，对这个同事来讲，就对这个员工来讲是一件好的事儿。他不批评你，他不指出你在工作和业务当中出现的问题，小妹妹你怎么进步啊，你怎么提高自己啊，对不？而且吧，我有一个事儿我想问你孩子，你吧就是实事求是的说啊，咱就是不许瞎说，也不许带情绪化啊，就是说人家批评你的事儿是不是每一件事儿都是因为在工作上的事儿，

0: 批评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一大方面批评你，就是想让你减肥，让你瘦一点，是不是？
1: 嗯，对。
0: 那在职场上这点挫折算啥呀，孩子？真的，啊，而且你看没把你边缘化，然后呢，平时你工作不对的、不好的、不正确的，人家女领导还及时告诉你、指正你。那如果说你在这家公司，领导瞅你不争气，或者是看你工作态度很来气，人要边缘化你呢，什么都不找你。工作上的事儿什么事儿都不问你，你能混一天是一天，能待一天是一天，孩子，那你不更难受吗？
1: 我就觉得他有时候太磨叽了，你知道吗？而且跟我同事，当我同事们天天说我，我就觉得他有点更年期犯了。
0: 别这样，不许这样说领导。我觉得吧，咱得综合看自己的上司和领导，对不对？那你说，如果说他能帮助你从180斤真正瘦到120斤，孩子，你得多感谢这个领导啊，让你成功瘦身了60斤，对不对？再一个，在工作上，啊，你也长点心。那领导批评你做的不对的地方，孩子，那你自己就多注意，多加强呗。那就这点挫折就受不了了，我听也没怎么样，就没有排斥你，没有边缘化你，没有弱化你啊，鼓励你减肥。工作做不对的地方指正批评，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工作当中的这种模式和状态。而且我觉得这个女领导她挺要强的，她也希望你能变美、变漂亮、变好看，这不对你更好吗？孩子，你就至于说自己就说一个小小孩就不干了、上自尊了啊、辞职了？我觉得那可不行。我跟你妈的意见是一样的，好好上班，尊重领导啊。我觉得这位领导既能批评指正你的错误，还能够激励鼓励你瘦身减肥啊，孩子，这是一个好领导啊，别躺平，积极努力的工作，听懂没？
1: 听懂。但是我回去我已经跟他吵架，回去他会不会更说我呀？
0: 不会，不会啊。你给他发条信息，现在就发，你说亲爱的什么什么领导，我跟您承认错误啊，由于工作压力太大了，当时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郑重的领导跟您说声对不起啊，等上班的时候我到您办公室再给您鞠躬道歉，懂没？
1: 你看我说的这样有点太卑微了吧，姐。
0: 孩子，哪卑微呀、啊、哪卑微呀、啊、我问你一个事儿，是不是你工作做的不到位？是不是领导没有鸡蛋里挑骨头？是不是你在很多事情上如领导批评的一样没做好？我问你是不是？
1: 好吧，
0: 你看这孩子他嘴还挺犟，是吧？你看既然是孩子，那是你的领导，无论他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要尊重他。作为员工，对领导必须有一份尊重感，知道吗？哎，
1: 嗯，知道了，姐。
0: 你这工作待遇不挺好的吗？是不？
1: 还行吧。
0: 嗯，一个月能开个4-5千块钱啊？能开不？在沈阳？
1: 嗯，能。
0: 那你看，要你妈说你当个小文员开4-5千块钱就挺好的，不让你离职，而且你所说的你领导对你的那些事儿，你这女领导对你那些事儿，那根本就不至于你这样。所以说一会儿组织好语言，先给领导发个微信道歉，他不回也没关系，孩子懂吗？他不回也没有关系，你已经表达出你的态度了。然后明天到单位休假结束之后，到他办公室不用多说，说领导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我给您鞠个躬道个歉，完就出去继续做好你的工作，听懂没？
1: 嗯，好的。
0: 好，加油啊，孩子。
1: 嗯，好，拜拜，再见。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接通下一位听友的情感热线，听一听他的事儿。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这位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嗯，那个我那自己有些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
0: 哎，请讲，这位女士。
2: 嗯，我呢今年呢58岁，也退休了。然后呢，我的爱人就是在头些年已经去世了，就我一个人领着孩子俩，我有个女儿，女儿现在也结婚了，然后呢，就是小孩子，我小外孙子都5岁了，然后我就是孩子都管完了，不就剩我一个人了吗？然后我就回家，嗯，碰到一个就是给我介绍一个，说的人，那你看你年轻的时候不找，现在孩子都大了。不行也找一个吧，真的完了。那个也是经过同学吧介绍了呢，然后我就那个俺俩还都是属于说的校友，他比我大一届，比我大2岁，今年60了，他也 退休了，他工资吧会比较高一点，他能有8000多块钱，这条件不也都挺好吗？然后我们就处了，孩子呢都挺满意的，他家睡个儿子也都出去了，也都同意说的有个人照顾也挺好的。我女儿呢也同意，为啥都同意？那个这个男的吧，他家里边就是说有点那个遗传基因，就是心血管不好
0: 啊，
2: 就是也怕就是以后老人啥的身边没个人儿的，说得找个老伴儿，这不都有人照顾不也都挺好的吗？然后两家孩子都同意。现在我们就是说的面临啥呢？现在老头要登记，就是说我必须我们俩得登记结婚，就是也是挺正式的。然后我说那也可以，那个孩子也说那行，登记也可以。然后这期间嘛，他不是有那个家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嘛，在咱北方住着，不就是天气冷嘛？人家孩子在三亚给买的房子，这就说呢，你看你就是说，反正说的现在年龄也大，现在冬天呢就回到南方去生活，那边三亚房子都买好了，马上我女儿听见就不行了，女儿就极力反对，那不行。那你看我现在这面也就你这一个，
3: 你姑娘说不行啊，
2: 啊对，现在就卡到这儿了，孩子就不同意。
3: 那你姑娘为啥说不行啊？你看人家儿子啥还都没说，是不？你这多好啊，这老伴儿啊，还知根知底儿，大姐，完还能上三亚，人家还有房，多好啊，姐姐啊。
2: 对呀、啊，完了，人家儿子说了，说的你看你到那边呢。就是生活上，比如说你要是说的钱呐、啊、或者啥玩意不够了呢，你就跟我提，我随时人家条件都挺好的，就是说。
3: 老头一说要跟你登记，是不大姐？
2: 对对对对对，不是说你像人家说的，哎呀，就是大伙凑合过日子那种，不是那种的，就是。
3: 那你姑娘差啥不同意啊？
2: 他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走了，他就说这面没有人了，一个亲人没有了，完了有点啥事没人帮他了。就是这个原因，他就是不让我。
3: 你姑娘条件啥的，你刚才说不都挺好吗？
2: 都挺好，都不用我，也不用我搭钱，也不用搭理。人家那个婆婆家那面也条件也很好，我姑娘那，人家那个管那个小孙子呀，吃啊穿呐、啊，或者拿钱的，人公公婆婆都给的。那孩子说啥就不让我走，到现在就是给我卡到这儿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地到现在还没登上。哎呀，给我弄的现在就是心里边也不得劲儿，你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还是去啊，还是跟那老头登记啊，还是怎么的？你说要错过这一个了，你说我又跟姑娘孩子都不在一起，我不也寻找个伴儿，有点啥事儿就是说互相
3: 不是
2: 照顾
3: 姐姐，老姐姐，那你姑娘到底是因为啥？我听哈，你都挑不出人家毛病来，人家儿子儿媳妇还明事理，还有条件，人家三亚还有房子。完，老头退休金也高，完你俩呢还都是知根知底儿，对不对？完那边老头还是老伴没的，是不？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啊、哦，那大姐，完人家老头呢还跟你呢还登记，对你负责任。哎呀妈，这香，你说这多不限好啊，姐姐你这香啊。那咋你姑娘
2: 说我离得远？
3: 他不同意的主要原因是啥呀？你姑娘，
2: 就因为我跟着人家去上三亚。
3: 那你妈上三亚了，咱说环境还好，气温还好，天又不是那么冷，老头家自己有房子，老头退休金还高，你多好的事儿啊！你姑娘为啥就不干呢？
2: 他就说，就是因为这点原因，说我一走了，他就身边没有亲人呢、啊，又是怎么什么的，没有依靠。我说，你看你又不用我。孩子吧呢，那不行，那你也不能离开我远，就是说这一点，他别的啥也不说呀。
3: 姑爷来参与这事儿没？
2: 姑爷没参，就现在就是姑娘，没事就哭。反正你不能，就是不让你走。
3: 你
2: 带着咱们东北这边整
3: 的话来，你听我说，是不是你改嫁他心里难受啊？你这不你跟这老头
2: 也同意？
3: 那同意那他哪？那能有啥理由不同意吗？改嫁的你自己带着他，你为他付出这么多，给他培养成才结婚，对不？他有啥理由说妈我不同意？这老头你教不出毛病啊，知根知底儿，退休金高，家条件好，三亚有房，人家儿子儿媳妇也不净事儿，还是付出型。但凡咱说你姑娘，咱说 说，哎呀妈呀，那啥也不能说说不同意呀、啊，有啥理由不同意呀、啊？我只觉得还是孩子，就是也是舍不得你呗。一呢，你这姑娘你也是也给惯的，就是孩子也挺任性，这点大姐你承认不？
2: 嗯，
3: 哎，第二呢，也兴是就是妈这家快60岁了，改嫁了，完还得跟老头登记，心里边有点难受呗，哭呗，对不对？第三一个呢，也可能是你可能长期要在三亚定居。他就觉得，哎呀，我妈在三亚定居，想我妈了，回娘家了。你说妈呀，离这远，我觉得也就这几点，要么你挑不出人家毛病。但是你跟我实话实说了，对不？没有别的事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3: 您准备什么时候登记呀、啊？跟这老头儿，
2: 就现在嘛，就要登记嘛。这不就是完了就这大冬天的不就去到三亚去了嘛？就不在这边了嘛。
3: 你现在没去三亚呢，主要就是你姑娘这几天哭，你不干了，是这意思不？
2: 对对对对，现在就憋着这件事儿呢，这我弄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嘛。
3: 那你得做姑娘工作呀，你跟姑娘唠啊。你说妈为你大半辈子都付出了，你说妈知根知底能遇到那么老伴儿多好啊，处的还挺好。完人家老头也是正经人儿，他跟妈这个登记，啊，你妈到三亚了，你可以去。妈到三亚了也不是不回来，孩子你正哭干啥呀？但是她是你姑娘，你是她妈，她要真不懂事不听话，你得跟她唠啊，大姐呀，你教育她呀，得跟她说呀。
2: 哎，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怎么跟她讲了都，给我弄的。
3: 我问你两遍，我也没听出来你姑娘说的是啥不同意啊？
2: 意思就是说，你看这面，你看她跟她爸爸那面，就是。也不算太来往吧，就是说的，因为他爸没得找嘛，就一直跟着我。爷爷奶奶这方面吧，也都就是说的不太联系。他意思就说呢，你看我这娘家这面就唯一一个亲人，然后你还离我这么老远，说给我扔下就扔下，意思就是好像我抛弃了他，就这样的，别的啥都没挑出来，就这一点。
3: 不是，
2: 你要是
3: 你怎么能抛弃他呢？你看他条件也好，婆家也都行，
2: 这就是说好像他心里边就是好像他，我现在自己这么感觉，他那意思好像说，哎呀，我给他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了，你说我就
3: 不是，你怎么能扔呢？你能说在三亚你就此不回来了吗？那天热的时候不是也回来吗？对不对？
2: 这我都跟
3: 他
2: 说了，他
3: 跟婆家之间你就只能说没事儿没事儿的，他跟婆家之间到底有没有事儿啊？是不是觉得你上三亚了没靠他了，跟婆家那边不太愉快呀、啊？没有安全感呢、啊，大姐呀、啊？
2: 那也没，他也没说，因为以前一直都挺好的，没有说的跟婆婆一孩子都没用我带，都是一直都是婆婆带的。
3: 啊，那你要这么说也没事儿啊。他，你这小外孙子孙女，
2: 小孙子外孙子
3: 啊，那你小孙子你都没用你带，对不？
2: 嗯，
3: 人都婆婆那边都给带的。
2: 嗯，对，就是我这种感觉，可能是有时候周末了，或者是说晚上了没啥事了，他会领孩子到我这边来坐一坐。我正想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落差有一点，我突然间一下走了。但是也
3: 真
2: 是一事，我还跟他说，
3: 你这份感情不是很认可的吗？你跟找的这个老张，就你俩之间的这个感情，对不？你这个跟他登记啊，跟着他一起过日子，你这一块是不纠结，是认可的，对不，老姐姐？
2: 嗯，对对对，
3: 你真的吧，你两步走，姐，你第一步，你跟这个对象啊，你唠了，你说呀，我陪你，咱俩一起上三亚，这都没问题。说但这几天吧，我姑娘哭了。你别跟说姑娘不同意，你说我姑娘哭呢，主要是想妈妈。你说呢？咱寻思冬天冷，咱到三亚，然后呢夏天要热，咱这就是也都有退休金，条件也行，咱呢再回来，对不对？咱也不是就永远就在三亚。你先跟他这么说，完再跟姑娘说呗。你说姑娘，你心疼妈，舍不得妈，妈再嫁了你难受，妈全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妈妈遇见这老伴儿，这不也给你减轻负担吗？妈，冬天你咱说上三亚，咱开春了或者夏天就回来了。再说了，这个也不是说年年一定就都在三亚的。你刚开始咱说去，有的时候有些年了，咱也不一定的都去。但是你说这段感情都挺好的，你说孩子，你说我怎么我反悔了不登记了？因为姑娘想妈，不是那回事儿啊，听懂没？
2: 嗯，听懂，听懂。
3: 哎呦，我一听你说话吧，大姐，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哎呀，就是没啥主意，也是一个，哎呀， 挺温柔的这么一个人。

0: 你关键事儿上，大姐，你不得勇于说出你自己的观点，勇于跟孩子说明白你的心意和心思吗？他再怎么说，这孩子也挺自私。这红人说句公道话，那你说你有个老伴，俩人溜达溜达，俩人搁三亚，咱说度度假多好啊，对不对？那你说啊，你跟你姑娘就永远捆绑了。你姑娘有工作，有她一家三口的乐呵，她想不想你有多孤独、多寂寞，对不对？跟孩子说。啊，大姐，别错过这好老头，不好遇。你有自己的主意，自己的主见，关键时候得跟姑娘说清楚、说明白，知道不，大姐？好，祝你幸福啊，加油，大姐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好，好了，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青春节，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

0: 让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6: 造孽！
7: 来来来来，女士来了。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9: 你可长点心吧。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5: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8: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给你公平正义，
2: 送你法理尊严，
1: 帮你明辨是非，
2: 带你柳暗花明。
1: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2: 法理现场咨询，
1: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2: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3: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法学会自贸区法制研究会理事、沈阳市法学会法理学会理事、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事务部副秘书长郭启轩律师，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对节目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荣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荣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郭启轩律师。郭律师你好。
4: 白云老师你好，各位辽沈大律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跟大家再一次在节目中相会。
3: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2024年2月28号上午10点钟，原告张某敏在山东省某汽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的后院职工厕所内不慎遗失了其个人所有的手机一部。当天的11点30分左右，张某敏意识到手机遗失，并且开始积极寻找，同时向警方报案。通过调取公司的监控视频，并且展开相关的调查，最终确认手机由被告刘某凯拾得。晚上6点17分，张某敏通过短信与刘某凯取得联系，双方达成协议，由张某敏向刘某凯给付保管手机费用、感谢费等，共计人民币300元。协议达成之后，张某敏于当天晚上6点39分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刘某凯支付了上述款项。张某敏收到手机之后，发现手机的云服务账号已经被变更，而且手机内存储的所有的资料均被删除。张某敏多次与刘某凯沟通，要求其提供云服务账号以及验证码以恢复手机正常使用，但是刘某凯拒绝配合，导致张某敏无法登录手机并且恢复相关的资料。为了恢复手机资料以及登录手机，张某敏于2024年3月14号前往某手机超市尝试修复手机，但未能成功。此次修理，张某敏支付了699元的修理费用。4月24号，张某敏联系手机客服进行咨询，客服反馈该手机在2024年2月28号下午1点15分09秒被手动强制恢复出厂设置，由此导致手机内所有的资料永久丢失且无法恢复。张某敏遂诉至法院，请求刘某凯返还已经支付的300元的费用，赔偿因为修理手机产生的699元的费用，并且主张精神抚慰金9000元。法院呢做出了民事判决，第一，被告刘某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的10日内返还原告向其支付的感谢费及其他的支出的费用300元。被告刘某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的10日内赔偿原告修理费699元，精神抚慰金1000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手机拾得人删除手机资料应该承担何种侵权责任。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 郭律师啊，大家都知道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在法律上讲呢，如果拾得了遗失物是应当返还给权利人的，而本案当中这个被告刘某凯的做法实在是让我们觉得不耻哈。那么请您呢结合这起案例的判决结果给大家提炼提炼其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点。
4: 好的，白岩老师。其实刚才白岩老师说的这个词啊非常的准确，在法律上呢这个问题就叫做拾得遗失物。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啊，它可能总体上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就是拾得遗失物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比如说丢东西的人他的权利和义务是怎么样的，他能不能要回来这个手机。那么这个捡到东西的人他负担什么样的义务，他是不是要返还啊，是不是要妥善保管，他是不是有权利向这个丢东西的人要钱啊，这个我一会儿会跟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那么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在于哪呢，在于它把手机里面的一些数据照片等等给它清除了。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些数据没有经济价值的话，它是不是被法律上所认可的，这样的侵权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赔偿，赔偿的数额又是多少呢，可能是我们这个案例需要分析的两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拾得遗失物，这个问题啊可能也是比较老生常谈的问题，大家可能时不时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小心啊失误啊会丢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说被他人捡到了，他人捡到也不是说我也不知道是谁丢的我就捡到了，这个时候我作为这个东西的所有权人，我还有没有权利把这个东西要回来，他呢有没有义务把这个东西返还给我。就像刚才白岩老师说的啊，这个拾金不昧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一个法律的义务还是一个道德的要求？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很明确的回答。民法典第312条明确规定了说，如果说你捡到了，是有义务向这个权利人返还的。也就是说，拾金不昧在我们当今这个民法典这个体系中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义务，说我就是道德败坏，我就不还，那我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吗？不是的。要在法律上承担一个民事的赔偿责任，你有义务去把这个东西还回去。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法律考量说，不要轻易把每一个贵重的物品把它随意的毁损灭失掉然后丢掉，如果说能够保证它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我们才能达到物尽其用啊，是这么一个考量。民法典312条说了，说如果说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那个有权利啊追回遗失物，并且呢甚至还可以有权利向这个比如说这个遗失物啊卖给了别人，那么你可以在两年内向别人去要把这个东西要回来。当然了，最终会产生损失嘛，因为那个买东西的人可能是花了钱的，最终那个损失还是要向这个无权处分人，就是这个恶意啊捡到东西又恶意卖掉的人，向他去追偿。这个呢是明确的条文的规定。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个拾得遗失物

我呢，作为这个丢东西的这个失主啊，我是有权利向这个捡到东西的这个人去把东西要回来的。那么相对应呢，我们总说这个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我们总说是对等。那么我有权利要，那这个捡到东西的人是不是就有义务给呢？嗯，是的，没错。我们民法典第314条啊，规定了说，这个拾得遗失物的人应当返还给权利人，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法律上的义务。当然了，我们总会有一些生活的实践，丢东西捡到东西，我真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我也不知道是谁丢的，我怎么还给他呢？那么这个时候民法典这个后半句说了，说你有义务去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哎，这个也是两个义务合在一起了，说你要么还给那个权利人，要么你就送给派出所，哎，这也没问题。那么相伴着的呢，有一些东西啊，如果说我要能保证我能把这个捡到的东西原封不动的还回去，那么是不是我辅助的就要承担一点妥善保管的义务？这个也是存在的。说民法典第316条，说你要承担一个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务。如果说因为你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这个东西毁损灭失的，你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个也就是这样的立法目的啊，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我们总说拾金不昧是一种美德，但我们把它已经放在了法律的条文里，它从一个道德义务变成一个法律义务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好人啊，你想就是做一个比较善良的人，你捡到东西，那你就是应该去多注意啊，多付出啊，去把这个东西才能完成，才能说你自己是个好人。如果说你不想管啊，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这个派出所，它其实也是一个对等的一个设计。那我们总说当好人没有那么容易啊，其实你要负担的更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说它有一个义务叫妥善保管遗失物，你才能保证你把这个东西还回去，这个义务呢也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相对应来说，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了，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我作为捡东西的人，我既然负担了这样一个妥善保管和返还的义务，那么我们就应该负担一个什么权利呢？就是你是不是给我支付一定的必要费用啊？比如说你我保管这个东西是需要额外花钱的，那么你是不是要支付我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一些容易腐烂的东西，那我需要把它放在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等等等等，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成本，那你是不是要给我呀？并且呢，如果你说你把东西还给我吧，我给你几百块钱作为奖励，作为报酬，那你如果答应了人家，你是不是要给呀？这个呢，就是拾得人他的权利。这个就符合了，我可以帮你保管，但是你要帮我负担我的成本，甚至呢要给我一些报酬，如果你答应的话。这个呢就是民法典第317条。我们发现这个权利和义务，拾得人的权利和义务啊，失主的权利和义务，哎，都对等了，形成了一个闭环。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尽善尽美的完成这件事儿，就是拾得遗失物，让这个东西继续保持它的价值，还给我，大家都一荣俱荣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在本案之中呢，可能这个捡到手机的这个刘某啊，他就没有就是妥善的保管，即使我把它还给你了，它也不叫妥善的保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物吧，算是它里面不仅仅有这个比如说拨打电话的功能，它里面还有数据啊，它还比如说还可以作为计算机，还可以作为备忘录，还可以作为相机，还可以作为等等等等的，它里面有承载着非常多的价值。即使这个刘某还过去的手机它还可以继续使用，但是里面的数据已经全部的清除了，它可能已经丧失了，比如说之前保存的照片啊、通讯录啊、这个备忘录啊等等都已经删除了，它丧失掉了一部分的使用价值。那么这个也不能叫妥善保管，因为确实他把这个手机的内容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刘某确实没有尽到一个这个妥善保管的义务，那么他相对应的这个权利就不复存在了，这个是对等的嘛。你既然没有尽到义务，你也就不享有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当时说的，说你我给你300块钱，你把我把手机还给我，给了这300块也是可以要回来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尽到足够的保管的义务。那么这个问题呢，并且这个最终呢，这个手机的失主啊，张某向他起诉了。

这三项，第一项呢，就是支付的费用300元，你得给我返还回来。嗯，这确实可以支持，并且法院呢，最终也支持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手机内部的数据啊、照片呐、通讯录啊，它如果说没有经济价值，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经济价值的时候，它是不是被法律所认可的侵权，被法律所认可的损失？其实这个答案也是很明确的，因为什么呢？这种其实损失是有点类似于一种无形的损失，法律对它是认可的，就尤其是对相当于是对我人格的一个侵犯，一个侵权，那么对它也是认可，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这个原告张某起诉的第二项，叫做他去这个手机店去修这个手机没修成，花了700块钱，这个损失你是不是要赔给我呀？当然是的，因为他呢跟这个刘某的没有妥善保管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就是因为你没有妥善保管才引起了我修手机的行为，这个紧密的联系也应当由这个刘某来负责。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他起诉的是9000元，最终支持呢是1000元，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像这种的无形的损害其实也是被法律所认可的，它叫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什么情况之下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呢？才可以去要求对方承担这种无形的损害呢？不是说所有的讯息啊，所有的数据都是只能是无形的损害，不是的，有一些有经济价值的信息它是完全可以量化赔偿的。即使是我们现在比较热点的比如说游戏数据、游戏装备，它是完全抽象完全虚拟的，但是它也可以量化财产。但是像我们本案中这个个人东西啊，个人的手机里面有一些个人的信息，它就是因为它太过于个人了，所以它很难流入市场，不具备经济价值。但也恰恰因此，他对个人的精神损害是比较大的，法律对他也是认可的。那么什么情形下才能达到法律上所认可的这种无形的损害呢？我们有一个最高院颁布的司法解释里面说了，说一共有，如果说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那么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啊。那么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呢，就是一个对人格权进行损害。我们知道中国的民法典在颁布之后呢，它相比于世界其他的民法典，其他各国的民法典，它的独立之处，还有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有一个人格权编。人格权编呢，里面收纳了一些人格权的项目，比如说第一类，身体健康，或者身体完整，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第二类叫人格尊严，比如说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第三类呢叫人格自由，就是人身自由权，就这些权利如果被侵犯了，你是可以去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是法律认可的无形伤害，第一种。第二种呢是什么呢？是侵犯监护身份权啊，非法使得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就有点绕啊。就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在实务中呢，就是比如说可能夫妻双方去离婚的时候，可能去争夺抚养权的这个问题，即使抚养权归于一方，另一方也有探视权，不可能说剥夺这个亲生父母对这个亲生子女的探视，这个不可能被剥夺掉。那么你藏着孩子不让我见，对我可能会造成一些无形的伤害，这个就是法律认可的第二种。第三种呢是什么呢？是侵犯死者的人格权，比如说有些逝者啊，你在他死之后去造谣他，或者生前一些不实的行为，那么对于他的近亲属，对于他的家人，是不是一种损害啊？当然是，这个呢也是法律认可的一种无形损害。那么第四种呢，可能就更加的具象化了啊，就是去毁损灭失一些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这个也确实一种无形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是我的母亲啊，在去世之前给我送了一根钢笔，这根钢笔可能不值多少钱，但是它呢是我对于母亲的念想，你把钢笔损害掉了，它本身的经济价值不多，但是对我的精神损害是极大的，这个也是认可。那么最后一种是什么呢？是比如说在离婚的官司中可能会经常出现啊，比如说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那么这种情况下给这个无过错方也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损害，你可以在离婚的时候额外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0: 总归要归纳到一定的就是最终的结果，司法判决的结果上来。这个东西如何量化呢？它可能涉及到各地全国各地的一些地方规章。我们说这个总体来说的话，司法解释是覆盖全国的，它明确了说什么情况下可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它要把具体算钱的这个事儿进行下放，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跟每个地方每个地区它的经济状况不太不一样，它会相挂钩。那么我们说本案它是发生在山东省的，山东省明确有一个就是关于精神损害的一个赔偿标准，就是说如果说造成的这个损失啊是一般的精神损害，那么可能只是赔偿的金额在1000到3000元之间。如果说是严重的精神损害，那么它可能造成的这个赔偿标准是3000到5000元。那么我们回到本案，最终法院是参照这个标准，所以对于这个精神损害的具体数额进行了一个确定，进行了一个酌定，最终确定的是精神抚慰金1000元。总体来说呢，就把这个案件给它化解掉了，把它处理得非常的好，就是双方都达成一个认同的效果，并且双方都未提起上诉，最终的判决也发生了它的法律效力。所以说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啊，一共是大概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小心丢了东西，我们其实可以积极的去联系去沟通，并且呢不要吝惜付出一点成本，那么可以确保这个东西不会损害。如果我们捡到了别人东西，我们如果想做个好人的话，我们要积极的额外注意一点。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那么与它相关的事儿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推送到这个派出所，这样也是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个负担。那么后面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大家在平时生活中感觉到被侵权，但是找不到一些切实的经济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向这个精神损害这方面，它有没有侵害我的人格权，有没有侵害我的人身利益，有没有侵犯给我造成一些无形的伤害，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把它作为精神损害赔偿向对方去主张。那么这个地方呢，在司法实践中有两个问题要跟大家就是着重的提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法人啊，就是一些公司，在我们国家这个立法体系下，这个公司它是不能够去要求对方赔偿他的精神损害的，这个是不可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侵权行为它比如说也造成了一定的实际财产损失，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失，我们一定要一并主张，不能说第一个案件主张第一个，第二个案件主张第二个，这个也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在同一个案件中一并主张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借着郭律师的讲解呢，继续跟大家来解读本案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点。朋友们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探讨，024-8321-6895 今天呢，我们解读的案例是手机拾得人删除手机资料应该承担何种侵权责任。在后面的时候呢，郭律师提到了啊，法院呢是酌情判令被告刘某凯要赔偿张某敏精神损害抚慰金是1000块钱。我觉得啊，手机哈，它虽然说不是什么特别特别贵重的大件的商品哈，可能是几千块钱啊，上万块钱，但是如果一个人把手机丢了啊，在线下这种环境下，真是一件特别特别大的事儿。手机跟我们的生活关联的简直是太紧密了，甚至我们觉得我们一刻都离不开手机。手机不仅是我们社交的工具、支付的工具，也是我们工作的工具，而且手机当中所储存的那些重要的资料啊，还有一些家人的照片，那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不可复制的啊。在本案当中，张某敏的手机资料中存储了他的家人的照片，还有其他的一些通讯信息等大量的信息啊，不仅呢导致张某敏的手机无法正常的使用，还造成了其个人资料的永久的丢失。所以说啊，这方面的精神上的损害啊，确实是应该由被告来承担。所以法院呢就综合被告的过错程度、违法啊行为的严重后果以及个人侵权的具体情况，判令刘某凯赔偿张某敏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我们延展开来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没少跟大家来解读关于人格权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呢，给一个听众解答他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姐姐，他呢常年不在本地，然后呢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的弟弟啊在墓碑上呢就没刻他的名字。

0: 那意思你没尽到赡养义务、
1: 哦、
0: 啊，所以他就特别特别的生气。我觉得啊，这个弟弟其实就是侵犯了姐姐的人格权。
1: 啊对对，其实是对的，因为人格权它不仅仅指的是具体上的人身，比如说肢体的损失或者说是受伤这种，它可能也有一些抽象的东西，比如说尤其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之下，我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尤其是比如说存在逝者啊这么那个念想或者是挂念的情况之下，我作为亲生子女，我居然不在墓碑之上，这个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害了，我觉得。
0: 还有刚才呢，郭律师呢给大家已经解读了、嗯、说为什么法院要判决被告刘某凯要返还张某敏支付的保管费用酬金，同时呢也要来返还因为修理手机而支付的699元的修理的费用，还有呢就是精神抚慰金、嗯、当然原告呢是要求被告来支付他9000块钱啊，但是法院呢也是酌情判令是支付了1000块钱、嗯、其实我觉得咱不管说是1000块钱还是9000块钱，有的时候哈、啊、就是如果你侵犯了别人的人格权、嗯、给对方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失还有心灵上的伤害，无形的伤害是不能够拿金钱来衡量的。我就记得有一个人他手机丢了、嗯、他这个手机里啊有他的亡母的照片，有他去世的母亲非常非常珍贵的照片啊、嗯、所以说你想啊那种无法修复无法挽回的损失啊，对于一个思念母亲的女儿有多么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个小细节我需要再请教一下郭律师，我注意到呢两个人达成协议了，说原告给被告给付保管手机费用感谢费是300块钱，这个也比较常见、
1: 嗯、
0: 啊，就说什么呢、嗯、我们确实拾金不昧啊，应该是提倡无偿保管，但是呢如果说我为了保管这个遗失物哈，确实是有一些必要的支出、嗯、或者说呢这个遗失主人啊，遗失物的主人他呢想要表达一份由衷的感谢，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呢也是这个在适当的这个范围内是可以的。那么本案当中两个人达成了协议，然后呢这个300块钱的感谢费呢也已经交付了，只是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如果说我考虑啊为什么要求对方来返还我给你已经支付的感谢费，就是因为后面你有侵占遗失物的行为给我造成了损失和伤害。那么郭律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之所以说要求被告返还这支付完毕的感谢费，是不是就基于他后面的侵占遗失物的行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民间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哈，但是更多的可能就是说你给我点感谢费或者我跟你要点感谢费啊，然后呢我这个东西我就还给你了啊，但是我给完感谢费啊我觉得心里不平衡，你这不要挟吗，对吧，或者是谈好的感谢费的数额、嗯、我到时候去了我给你买一兜苹果得了，或者我就不想给你这么多钱、啊、或者不给你了、啊、或者给完你我后悔了、嗯、我觉得这两种情况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嗯，没错。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个返还是不是基于后面的侵占，这个呢就是按我们民间的道理来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因为他没有尽到妥善保管，他有甚至有侵占这个目的，因为我们想他为啥要把这个手机的数据把它恢复出厂设置呢，要么是自己用，要么是送别人，要么是卖二手手机，没有一个是好目的，就是肯定不然的话不会去做这个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在法律上可能要再谨慎一点，或者再有依据一点，因为我们每一个判决都是要有足够的法律依据的。刚才我也给大家说了，说如果说你俩谈好了，说我要给你点钱，那你是要给的，给了之后发现他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他还给我的东西有损害了，因为毕竟已经给了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把它要回来。那么把它要回来的法律依据呢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法律上找到这样一个条文，叫做不当得利，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而获利，那么你是要进行返还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他这个给的感谢费300块钱他就丧失了这个法律的依据，因为我感谢你啥呀，我不应该感谢你，对吧，所以说这个300块钱是应该还回来的，也就是基于他的侵占的行为把它返还回来。那么第二个呢，其实白燕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

0: 果说我谈好了这个价钱，要么是给钱的人不愿意给了，少给了啊，要么是这个收钱的人，这个他又额外去收了，这种情况之下，他跟我们之前谈好的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涉及到一个实得遗失物报酬的一个救济的问题。其实严格来说啊，就是严格来说，如果说是双方达成了一致，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协议去履行啊，我的要约你的承诺，或者说你的悬赏广告我已经接到了，我们双方达成了一个一致，形成了一个法律上的合同，我们就应该按它去履行。那么在实践之中呢，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案子，比如说把在那个网约车上啊，把手机落在网约车上，然后说你给我送回来吧，我给你100块钱，然后到了之后马上就开始讲价啊，说给50行不行。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就看这个双方能不能再达成一个一致了，说如果达不成，如果达成了，那就还则罢了，说我给你买点东西，买点水果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但如果说达不成呢，那么可能就会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步骤了，就是说你到底是做一个好人，还是选择做一个不管这个事儿事不关己的人，但我不做恶人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底线。如果你做一个好人的话，那么你可以积极的促成第二个就新的合意的达成。但如果说你想，哎，这事我不管了，那你可以把它妥善的交给某些相关的公安部门，比如说派出所，那这个事我就不管了，行不行？我不跟你去唠这个问题了。啊，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它就好像回到一开始那个步骤，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如果说真的达成了一致，啊，说达成了一个我给你多少钱，你还我手机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是要积极的去履行。这个其实跟拾金不昧也是一种诚实的美德，也是必要的。是吧，白岩老师？
1: 诚实守信啊。
0: 嗯，
1: 好，我们针对于这起案例呢，再给大家划划重点啊。第一，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务，若拾得人存在侵占遗失物的不当行为，不仅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而且对于已经取得的保管费、酬金等，还应当依法承担返还责任。第二，手机及其他电子平台上存储的自己及近亲属的照片、通讯信息，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人格权的保护范围。拾得人基于侵占的目的，恶意的删除上述的资料以及信息，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权利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拾得人的过错程度、具体侵权的情形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综合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
2: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1: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省法学会自贸区法治研究会理事、沈阳市法学会法理学会理事、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事务部副秘书长郭启轩律师，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回答听众和网友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郭律师这样一件事儿，他说我的朋友在理疗店花3万块钱购买了一套洗发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之后一定能够增多发量，并且使白发变黑。可是使用了1年之后，我的朋友发现根本就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且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经被使用为由拒绝了。请问我的朋友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吗？
0: 嗯，好的，白岩老师。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民事的关系，我跟这个商家是一个消费的关系，我上他的买卖合同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可以去撤销这个合同。那么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剩的这个理疗产品可能已经是部分使用了，但是呢，这个违约情况是因为他做了虚假宣传而导致

0: 我轻信了他的宣传而进行了购买。这个呢可能是会涉及到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不仅仅它是一个买卖合同，同时它也是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我可以依照它的消费欺诈进行一定的维权，但这个地方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情况，比如说证据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它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疗效。如果真的是没有这个疗效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消费欺诈，我们可以进行退款甚至是赔偿几倍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层面哈，不影响说因为你的使用导致这个权利无法进行救济。确实是我基于对你的信任才去买的这个产品，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欺诈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它可能涉及到公权力监督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啊是一个店家，一个商铺，那么他可能受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监管，对于虚假宣传广告会有这么样一个规制的情况，你可以向相关的市监局去进行反馈啊，由他来进行调查，看看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相关的疗效。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进行一个结合，比如说我先去进行一个反馈，或者叫一个比如说违法情况的一个检举吧，由这个市监局的公权力机关来进行调查，借助它的结果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维权，这个可能会更加的完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也在一些这个视频上能看到，最近有一些比如说打假的博主，他会认为你的这某些商品比如说没有应用你宣传的效果，有些是你完全没有，有些是部分有啊，有些你是这个完全骗人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也是这么处理，比如说去先进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举报投诉，那么再结合的这个情况去进行一个维权。白云老师，
1: 的确，首先呢，店家是不是虚假宣传啊？这个呢，也是需要有证据来证明的，是不是存在虚假宣传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件事情呢？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举报。还有呢，可能在跟商家交涉的时候呢，商家会强调说啊，效果因人而异，你认为没有效果，我们认为效果很好，或者说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啊。确实是这样的纠纷呢，在消费纠纷当中也比较常见啊。所以说，如果说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还真是得有证据来证明确实是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行为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和前夫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的时候贷款没还完，离婚协议书当中约定房子给前夫，并且贷款由前夫一人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无法按时还款要起诉我，我该怎么办？郭律师，我觉得银行做的没毛病。
0: 确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两个人共同贷款去还的这个房贷，那么一定是有两个人共同的签字的。在银行的视角里啊，这个夫妻双方啊，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人，他是不区分你和我的，这个是银行的视角，这个在法律上也是认可的。那么在后来的婚内协议中呢，这个婚内协议啊，即使离婚协议，即使约定的是这个房子归前夫啊，贷款剩下的贷款也由他来承担，但是呢，这个协议仅仅是夫妻之间小家庭内部的一个文件，他呢也不能去对抗外部的这个善意的银行啊，因为它涉及到法律上一个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夫妻双方在共同财产里面视为一个人，但是他内部如何规划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银行并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么如何解决呢？可能需要有一个追偿的这一步，比如说就是我先去，因为比如说银行追我，可能我会承担一个不利的后果，可能会征信等等的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先去承担这个责任，那么我再向我的前夫依照这个内部的离婚协议去进行追偿，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1: 由于这位听众跟你的前夫是在婚内共同贷款购房的，属于夫妻的共同的债务，你们的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够对抗债权人，所以呢，银行是有权起诉你们二人，要求你们承担还款义务的。郭律师，其实不只是限于在银行按揭贷款啊，假如说是欠个人钱啊，你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欠了别人的钱，然后呢，你们呢离婚了，离婚了呢，人家那个债权人仍然是有权利向你们两个来进行讨要的，是吧？ 对，就是说我是说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种前提下。
0: 对，其实关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它司法呢经历了一个演变，像现在啊我们说叫共签共债，只有两个人共同签字认可，这个钱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才可以向夫妻两个人随便是谁去主张，只有你签字认可了才可以。但之前呢可能就是我只要单方签字，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的俗语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你看不准人，那你怎么只能自己承担这个责任了。但现在不是了，必须得是共同签字。那么如果是只有单方签字，那么这个不可以向夫妻双方一起去追这个债，除非呢这个债权人呢、他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即使没有签字，比如说这个夫妻的另外一方明确知道这件事儿，明确同意，比如说通话录音呐、比如说等等其他的东西，那即使当时可能是由于客观情况不方便没有在场没有签字，你这个但是我能举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夫妻的另外一方明确知道并且认可这件事才可以。其实现在呢对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啊，它的认定其实遵循的就是夫妻两个人都认可都自愿才能叫做夫妻的共同债务。那么这个债务呢，它对外，刚才我说了啊，在对外来说，夫妻啊，它本质上是一个人，它叫共同所有，也就意味着它可以向夫或者妻的任何一方去追。那么你们内部怎么解决？你们内部再进行解决，它涉及到一个内和外的问题。所以说呢，现在来看，如果说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债就是俩人欠的，那你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说真的跟一方有关系，跟另一方没关系，另一方都不知情，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不需要去承担这个债务的。它确实区分一个认同自愿的问题，不能说随意的去夫妻去代表另外一方。对，
1: 还有一个有没有事后追认的这么一个情节哈。
0: 对，如果说这个一方欠了另一方知道说啊，并且我认可还款，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自愿的一种体现，它只不过延伸在了事后的情况，我事后追认那不也是我认可这个钱，
1: 没错，
0: 这个情况。
1: 最后一个问题，亲戚家的外墙瓷砖年久脱落，于是呢请了一个周边人熟知的大工来剔除瓷砖，大工没时间就喊了两个小工来工作，亲戚家提前买了安全绳备用，却被小工拒绝使用，两个小工在施工的过程中意外的摔下了楼，一个在 ICU， 一个已经出院了。目前呢在 ICU 的工人家里呢拒出医疗费，要求我亲戚家全部承担，这种情况怎么办？郭律师，我觉得这种情况啊，这个他的亲戚就是用工人有责任，小工自己也得承担责任。
0: 对，白老师你总结的非常准确啊。他这种情况呢叫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正常来说哈是应当由接受劳务这个人来承担，但是呢这个损失啊这个损害啊也要区分过错的。比如说这个您刚才说的对，这个比如说我是亲戚家请的这个小工，这个小工自己不穿安全绳受伤了，我还给他买了这个安全绳，那一定是他有他部分的过错，而我呢也有我作为这个雇主这责任的一个过错，他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具体过错比例承担的问题。那么到底谁的过错比较大，你这个安全绳是不是能够轻易的避免这个事故，如果戴上了就可以避免，那么我认为这个小工他本人承担的比例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但是呢还这个雇主啊还是难逃一定的责任。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提供劳务这么一个情况，你作为雇主的话你可能承担，你能更能管控这个事故或者风险的发生，并且呢你可能更能负担一定的经济的成本这么一个考虑，所以说他可能会雇主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1: 雇主是应该提供安全的防护措施和设备的，要尽到安全保障和提示的义务。虽然是提供了安全绳，小工拒绝使用，但是呢我们只能说是尽到了部分的安全保障或者是提示义务，最终呢还得是根据事实与证据来划分责任比例来承担各自的责任。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请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启先把听众朋友的问题解答到这儿。谢谢郭律师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白云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聊沈大律师。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2: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3: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2: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4: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5: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4: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6: 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
4: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6: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4: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6: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4: 辽沈大律师，
6: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4: 有我不要钱。
15: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6: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17: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4: 5000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9: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1: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8: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9: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0: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9: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0: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8: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1: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21: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8: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3: 我是没头脑，
24: 我是不高兴，
25: 我俩最怕麻烦。
2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7: 没必要换，多麻烦。
24: 不高兴换，多麻烦。
2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7: 没必要修，多麻烦。
2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9: 蒸羊羔，
30: 哦，
29: 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3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2: 早上好，欢迎乘机。
33: 早上好，各位乘客，请上车。
18: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29: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18: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34: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18: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36: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35: 不对不对。
36: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35: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尾去？
36: 这可怎么办呢？
35: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呢。
36: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35: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36: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35: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7: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1: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 在距离地球 4.3 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0: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 Mission accomplished.
31: 各位请注意。

0: 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你们看，它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3: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4: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5: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6: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8: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6: 唉，
4: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9: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8: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9: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7: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8: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0: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8: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0: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7: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9: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11: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7: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炎子驾到
13: 来了。
14: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2: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15: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炎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16: 炎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15: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0: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
1: 默默寂寞，你是多么多么空虚。
0: 哎呀，人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爱好啊，我也一样，我也有这个很多爱好，但是我最最爱好的可能跟很多朋友啊也都一样，尤其是很多这个男性的球迷朋友。哎，对，没错，今儿咱就聊看足球。虽然呢这两年这个足球成绩不太景气啊，那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这个啊，但是呢就偶尔啊，现在我还是会啊看这个足球啊，还是会为这个足球比赛这个精彩程度啊而感觉到这个自个儿这个心里边啊也是波澜起伏的啊，尤其是看到咱们自己这个球队啊，哎呀，尤其这个头两天这个成绩是不是，我也就不说了啊，这说完可能是有的朋友就不喜欢了。
2: 那怎么的，你看生不教败不馁，我就是爱的。
0: 去你的吧，你爱去吧你。哎呀，你比我媳妇就说我说这你一周看三场球啊，每场90分钟，加上补时、中场、赛前分析、赛后骂裁判，一周得有10几个小时。我说对呀，这不就是比恋爱更省时间吗？这个。小超说了说，
2: 哎呀，你还有媳妇了你。
0: 我先这么叫着啊，这好多这个情侣啊，在恋爱的时候互相不也都叫老公老婆吗？咱也真是时髦是吧。其实作为咱们这个中国球迷啊，我感觉首先要克服的是什么呢，就是时差啊，时差。咱就比方说咱们看那个欧洲足球啊，高水平的这个足球联赛，那真的我跟你说，那是在用生命去热爱啊。英超晚上10点，对不对？哎，10点左右咱能接受啊。西甲凌晨3点，咬牙坚持。欧冠凌晨4点，对不对？那就得自己的这个左边大脑跟右边大脑跟他开会了，真的。明天上班吗？上。那你还看呢？啊，看。哎妈，你可真啊。真的，你知道这个凌晨4点看球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吗？啊，就这个眼睛是睁着的，灵魂是睡着的，就只有嘴是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要骂人呢。哎妈，这脚怎么臭怎么踢的呢？而且啊，这个凌晨看球有个特点啊，你不能大声，对不对？进球了你想喊，但是媳妇孩子搁那睡觉呢，或者说有女朋友搁那睡觉呢，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单身汉父母搁那睡觉呢，你自个儿老哥一个出去住去，对不对？那还有左邻右舍呢，所以说你只能攥紧拳头，从牙缝里边挤出一声
2: 好丢好呀。
0: 哎，就这个动静跟你说，跟那个在卫生间便秘差不多。这最惨的是第二天上班啊，同事就问你，昨晚你看那个足球比赛了吗？啊，我看了。谁赢了？我不知道啊。我看70分钟我就睡着了，后来我醒了以后天亮了都。比分3-1，但我不知道谁进的啊。他说这就是咱们很多中国球迷的这个常态啊，用最贵的眼霜熬最深的夜看最细的球。另外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看球离不开解说，虽然说这个解说啊这跟我这主播也是同行啊，这都是这个主持人啊，都是播音员主持人，对不对？哎，但是有些解说我就怀疑他们是怎么拼的。这咋的，是找人了是咋的，这你就听着你就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说搁那说相声呢。就比如说朋友们这个球只要进了啊就肯定能得分。废话，对吧，物理学不存在了是不是。还有啊，朋友们只要某某队再进2个球就能扳平比分。 我数学不好，但我觉得你说的对。用你说呀。

经典的就是那句话啊，朋友们朋友们，留给咱们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就这句话我从2002年听到现在，真的留给中国队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但留给这句话的时间确实挺多的。完了，还有一种啊，叫事后解说啊，事后诸葛亮，啥意思呢？哎，顾名思义，就是你看我刚才就说了，这个球危险吗？大哥，球都进了，你说危险呢？我现在说刚才那辆火车要撞墙，那来得及吗，大哥？啊？

0: 最最绝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解说员还搁那预测呢，神预测，预测帝啊！朋友们，朋友们，这个点球啊，如果说罚进的话啊，比分就会变成2-1啊。
1: 是，对，你说的可对。
0: 结果完没进，哎，打脸不？一看一打脸了，马上他就改口了啊！我就说嘛，这个门将最近状态很好啊。你不是说如果吗？对不对？如果没发生，那你就不负责了，是不是？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的是孩子的子，严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咱呢今儿聊的是这个看球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看球的经历，可以在这个咱们的后台快手直播间搜索严泽欢乐秀啊，加入到咱们的节目，咱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另外我说这个现在看球啊，其实有些时候你最怕的不是输啊，怕什么呢？怕这个 VR， 哎，就看那个回放。 VR 是什么呢？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哎，就以前吧，咱说就是你进球了，你马上你就跳起来欢呼啊，赢了，进了耶，对不对？现在进球了，你嘎你蹦起来吧，你没敢吱声，你把自个儿憋回去了啊，你先看裁判啊，他摸耳朵啊，裁判给他摸耳朵，是不是？然后全场安静啊，大屏幕这大屏幕就出现检查中。哎，你就搁这个客厅里杵着，你就像一个等待判决的人似的。几个意思啊？看完没啊？给个信儿啊！我说。

就是以前呢，这个足球呢是90分钟啊，这个比赛。现在足球呢是90分钟加10分钟看回放，再加上5分钟画线儿，搁那儿。而且咱说现在这个越位这个规则哈，我感觉现在真有点玄学了，有点玄。就以前的这个越位啊，是明显超出，哎，超出很多，那就是哎这个越位，对不对？现在这个越位是什么呢？是属于达到了这个叫体毛级。哎，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体毛级啊？就是前锋的这个头发比那后卫甩出去这 0.1 毫米越位，哎，不行，越位，哎。所以说我建议啊，就以后啊，就说别直接叫越位了，就这个词已经这个得跟这个时事啊开始产生变化啊，你必须与时俱进了，你不应该叫越位，应该叫显微越位。以后裁判也别画线了，直接上显微镜，再请个这个生物老师来鉴定一下，对不对？

然后最搞笑的是哈，就这个 VR 画线的时候，就那个线呢是斜的啊，你看着屏幕，你感觉你不是在这个啊攀越位，而是搁那做几何题呢。已知前方 A 的膝盖与后卫 B 的脚后跟在三维空间中的这个投影。大哥，我是来看球的，我不是来高考的这个。

0: 另外呢，咱说这个看球久了，就每个人都会变得迷信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穿哪件球衣啊，你穿哪件哪队就输；你换了一件衣服啊，球队就赢。于是你就下一圈你也矛盾了，我今天我穿是不穿呢？我不穿还不行，不穿这玩意儿，那警察不干，不让我去。穿了你说输咋整？是不是？哎，就是你最起码知道哪件这个衣服你穿以后这个球队会倒霉啊，因为倒霉的那件你记得是非常清楚的。还有这个位置啊，你也非常迷信，就你坐在沙发左边，哎，球队赢了。我去，赢了竟然。你坐在右边哈，球队竟然输，哎呦我去，输了是不是？于是你下一场你又矛盾了哈，就我坐左边呢，完结果输了，左边也输，你就开始怀疑哈，不对，今天我坐这个姿势是不对，肯定不对啊，我是不是因为左脚我先着地啊，哎呀，你看下回我得右脚啊。

0: 最最离谱的是啥？最最离谱的是换台迷信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这个球队落后啊，你这个心呢、啊，这个急呀、啊，这个急迫，对不对啊？你换个台，回来一看，发现我就扳平了啊，竟然扳平了，对不对？你就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这个宇宙的一个潜规则呀，不是一个宇宙的一个潜规律，是吧？下一场落后了，你又换台，赶紧换台，对不对？哎，然后你回来发现啊，这比分是0-3了。你以为你在操控比赛，其实我跟你说，这是比赛在操控你，你知道吗？

完了还有呢，还有个什么呢，还有这个不说话迷信。就你觉得就你只要是不说话，这球队就能进球。于是你，于是乎你就憋着，这憋憋生拉憋20分钟，球队就没进呢，就是没进啊。你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哈，哎呦我去，这踢的什么玩意儿，哎，结果这时候进球了，你当时你就蒙圈了，你就矛盾了哈。所以说我到底应不应该说话呢？

啊，说了这么多啊，就你可能会问啊，足球这么气人，为什么还要看呢？对不对？我乐意呀、因为这个足球是极少数能够让你在90分钟啊就经历完整的人生的东西，有希望，有绝望，有奇迹，有遗憾，一样都不会少哈。你会在第89分钟啊，你甚至都出来骂街来了，第90分钟你有可能都跪地上来了，第93分钟你直接躺地上哇哇哇痛哭，可能甚至有把电视都砸了，是不是？而且这个足球哈最明

所以说啊，这个看球的人呢，也不是没事闲的，也不是吃饱撑的，对，哎，不是啊，我们只是愿意相信什么，就是相信啊，只要裁判没吹哨，一切就皆还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啊，朋友们，今晚我决定我那今晚不一定有比赛是吧？等哪天比赛的，我再次经历我的这个人生啊，我重新感悟一下是吧？

0: 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 Mission accomplished。
3: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0: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你们看他的儿子喂得太大了吧。
8: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9: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2: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8: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3: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辽。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毛泽东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他在材料的分析和选择上慎之又慎，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事例、一个观点反复推敲。有时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偶然有了闲暇，他还帮助顾春基老人挑水、种菜或打扫卫生。对毛泽东怀有崇敬之情的贺子珍看到他的工作这样繁忙，心中隐隐作痛，可是他又难以为毛泽东分忧，便主动照料起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也越来越喜欢这个俏丽干练的姑娘，默默地接受了他的细心照顾。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村的日子一天天平静度过，然而这种平静难以长远，不久就让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这天下午，毛泽东正在屋里分析研究调查材料，突然村外响起激烈的枪声，原来一支外县四五十人的地主保安队正向塘边村凶猛扑来。在村外大道上遭遇该村的暴动队，乒乒乓乓打了起来。敌人偷袭这个村子是有备而来，塘边村位于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交界处。尽管永新已被井冈山的部队三次占领，然而遂川、莲花等地仍在敌人手里。前几天从塘边村逃出的地主向外县一支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正在这个村子活动，他率领的一个连队去了别的村子，毛泽东身边只有几个士兵，如能前去捕捉，不仅可以轻松除掉共产党的这位大员，还能稳拿蒋介石50,000大洋的赏钱。如此千年不遇的发财良机，岂能眼睁睁地错过？便纠集起来向塘边村发起了突然袭击。贺子珍听到村外的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他要去看看究竟的时候，一个暴动队员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不好了，外县的地主保安队打过来了，大喊大叫要抓毛委员，他们人多枪多，离村子只有几里地了，请毛委员赶快躲一躲，不然可就来不及了。贺子珍听罢大吃一惊，塘边村附近只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几名警卫战士，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意外。部队分散到几个村子去做群众工作，一时难以集中，暴动队员人数有限，武器多是缩标大刀，难以抵挡地主保安队的进攻。如果他们真的打进村来，就无法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万一他有个闪失，那可怎么办呢？贺子珍越想越害怕，越怕脑子越乱，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他悄悄望着毛泽东，见他还是那般沉着镇静，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毛委员，你快离开这里，我掩护你。贺子珍抽枪在手，威风凛凛，再次显示了双枪女将的本色。慌什么嘛，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莫急莫急。毛泽东掐灭了剩下的半截烟，转身把文件包提在手里，然后走到院子中间，果断地向贺子珍说，立即通知群众马上离开村子，都到山上去。贺子珍一下如释重负，立即

向外跑去。事实上，毛泽东已经冷静地分析了眼前局势。贺子珍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贺子珍没有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毛泽东认为，到塘边村来的是敌之先头部队，还是一支保安队，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如果冒险迎战，眼前兵力不足，不仅没有胜利把握，还有可能殃及人民群众。只能通知大家撤出村子，让来的敌人扑空。而这些外县的地主保安队绝不可能恋战，只要我们争取了时间，就会等来驰援的红军，塘边村也就转危为安了。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料，保安队进村以后不见一个人影，发觉情况有异，不敢轻举妄动，担心中了红军埋伏，胡乱放了几枪，便垂头丧气地溜掉了。塘边村的乡亲安全回到村里，想不到已经来临的一场血光之灾就这样轻轻松松化解了。这位毛委员真是料敌如神，算无一策，比庙里的菩萨还要灵验，一个个心悦诚服，赞不绝口。而贺子珍通过这次塘边遇险，更是觉得毛泽东临危不乱，多谋善断，是一个顾大局、谋大计、干大事、创大业的人物。在这个书生一般的人身上，实在是难窥唐奥，难测高深。但试着问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一枪不放，敌人为什么不到山上搜查呢？毛泽东笑了笑，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如果随便开枪，敌人很容易判断出我们的现有力量。相反，一旦不发，一人不见，敌人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准备，他们就不敢轻易动手。至于敌人为什么不到山上搜查，毛泽东停了一下，敌人虽然十分猖狂，但他们外强中干，塘边村地形很好，四周多山，山上有树，容易隐蔽，敌人既然不知道我们深浅，他们也不是傻瓜，岂敢贸然上山呢？三国时诸葛亮唱过空城计，也是这个道理啊。塘边村遇险事件使贺子珍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想来想去的结果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毛泽东的距离。如果说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贺子珍对毛泽东还只是同志式的崇敬之情，但是自从塘边遇险后，他的感情起了明显变化。要是能够永远在他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啊。年轻姑娘的心事尽管不肯轻易吐露，但他不断升温的感情和火一般的心却一天天向毛泽东靠近。1928年6月27日，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村结为革命伴侣。当时任前委秘书，后来成为解放军大将的谭政负责操办这桩婚事。他在《难忘的井冈山斗争》这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天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优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谭政说的夏优，就是永新县夏优区。毛泽东遇险的塘边村就属于夏优区。时隔31年之后，1959年7月9日，50岁的贺子珍在庐山还谈起这段美好的回忆。他说，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结婚的，那时还不满19岁。从此以后，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塘边佳偶，天作之合，他们开始了戎马夫妻的恩爱生活。1928

1923年4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在宁冈龙市会师后，旋即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井冈山革命军事力量如虎添翼，声威大壮，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这年5月到7月，敌人连续两次发动对井冈山会剿，然而会剿的结果如同火上浇油，井冈山的武装斗争烈火越烧越旺。1928年11月10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长沙通讯，标题是湘赣第三次会剿朱毛，何健任两省会剿军临时指挥。文中介绍了这次会剿的有关情况。在湘赣边境扰害经年之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近三月以来，经两省军队先后会剿两次，均无效果。盖因两省会剿部队指挥未能统一，以致进行不能一致。最近，鲁迪平、何健又致电朱培德，磋商第三次会剿计划。朱氏已派雷平、周为代表，于月前来湘谒鲁，将一切会剿办法详切规定携回南昌，取得朱培德同意，并由朱氏领衔呈请中央特派的何健为湘赣会剿临时指挥官，所有两省会剿部队统归指挥，会剿经费两省各自担任。此次会剿计划对于信号、旗帜、路线、动作规定甚详，大致如下：会剿部队赣省为四旅，湘省为六团，人数在3万以上。1929年元旦，湘赣剿共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挂牌，何健任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刘晴初为参谋长，刘鹏年为秘书处长。他们将指挥湘赣两省六个旅共18个团的兵力，分为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一场更大规模的血与火的斗争开始了。井冈山的革命队伍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就在何健等人走马上任前20天，即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800多人来到宁冈新城，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会师。平江起义的部队编为红五军，连同红四军的5000多人以及那些非战斗人员，井冈山省差不多有了1万多人。部队迅速扩大，战斗力显著增强，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儿。同时也使红军领导产生了新的压力，部队给养严重不足，吃饭穿衣成了严重问题。不论是谁，每天吃的都是红米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钱，就是这样也难保证正常供应。说到穿衣问题更是让人忧心，眼下冷风刺骨，除了红五军因为原先是国民革命军，起义前已经发了棉军衣之外，其余战士还是穿着2层单衣，即便是毛泽东这样的高层领导也是如此。袁文才请人给毛泽东做了一身棉衣，但他舍不得穿，送给了医院的伤病人。就在为棉衣发愁时，上海派人送来了几件白衬衫。现在不是夏天，送白衬衫干什么？用药水一刷，衬衫上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字迹，原来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缺吃少穿，一药也难，还要传达贯彻党的六大几个重要文件，最紧迫的莫过于对付反动派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几位主要领导人商议决定，立即召开军队与地方党联席会议，研究解决井冈山当前一系列重要问题。

1929年1月4日，会议在宁冈县百鹿村召开，史称百鹿会议。会议由井冈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出席者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六县党组织负责人等，共60多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传达中共六大决议，讨论如何打破敌人的第三次会剿，通过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百鹿会议一共开了4天，在当时算是很长的会议。代表们重点研究讨论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方略。毛泽东提出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即留一部分人守山，另一部分人出击，以打击和调动敌人，使其守尾难固，迫其改变会剿部署。这样，井冈山之危可指日而解，而且还有可能解决一部分给养问题。研究讨论的结果，代表们接受了毛泽东的策略，一致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相机歼敌，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袁王二人熟悉井冈山的情况，红五军已经解决了棉衣，可以抵御山上的寒气，相对来说守山比较危险。然而彭德怀等人坚决服从会议决定，勇敢挑起了坚守大本营的重任。1929年1月14日，北风怒号，冷气刺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28团、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团共3600多人，在小兴州夏庄集中出发了。他们身着单衣，没有口粮，而且装备严重不足，只有1100支枪，其余人只能手持大刀长矛。然而这支队伍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沿途到处张贴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经过遂川一路向南，准备向江西南端的大余县进发。毛泽东一路走着，一路默默想着心事。离开苦心经营一年多的井冈山，去实行前途未卜的围魏救赵计划，并没有太大的胜算。30000强敌扑向井冈山，只有700-800人的彭德怀能守住吗？而且他上山不久，情况不熟，倔强倨傲的王佐能听指挥吗？还有毛平的乡亲，留在山上的伤病员，一旦发生不测，他们该怎么办？雄才大略而又心细如发的毛泽东忧思焦虑，寝食难安。井冈山的形势的确岌岌可危，主力红军下山2天，敌军蜂拥而至，围了个水泄不通。据彭德怀回忆，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12至14个团，每团平均以2000人计，当在24000至28000人之间。我以700-800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3-40倍之比。彭德怀率部顽强坚守，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但终因寡不敌众，井冈山没有守住。毛泽东、朱德率军向南行进，突然接到报告，大汾驻有敌军。大汾位于遂川县西右溪河支流上游，是当地较大的村子。据侦查，敌人只有1营兵力，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前后可能都有敌人。为了确保战斗胜利，红军进行夜袭，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该敌。朱德命令把全部俘虏放掉，有意让他们回去报信，吸引更多的敌人来追，以解井冈山之围。但是狡猾的敌人已经察知了红军的战略意图，在1月16日
何健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已陈述得很清楚。据确报，久困井冈山之共匪朱毛彭黄，此次文我大军大举进剿异常惊惧，已于山日由井冈客剿窜出，有枪匪徒约4000，徒手者约500，妇女约100人，牛马牲畜100余头，狼狈向大分逃窜，该处警卫团已被逼退。拟即严令第一路李司令迅率所部猛力侧击，跟踪痛脚。第五路刘司令所部取捷径推至桥头峪，相机进驻大坟，猛力堵脚，误事难窜。却如何见密电中所说，朱毛红军下山只吸引了敌军五路之中的2路，其他3路敌军仍然死死围困着井冈山。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3: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2: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3: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9: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0: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1: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刷会手机。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3分钟能做什么？
14: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3: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4: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3: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4: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3: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0: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5: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0: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5: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 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0: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虎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1: 平衡机的自主大修成了重装集团的焦点，技术研发中心正在对大修方案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
2: 德方在网络上夸大维修难度，他们认为单是打开盖以后的机械防尘工艺我们就解决不了，更不要说自主大修了。
3: 大修平衡机的瓶颈是专业维修工具，这的确是咱们的短板的。
2: 爸，陆总，平衡机大修总共需要45种专用工具，德方对这些工具的性能、制作工艺都是封锁和保密的。
3: 要是论起操作机器、研究维修工具，我师弟可比我点子多了。
4: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绰号叫二两半的梁师傅呀？请他来呀。
3: 哎呀，这南方企业高薪挖人，动心了。这厂子要下地可怎么办呀？
1: 厂里平衡机的趴窝也成了李八吉的一块心病。集团技术中心开会研究大修方案的同时，老爷子待在家里也没闲着。
5: 爸，你又把这些奖章奖状拿出来干啥呀？
6: 我拿出来看看，我忘本呗，不是要打辽沈战役了吗？哎，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钱呢？
5: 那都在这儿呢。不是，爸呀，您要这么多钱干啥呀？
6: 我要用这些钱打一个人的脸。他来了。
5: 二两半，
7: 嫂子，师傅找我，没事吧？
6: 进来吧，我听见你了。
7: 来了，师傅，这两瓶好酒是我孝敬您的。
6: 听你师哥说，你现在是香饽饽了。南边来人要花大价钱，请你去？
7: 哪有啊？师傅，我就是挣点小钱儿。小钱儿？
6: 哎，挣小钱儿有啥意思啊？给你，这是50000块，不够还有这张卡，把李威娶媳妇的钱全给你。
7: 师傅，是不是我师

0: 哥给我告刁状了，
1: 心虚了吧？
2: 师傅，
0: 我是怕师哥栽跟头，那么难摆弄的洋设备，咱们没干过，
1: 没干过的事儿多了。当年给海军潜艇加工精密零件，接那个活之前，你不是也没干过吗？
0: 哎，那时候我
1: 想想，你小子当年是咋说的？
0: 我冲着军代表拍了胸脯，不就是几微米的精度吗？你给我烫上三两好酒，我就用这台老床子，如果我拿不下它，你们拿我脑袋当夜壶。
1: 你是凭着经验手感，一次又一次反复试验，
0: 距离精度的标准只有四微米了。我知道感觉最准的是我的手指。
1: 师父明白，你是心手合一操控着那台老床子。
0: 那功夫我就是机器，机器就是我。
1: 配重轮的钢丝越来越紧，你的手指头被钢丝绳勒住了，当汗珠子又晃动的那他四微米
0: 三微米，我的手不能动。
1: 两微米
0: 一微米，成功了。
1: 搁这床子上全都是血啊，我捧起你血淋淋的手，十指连心呐、啊！
3: 从那儿以后，我这外号就从老三两叫成了二两半。
1: 到啥时候，我徒弟二两半这个外号，他不丢人？
3: 师傅，
2: 这些事儿说起来像昨天。
1: 我呀，糊涂了，老糊涂。这钱给你，拿去吧。咱们就此别哭。
2: 师傅，
0: 您不糊涂，糊涂的是我。
4: 就在老八吉坐在家里跟徒弟叙旧的时候，平衡机大修方案的讨论会也进入了尾声。
5: 对呀，技术中心继续给平衡机做全面的检测，研究机械结构，找出症结所在。
6: 工艺处在最短的时间里整理和研制维修工具，保证大修正常进行。
5: 我们配合技术工艺部门做好保障工作。
1: 别忘了还有我呢。
7: 哎呦，老八吉，您怎么来了？大家看呐、啊、老人家把奖章都挂上了，满满一身呢、
1: 小陆啊，要打辽沈战役了，今天啊我给你送一个老兵归队。
7: 啊，老兵？
1: 差点掉队的老兵，进来吧。
8: 梁师傅。
9: 梁师傅，
0: 师哥，
10: 师弟，你终于来了。
0: 我再不来，师傅就得削我。
10: 活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师兄惭愧了。
7: 欢迎梁师傅参加平衡机自主大修啊。
1: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平衡机大修期间不许喝酒。
7: 师傅，我记住了。同志们呐、啊、总书记说了，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0: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就是咱们的动力。
1: 孩子们，打赢这次辽沈战役，让咱们东北的工业再把头抬起来，就靠你们了。

0: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匠们自己研制的几十种专用工具、代用工具，就像医生做术前准备一样，一件一件摆放在平衡机旁。
1: 小慧，再仔细核查一下维修工具，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叔叔，您就放心吧，都已经检查过了，防尘设施一到，就可以开工了。哎，他们来了。
1: 师弟啊，你可真成东西，这万事俱备就等你了。
3: 师哥，你以为防尘是个粗活啊？说实在的，你的戏法灵不灵，全靠我的罩子忙。
4: 为了保障大修顺利，梁叔在大罩防尘的里面分别做了局部防尘、防潮的小封闭，防止碎片滑落、碰撞、锈蚀，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都想到了。连约瑟夫看了这套防尘设施都对梁叔竖起了大拇指呢。
3: 师哥，就冲这儿，你是不是得给兄弟烫上三两？犒劳犒劳，
1: 看你这点出息。弟弟，知道你这些天没沾酒，去偷偷喝两口，这回我不给你打报告。
3: 那我也不喝，二两半不是劳模，也得长点出息不是？这点酒先留着，等大修成功了咱们喝顿大的。
0: 开工没有回头箭，平衡机壳一揭开，大修立刻进入了白热化。一天，两天，三天，平衡机的自主大修不单是集团员工的牵挂，待在家里的老八级也在一天天的数着日子。
5: 今天是几号了？
6: 爸，今儿个14号啦。
5: 哦，那镇江他们在车间里过了几天了？
6: 哎呀，今儿个呀，整整第10天啦。
5: 哎，也不来个电话。
6: 爸，那爷俩不是天天向您电话汇报吗？
5: 那今天呢？这都几点了，咋还没动静呢？
6: 哎呦，来了来了！爸爸爸，快给您给您。
5: 嗯，好好好。哎，志江啊，
7: 爸，
5: 今天我可是等急了啊！
7: 你就在家里等着，我把试车的视频拍下来。
5: 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能在家里待着看电影，我呀要摸摸机器，我要听听机器声，我要闻闻机油味儿。
0: 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作战，平衡机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修。今天是试车的日子，集团领导、新闻媒体陆续进入试车现场。与人们期待的繁忙紧张的场面相反，车间里一片宁静。
8: 小慧，他们昨晚工作到几点？
2: 陆总，凌晨3点，我和李维通语音的时候，机器还在响着。
8: 哦。
9: 陆总，我们是省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快要到试车的时间了，大修的师傅们在哪儿呢？
2: 他们都在操作室休息呢。
9: 啊，我们想做一个试车前的随机采访。
2: 啊，那跟我来吧。
9: 好。
0: 操作间的门打开了，记者看到了令人动容的场面。
2: 小声点。
0: 工作了十几个昼夜的工匠们，满身油泥，一脸污渍。有的横躺在椅子上，有的侧卧在垫子上，有的干脆酣睡在了地板上。于小慧走到 他们身边，轻轻地为他们搭上毛毯。
5: 这是当年辽沈战役的场景。那一年的解放军官兵就是这样抱着枪睡在车间里，就是这样

0: 快起来了，陆总，李师傅，大家辛苦了，让大家好好休息，试车改在下午进行。
1: 趁热打铁，按计划进行。李威，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试车启动。
2: 是。
1: 加速，
2: 加速，
1: 高速，
2: 转速已经提升到满负荷运转状态。
1: 检测震动和噪音参数。
2: 是。陆总，经过一小时的负载运行，平衡机一切运转指标正常。
3: 自主大修成功了！
2: 成功了！大修成功了！

0: 李伟先生，真的不知道你们靠什么创造了平衡机大修的奇迹。
1: 约瑟夫先生，如果说大修平衡机还算一个奇迹，那也不过是应验了中国伟人的一句话。
0: 哦，
1: 这位伟人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0: 在您大修平衡机这些天，我把您对气压机结构的修改方案整理完成，以您的名义发回了德国。
1: 啊，那德国专家有反馈吗？
0: 您对气压机设计的改造得到了德国专家的高度认可，通过这一阶段的合作，不但让我认识了您，认识了中国的鲁尔，更深刻认识了中国速度还有中国精度。
1: 约瑟夫先生，我们知道自己的短板，世界在前进，我们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0: 德方看了您的设计后，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去德国做一次设计思想交流。
1: 非常感谢德方的盛情，等我请示集团领导后再给您答复。平衡机恢复运转，解决了重装集团生产上的大问题。老八级自作主张要给自己办个家庭生日宴会，还请来了陆总、约瑟夫和大修组的成员们。
2: 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

0: 们，靠着集团上下努力，广州的乙烯工程所需的设备如期发货，集团呢要为你们庆功。
1: 嗯，哇，好事越多越好。我今天再宣布一个喜讯，我孙子李威、于小慧的婚礼要尽快操办。
2: 婚礼？祝福你们。什么时候？
1: 越快越好，明天才好呢。
3: 哎呀，爷爷，我们还没准备好呢。
1: 哎，有什么好准备的？我娶你奶奶的时候啊，两块木板搭张床，一铺一盖入洞房。
3: 爷爷，
4: 爷爷，现在可不比从前，这得发请帖、订酒店、订婚纱。
1: 嗯嗯嗯，啊。不订酒店，
4: 啊，
1: 不穿婚纱，
4: 那我们
1: 连婚礼的地点也是爷爷说了算。
2: 李威
4: 啊，
2: 看来你去德国参加设计阐述会的事要拖延喽。
1: 哎，真假？那个约什么夫，他说啥呀？
5: 爸爸，李威设计的新亚机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肯定。要去拿去德国开学术交流会呢。
1: 啥时候啊？
4: 爷爷，跟您安排我们结婚的事儿撞车了。
1: 哎呦，计划没有变化快，问问你们陆总吧。
0: 要问我那就简单了，婚礼尽快举办，李威去德国学术交流也不耽误啊。我代表集团表个态啊，特批李威、于小慧去德国度蜜月，老人家，这么安排，您满意吗？
1: 满意，满意，这才叫好事成双呢。
3: 爸，那您给孩子们选的婚礼地点在哪儿啊？
1: 就在劳动公园劳模林。
6: 李威、于小慧真就在劳动公园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没有穿婚纱，没有西装革履，穿的是重装集团的工装。
7: 小慧，
8: 嗯，
7: 这样的婚礼是不是委屈你了？
8: 这是一个别致的婚礼，一个难忘的婚礼。爷爷，感谢您给了我和李威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1: 孩子，这片劳模林70多年了，它跟咱们的新中国一起长大。哎，振强啊，我那句话是咋说的？
5: 你说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大。
1: 是啊，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转啊，长啊，跟咱们国家的工业一样，很快就成了参天大树。我们老了，
7: 成了树心子了，
1: 真正扛硬的最顶硬的年轮是他们最外面的这一层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三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沈阳音乐学院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总策划：赵恒新、屈福从、李显鹏；策划：孙旭东、严玉娇、庞博、王硕；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艺术总监：杨哲、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1: 真棒，智人哥哥，你的胸音飞得可真高呀！
2: 小英子，你慢点跑，一会儿我帮你把蝴蝶风筝也放到天上去。
1: 好呀，好呀。哎，智人哥哥，
2: 嗯，
1: 你看那边来了铁药鹰。
2: 哎呀，不好，是小日本的飞机又来轰炸了！小英子，快躲起来！
1: 哦，铁药鹰飞得可真高呀！
2: 小英子，
3: 小英子。

0: 英子，小英子，你们丧尽天良啊，还我女儿的命啊！
1: 小日本，等我长大了，也制造大飞机，把你们这些坏蛋都打下来。
2: 纸人，你腿上也受伤了，流血了，
1: 我没事儿，可小英子，小英子，
3: 1937年淞沪战争，我的父亲姚志仁才7岁，目睹了邻居女孩小英子被日本轰炸机炸死的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2: 小英子，快点跑啊！小英子，我来救你了！小英子，小英子，
4: 纸人，纸人，你又做噩梦了。
1: 妈，我怕。
4: 纸人别怕，别怕啊！鬼子飞机飞走了。
3: 那时候家里穷，父亲只读了2年小学就开始在家务农了。父亲14岁那年，亲戚帮着在上海一家粮店找了个学徒的差事。
5: 放开我，走！你们说我通共，这是血口喷人。
6: 马善云，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7: 住手，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6: 有人举报马善云暗地里给共产党送粮食，这事儿必须调查清楚，带走。
5: 这臭娘们，都滚一边去。
8: 湘月啊，我没事儿，他们就是栽赃陷害。湘月啊，
9: 湘月，一定把咱们的粮店开下去啊。
10: 老板娘会没事的。
11: 哎呦呦，无风不起浪啊，通共的罪名要是坐实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2: 是啊是啊，老板娘，昨天又枪毙犯人了。
10: 马老板是好人，进去说清楚就回来了。
11: 哎呦，嗑瓜子儿，这是嗑出个臭虫来呀。小姚子，你闭上嘴，没人把你当哑巴。
12: 你个小孩牙子，还能显着你了。
10: 你
11: 老板娘，马老板这回凶多吉少，您的节哀顺变吧。
1: 善人是被冤枉的，你们还有没有规矩，敢跟我这么说话。
12: 老板娘，您呢就别硬挺着了，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富人家，这粮店能苦撑多久啊？不如这样，您把店兑给大管家，您赶紧拿钱跑路，去乡下躲避战乱得了。
1: 你们落井下石。
10: 老板娘不用怕，有我呢。
12: 姚志仁，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你去送你的粮食去，别误事找收拾啊。
10: 你们忘了马老板对你们的好了，恩将仇报，不会有好结果的。
11: 嘿，你还敢骂人啊？从现在开始你被辞退了，赶紧给我卷铺盖走人。哦，还有小伙计，你也走吧。
6: 走就走，去，本来我还不想干活。
11: 你还杵那儿干什么啊？快走。
10: 要走的人是你们，马老板刚才临上车的时候交代了，叫老板娘继续打理粮店。老板娘你不用怕，以后送粮卖粮咱们自己来。
1: 嗯，好。你们给我离开粮店，是赔是赚不管你们的事情了。
11: 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就算生意能坚持下去，解放军马上打进来了，共产党都得给你们没收了。
3: 父亲挺身而出，帮着老板娘照管着粮店。别看他瘦瘦弱弱的样子，骨子里的劲头可大了。
10: 老板娘，赔钱了吗？
4: 智仁，多谢你这半年来的辛苦，咱们这个月非但没赔钱，还赚了不少呢。
10: 真的呀？那太好了。
4: 善云不在店里的这段时间，全靠你了，不然天都要塌下来了。
10: 我也没干啥，换人没得逞，咱们粮店照常开就行。
4: 哎呀，你的脚都磨出血泡了。
10: 没事的，老板娘。
13: 湘月，智仁，
14: 我回来了。
4: 善云回来了。哎，太好了。
10: 老板，你没事了吧？
14: 没事了，没事了。智仁呐，前几天湘月去看我，把粮店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这个店关键时刻多亏了你呀。
10: 我也没做什么。老板，我去给你打一瓶洗脚水吧。
14: 哎，别，智仁，你别动，今天这盆水不用你打，你洗完的这盆水我来给你倒。
10: 哎，哎呀，那可不行，老板怎么能给小学徒倒洗脚水呢？
14: 哎，智仁呐，你为咱们成善粮店吃了那么多苦，应该感谢你呢。
4: 智仁，你是咱们粮店的大恩人。
14: 嗯，
4: 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4: 说
10: 啊。那能不能叫我读你们书房里的那些书啊？
14: 哦，你喜欢读书啊？
10: 是啊，我家穷，上不起学，我想看书学知识。
14: 嗯，好样的，有志气。姚志仁，你小小年纪做到了仁义，不简单呐。你有梦想要读书，这是远大的志向。从今天开始，家里的书籍你随便读，喜欢的就送给你。嗯，
10: 啊，真的呀？
14: 嗯，
10: 哎呀，太好了，我有书读了。哎呀，太好了。
14: 哎呦，你看，得洗脚水自己倒了，这回啊，谁都不用去倒了。
4: 看把你乐的呀。
14: 有志者事竟成。哎，你以后就叫姚志成怎么样？
10: 嗯，只要有书读，我就叫姚志成了。
4: 就这样，父亲改了名字叫姚志成了。从此他业余时间开始刻苦读书。1949年4月26日，那是父亲最难忘的一个日子。激烈的枪炮声响了半宿。清晨，当父亲推开店门的时候，他被大街上的情景震惊了。
15: 我看到大马路两侧睡满了人，他们没有被子，穿着统一的服装，他们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0: 哥哥睡得特别香甜，太阳慢慢地升起来，霞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也照在墙角插着的一面红旗上，那是一道金色的光芒。请问你们是谁？
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军。
0: 啊，
1: 小鬼，上海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
0: 上海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

0: 子，小姚子，哎哎，我在这儿呢，是我呀，
1: 小哥，你离开粮店去哪儿做工了？
0: 小姚子，上海解放了，我参加了区公立中学的业余学习班，开始学习初中文化了。
1: 还有这样的事儿
0: 啊？只要坚持学习四年，毕业就能参加全国高考。小姚子啊，你要是想学，我帮你报名。
1: 可是我，哎，
0: 可是什么呀？
1: 可是我没做好准备，这能是真的吗？
0: 哎，你呀，千真万确。你要是不相信，我马上带你报名去。
2: 就这样，半信半疑的父亲跟着原来粮店的伙计一起去区政府报名了。那是父亲第一次了解共产党，亲身体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父亲异常兴奋，是新中国叫他有了尊严，是共产党叫他圆了读书的梦想。

0: 中国走向光明。
1: 嚯，唱得不错呀！啊，
0: 老板，我这是在学校学来的，唱得不好，有些词我还没记住呢。
1: 嗯，不过呀，听出来你是用心唱的。
0: 嗯，
1: 志成啊，
0: 啊，
1: 以后店里的粗重活计不用你干了
0: 啊，
1: 你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0: 啊。老板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辞退我呢。放心吧老板，我学习会多利用闲暇的时间，上班的时候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好。
2: 同学们都说说你们读书的目的吧。
3: 我来说，读书当官，收拾欺负我们穷苦人的坏蛋。
4: 对，读书有出息，我爹和娘说呀，光宗耀祖。
5: 读书能上大学。
3: 哎，读书不当睁眼瞎，不被人骗。
6: 哎，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爹说读书有文化，能讨一门好媳妇儿。
3: 好媳妇儿。
2: 肃静一下，姚志成，你怎么不说话？
0: 老师，我出生在贫苦家庭，小时候目睹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同胞，那时候我就想，要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就不会被欺负了，小日本鬼子也不敢侵略我们了，我的邻居小妹妹就不会被炸死了。要不是新中国，我哪里有书读，哪里会有尊严。老师，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我一定考上理想的大学，学好本领，将来回报党和政府。我嘴笨，不会说什么。我看到书上写，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期说过，他读书的目的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老一辈革命者为人民打下江山，那我们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我要为中华之富强而读书。
7: 说得真好，说得真好。

0: 父亲姚志成知道自己底子薄，就更加刻苦。不久，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系铸工专修科。在大学期间，父亲可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因为父亲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他还跟我的妈妈郭翠根结婚了，然后他们还有了爱情的结晶，我的姐姐。父亲是一个准爸爸同学。
1: 哎呀，这农药的味道好难闻啊。
2: 就是啊，我脑袋都去晕了。
3: 亏你说得出口，还是不是男子汉呢？
4: 哈哈哈哈，我不怕农药的味道，我来吧。
3: 哎，姚志成，你怎么不穿外衣呀？哎呀，就是啊，穿一件背心，那胳膊都被庄稼叶子拉破了。
2: 哎，人家姚志成是心疼衣服，弄脏弄坏了，婆娘是要救儿子的。
4: 你们呢，别冷嘲热讽的啊，我老婆可不像你们。
5: 姚志成，郭翠根来看你了。
4: 啊，
6: 知道了，老师，叫他在地头等我，我打完这根地龙就过去。
3: 说曹操翠根道，谁都别再开玩笑。
2: 兄弟姐妹不再闹，齐心协力喷农药。
7: 喷农药。
8: 翠根，翠根，你慢点慢点，你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我过去我过去。站着别动，我来了。
9: 志成，
8: 哎，
9: 你的肩膀都晒爆皮了、
8: 啊，
9: 你怎么不知道穿点衣服呀？
8: 嗨，没事，我一个大男子汉，皮糙肉厚惯了。
10: 翠根，你不用惦记。
9: 哎呀，我才不是惦记你呢，我来呀、啊，是想叫你给肚子里的孩子取个名字的。
10: 啊，
9: 哎，下个月就到预产期了呀。
10: 啊，翠根，
9: 嗯，
10: 我早就想好了，我喜欢莲花。我读过那篇《爱莲说》，要是生个女儿的话，就叫永莲；男孩就叫永和。
9: 嗯，我记下了。志成，
10: 嗯，
9: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干粮。
10: 哎呀，太好了！
9: 我看你怎么又瘦了呀？
10: 啊，
9: 你可千万要吃饱了。
10: 哎呀，没问题。翠根，这是我攒下的10块钱。你带回去，哦。
9: 哎呀，你上学累脑子，需要营养的。
10: 嗨，翠根，上大学学习住宿，都是政府给我免费的，我没啥花销。
9: 志成呀，
10: 嗯，
9: 再坚持半年，你就大学毕业了。哎呀，到时候就能分到上海的工厂里上班了呀。那时咱们的孩子也出生了，那。我也要去上班，做一个职业女性。
10: 好吧，可是不过……
9: 哎呀，不过什么呀？
10: 翠根，咱们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都是党给我们带来的。我大学毕业以后，要服从组织分配的。
9: 哦，知道。哎，不过我都听说了，
10: 嗯，
9: 组织上会充分考虑个人意见的、
10: 啊、
9: 咱们到时候跟组织上好好说说，我就想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再也不想分开了。
10: 嗯，
9: 哎呀，
10: 嗯，
9: 哎呀，志成，你快摸摸
10: 啊，
9: 宝贝在肚子里动了一下
10: 啊，
9: 他这是举手表示赞成啊。
10: 是吗？小宝宝都会投票了。
9: 哎呀，你轻点，别碰到孩子。
10: 让我摸摸，让我摸摸。
9: 别摸了。
10: 哎，他动了。

0: 中了。
1: 我妈说我大姐姚永莲在她肚子里就举手投票，叫父亲姚志成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上海。可是我爸爸呀，他是蔫巴萝卜辣子心，我妈的意见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执行。
2: 我催很加薪。
0: 哎，来了来了呀。啊，乖乖乖乖，别闹别闹啊，你爸来信了，准是叫咱们去火车站接他。
3: 翠根，事发突然，我在中央实验室金像分室工作，本打算调回上海跟你和女儿团聚，可是新中国建设之初百废待兴，经过思考决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我到沈阳那边安顿好以后就来接你和女儿。
4: 姚志成，沈阳在东北，那里冰天雪地，你一个南方人不是找罪受吗？永远不哭不哭啊，你爸不想咱们，咱们也不去追他，哼，叫他脑袋撞南墙，头破血流就知道后悔了。

0: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小姚同志，
1: 哎，
0: 你这个中央实验室的业务骨干，能来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委屈你了。哎呀，
1: 您这哪里说的，周主任？这是我第一次来东北，听说你们这里可冷了，所以我多穿了衣服，我是有备而来的。
0: 哎呀，
1: 哎呀，下雪了！哎，我们那里很少下雪的。
0: 小杨，来，这是给你准备的帽子、哦，棉手套，哎，再戴上啊。我跟你说呀，东北的空气里藏着一只猫。
1: 啊？猫？猫在哪儿？
0: 这只猫啊，摸不着，也看不着，它就藏在那空气里。你不戴手套和帽子，它就挠你的手和脸蛋子。
1: 周主任，我感觉到猫爪子挠我脸呢。我想到了冷，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冷啊。
0: 这里边啊，条件艰苦，尤其是零下30多度的天气，对于你一个南方人来说，确实挺难的。
1: 没事，我能克服。
0: 前面来的几个大学生都被冻跑喽。
2: 从温暖如春的江南来到寒风凛冽的北国，父亲姚志成主动请缨到了沈阳波营112厂，也就是航空工业沈飞的前身。没有想到这一次远行，父亲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这里。
3: 这都是蛤蟆壳子一样的外国字儿，看不懂啊。哎，姚工，
4: 嗯，
3: 这玩意儿你能看明白吗？
4: 这是俄文，我在浙江大学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学习过。
3: 哎呀，那可是糯米粉做豆腐，粘薄了。这看不懂资料怎么跟苏联专家沟通啊？还有他们说话跟那葡萄串串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这是给我嘟噜的脑子瓜子都迷糊了。
4: 嗨，别急，咱们慢慢来。我去厂资料室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学习书籍。哎，对了，
3: 嗯，
4: 要是哪儿有能学习俄语的老师就好了。
0: 小姚啊，
4: 哎，
0: 咱们辽宁大学有俄语系
4: 啊，
0: 肯定有老师啊。
4: 哎，小毛，
5: 哎，
4: 有自行车吗？
5: 干啥呀？
4: 咱俩去大学蹭课呀。
5: 蹭课能行吗？
4: 能行吗？试试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信仰的纯度》第一集，剧中人姚志成由齐欣欣演播，儿时姚志成由刘海霞演播，郭翠根由李冬梅演播，大女儿姚永莲由海霞演播，管家厂领导由童春光演播，账房先生邮递员由刘晓民演播，马太太由贾丽娜演播，马善云由贾一宁演播，周主任由杨卓演播，小毛由何宗文演播，技术人员由韩宇、李慧佳、韩振、尚飞演播，二女儿姚静莲话外音由贾丽娜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广播剧团李静、朱慧、赵琳琳、张浩、陈露、程明霞、邵佳义、王楚晴、马诗阳、尤鹤锦、崔高月、孙天歌、陈月等。广播剧团演播语言指导张浩、王一凡、赵十月、陈露、程明霞，播报王波，编剧李明、冯玉良，导演小军、善丹，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张健、梁川、赵小维、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敬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无悔人生》作词李明、冯玉良，作曲李浩朗、小军，演唱田宇，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小号李承哲、长号江俊峰、元号缪志杰，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杨哲、陈曦，总监制屈福从。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0: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1: 赫尔利这位美国大使通过美亚杂志间谍案算把重庆的绊脚石都给搬开了，他根本不想面对现实，无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与壮大。从他的报告中就能看出这个思想。他说呀，中国共产党武装的力量曾经被夸大，共产党统治的领土区域也被夸大了，依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数目也被夸大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吏们、军官们、新闻报纸与无线电宣传大都接受共产党领袖所发表的关于中共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声明。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那么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因此赫尔利是悠哉悠哉的等着这个好结果，等待着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早日公布，让中国共产党在绝望中好像蒋介石政府俯首称臣。延安方面呢，对赫尔利的对华政策已经从开始的期望变成失望，进而愤怒了。七月中旬，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题目叫做《平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明白地表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毛泽东在评论中一开始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因此他警告美国政府，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蒋介石知道了吗？已经知道了。尽管苏联明确表示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却附带了很多条件，而且非常苛刻。蒋介石为了不失大国的面子，在国人面前不被看作丧权辱国的代表，所以特意派外交部长宋子文赶赴莫斯科，就雅尔塔协定中的一些具体条文跟斯大林以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再做商谈。宋子文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是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双方都很清楚地知道，再有大约一个月，苏军就可以通过蒙古和满洲直达中国和朝鲜，进入共产党地区附近了。而且也知道再过两周左右，斯大林将与杜鲁门和丘吉尔举行会议，在他们举行会议之间，一颗原子弹将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摩戈多爆炸，这个秘密情报是否会影响斯大林的意见呢？这可就不知道了。会谈一开始，宋子文就遇到了麻烦。真正的大国苏联毫无顾忌地要求在满洲享有权益和特权，斯大林是直言不讳啊。在苏联与中国政府缔结的一项友好盟约之前，其他一切问题都必须事先解决，比如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中国应该正式承认外蒙的独立。宋子文显得非常为难，毫无力量的解释，我们蒋委员长无法以行政法令割让领土，如果他这样做了，政府就可能瓦解，而共产党就会成为最积极的批评者。没等他说完，斯大林用手在空中画了一道有力的弧圈，不，只要中苏两国政府站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说完这话，斯大林向宋子文提出准备好了的三项协定草案，一项是友好同盟条约，一项是关于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三项是关于满洲铁路的协定。在第一份条款里边，斯大林向蒋介石提供了他热切希望的东西， 苏联政府将跟他的政权合作，不帮助他的敌手。另外两项呢，详细说明了苏联为这一许诺所勒索的代价。在这些备忘录当中所做的安排，实质上是要让苏联控制整个满洲。苏大林建议建立一个军事区，不仅包括旅顺和大连两个港，而且要包括毗邻的陆地和海域。苏联将有权在这一地区保持海军和空军部队，在大连的一个内部海湾内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只供中国和苏联海军使用。满洲铁路以及该铁路与其有联系的企业，包括工厂、作坊、地产、煤矿、森林等等吧，都只属于苏联。苏联还对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宋子文显然是没有权利决策这样一堆重大的问题，他把草案立即转交给了蒋介石。第三天，蒋介石回电报表示反对草案。在电报里，蒋介石说，回报苏联取消对中共以及新疆叛乱集团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一切援助的明确协议，我同意外蒙古维持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届时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在这一点上没有明确同意外蒙古独立，而把他推向了公民投票。谈到对草案的具体修改意见，蒋介石补充说，同意苏联海军有权将旅顺港作为基地与中国共同使用，但该港要由中国管理，反对将大连包括在海军基地地区之内，但可以使大连成为中国管理下的自由港，给苏联以商船租借码头，并使苏联有自由和充分的权利通过这个港口进出口货物，同意将满洲铁路的经营管理交给一个中苏联营的公司，其名称由中国政府决定。这么一来，双方谈判的条件距离太远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劝告宋子文说，如果谈不成，宁可暂时友好的休会，绝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斯大林闹僵。宋子文采取了哈里曼的意见，当他把蒋介石的修改意见告诉斯大林的时候，发现这位斯大林元帅丝毫不让步啊。宋子文没办法，要不我回重庆跟委员长面谈之后再来答复您吧。斯大林很不高兴，我认为在去波茨坦之前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我要在波茨坦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言外之意，你们要不答应，苏联红军就先没有动作，不打日本了。宋子文据理力争，抱歉，我不能决定，必须回重庆请示委员长，我准备在您希望的时间再返回莫斯科。斯大林也不好再说别的了。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宋子文立刻启程返回重庆，斯大林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分别启程前往波茨坦。1945年7月16号，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参加的波茨坦会议召开呢。尽管会议的主题是处理战后的欧洲问题，但是如何迅速击败日本也成为三巨头会晤的重要内容了。10天之后，对日本的最后通牒发出了，我们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的诚意提供适当的充分的保证，除此意图，日本将迅速完全灭亡，你不这么做就亡国了。2天之后，美国国务院贝尔纳斯向赫尔利发出了一封电报，督促宋子文返回莫斯科恢复跟斯大林的谈判。美国政府强调迅速缔结中苏条约显得非常重要。第2天，赫尔利向在波茨坦的贝尔纳斯报告说，宋子文不想再去莫斯科了，他希望改任王世杰为外交部长，代替他去与斯大林会谈。但是赫尔利是非常欣赏风度儒雅的宋子文博士的，赫尔利认为这个时候更换外交

交部长不合适。他告诉蒋介石，宋子文是除了蒋介石之外，中国唯一能以独特的手腕与斯大林谈判的人。于是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既任命王世杰为外交部长，又让他协助宋子文去莫斯科谈判。这么一来，这位大国就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接着去了。由于蒋介石已经决定对苏联的勒索做出更多的让步，宋子文就有了几分信心了。蒋介石授权宋子文答应苏联在关东半岛以北直至沙俄前租界地一线有一个军事区，但不包括大连以及连接大连的铁路。可是等双方坐在鲜花簇拥的谈判桌前的时候，谈判还是不顺利。斯大林坚持要获取对大连以及进出大连的铁路的控制权，而且警告中国政府最好赶快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就要进入满洲了。的确，这不是斯大林在吓唬国民党政府。苏联红军8月8日对日宣战后，在东北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日本关东军呢。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并令原在冀若辽、晋察冀、晋绥边区的抗击日军的人民武装迅速深入东北，配合苏军收复全东北。而国民党的军队呢，这会儿都在西南和西北了。如果苏军在日寇投降后马上撤出，那无疑东北就是共产党人的天下了。蒋介石当然清楚这一点呢，所以命令朱德总司令，所有该集团所属的部队应原地驻防待命。他不让中共部队参加接收，而且另派当地伪军来收复失地。伪军那会儿不是汪伪政府组成的吗？他们的军队这会儿摇身一变成了国军部队了。长期在敌后抗战的共产党武装怎么会允许胜利果实拱手让给昔日的敌人，白白送给国民党？面对这种时局，宋子文很清楚，此时国民党在东北无一兵一卒啊。要是东北不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还就得借助苏联红军的力量，咬牙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同意把大连包括在苏联军事区内。于是在日本投降的前夕，1945年8月14日晚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了。宋子文是不签字啊，外交部长王世杰代表蒋介石政府签字，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王世杰后来为此事写文章表心态，说当我们的政府决定签署条约的时候，我们在东北没有一个士兵，而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已经开进了那个地区。如果我们拒绝缔结那个条约，我们仍不能收复东北，除非我们用军队去驱逐苏军，并阻止苏军和中共军队联合起来。显然国民政府的力量达不到，而使用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呀。蒋介石的抉择是和苏联签订条约，希望牺牲某些利益来获得苏联的支持，顺利接管东北。国民党政府对条约的签订应该说基本上就算认同了。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条约的签订至少在三方面有积极意义：一，苏联有意愿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苏联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三，苏联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的院长孙科也认为，这一条约是远东持久和平的一项保障，是对中国统一的一大贡献。十分明显呢，国民党政府所欢呼的并不是条约中关于东北权益的规定，而是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具体的承诺。这会儿

赫尔利那是最得意的人了。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蒋介石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而且在平时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在赫尔利看来，中国共产党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最后不得不归顺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就在这一天，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加速了日本军队的崩溃。1945年8月14号，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8月15号，裕仁天皇在国内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日战争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的结束比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预计的时间提前了。有人说这是原子弹的力量，胜利到来的时候，一直龟缩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占领沿海地区长江沿岸，连广州都没来得及占领。与此相反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于长期在敌后作战，并且早在1944年共产党武装就举行了大反攻了，所以日本投降的时候，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把日本军队包围在了城市据点中。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军队要想在胜利之时控制华北的交通线，那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华南都不能完全控制。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苏联两国他施展了外交手腕。蒋介石一面抓紧时间和苏联签订中苏条约，取得苏联承认他的政府和将东北交归他控制的承诺，以便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离国民党控制地区最远的东北地区。另一面呢，他策划挑起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引导这两个强国走向新的战争。他知道一旦自己从峨眉山上下来争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之果，那么毛泽东必然针锋相对，一场内战是不可避免啊。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蒋介石就根本没有希望赢得内战的胜利，因为他的军队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从西南开出来到达全国的各个战略要地，他需要美国人帮忙，那就必然制造苏联支持中共的假象，促使美国和苏联发生冲突。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又面临新的抉择。美国政府怎么办呢？要么摆脱一切牵连，要么大规模的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败共产党，再不然就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的在中国确立权力，另一面鼓励双方进行协商，避免内战发生。这让美国政府很为难。显然从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影响中国，使之成为远东和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这一点来出发，美国政府是不会采取摆脱牵连这一可能选择的。那就说中国这事他必须得管。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和苏联在东欧等一系列问题上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美国深深地感到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已经难以遏制，他不愿再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再出现在亚洲。欧亚连起来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吗？所以美国必须支持亲美的国民党政府，以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还在给白宫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说中国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苏俄跟美国的政治经济角逐的一个舞台。如果中国成为苏俄的傀儡国，那么苏俄就会在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有关中国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不能允许俄国取得对中国的统治。事实上，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
即使不

0: 爷呀，都唱的歌谣了吗？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活遭殃，这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讽刺啊。这歌谣反映出了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极其腐败的不满，而共产党方面呢却恰恰相反，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拥有占全国四分之一面积的解放区，三分之一的人口，130万正规军和260万民兵，这加起来部队就达到了390万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廉洁有效率都比国民党远远胜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待遇平等，士气高昂，而国民党的弱点恰恰是共产党的优点。美国的决策者们对蒋介石政府的现状是既痛心又失望，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中国必将是共产党的天下，这怎么办呢？第一种可能，所谓摆脱牵连，不能选择，那只有第二种可能，帮助蒋介石到底，大规模军事干涉。可是这么做，美国政府也有难言之隐呢。第一，刚刚打完二次大战，饱受磨难的美国人民是不愿意再踏上血与火的战场了。杜鲁门总统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这样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表示出来就会被美国人民唾骂，那不能这么做。二一个呢，如果美国真要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能做到吗？这当然做不到啊。你想，二战一结束，美国政府把美军人数由战时的800多万降到400多万，根据计划到1946年底，美军的人数要控制在130万左右，因此在国内美军大规模复员的情况下，动员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军队投入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即便硬着头皮就派军队去了，谁能保证美国就一定在这场战争中能赢得胜利？杜鲁门似乎早就对这一点有过考虑，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边写道，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既然不能强加武力，美国政府又将如何对待中国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让杜鲁门总统颇费苦心，美国政府不敢贸然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害怕导致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对抗。美国在考虑战后的对华政策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尽可能的为美国捞取更多的好处，而又要防止触犯苏联的利益，更不能跟苏联人闹翻了。因此在制定每一项重大对华政策具体的条款的时候，美国总是要先预测一下苏联会有什么反应。更重要的原因呢，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在欧洲，它不是在亚洲，所以他也不愿意分散力量，因小而失大。于是直接干涉这第二种选择也不行，那只有第三种选择了。第三种选择，美国政府觉得有利的方面。第一，自打抗战以来，国共双方一直都是在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尽管有摩擦，但是合作是主要的。因此战后国共双方很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友好的谈判协商， 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第二呢，使中国成为远东稳定因素，在美国看来，就是通过政治来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的统一强大的中国。美国是企图在不投入美军的情况下，置中国于美方控制之下。第三，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要求，您比如说吧，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等等，这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是一般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所具有的，美国可以接受的。而且美国政府也的确希望蒋介石政府做些改革，你比如说组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亲美的联合政府。杜鲁门清楚地看到，以现在的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必要改革的话，就可能会失去政权，因为它太腐败了。第四点，苏联在战后公开表示国共争端应该政治解决，基于上述种种考虑，美国政府决定采取第三方案，那就是一方面援助国民党扩大在中国的权力，一方面鼓励国共协商，避免内战发生。对中国制出的新政策确定下来之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有美国驻华军总司令魏德迈，他们俩就忙碌起来了。魏德迈和蒋介石、宋子文先举行会谈，达成原则性协议，由美国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各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则扼守中国的一些铁路要地，等候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协议签订之后，蒋介石乐的是喜笑颜开啊，高举酒杯冲魏德迈频频点头啊，魏德迈将军，你是我见到的美国军人中最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人，一个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真正的军人，这简直是极高的评价。魏德迈连忙把这个协议内容报告了美国五角大楼陆军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完全同意协议内容，并且指示魏德迈全面援助国民党部队，以努力取得所有日本占领地区和日军的装备，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肯定会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这样一来，美国的行动和他纸上的对华政策就发生矛盾了。原本政策规定是政治解决，这就变成了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了。可是把大量国民党军队从西南运往沿海和华北，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完的事儿。所以美国政府又决定在蒋介石的队伍到达之前，命令日伪军维持地方秩序。您看这多好，叫侵略者来维持被侵略国家的地方秩序，叫战败者来维持战胜者的地方秩序，真可以叫荒谬绝伦呐！首先提出这一无理主张的是反共扶蒋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8月12号，他打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说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收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便会因此而不可避免。所以赫尔利建议，依照日本的投降条件，日本必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交给中国国民党政府。我们也曾经建议，投降条款应该规定惩罚日本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作战部队。很显然呢，赫尔利是想把这胜利果实完全奉送给蒋介石政府独吞。魏德曼对赫尔利的意图心领神会，赶紧发了封电报给参谋部，附和赫尔利的建议。杜鲁门总统立即做出反应，8月15号任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的司令官，指定只有在蒋介石享有在除东北之外的中国全境的受降权利，别人没这权利。两天之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通知麦克阿瑟应该让日本清楚按照波茨坦公告条款在中国的日军只

0: 只能向蒋介石投降。麦克阿瑟不敢怠慢，马上签署了上任后的第一号命令，命令称在中国境内打了括号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最高指挥官以及所有的陆海空军的辅助部队应该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与此同时呢，蒋介石和伪军也取得联系了，他连续向各战区的司令官发去指令，务必策动伪军转向支持国民党政府，利用他们控制沦陷区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没有他蒋介石的命令，拒绝任何军队接管他们的防区。由于动用了日军和伪军，国民党政府在自己的军队到达前就控制了沦陷区的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于是魏德曼还开始很从容地运送蒋介石军队了，早点晚点不要紧，那地儿跑不了啊。他几乎集中了在中国和印度境内所有的美国军用民用飞机，日夜不停地运。国民党要抢占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南京了，那是国民党的旧都啊。蒋介石很着急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好当他的大总统。魏德曼决定把国民党的新六军从云南空运回南京，这可是一支在抗日战争中打过胜仗的部队。魏德曼觉得把这样一支国民党精锐部队首先运到南京，不仅蒋介石本人满意，南京人民也得拿他们当英雄去欢迎啊。这次空运进展得很顺利，但是毕竟是空运呢，这规模有限呢。魏德曼向麦克阿瑟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要求援助，别光空运，海运也得帮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接受了魏德曼的要求，派了第七舰队的一部分军舰前去支援，而且调去了第10和第14航空大队。这样新六军很快就回到了南京，94军和汤恩伯总部也被运到了上海，92军被运到了北平。到1945年8月底，14万国民党军队被运到了华北。魏德迈对这次大规模的运兵是十分得意啊，他在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中写道，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被运往主要城市，以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和解除敌军的武装。刚任命的行政官员以及许多负责管理重要公用事业和工商企业的技术人员都被匆匆地调进了那些城市，防止民用经济破产。魏德迈给自己是歌功颂德呀，海上运输怎么样啊？你别看速度没空军快，规模可比空军大多了。又过了一个月，九月底的时候，已经有40多万国民党军队被运往华中华北各个战略要地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国共产党不能再沉默了，抗战的胜利果实不能让美国帮着蒋介石独吞呢。朱德总司令召会美国驻华使馆，指出为了减少中国内战的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请务欲国民党政府援助。你别老掺和内战这事儿。这赵慧措辞尽量克制着，对美国大规模帮着蒋介石运兵这事儿没有直接挑明，还是比较温和的表示的不满，但是毫无作用。蒋委员长干嘛呢？蒋委员长这两天特别的舒坦，在重庆黄山别墅，清晨的空气也显得比以往清新甜嫩了许多呀。山风吹来，他觉得爽快之极。 蒋介石披着黑色的拿破仑斗篷，在铺着鹅卵石的小路上悠悠散步。这些天心情当然好了，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跟毛泽东见面，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国事。如果说毛泽东没有胆量来重庆的话，那就可是先输一招啊。电报计划发三封，俗话说事不过三，蒋介石想，我绝不能发第四份电报，如果毛泽东不来，将来国共打起来就是你毛泽东的责任。掐指一算，今儿都8月24了，昨天已经把第三封电报发出去了，还没有准信儿呢。没信儿好啊，政府方面就主动了。想想此前的十几天，他还在为如何制服共产党这事儿忧心忡忡呢。10天前8月14号，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来，整个陪都山城重庆都沸腾了。那会儿人们上的街上欢呼雀跃，鞭炮锣鼓是不绝于耳啊，不少人还给蒋介石送了鲜花，写了致敬信，赞扬他是胜利的英雄。但是那时候的蒋介石只是表面上带出一丝高兴来，心里边正担心共产党这事怎么办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当然要考虑战后如何对付与他争夺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了，所以匆匆的露了几面，他就躲到黄山别墅了，希望远离尘嚣，在这个静静的思索中找出一条制服共产党的办法来。8月14号中午午睡过后，赫尔利到黄山别墅看望蒋介石，两个人在花园幽静之处坐下来，蒋介石没等说话先叹了口气，
1: 哎，现在举国上下都在欢笑，唯有我笑不出来啊。日本人战败了，但是还有延安的共产党，他们依然使得国家不得安宁啊。
0: 赫尔利听明白了，蒋先生不必担心，我们美国不是已经将您的精锐部队运到华北了吗？当然东北现在还没有政府军队，但是依照刚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红军只能把收复的东北三省交您的政府军接管，而不会交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这样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在您的控制之下，龟缩在西北贫瘠之地的共产党能成气候吗？蒋介石并不乐观，依然双眉紧锁。
1: 赫尔利大使，你绝不要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这是我几十年来得到的教训。毛泽东的军队被我从江西赶到陕西，在那块不毛之地上居然能发展壮大，逐渐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啊。
0: 赫尔利由衷的点点头，这一点他还想不明白。端起石桌上的咖啡，他喝了这么一小口，又很有信心的给蒋委员长打打气。委员长先生，此一时彼一时，借用中国古话，委员长您现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只要略施小计，共产党就可以装入您的口袋之中。
1: 哦，大使先生有什么好主意啊？
0: 蒋先生，您可以电告毛泽东，请他到重庆共商国事啊。
1: 请毛泽东？
0: 一开始蒋介石以为听岔了呢，问了一句，是这意思吗？对呀，请毛泽东。毛泽东精通历史，楚汉争霸的时候，中国不是有一段鸿门宴的故事吗？他不能不知道啊。畏惧您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肯定不敢来重庆跟您相见。到那时，您就可以昭示国人，是共产党不要和平。这样，共产党在国际上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在国内又失去民心，
1: 为求生存，还不得

0: 乖乖听委员长您的调遣呢。
1: 哦，好啊，这步棋的确下得很妙啊。不过如果毛泽东斗胆前来，那怎么办呢？
0: 那真来怎么跟他谈呢？这种可能性极小。赫尔利耸耸肩膀，这政治家都这习惯，爱当这预言家，喜欢描述未来。赫尔利也有这嗜好，他摆出一副能掐会算的样子，好像在家刚算完八卦似的。他懂不懂八卦不知道，反正这会儿是倍儿有信心呢。委员长，万一毛泽东要来，我们可以相机行事啊，和他谈上个十天半个月的，等您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再和他摊牌。那个时候毛泽东是笼中之虎，想凶可也凶不起来了。
1: 好，好啊，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方案。
0: 蒋介石接受了赫尔利的建议，就在这天傍晚，第一封电报匆匆草拟之后，邀请毛泽东到山城谈判这事儿，就传遍了万水千山呢。各大报纸竞相刊载，怎么写的呀？万吉、延安、毛泽东先生训诫，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判之志。落款蒋中正。8月16号，蒋介石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回复的也很简单。重庆蒋委员长训诫，未函电悉，我党朱德总司令本日中午有一电给你，陈述必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之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之问题。落款是毛泽东。蒋介石拿着这份电报看完之后，毛泽东推出朱德来做挡箭牌，他洋洋得意，觉得这是中共拒绝来重庆谈判的一个表示，正好有利于他的和平攻势。他要让所有中国人知道，他蒋介石是要和平的，而毛泽东却拒绝接受他递过去的这支橄榄枝。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发了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措辞更为恳切了，声称身忘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缅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好嘛，这全国人民都盼着您来呢，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三天后，毛泽东的回电蒋介石也收着了。这封怎么回的呀？还是那么简练。重庆蒋委员长训诫，从中央社20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思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觐谒，到后悉于接洽为恳。毛泽东。
1: 哦，这一回毛泽东又推出个周恩来，看来你毛泽东是不敢赴重庆的鸿门宴喽。
0: 蒋介石太高兴了，在这出由赫尔利导演的戏中，蒋介石演的是主角，而且演得那么逼真，让人不得不相信他就是和平的使者。你看昨天的大公报不还说呢吗？说蒋委员长蔼然诚坦，溢于言表啊。为了把这出戏继续唱下去，他马上发出了第三封给毛泽东的电报。这封电报措辞比前两封更显得是情真意切。别的电文不看，就最后这句吧，兹已准备飞机营雅，特在持电速驾，连专机都给你备好了，你来不来吧？

0: 这显得蒋介石是一片诚意，
1: 就等着毛泽东的回复呢。
0: 就在第三封电报发出去时间不长，一个焦甜的声音打破了蒋介石的沉思，姨父早上好。蒋介石一回头，
1: 哦，司令俊呐，要去打网球吗？
0: 蒋介石站住身形，抬起头看着面前这位打扮得像男孩一样的姑娘。是啊，我是要去打网球，姨父您也去吗？
1: 啊，我老了打不动啊。
0: 回答蒋介石回话的这位是孔祥熙的千金孔令俊，人称的那位孔二小姐。这位财政部长的千金听说蒋介石夫妇在市郊黄山修了一座宜人的别墅，也闹着跟他的财神爷爸爸在这儿给他自个儿盖了一栋小楼。好嘛，这豪华程度比这蒋介石夫妇的别墅要高出许多呀。
1: 令俊，过两天你的姨娘就要来了，到时候你要过来玩一玩。对了，你的钢琴不是弹得挺好吗？尤其是那首蓝色的多瑙河，优美动听，到时候弹给我和你的姨娘听啊。
0: 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样特别宠爱这孔二小姐。行，难得姨父有这么好的兴致，我走了，拜拜。一挥手，孔二小姐消失在密林深处。望着孔二小姐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心中居然升起了几分羡慕之情。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这般潇洒休闲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收听 FM88.8，财富到你家。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8: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1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1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2: 喂，小兵啊，到哪儿啊？
1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

0: 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4: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7: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8: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9: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0: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3: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3: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4: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3: 为什么呢？
14: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3: 爸爸，我明白了。
14: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蒋介石看着孔二小姐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边有几分羡慕。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想什么时候能像孔二小姐这样无忧无虑着打发时光啊？就是宋美龄陪他散心的时候，他也只有看看夫人多情的眼睛，听听夫人多情的话语，这个紧张的神经才能有些许的松弛。只要一想起正事，一想起打

0: 党内外的政敌。甭管那位蒋宋美龄是多么妩媚的微笑，她也快乐不起来。政治斗争、权力角逐，总是让卷入其中的人耗尽心力，机关算尽，焦躁不安，度日如年呢。不过蒋介石绝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他早有此决心。从打北伐战争担当总司令的那天开始，他就对权力有了疯狂的欲望。这种贪婪使得他自己不择手段地去追逐着最高权力，现在是大权在握了，怎么可能拱手相让啊？真要是那样，他就不是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中滚打摸爬过来的蒋中正了。但是此刻他真觉得有些累了，散步的路边有个石凳，他坐下了，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早晨清新甜润的空气，抬眼远望，黄山上一幢幢精巧的小楼隐映在绿荫深处，高高喷起的喷泉在阳光的照耀下居然显出了一道不算长但却很美丽的彩虹。啊，孔令俊好像回到他自己的小楼里了，你看悠扬的钢琴声从他的窗口已经飘出来了吗？给这秀美的林园平添了几分优雅。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呐！蒋介石暗自叹口气呀，可惜呀，我没有陶渊明的那种心境。日后若是高老还乡，我也要在西口镇找一处幽静所在，颐养天年呐。这仅仅是一闪念，想到这儿他自己苦笑了一下。委员长，您在这儿啊？有谁呼唤自个儿？寻声一看是宋子文，手里拿着一堆文件，气喘吁吁跑了过来。子文，有什么事情？蒋介石知道宋子文来一定是有急事，要不不至于这么跑啊。
1: 毛泽东回电了。
0: 什么？回电了？
1: 蒋介石有几分意外，
0: 迫不及待地从宋子文手里接过电报，瞪大眼睛专注一看，上写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训诫，来电送息，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待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于进业，地已准备随即赴于，务教有期，特此奉赴。毛泽东敬。
1: 啊！蒋介石半天没吭声，刚才心头刚刚升起的那一份闲适心境早已无踪无影，他陷入沉思中，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0: 宋子文一看俩人别就这么站着呀，毛泽东到底要来了，看来我们对事态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估计不足，太乐观了吧。
2: 当时我是不乐观的，
0: 蒋介石忍耐不住了，
2: 毛泽东不是傻瓜，你在唱和平的高调，他当然也会凑上来哼唱两句啊，他会让老百姓骂他不要和平啊？
3: 不会的。
1: 委员长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2: 现在解铃还须系铃人，到了这步田地还得看看赫尔利先生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
1: 这会儿蒋介石恨不能把那赫尔利提了过来给俩嘴巴，你给我出了什么馊主意啊？他把这满腔怨恨都撒在这美国人身上了，他忘了自己当初曾经很赞成摆这么一出鸿门宴。中午的时候赫尔利就来黄山别墅拜见蒋介石来了，在蒋委员长典雅的客厅里俩人见了面了。
2: 大使先生，很抱歉打搅你的休息，因为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等着和您商量。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您不是也没休息吗？啊，对了，委员长先生，刚才上山前，我在电话里听宋子文博士说过，您对如何安排毛泽东在重庆的活动感到为难，因为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他真的要来，是这样吗？
1: 是的，大四先生，你看毛泽东来重庆是出于何种考虑啊？我想他不是为和平而来吧？
0: 蒋介石尽量掩盖住心中对赫尔利的不满，故做出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从脸上挤出了一丝并不自然的笑容。啊，当然赫尔利没看出来，笑眯眯的跟蒋介石还点头呢，好像一点也没觉察到委员长先生此刻这不愉快的心情，倒是他自己弹性正浓啊。毛泽东在委员长三封情意恳切的电报督促下，终于到重庆了。这说明什么呢？中共方面显然注意到了今天早些时候公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句话说，毛泽东是在得知苏联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支持您的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做出来到重庆这一选择的。因为毛泽东知道，失去了苏联的支持，他是无法与您抗衡的。如果他不来，舆论必然会谴责毛泽东不要和平，使他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所以毛泽东硬着头皮就来了，或许他想利用他现有的资本投到您的麾下，弄个部长什么的当当，您说呢？啊，这赫尔利按自己心里的打算越说越来劲。蒋介石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谈话，觉得也许有这种可能，但这毕竟与赫尔利相比，蒋介石很了解毛泽东，他觉得不会像赫尔利分析的这么乐观吧。尽管赫尔利算是中国通，这个中国通主要是待的时间长了一点，多认识几个中国人罢了，但是与真正的中国人打交道，真正了解中国人，赫尔利毕竟是外来者，差得远呢。无论如何，一个外国人是很难真正领悟中国文化的精髓的，而他蒋介石就比赫尔利强啊。自从毛泽东被他赶出江西，退居陕北，在那扎下根以后，蒋介石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对手并不是以往史书中记载的绿林好汉或者什么草莽英雄，在他的身上既有中国人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又有马克思宣扬的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有了这两样东西，毛泽东在任何时候也不会俯首称臣呢。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被赫尔利的激动情绪所感染，淡淡地说，
1: 大四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呐。但愿毛泽东这次真的是穷途末路而来啊。
0: 委员长，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有我们美国政府的大力帮助，毛泽东只能前来跟您签订这个城下之盟了。赫尔利这会儿表现出来的是作为爱尔兰人特有的执拗跟自信。蒋介石不得不被这乐观情绪感染了，一想也是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不是穷途末路是什么呀？眼下美国人已经帮着自己把精锐部队运到华北了，虽然东北没有国民党部队，但是有这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呀，占领东北全境的苏联红军将把被占领的土地移交给国民政府接管，这白纸黑字写着呢。这样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仍旧在国民政府控制之下，没有苏联的帮助，你毛泽东就完全失去了外交上的支持了。国军大兵压境，又有美国人的大力支持，龟缩在西北那块不毛之地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怎么跟我们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较量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会儿蒋委员长又乐观了，他自信地端起茶几上装满葡萄酒的高脚杯，跟赫尔利轻轻地碰了一下，喝了那么一口。赫尔利微微地笑着，觉得自己一定能导演这出好戏。现在赫尔利自己要亲自上台拉开大幕了。这出戏的另一位主角，中共领袖毛泽东，此刻忙什么呢？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工作，当他吹灭桌上的油灯，放下手里的笔，伸伸懒腰站起身的时候，窑洞外经常是天光大亮。今天又如以往一样，不知不觉工作了一个通宵啊。既然已经决定去重庆了，自然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准备准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战场上是这样，谈判桌上也是这样。他走出窑洞，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清新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啊。延安的秋天干爽清亮得很，早晨的阳光照耀在黄黄的土地上，闪闪地发着红光。放眼望去，远处的山坡上已经有羊群和牧羊人挥鞭晃动的身影。昨晚大概是下了一些雨，窑洞前边那两盆怒放的月季花上还带着晶莹的水珠，地上也有着早起的人们留下的新鲜的脚印。毛泽东这时候所居住的地方叫做枣园，在延安城西北15里的地方。1943年的时候，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他们就先后迁居到了枣园，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在枣园东北半山坡，与张闻天、朱德的居室左右为邻，是一排五孔石窑洞。在这个窑洞里，为了抗战，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壮大，毛泽东写下了一篇又一篇鼓励人民斗志而令敌人战栗的激诗雄文。每当人们打着窑洞边路过的时候，只要看见窑洞里放射出来的灯光，便情不自禁地涌起敬仰之情。一位经常打窑洞附近路过的当地的民歌手，甚至把这种情谊谱曲填词传唱开来。怎么唱的呀？歌词写的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首歌曾经被广泛传唱，是无人不晓啊。作为生活在人民中间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当然深深地感受到了延安人民这种带有某种崇拜的爱戴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有些犯愁，明天他就要离开延安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了。那是一个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的地方，延安人民能放心让他走吗？那当然是不能啊。如果延安的人民为他的安全牵肠挂肚、坐卧不安，他毛泽东也会于心不宁啊。唯一消除大家顾虑的办法，那就是全党要统一认识，让千千万万的党员去向群众们解释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政府谈判。为了赶在离开延安时把这个问题向党内的同志和党外群众讲清楚，昨天晚上毛泽东吃完了晚饭，就把自己关在窑洞里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为这份文稿写了大半夜呀，初稿总算腾清了，现在他要到外面轻松轻松。晃动晃动两只有些酸胀的胳膊，向窑洞前面的梨树林轻轻走来。主席，这么。

0: 好啊！这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周恩来匆匆向他走来，显然有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
1: 哦，恩来啊，你找我有事啊？
0: 毛泽东站住身形，周恩来拿了一叠电报，朝着毛泽东晃了晃。十万火急呀，每封电报都这样写，还说要立即送交毛主席，我不敢有半点耽搁呀。
1: 啊，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
0: 毛泽东被弄糊涂了，接过电报展开这么一看呢，落款都是解放区部队地方党委负责人的名字。一看内容，毛泽东笑了，看了一眼周恩来，随口就念了出来。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又要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啊。请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定夺周副主席去就行了。周副主席现在也不能去，中央任何领导等职都不能去。哎呀，这些等职啊，都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说出来话天真的像个小孩子一样啊。恩来，你看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我毛泽东去重庆做客，我怎么能谢绝人家的好意不去呢？恭敬不如从命啊。对于毛泽东这番幽默风趣的话语，周恩来微笑作答，他很敬佩毛泽东这种举重若轻的领袖风采。但是呢，作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他有责任把他认为需要报告的事情尽快报告给毛泽东。于是他补充了几句，不单单是地方干部和部队指挥员为您的安全担忧啊，听说您今天要亲自去重庆见蒋介石，延安人民昨晚都没有睡觉啊，很多百姓通宵达旦，灯火不息，彻夜在议论的这件事情。主席呀，他们认为暗杀扣留人质，这是蒋介石的家常便饭。这不，天还没有亮，好几十个人就来找我，非要让我劝劝主席不要去重庆。
1: 哦，看来你那门前比我这里要热闹的多呀。
0: 毛泽东来了兴趣了，对于来自下边的情况，毛泽东从来都很喜欢听。
1: 恩来，你说说看，那些罩你的人都是谁？又都说了些什么呀？
0: 有一位从前线回来的战士说呀，谈判当然是可以了，这无非表明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我们共产党军队的强大，不能不考虑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但是毛主席你不能去，他跟我提呀，要谈判，请他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让他有来有往啊。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到战场上见高低嘛。
1: 哦，
0: 看来这是一位骁勇的战士啊，不过阔不能什么问题都用刺刀来解决呀。哎，说下去恩来我洗耳恭听啊。还有一位四叔先生啊，更有意思啊，他说蒋介石不讲信义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嘛，现在他蒋委员长高喊和平，电要主席谈判，这更是心怀叵测呀。而主席你竟然不曾三思贸然前往，莫非是要学当年宋江的样子接受朝廷的招安吗？
1: 哦，哈哈哈，这倒是好尖锐的话呀，
0: 不过这个比喻不恰当啊。宋江本来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场中混不下去了才造反的，后来朝廷又许了他大官做，所以宋江接受招安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我们共产党人则是为了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我们绝不会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出卖广大的人民群众。
1: 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气度抒发自己的情怀，跟着周恩来一边散步一边聊。方才的这些民众的反应让毛泽东想起了很多。

0: 关心早就感动了。任何一个高明的领导者都善于从个别来看普遍，从表面来看本质。毛泽东听了这些各个地方看似零散的报告之后，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严峻与不安的神色。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向延安和盖方区的广大军民分析一下日本人投降以后两个星期来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做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的对策都要跟大家说一说呀。总而言之，我们要告诉广大军民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也要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啊。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本来我们进屋里坐下来说吧，昨天晚上我起草了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我已经起草好了，下午书记处会议通过之前，我想先听一听你的意见呐。在窑洞里，周恩来坐在了堆满烟头的办公桌旁，毛泽东呢拿起文稿盘腿坐在炕上，亲自给周恩来念这份通知。前面一大段是中共当前所处的形势介绍，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成要道暂时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有力量去争取，凡能争取到的应该尽全力去争取之。周恩来听到这儿，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说来容易做来难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里给周恩来念那份昨夜起草完的关于和平谈判的通知，当说到在华北方面凡是能争得到的应该全力争得来的这一句的时候，他发现了周恩来脸上的一丝忧虑。毛泽东有一连串的数据跟详细的计划来说服周恩来。本来啊，这两周以来我们的军队收复大校59个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175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宜都、淄川、杨柳青、毕克起、博爱、张家口、济宁、冯镇等处，我军围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已造成了我们党极其有利的地位。周恩来点头，的确这些成绩不能忽视，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应该继续进攻，一起尽可能夺去平绥县、同蒲北端、征台路、德石路、白金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金浦、交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全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之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副城县城的小市镇，比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之间的很多县，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金绥占领了平绥路南部的许多城市，就造成了很好的形势嘛。再有一个时期

通过进攻，国民党的军队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若查两个全省或辽宁的一部分呐。读到这儿，毛泽东抬起头来，带着询问的目光望着周恩来。周恩来想了一想，主席呀，大成要道暂时还不能属于我们，我的意思是在暂时的后面加上一个括号，里面写上一个阶段内，这样在肯定目前极好的形势的同时呢，我们还必须向全党告诫斗争局势的严峻和复杂，重庆谈判不过是这种斗争在这个阶段内的另一种形式。好一句一个阶段内呀、啊！毛泽东觉得周恩来的这个补充太有必要了，频频点头啊，马上拿笔就把这句话补充进去了。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补充意见，边修改边接着往下念呢。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之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交至国区加强了他的地位，但是仍然千疮百孔，内部矛盾很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之后有条件地承认我们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呢、啊。周恩来听到这儿抬起手来拦住了毛泽东的话语，主席，两党合作在这里自然是有特定的语言环境啊，可是毛泽东一笑，可是什么呀，可是这后面仍然还要加一个括号吗？对呀，我看应该写上加上民主同盟等。好，不成的好啊，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活化斗争的一切方法，加进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且不允许我们自发制逼呀、啊。我方也要准备给予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来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之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力，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又来翻着只要浩大，我党必定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的干净的全部消失之啊。哦，对了，主席，特别强调一下，不要轻易严打，打则必胜啊。好好好，绝对不能被反动派的气势给吓到了。毛泽东一边赞同一边在纸稿上修改。毛泽东写的文章总是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有一种压倒敌人的优势。念完之后询问周恩来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周恩来摇摇头站起身来，唯一的意见呢，就是等书记处会议通过之后马上把这个文件发下去，至少要让延安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能看见呢。主席，我先走了。目送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使劲地吸了这么一口，自言自语，看来重庆谈判我党的许多人质
包括一些

0: 领导的人知并不清楚它的意义，甚至算的是一笔糊涂账啊。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党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削弱我们的战斗力，而这一切正是他蒋介石希望看到的呀。所以呀、啊、一会儿在会议上我要重申，要让每一个党员真正认识到重庆谈判的意义，并以此去说服教育每个战士和群众，任何人都不能因此而松懈自己的斗志啊。毛泽东打定主意躺在床上要休息休息，可是还是不困，随手就拿起了床头上放着的那本明史。谁也看不出来这位中共领袖一会儿就要出门谈判了，这会儿还有功夫看明史啊。政治家的那种临阵不慌的风度在毛泽东身上可以说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也只有如此自信的政治家才有这样的风采。简短截说吧，书记处会议通过了这份通知之后，就开始准备打点行装了。周恩来来找毛泽东，主席啊，蒋介石派的飞机昨天就到了延安了，随即专程来迎接您的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张自忠将军，还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啊。
1: 哦，这位言而无信的美国大使又来了。
0: 毛泽东历来是好恶分明啊，从不掩饰自己内心世界，显然对这位印象极其不好的美国佬到延安来他感觉到不高兴。赫尔利离开重庆的时候专门发表了关于前往延安迎接你的声明，这是刚才在机场的路上他要我转送给您的一份呢。周恩来把拿在手上的打印材料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于县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于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重庆，并在重庆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做直接谈判，于县赴延安质感愉快，吾人曾不断做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致行，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我等感觉愉快之来源。就好像这美国大使身上担负着多大重任，被人民寄以厚望似的。毛泽东看完觉得很奇怪，我什么时候邀请赫尔利陪我一起去重庆啊？什么时候又尊重信赖他了？两个月前我就在我们党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里说过，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盖房区随便来转一转呢？这句话把周恩来给问乐了，这没法解答，我也不能问呢。赫尔利为了捞取挑出国共关系的政治资本，争取实践帮助蒋介石完成发动内战的部署，他的脸皮啊也是够厚的了。刚才还跟我讲嘛，说重庆今天晚上有大雾，明天离开延安，今天晚上想和您好好谈一谈呢。毛泽东似乎对赫尔利没有这么好的兴致，既然要去重庆了，有什么事到那儿再说吧。现在毛泽东心里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思考。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党内外同志对他去重庆的反应。如果党内外没有一个清醒的统一的认识，那他这一走就可能引起军心不稳，甚至会发生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所以这会儿他很关切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通知传达下去之后大伙都有什么反应。周恩来自信地点点头，思想顾虑基本上都消除了，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大家都相信这是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之后决定的。至于主席的安全嘛，大家也认为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有全国人民

民的拥护，还有国际上广大舆论的同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当然了，主席长期生活在人民当中，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大伙都很熟悉啊，熟悉的如同自己的兄弟长辈一样。正因为如此，老百姓们才怀着深深的情感团聚在您的周围，一步也不愿意离开啊。可是现在主席要离开延安去重庆，大伙哪怕明明知道是暂时的，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依恋呢。好在通知下达解释了之后，这种情绪正在慢慢转移。这不，很多同志乡亲们正在忙着明天给您准备送行呢。哦，今天重庆大雾，就不要动神了，明天奏也好，我在延安再多待一天呐。多待一天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毛泽东觉得这一天意义特别的重大，他无时无刻分分秒秒地感受到了是党内同志以及广大群众对他发自肺腑的关心。毛泽东的眼眶里略显湿润，就像人民了解他一样，他也了解生活在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民。自从长征到达陕北，到达延安，正是这里的人民节衣缩食，养育了红军，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从几万人发展到了现在的100多万人。这是为什么？不就是相信共产党，希望共产党领导他们过好日子吗？肩上的担子重啊，毛泽东早就感觉到这一点。我一定不会辜负延安人民的养育之情，一定不让同志们失望啊。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几口烟，把烟头摁在了烟缸里。他是一个感情深沉的人，从不在大众面前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他只有坚定不移地去做，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憎。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往往具有睿智和才干，而令对手望而生畏。主席呀，这次去重庆，我为您准备了一件礼物，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周恩来对同志战友的关心那向来是细致入微啊，对自己的领袖那更是如此了。哦，送给我的礼物啊，我猜一猜是什么呢？是不是一条玫瑰香烟呢？毛泽东爱吸烟，他就总往香烟那儿想，略带意外的问了周恩来这么一句。哎，周恩来摇摇头，吸烟呐，对您的健康不好，我不能只送您香烟呐，这一次换了礼物。您看，说着话拿起一顶帽子来，是这顶考克礼帽啊，人们通常管它叫做拿破仑帽。其实啊，拿破仑帽是船形的，考克礼帽是圆形的。主席把它拿在手中，稍稍挥动一下，就能显示出来扭转乾坤的力量啊。我们要显示的正是需要的这样的力量啊。毛泽东很感动的点点头，握了握周恩来的手，接过了这顶帽子。恩来，你想的太周到了，我们不仅要向蒋介石献示我们的力量，也要向他的后台老板杜鲁门献示我们的力量啊。今天主席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就要赶奔重庆了。这一夜毛泽东辗转反侧，转过天来是1945年的8月28号，这是延安人民难以忘怀的一天。一大早，东方刚刚泛出了亮光，几朵红霞在清凉山下的飞机场上空飘飘荡荡。往常寂静的机场，现在已经散布着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的人群了。人是越聚越多，他们是一大早起来欢送毛泽东的。就在今天，他们这位热爱的、敬佩的。

领袖要离开延安去重庆，去和打了几十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谈判，大伙能不惦记着吗？很难描述延安人民当时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情，他们都希望毛泽东快去快回，平安往返。飞机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一片，成千上万呢，大伙都在那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的空气似乎这一瞬间凝固了，就好像一场大战马上就要打响。远处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清晰，人头攒动，循声而望，就见一辆吉普车拖着滚滚的尘沙驶入了机场，车上跳下来的正是周恩来和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紧接着是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将军，后边又是一辆吉普车，这辆车上下来的美国人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副黑色墨镜，嘴上叼着纸烟，身材瘦长，不用说，美国大使赫尔利了。又稍稍沉了一会儿，再次响起了马达声，这回人们看清了，一辆带棚子的中型吉普车向机场飞奔而来，车上坐的正是毛泽东。立刻像潮水一样，人群就往前涌动啊！汽车到了近前停住，车门打开，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下汽车。大伙一看，和平常不一样啊，今儿毛主席可真精神。那当然，得换身新衣服啊，今天毛泽东穿着是一身崭新的蓝布制服，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就像出门做客一样，这更加引起了人们的离别依恋之情。当年参加过欢送毛泽东的《解放日报》记者方济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在延安人的记忆中，主席永远穿着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戴着灰布八角帽，他的魁梧的身形，温和的脸，明净的额，慈祥的目光，热情而有力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杨家岭山下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们都是熟悉的、理解的，人们怀着无限的信任和爱戴的感情团聚在他周围，一步也不能离开，也一步不曾离开。如今主席穿上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霎时间人们的心里就像那海上的波浪一样是起伏汹涌，目光热切地投向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汽车旁边站定，慈祥地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目光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他脸上露出的是一种亲切的微笑，向人们频频点头。站在前面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迎上前，毛泽东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跟众人一一握手道别，他的脸色是严肃而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机场上人群是静静的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毛泽东高大的身形在移动，望着毛泽东一步一步走进飞机，一步一步踏上舷梯。毛泽东走到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靠拢。毛泽东摘下帽子注视着人群，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大伙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的挥手。毛泽东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礼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
等到举过头顶。

0: 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的。毛主席的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做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飞机螺旋桨转动起来，声音巨大，人们的心猛烈跳动，眼睛不愿意离开飞机，任凭那螺旋桨转动卷起的尘沙遮住了双眼。这架飞机得有多么重的重量，它承载的是解放区人民的心，全中国人民的希望和中国未来的命运。毛泽东的面孔在飞机窗口出现了，飞机起飞，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向南飞去。人们的目光早已越过了宝塔山，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凝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

0: 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3分钟能做什么？
3: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3: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3: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4: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5: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4: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5: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4: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三分钟能做什么？
11: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2: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3: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2: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9: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0: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8: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1: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2: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8: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7: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4: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7: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5: 唉，
7: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8: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

0: 我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2: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3: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9: 有我扶摇间。
10: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1: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12: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8: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3: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14: Mission accomplished。
15: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7: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16: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5。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8: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1: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2: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5: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3: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3: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4: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3: 为什么呢？
14: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3: 爸爸，我明白了。
14: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5: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6: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7: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5: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6: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8: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6: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8: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5: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7: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19: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5: 文明观展，近图近画。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2: 啊！好，
0: 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2: 报树名。
1: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0: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 好，
2: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座位靠到椅子，请上座。
4: 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1: 蒸熊掌，
0: 蒸鹿耳，烧花鸭。
4: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4: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7: 等你
8: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8: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6: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9: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6: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

0: 统相声报树名。
1: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0: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1: 哎呦，
0: 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1: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0: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0: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你们看，他的王子也太大了吧！
4: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伞，他有大头。
5: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6: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7: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8: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9: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7: 唉，
5: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0: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意待人暖人心。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我。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

0: 再多一点呢？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三分钟能做什么？
7: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6: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7: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6: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7: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6: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8: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9: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8: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9: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8: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1: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1: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6: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4: 唉，
6: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8: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7: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8: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9: 妈妈，楼下开会了。
1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 理解担当。
20: 邻居你好。
21: 邻居您好。
22: 邻居，有你真好。
1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23: 有我不要见。
24: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25: 啊，看，这是庄格尔的战神。
26: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8: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27: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8: Mission accomplished。
29: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22: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30: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9: 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20: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1: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9: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22: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3: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22: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3: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9: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1: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24: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9: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27: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26: 不对不对。
27: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26: 草原沙漠化严重，

0: 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1: 哎呦，
0: 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影去？
2: 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2: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3: 报树名。
0: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2: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0: 好，
3: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FM 88.8。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座位号到已经请乘坐。
3: 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3: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五中心。列车开启前，
3: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7: 东西。
8: 来，鱼翅来了。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0: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1: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9: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6: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2: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不对不对。
2: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2: 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2: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2: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5: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彩，他有大头。
6: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7: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9: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0: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8: 唉，
6: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一三军团翻过最后一座高山岷山，从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知道刘志丹、徐海东就在陕北，长征快要结束了，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欢乐之中。董老感慨地说：啊，今天这样的喜事岂可无诗？毛主席，我知道你是写了诗的，你把它拿出来念念吧。毛泽东灿然一笑：诗倒是有几首，不过随写随丢，今天在马背上哼了一首七律也不甚好。
3: 好，快念一念，快念一念。
2: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破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念完，大家不禁鼓起掌来，似乎沉浸到深深的回忆之中。董老很有感慨地叹了一口气：哎，我们这次长征的确太伟大了，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啊。董老，你是诗家，你来评评我这首诗如何？很有气魄。这首诗不仅对仗工整，更重要的是气象宏伟。你比如乌蒙磅礴走泥丸，那就不是一般的诗句，把磅礴的乌蒙山看得像走泥丸一样，那么走泥丸的人，走泥丸的红军，也必然是顶天立地的巨人。没有这样的气魄，我们党怎么能把长征引到胜利呢？大家点头称是。毛泽东微微笑着：董老过奖了，过奖了。说话间，走在后边的彭德怀、叶剑英、李富春、杨尚昆、邓发、罗迈等都来了，听到了陕北的消息也都欢喜不尽。部队继续出发，毛泽东等人纷纷上马，不到两个半小时就到达了哈达铺了。哈达铺不过500多户人家，只有一条长长的小街，店铺很多。然而对于长期跋涉在荒凉地域的红军来说，已经是繁华的大城市了。大部队的到来引得群众争相围观，把这条不到1丈宽的街道挤得满满当当的。毛泽东等人早已经下了马，在街上拥挤着走得很慢，心里却感到格外欢快。不一会儿，林彪、聂荣臻、左权等人都来迎接，把他们迎到一个很大的中药铺里。中药铺有一个后院，放着不少凳子，大家就坐下来喝水休息。毛泽东点着一支烟， 笑吟吟地看着聂荣臻。老聂，你从哪里搞来的那张报纸？可真解决大问题了。
4: 哦，这里有个邮局，局长跑了，什么《天津议事报》《大公报》多了。
2: 哦，那你多拿下来我看看。这几个月像是与世隔绝，什么也不知道了。哎，这里离陕北根据地还有多远呢？
4: 大约700多里。毛泽东磕了磕烟灰，我们已经走了24000多里，那700-800里还算什么？
3: 谈笑之间，只听外边嘁嘁喳喳，一片女同志说笑的声音，接着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还有樱桃都进来了。
2: 毛泽东笑着说：“哦，你们这些女将怎么都来晚了？”
5: 贺子珍细声细气地笑着说：“我们让这儿的妇女们拉到家里去了，他们没见过女兵，待我们可亲热了。”
2: 刘英笑着说：“亲热是亲热，就是有点不相信我们是女的，还摸了我们一把。”
3: 毛泽东没听清楚，
2: 啊，你说什么？
3: 你问问樱桃，一个妇女看见她头发短，不像个女的，就朝她的胸脯上摸了一把才相信了。
2: 樱桃涨红着脸，毛泽东看着樱桃笑着，人家也要搞调查研究吗？人们轰地笑起来了。
4: 毛泽东又瞅着刘英说：“刘英，我的任务快完成了吧？”
3: 刘英笑着问：“什么任务啊？”“
2: 促进委员会主任呢？你就忘了？”“
6: 洛甫同志一再向你发出信号，你硬是不理，非要长征结束。
2: 现在怎么样？长征快结束了吧？”
3: 刘英抿着嘴只是笑，最后说：“到时候我自然会处理的。”“
6: 是吗？我就是要你这句话嘛。可是到时候可别忘了请客呀，啊！”
3: 由于周围的敌人对红军还摸不清楚，所以部队安安静静地在哈达铺休息了几天。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部队理发、洗澡、擦拭武器，还按俄界会议的决定进行了整编。由于部队人数过少，彭德怀主动提出撤销三军团的番号，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样全军统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家祥为政治部主任，下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彭雪枫兼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全支队约7000人。第二天，在哈达铺镇西的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当时红日东升，古庙前面的松树上拴满了战马，院里不时传出一阵阵的笑声。由于两天来的休息整顿，人们身上过多的尘土，脸上疲惫的神色，都像一起留在镇上的那条溪水里去了。领导人也都理了发，刮了胡子，显得精神多了。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的演说不时地被掌声所打断。他首先掰着指头说：“同志们，我们从江西出发，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在这一年里，蒋介石
5: 是一心想消灭我们的。他们用了几十万大军来围追堵截我们。然而，他们把我们消灭了吗？没有。我们还是突出了重围，我们胜利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这样的长征吗？没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得救。现在我们这支军队就要开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担负他神圣的任务了。说到这儿，他略停了停。当然，我们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出发的时候是86000人，现在只剩下7000人了。有人说，7000人不是太少吗？是的，是少了一些。可是同志们不要忘记，这7000人是民族的精华，是革命的种子。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是养育我们的土地。只要种子落地，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这是任何敌人都扑不灭的。现在我们是以游击战争打过去，我敢断言，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大规模的排山倒海的打过来。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是不可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不过我们的基地不在江西，而在陕甘罢了。人们热烈地鼓着掌，思考着他的话。第二天拂晓，这支7000人的队伍已经启程北进了。哈达铺镇北有一座望竹山，上面有两座残破的碉堡，瞪着傻眼，背着嘲讽意味的渐渐落在他们的身后。在队伍面前展开的是开阔平坦的渭河平原。经过几天休息，部队增添了不少生气，连马儿也不断地引颈长嘶，走得更加有劲儿。队伍里不知是谁唱了一句，哎哎呦，我的红军哥。顷刻间，此呼彼应，不管是闽湘赣还是云贵川的山歌都唱起来了。就在他们轻快的步伐声里，谁也没有注意，在黑沉沉的东方天际，一缕淡青色的晨曦像清澈的溪水那样漫流开来。也许由于他来得过迟，也许由于他困顿于太沉重的黑暗而使人感到特别的清亮鲜丽，那颗神采飘飘的启明星已经淡淡地融入到他那清亮的光辉之中去了。7月以来，蒋介石一直住在峨眉山上。峨眉山是天下名山呐，俊秀雄奇，自然是一个令人惬意的所在。尤其是位于红珠山的蒋氏别墅，那洁白优雅的白漆小楼，在绿树掩映之中，四周不是飞瀑就是流泉，怎不令人心醉神驰啊？自从蒋氏上山以来，确实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因为他统一川军的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 不仅他的参谋团入川，大大加强了对川军的控制和渗透，还办了个峨眉训练团，大批训练干部，意图一劳永逸。期间大渡河战役的落空的确使他一度颓丧，但是红军接着进入雪山草地又使他燃起希望之火，认为只要北堵南追，红军将插翅难逃。他曾经指示参谋团长贺国光和刘湘在松潘茂县之间的叠溪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对红军采取困死政策。除了严密封锁岷江沿线之外，给藏民下了两项毒辣的禁令，一是给红军偷运粮食者处以极刑，一是为红军做事者以通敌论。此后忽传红军发生内讧，蒋氏简直乐不可支，认定红军覆亡之日已经为期不远。这时候他带着他那位尊贵的夫人对峨眉进行了几天痛痛快快的遨游，从金顶的云海日出到喜象池群猴的嬉戏，从香烟缭绕的佛殿到清音阁一线天的瀑声，倒真是过了几天难得的闲散日子。但是曾几何时，忽报这支疲惫不堪的红军竟然冲破腊子口向北去了。他的这一惊非同小可，简直像兜头浇了一盆冰水，

0: 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从那天起，他一直心绪不宁，坐卧不安，神情抑郁，暴躁异常。连跟他最亲密的侍从室主任郑不凡也怕跟他接近。这一天，郑不凡忽然接到前线一个电报，说红军已经突破渭河防线向北去了。电报还说，现已查明，这个所谓的陕甘支队就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而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其中。郑不凡不禁心里站立了一下，抚摸着他那尖下巴上几根稀零零的胡子，默然想了一会儿。这样的消息无疑会使蒋氏愤怒，但是又怎能不报呢？自己追随蒋氏多年，深感剿共战争绝非易事，不如乘机劝慰几句，以免主公有伤贵体。这样想着，就惴惴不安地带着电报来见蒋氏。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厅，见蒋介石正端着茶杯出神，半仰着脸儿看着壁上的作战地图，显出惘然若失的样子。他小心地走到蒋介石的身边，一躬身：“先生，甘肃朱绍良来了电报，说共军冲破了渭河防线，往北去了。”“
1: 什么？”
0: 蒋介石吃了一惊，手指轻微地颤抖着，把茶杯放在了小茶几上。郑不凡递上电报，补充着：“他们又中了共军的奸计，过于重视天水方向，其实那是阳洞。”蒋介石看着电报，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抬起头，逼视着郑不凡：“这里讲的可靠吗？这个支队真的是一三军团吗？毛泽东真的在里面吗？”“这是从他们的调队者得来的消息，恐怕还是可靠的。”蒋介石愤然地把电报一扔，颓丧地靠在沙发背上。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骂着：“这个王军简直无能透了，把他马上抓起来，军法从事。”郑不凡没有作声，稍微沉了沉：“先生还是息怒，这样做恐怕……”“
1: 恐怕什么？”“
0: 恐怕众心不服。”蒋介石吼起来了：“
1: 有什么不服？”
0: 郑不凡小心翼翼地说：“像辣子口那样险要的口子，鲁大昌都没有守住，渭河的战线那么长，王军怎么守得住呢？再说红军在贵州只不过两三万人，我们是几十万人，几乎超过他们十倍，结果还是让他们跑过金沙江那边去了。大渡河那样的险地，我们期在必歼，结果也让他们逃过去了。现在我们把王军抓起来杀掉，他那些上上下下的人如何肯心服呢？”
1: 蒋介石听到这儿，顿时涨红着脸盯着郑不凡：“
2: 你是不是说我不会指挥？”
0: 郑不凡连忙陪笑：“
2: 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
0: 先生是当代国内外有名的军事家，一向精通韬略，岂能说不会指挥？
2: 但是恕我直言，
0: 就是比先生还要……”

仁者衣不蔽体，自然人心不平，常生变异之知。所以共党进行蛊惑煽动，常能一呼百应，本来是星星之火，常成燎原之势。此处剿灭，彼处又起，如何能一鼓荡平呢？蒋介石听不下去了，立刻打断他，你讲这话倒有点共产党的味道。郑不凡一听，脸色吓得发白，我追随先生多年，先生对我恩重如山，今天不过劝慰先生几句罢了，我岂有他意呀？如果先生这样看我，那就把我抓起来吧。蒋介石也觉得自己过于唐突，话说得重了，连忙缓和下来，拉他坐下，带着几分笑意说，我也不是说你就是共产党，不过提醒你不要相信这些妖言惑众的宣传。我告诉你，《资本论》我当年也看过，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蛊惑人心的东西。第一，他讲的是西方社会，根本就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他根本违反中国传统文化，挑拨阶级斗争，违反人道。共产党信奉此种主张，以煽动为能事，以暴力为手段，弄得整个中国不是这里罢工就是那里暴动。如果他们得逞，你我皆死无葬身之地。我再次告诉你，我此生以反共为直至，不剿灭共产党是死不瞑目的。郑不凡听到这儿不觉莞尔一笑，先生的壮志可嘉，只是要做到就殊非易事啦。蒋介石斜着眼睛瞅他，怎么，你没有信心？郑不凡默然无语。蒋介石愤然地冲他一指，我告诉你，我明天就要下山。怎么？下山？师弟，我要亲自到西北去，西北还有30万大军，共产党连10000人都不到了，我不趁此良机下手更待何时？可是现在人心不稳，怨言甚多。什么怨言？说大敌当前，先生却一味醉心内战。蒋介石把眼睛一瞪，谁是大敌？现在全国都为日本人的侵略惴惴不安呐、啊，那都是糊涂虫。哼哼，我告诉你，共产党才是大敌。郑不凡默然了。果然，蒋介石在第二天上午就携着他的夫人下山去了，和上山时候的情绪完全不同，一种难以驱除的抑郁把他的心紧紧箍住。有人曾经听到他下山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想不到我蒋某6载含辛茹苦未尽全功。蒋介石这声长长的叹息是极为沉重的，痛苦的。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无可弥补的千古憾恨。的确，事物的发展过分越出他的预料，一条眼看被斩杀的赤龙又游在大海里了。然而更加出他意料的是，一年之后中国红军的三大主力1、2、4三个方面军就在甘肃胜利会师，不久他本人也被扣于西北古城。
历史揭开。

0: 开了新的一页。那些经过万里长征、千难万险留下的火种，顷刻又燃起了燎原之火，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真正希望。当蒋介石神情抑郁坐着轿子下峨眉山的时候，那支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的队伍已经跋涉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此刻你听，他们的脚步仍在擦擦的擦擦的行进，这脚步声是如此的坚定执着，仿佛不达到目的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由王刚演播。
2: 公元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满清皇帝光绪的信心还是很足的。他在他的老师翁通和以及朝野清议的支持下坚决主战，并于8月1日亲自颁示了对日宣战的诏书。然而没过多久，战败的消息就像惊人的霹雳，一个接着一个沉重地打击着这古老的帝国。什么湘军呢，淮军呢，这些在镇压国内起义人民方面曾经威吓一时的旧式军旅，在维新后的日本新军面前却全部崩溃了。旅顺口、威海卫等经营了10多年的军港要塞被日军全部占领了。花了数千万两银子，费了10几年的心血建设起来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了。紧接着全权大臣户部侍郎张英桓去日本求和，竟受尽了侮辱，被驱赶回国来了。全权大臣、大学士、一等粟裕伯李鸿章再次到日本求和，又被打伤了脸颊，最后竟在强权威胁之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但把台湾和辽东半岛等大片国土割让给日本，还要赔偿日本军费20000万两。政治腐败、科技落后的中华大国就像一个被剥去了一切衣饰的贵夫人，正惊慌失措地屈膝在一个粗野的、贪婪的、矮小的强徒面前，忍受屈辱，簌簌发抖。震惊、屈辱、悲愤、痛苦的感情就像一股灼人的电流，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中国要沸腾了。就在甲午战后第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光绪乙未3月，正当马关条约内容传到北京的时候，恰好是朝廷会试之年，全国各地前来赶考的举子都汇集到了北京。这些举子都在血气方刚的年华，听了这丧权辱国的消息，怎能不气，怎能不恨。话说这一天，北京城内宣武门外松云庵里人群熙攘，全国18个行省的举子和北京的一部分金宦名流都集合到了这里，讨论中日合约的问题，而一些主要人物却都集中在建草堂内。草堂朝南开着6扇玻璃文窗，草堂正中摆着一张紫檀木镂花玲珑八仙桌，桌边上首坐着一个风肌伟干、眉目疏朗的中年人。这个人没有戴帽子，将辫子盘在头上，打着一个锥结。此人就是光绪最心爱的妃子珍妃从前的老师，叫文廷式。和文廷式并肩坐着一个， 长得虎头细眼，相短身肥，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壮汉。他就是两次参与朝鲜事件的温楚道，后来赫赫有名的袁世凯。另外还坐着一些人物，也大都是都城清流精华才人。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中间一个广东人的演说。这个演说者约莫有37、8岁年纪，白白的面皮，高高的额角，眉目虽然很淡，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此人就是著名的广东学者康有为，人称常素先生。康有为身旁坐着一个青年，也就20来岁年纪，穿着一身崭新的洋服，雪白的衣领，猩红的领结，衬着一张稍长的清俊的脸庞，倒也显得英挺秀发，举止不俗。他就是康有为的高足，也就是得意的门生，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字卓如。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那可以说都是博学之士，又都来自南国海疆，得风气之先，深通洋务。今天这个大会就是由他们师生二人首先发起串联起来的。大家听完了康有为的演说，情绪更加激昂起来了，众人议论纷纷。哼，李鸿章督使无功，丧权辱国，应该撤职查办。叶志超等临阵脱逃，贻误战机，必须拿经问罪，以谢天下。
3: 嗯，对，要为左宝贵、邓世昌等为国捐躯的烈士举行功绩，以表彰忠烈，伸张正气。要我看，朝廷应该下罪己诏，迁都变法，下定决心与倭夷血战到底。
4: 嗯，对，有道理，太对了。
2: 最后大家一致公推康有为执笔，马上起草一份上皇帝书到督察院去呈递。其实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康有为早已打好了副稿。等众人送过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时候，他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康有为这儿写一段，梁启超就大声朗读一段。
5: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个奉天延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20000万两及通商苏杭，挺机器洋货流传内地，免其离税等款，天下震动。夫复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此六者，国不患贫易，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耻自道光时已达

0: 4万万，仅经数十年休养生息，又不值此数矣。而工商不兴，民生困气，或散至他国为人奴隶，或消聚草泽，渡害相依，虽无外患，内忧已及。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会商，四曰续贫。查美国岁计新契工牌13000余，英国3000余，法国1000余，德国800，澳国600，一国400，比利时、瑞士皆200余，俄国仅100余。故美国之富冠绝五洲，劝工之法莫善于此。凡一统之事，必以农立国，可敬民心；并争之事，必以商立国，可谋敌利。听到这里，文廷式站起来大声补充，
1: 请诸位留意，这几句话是很紧要的。过去欧亚隔绝，我中华大国乃是一统天下，故以农立国，可敬民心。今日海运发达，乃列强并争之势，如仍死抱住一个农字，国家就要吃亏了。立国之道，重农者治，重文者弱，重武者乱，重商者富，重工者强。我等读书之士，肩负国家兴亡之责，与富国之术，且不可不深入讲求。故而，
0: 文廷式刚说到这儿，旁边的袁世凯拉了他一把，
1: 哎，怎么你也来演说了？究竟听谁的呀？快坐下，坐下，让卓如继续念。
0: 好，我继续念。梁启超点了点头，继续往下念。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6大国所分割。日本一小岛一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2: 梁启超念完了上书，数百举子都沸腾起来，高呼变法聚合的口号。
0: 接着就由康有为、文廷式等带领大家从松云庵出发，一路游行，发表演说，穿街过巷，直向督察院而来。霎时间把那督察院门前挤的是万头攒动，水泄不通。
2: 督察院门前的喧呼之声
0: 震动了北京城内广大群众的心灵，同时也飞过一重重暗红的宫墙，传进大内，吓得皇帝、太后、王公大臣们胆战心惊。在军机处的小房间内，军机大臣孙玉文正急得满头大汗。他摘下了那个珊瑚顶的貂皮红缨帽，露出了难看的光秃秃的头顶和脑后边一小撮猪尾巴似的花白发辫。他手里拿着李鸿章从日本送回来的马关条约草案，力争要马上用宝，也就是盖印，争取早日议和停战。眼下他正和光绪的老师翁通和争论。孙玉文气喘吁吁地瞪了一眼翁同和，
3: 今日人心浮动，一夕数变，乃师父大人亲眼所见。如果再不用宝，延误了和议，万一击成事变，疑祸邦国，不知大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翁同和也是针锋相对，
1: 人心沸腾，正说明人心可恃，正气犹存，有何可怕？似这样辱国丧权的条约，怎能强使皇上用宝？万一狗

0: 切求和，害国害民。大人你我才真将成为误国之庸臣，明教之罪人。哼！孙义文毫不让步。
1: 去年东市翻起之时，也是你听信那些书生之见，轻谈误国，沽名钓誉，在皇上面前极力主战，出兵朝鲜，滋生事端，才使得朝廷受今日之累。如今吕大威海尽失，山海关危在旦夕，北洋水师尽毁，渤海门户洞开，现又有直隶王大臣电报，连日海啸成灾，潭窟要塞也遭破坏，京都形势危如累卵。师父大人，纵不念国家安危，也应该为我等自家的身家性命想一想啊！
0: 翁同龢听了，不由得劳泪纵横。虽无妻奴子女，身家性命，只是今日之事如国家和。台湾遥远，割让东夷，姑且不论。辽东乃圣经门户，皇陵屏障，岂能拱手让人引贼入室，使虎狼常在我卧榻之侧？且我国税收每年不过四五千万两，有何能力赔偿二万万两巨额军费？纵使刮尽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十年也还不清这笔国债，而四亿百姓之衣食生活将何以堪？事关国家命脉，万民生机，你我能不三思？
1: 这
0: 孙宇文无言答对，只得拂袖而去。翁同龢坐下了，喘了口气。他急忙进宫去见皇上，准备劝说光绪暂不用宝，缓期五日再做计较。翁同龢先问过太监，知道光绪帝正在南书房看书呢，就一直向南书房而来。到了南书房门口，突然看见房内有一片火光跳跃。翁同龢忙问太监，太监告诉他说，皇上因为战事失利，朝廷受辱，正在生气，烧掉了很多古书。皇上说这些东西不好，害人坏事，还是人家西洋的那一套厉害有效。哦，翁同龢听了心中惊疑不定，但又不便多言，就硬着头皮走进了南书房。他按照大臣觐见的规矩，摘帽叩头，先向颐和园方向请了老佛爷的安，又请了皇帝的安，这才跪在皇上面前准备起奏。可是还没等翁同龢开口，就听皇上长叹了一声：“
2: 唉，师父免奏了，何意之事，还是用了宝吧。”
0: 哦，翁同龢心中一愣，他正要变本，抬头看见光绪皇上满面愁容，正含着眼泪向他摆手呢。
2: 师父，事已至此，也不必多说了，这是老佛爷的意志，师父就快去办理。
0: 翁同龢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这位老臣双膝颤抖，好不容易才行完了礼，叩别皇上，颤巍巍地走出了南书房。这时天空中忽然落下一阵雨来，大街上激动的人群还没有散尽，那些热情的青年举子仍然顶着风雨聚集在督察院门口，焦急地辩论着，期待着督察院的长官们能将 他们的书城转递到皇上那儿去，期待着皇上能够采纳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呼吁，拒绝屈辱的条约，迁都变法，坚决抗敌，打败日本侵略军，保卫祖国。说起来，在那个时代，这些青年举子的爱国热忱真是难能可贵。当然，富有爱国之心的又何止这些人？正当北京的这些青年举子为变法聚合而奔走呼号的时候，在湖南的浏阳又出现了一位不凡的人物。谁呢？此人姓谭，名四同，字复生，号壮飞，是湖北巡抚谭继寻的儿子，今年刚满30岁。这谭嗣同虽是帅门子弟、贵家公子，但是因为他年幼丧母，继母又待他不好，所以从小就远离家庭，独立生活，备尝艰辛。谭嗣同博览群书，后来又周游全国，足迹遍及长江南北、大河上下，奔走于通都闹市、名山大川，考核民情，纵览世事，深知社会之机弊，洞悉民间之疾苦。因此，谭嗣同很少纨绔子弟的恶习，他不近酒色，不贪享乐，而且不愿做官，又最讨厌做八股文章和官场奉迎这些庸俗的事情，富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谭嗣同常常这样说：中国之所以不可为者，只因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官权虽有所益，却能伸其挟民之权，层层压制，所以政治黑暗，积弊难除，国家之衰败，其病根须在于此。所以谭嗣同主张废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谭嗣同这个人素来不喜欢郊游，可是他在浏阳家乡却有两个最亲密的师友。谁呢？一个是他的老师欧阳杰武先生。欧阳杰武先生字中古，号半江，可以称为一个怪人。怪在哪里呢？怪就怪在这么一位中国的老先生，在清朝的时候竟然公开声称崇拜一位洋人。哪位洋人呢？美国的华盛顿。您说怪不怪？这种思想在当时可以算是很新鲜而且很令人害怕的。欧阳老先生这种推崇西方自由民主斗士的思想，在少年谭嗣同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谭嗣同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唐才常。唐才常字福臣，又号佛臣，也是一位热心快肠、有胆有识的奇男子，和谭嗣同号称浏阳双杰。唐才常热心实业，喜好郊游，办公也不惜披肝沥胆，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唐才常比谭嗣同略小几岁，论起来是谭嗣同的表亲，辈分也比谭嗣同低，但两个人情投意合，却不受这些俗礼的局限，从小两个人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结成了所谓文景之交，也就是抹脖子的

0: 邀请。且说这一次，谭嗣同一则因母亲名胜回乡扫墓，二则也是护送他二哥四乡的灵柩回浏阳安葬，所以在家乡住了一段时期。说来也巧，谭嗣同这回回浏阳正好碰上了一场大旱灾。谭嗣同看到故乡人民在旱灾的袭击下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悲惨情景，心中万分痛苦。他祭完了母亲的坟，办完二哥的葬事之后，就马上找欧阳先生、唐才常等人筹办救灾的事情。怎么个救法呢？谭嗣同一面写信给他父亲，也就是湖北巡抚谭继寻，以及他父亲的老朋友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有湖南的巡抚陈宝桢等人，谭嗣同请他们设法捐助寄来赈款。另外呢，还动员本县的士绅筹款筹粮，开办工矿以工代赈，同时在浏阳城镇广设粥厂，施药施粥。半个月来，谭嗣同东奔西走，口说力行，耗费了不少心血，总算取得了一些效果，救活了无数饥民的性命。这一天，谭嗣同刚同唐才常一道去安的摩尼矿工地视察以工代赈情况后回来，吃完了夜饭，谭嗣同一个人坐在他那间名叫石菊影炉的一个精致的小房间内看书。他想到半个月来在乡间看到的一派凄凉景象，感到十分烦闷，拿起了几本书，怎么看也看不下去，最后只得丢下书本，从墙上取下那柄乌龙青霜剑，要到庭院中去走走。此时夜色正浓，小院子里虫声唧唧，月色如水。谭嗣同站在小庭院中，先敛气凝神伫立了一会儿，然后练了一趟乾坤穿林剑和纯阳剑，一直练到全身上下都微微沁出了一层汗，这才收了剑芒，漫步了几圈，准备回房去歇息了。可谁知道，谭嗣同刚刚收剑入鞘，突然啪的一声，从那墙头柳树丛中跳下一个人来。那个人手持一根木棒，不问青红皂白，照准谭嗣同劈头就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演播王刚，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由王刚演播。
2: 谭嗣同在自家的小庭院里练剑，他刚收了剑芒，漫步了几圈，准备回房去歇息了。可是他一收剑入鞘，突然啪的一声，从那墙头柳树丛中跳下一个人来。那个人手持一根木棒，不问青红皂白，照准谭嗣同劈头就打。谭嗣同轻轻一闪，让过了那木棒，可是那个人仍不甘心，回过头来又是一棒。谭嗣同这才勃然怒起，飞起一脚，啪，正好踢中那个人的手腕，将那个木棒呜踢得飞出几丈开外。接着谭嗣同又抢上前去，一个枯树盘根，将那个人扫翻在地，并唤出老家人谭福，用绳索将那个人捆了，带进房去。谭嗣同怒火满胸，走进小房，先将宝剑挂回墙上，又到铜盆中去洗了手，这才转过身来，准备狠狠审讯一下这个无礼的强人。可是当谭嗣同坐到桌子边儿，抬头看那个人时，哦，不禁眼睛一亮，心头也陡然一惊。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被抓的人根本不像是什么凶恶的歹徒，竟然是一个长得极漂亮的男孩子。谭嗣同又拨亮了灯光，这回看得更清楚了。只见这个孩子不过十六七岁光景，高高的身材，一头微微卷曲的黑玉似的头发，白皙的前额下有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真可谓唇不染而红润，眉不画而含烟，形容俊秀，神清气朗。虽然穿的是一身农家土布破烂衣衫，却丝毫也掩不住他那青春的健美。谭嗣同看清了这个少年天真纯洁恼怒中还带着几分稚气的神情，他心中的怒气早已消失殆尽了。谭嗣同甚至以亲切的目光看着这个孩子，你这孩子是什么人呢？为何无缘无故深夜闯入人家住宅行凶打人呢？那少年一听，厉声回答：没什么讲的，我就是恨你们这些阔人，我。那孩子刚说到这儿，突然晕过去了，他摇摇欲倒，谭嗣同急忙跑过去将他扶住，抱到自己的床上，松了绳索。谭嗣同解开这男孩子的衣襟，哎呀，只见这孩子雪玉似的皮肉上竟布满了青红紫绿的被鞭打的伤痕。谭嗣同十分心疼，忙命老家人谭福赶快去准备饭食，寻找丹药给这个少年治伤。过了一会儿，那孩子才逐渐苏醒过来。当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靠在谭嗣同怀中时，开始有些怒气，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可后来，当他从谭嗣同那关切的神情和举动中，看清了谭嗣同对他的确 并无恶意，而且满怀着真挚的同情时，这孩子那稚气的脸上才逐渐消退了敌对和戒备的神色。这个从小就失去了慈母之爱，又刚刚才从苦难中逃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受到他人的真诚关心与爱抚，心中感到无比的激动。谭嗣同用他那温暖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伤痕，这孩子被深深地感动了，并从他那长长的覆盖着眼睑的乌黑睫毛上暗暗地滚出了两行灼人的热泪。一会儿，老家人谭福送来了谭家祖传的华佗金疮丹和一碗肉面，还有一盘炒鸡蛋。谭嗣同给这少年的每处伤口都附上了丹药，又让他饱饱的吃完了宵夜，才慢慢的问起他的来历。这个少年本来体质极好，又无内伤，刚才昏过去主要是因为饥饿和激动，现在附上了特效丹药，一身清凉爽快，加上又吃了一顿好面食，体力很快就恢复过来，显得容光焕发，说话也有气力了。原来这个少年呢，名叫罗英，今年刚满16岁，家住浏阳东乡水罗村。他的祖父罗六爹今年已经62岁，原来是个雕镂菊花石的能工巧匠，早年在县城当一名雕工，后来因为年迈体弱被主人家辞退，才被迫回到乡里。罗英的父亲罗三五是一位老实的农民，靠租种人家几亩山田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只因为去年和日本打起来了，吴大帅吴大成在长沙祭旗招兵，罗三五也被征召了去，随军出征到关外杀敌去了，至今杳无音信。罗英自己呢，也曾在村塾中读过几年书文，

0: 忙的时候便帮助家里开山种田，有时候还向爷爷学一些雕镂菊花石的手艺，生活倒也过得去。但是近半年来，因为爷爷年迈，爹爹又出征去了，妹妹年龄太小，一家数口生活无着，罗英这才退了学，到本乡财主刘举人家里去帮工，挣点钱米养家糊口。谁知今年遭逢大旱，刘举人竟借口灾年无收，克扣工钱不给。罗英急了，就去找刘举人辩理，可谁知道反而遭到了一顿毒打，被赶出来了。就在前天，罗英到县城去告状，他哪知道官府衙役那都是和刘举人一个鼻子孔出气的，他们受了刘家的人情，反而诬告罗英是刁奴告主，把他送到团方局去吊打。刚才罗英是乘人不备逃出来了，他听说刘举人在县团房局李老爷家喝酒，就想去报仇。但是他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刚才竟闯进谭府来了。他以为谭嗣同也和刘举人一样都是妇人坏人，心中痛恨，所以刚才劈头就打。谭嗣同听了罗英的叙述，对罗英的遭遇非常同情，对乡村中生活的黑暗也感到无比的气愤。谭嗣同考虑了一下，就叫老家人谭福取了两斗白米和20两银钱送给罗英，叫他赶快回去安排好祖父妹妹一家人的生活，换个地方居住，免得再遭刘举人的迫害。此时罗英是万分激动，他长了16、17岁，才第一次碰到这样一个关心他的痛苦，对他表示亲切的人，他怎么能舍得离去呢？罗英扑在谭嗣同怀中苦苦哀求，我不能回去，先生请你留下我吧，我会冲米、劈柴、担水、扫地，什么都会做。我如果回乡去，一定又会遭到刘家的毒手。谭嗣同也知道乡村土豪的残忍和恶毒，像这样天真单纯的孩子是斗不过那些毒蛇的，回去之后一定还会遇到很多风险。但是当谭嗣同想到自己的处境，特别是想到这孩子家中还有老翁弱妹全靠这孩子供养时，又只得摇了摇头。孩子，我是一个无官无职之人，你跟着我能有什么出息呢？何况你家中还有衰老的祖父和年幼的小妹靠你供养，我又怎能留下你呢？还是快回去吧。啊，这两天你那祖父妹妹还不知在怎么挂念你呢。哦，对了，我叫谭嗣同，刘举人那里我会替你打招呼的，今后刘家如再敢迫害你，你只管来找我好了，我一定给你做主。说完，谭嗣同忍心离开罗英，大踏步向内室走去。罗英无可奈何，只得含着眼泪离开了谭家。谭家大门前早有一员谭府家丁牵着两匹小马在那里等候，那个家丁按照谭嗣同的吩咐把罗英扶上马背，又驮了那2斗白米和20两银子，把罗英一直送到水罗村中。这一夜 谭嗣同翻来覆去，整夜不能入梦，一直到荒村鸡鸣，东方欲晓，他才朦胧地睡去。第二天，谭嗣同很晚才起床，他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就坐在石菊影炉里练字。这个所谓石菊影炉，就是一个小小的书房，书房朝南开着四扇白纸文窗，靠墙摆着一张紫榆木云石面八仙供桌，桌上供着一盆用浏阳特产天下无双的斗大菊花石漏成的菊花石供。那么石菊影炉这个名称，就是因为这座极难得的石供而得名的。西边靠墙有一列文木书柜，装着各种古今中外珍本书籍和书画古玩。窗前书桌旁边有两把盘曲玲珑、土色土香的树根椅。墙上悬挂的有那口黄铜镶嵌、绿鱼皮鞘、垂着杏黄丝绦的乌龙青霜剑，和一副金表菱边王右军晴雪铁利轴，一只精工刻镂的玉瓶洞箫。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旁的任何东西了，显得是简朴雅致，倒是一个颇适于写读的环境。谭嗣同坐在窗前，认认真真地临完了一份碑帖。他刚放下笔来，就听窗外有人大声喊起来：“齐长在家吗？”“
1: 哦，是佛尘吗？”
0: 谭嗣同一听就知道是唐才常到了。谭嗣同正要起身，刚叫了一声佛尘，那个唐才常早就大步地跨了进来。
2: 哎呀，齐长啊，你倒心闲了，还在这里练字，别人可都急死了。
0: 唐才双说完，一屁股坐在那把树根椅上，撩起长衫的下摆，扇他那急得发烧的脸。谭嗣同朝他笑了笑，
1: 哎呀，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2: 怎么，难道你还不知道？
1: 哦，知道什么呀？
2: 哎呀，我们的安德摩尼矿会办不成了。
1: 哦，
0: 谭嗣同这才真有些着急了。
1: 为什么？
0: 前几天嘉言和长沙陈右帅不是还送了款子来吗？昨天我们还去看了，施工准备的都很顺利。
1: 这开矿一事能使地尽其利，乃西洋各国图强致富的重要法门，何况今日饥洪遍野，我们办好这矿也是赈济饥民的良方，怎么能不办了呢？
2: 哎，我说你也知道着急呀，你啊。
1: 其实谁又说不办了呢？
2: 你，哎呀，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想你我这次费了多少心血才兴起这番事业来，如今经费筹足了，地脉也探准了，工人也都招拢了，本来马上就可以破土开工，可偏偏又遇上这么个大旱年，到处都买不到粮食。你说说看，好几百人吃饭的大问题，我唐才常就算是个巧媳妇也办不了这无米之炊啊。
1: 哦，是这样。
0: 谭嗣同沉吟不语。这时候老家人谭福送茶来了，唐才常接过用李陵细瓷雪白描金托盘托着的金边盖碗，望着老家人谭福笑了笑。
2: 哎，我说福弟啊，你老怕是吃了不老药吧？还总是显得那么健壮啊。

0: 韩福也笑了笑，
1: 托福托福，其实老汉哪有什么不老药，只不过小的每天做些粗事儿罢了。说起来一天不做事儿我就不好过，要说起来这做事儿干活就是我的不老药。不过还是没有你三爷的那个望相，那真可以说是声如洪钟，人还没进屋老远就知道是你三爷来了。大伙儿还都说你呢。
0: 哦，说我什么？
1: 说明天三爷还有大发大利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哦，
1: 哈哈
0: 哈哈，
1: 哎，还大发大利的。
0: 说起来前天张铁嘴儿给我还算了个八字儿。
1: 啊，那张铁嘴儿怎么说呀？
0: 他说我五年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哼，只要不碰到大凶大险，不丢了这个吃饭的买卖，我唐才长也就算万福了啊。
2: 唐才长这番话说的大伙是哈哈大笑。接着唐才长左手端着盖碗，右手揭开碗盖，将那热气腾腾的碗边凑近唇边，轻轻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家乡茶。
0: 啊，其实也并不是没有粮食，他妈的，我们浏阳那些殷实富户，哪一户不是仓里现装着百十担存粮？如今也不过是旱了几个月的光景，农家小户固然吃紧，难道那些大户人家的粮食也都吃完了？哼，我就不相信。果不其然呢，昨天马大哥从湘潭来信告诉我，说我们浏阳县那些黑心眼的财主把粮米都偷偷的运往越州贩卖去了。你说这些家伙还有一点人心没有？
2: 哦，这些你是听谁说的？
0: 马大哥呀。
2: 哦，谭嗣同听了微微一笑，他知道唐才常说的这位马大哥呀，就是湖南最著名的哥老会首领龙头大爷马福义。唐才常是经常和那些会党中的江湖弟兄们来往的，为了这件事，唐才常还经常受到他的老师和岳父欧阳杰武先生的责难。但是谭嗣同并不这么看，他胸襟豁达，对这件事的态度和他的老师欧阳老先生有些不同。谭嗣同固然认为哥老会人员太杂，又没有什么明确的宗旨，成不了什么大事，但谭嗣同又觉得哥老会里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其中也许有那么几个有头脑有抱负的人才和英雄侠义之士。所以谭嗣同对唐才常这方面的行迹是一向不太过问的。眼下谭嗣同端着自己常用的那个汝窑堆花梅竹双青小茶盅，一边吃茶一边笑问唐才常：
3: 发臣，你说的这事是真的吗？
0: 那还有假，谁家多少粮食几条船只我都弄得一清二楚了，可是他们粮食已经出境了，听说长沙还有那个叶立布、叶麻子等人支持，碰上这些人你看又有什么办法呢？
3: 嗯，谭嗣同放下茶盅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眉头一展，
0: 你还笑你个
3: 佛臣，有办法了。
0: 哦，
3: 你说说矿上还有多少粮食，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多少时间？
0: 嗯，不多了，顶多还可以维持那么八九天，要再没粮食，几百个工人可就要断炊了。
3: 嗯，
0: 好，还

到时候要是没有粮食，我可要找你算账。我带着几百个工人到你谭府上来找饭吃啊，那我是欢迎欢迎哦。回见回见回见。唐财商说完，心急火燎的筹办他的安顿模拟矿开工事宜去了。唐财长走了之后，谭嗣同忙拟了一个急电稿，派一个得力的家丁送往长沙，拍发给他的好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公子张立仁。谭嗣同约张立仁赶快到越州一游，然后他又吩咐老家人谭福喂好他的爱马玉龙锥，准备明天清早启程赶路前往越州。第二天天还没大亮，谭嗣同、谭福、主仆二人就上了路。他们沿着从浏阳去越州的大路快马加鞭，当天晚上就赶到了汨罗镇。他们主仆二人一路走来，但见千村零落，万户萧疏，满目荒凉，连村野小店儿都很难找得到。他们赶到汨罗镇时，天已经黑下来了。那汨罗镇上也是萧条得很，几十家铺面天刚断黑就关上了铺门，只有那么一两家普通客栈，从那虚掩的门内还透露出一两点昏黄的灯光。他们主仆二人又饿又累，也不计较那么许多，便胡乱找了一家比较干净的客栈住下了。老家人谭福在谭家好几十年了，他是最了解谭嗣同的习性的。谭福先要店家烧了一桶滚烫的热水给谭嗣同洗了澡，又帮着他沏了一杯浓茶喝了，然后才点了一样辣椒炒牛肉丝儿，一碗青菜豆腐汤，一碗青筋米饭送到楼上，和谭嗣同一道吃了宵夜，这才下楼去喂马歇息。天黑下来了，谭嗣同独自一个人对着一盏孤灯坐在客店楼上的小房间里，向窗外闲眺。窗外是一片柳塘和几块菜圃，再过去可以望见月光下朦胧的田野和远处黑油油的山影。古老的汨罗江从小镇北边蜿蜒流过，就像一面狭长的被扭弯的镜子，在月光下闪烁着一片暗淡的微光。那里就是2000多年前我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披发行吟和怀沙自沉的地方。谭嗣同过去也曾多次从这儿经过，但都没有机会停留。他没想到今天晚上却要在这里过夜。谭嗣同面对着这山川名胜和历史的遗迹，想到屈原的遭遇和今天的时事以及个人的身世，不禁悲从中来，思绪万千，苦不成寐。这时候小小的汨罗镇也已经完全沉入了梦乡，四面田野之中除了虫声唧唧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哒哒哒哐，三更天了，正当谭嗣同朦朦胧胧就要入睡的时候，突然门外传来一阵轻微而又急促的叩门声。谭嗣同十分惊异，心中暗想，在这小镇之上，自己既没有熟人，也没有亲友。

0: 谁会半夜三更跑来敲门？为了提防有坏人，谭嗣同急忙提了宝剑，走到房门边，低声问道：“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由王刚演播。
2: 谭嗣同夜宿汨罗镇，三更天，忽听有人敲门。为了提防有坏人，谭嗣同急忙提了宝剑，走到房门边，低声问道：“
3: 谁？”“
4: 是我。”“
3: 哦。”
2: 谭嗣同一听就知道是谁来了，他急忙抽开门插管，打开房门往外一看，星光下站在房门外的果然是那个熟悉的身影。谁呢？罗英。罗英，半夜三更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嗯，是爷爷要我来的。爷爷说有刘举人在，我在乡下是没有活路的，他有妹妹照顾，两个人的生活容易混过去。爷爷要我出来，永远跟随大人，生是您的人，死是您的鬼，刘举人不死，绝不回乡。
2: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到了这个地方呢？
3: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大人不是寻常之人，您那匹马也不是寻常之马，一路行来谁不留意，问谁不知道啊。
2: 你这个傻东西怎么这样莽撞，快还不快进来说，把包裹放下。
3: 哎，
2: 罗英听了这才像罪人听到了大赦令似的，急忙进屋取下包裹放在床前的小桌上。谭嗣同忍住笑看着罗英，怎么办呢？半夜三更大家都睡了，又不能去打扰店家，只好睡我的床了。
3: 这
2: 什么还不上床去睡。
3: 哎，
2: 罗英飞快地脱了衣服，赤着手脚爬上床去，钻进被桶，蜷缩在床角落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谭嗣同关了房门，熄了灯，然后上床去，静静地躺在罗英身旁，贴着年轻人火热的身躯，听着那均匀的鼻息，谭嗣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祖国民族的命运，故乡饥民的命运，安德摩尼矿数百工人的命运都压在他的心灵上，现在又增加了这样一份小小的负担，一个对他如此信赖如此依恋的少年人的命运，谭嗣同怎能不感到心情沉重呢？几天之后，谭嗣同带着老家人谭福和新来的罗英骑着玉龙锥进了越州城，他也不去拜见官府，一直按照他和张立人约定的地点，到岳阳楼附近的岳阳城内最大的客栈望湖楼订了两套敞亮洁净的房间，等候张立人到来。第二天未正时刻，花花公子张立人果然按时

0: 道：“
1: 张立人张公子，今年刚满28岁，性格豪放，挥金如土，完全是一个富贵公子的气派。这个人还有两个怪癖，与众不同。哪两个怪癖呢？一是他最喜爱骏马。这张立人呢，只要探听到哪儿有一匹好马，不惜千金一掷，总要弄到手才罢休。这次张立人到越州来，就带了6匹好马。这6匹马都有个名堂，一匹龙眉骑，一匹乌云盖雪，一匹玉兔追风，一匹紫电溜，一匹菊花青，还有一匹汗血骑，是特地带来准备送给谭嗣同的。这些马全都是龙胎骏骨，追风啸跃的名骑，在相马经上那都是有名的。这些马条理的都非常好，鬃尾都梳理得整整齐齐，油光水亮，挂着金铃，系着红缨，安着铁蹄，配上玉勒金鞍，珠落绣佩，更加显出了龙马精神和不凡的气概。这张立人的另一个癖好，也可以说是一种烈性，就是最爱蓄养俊童，也就是收养漂亮的男孩子。这种癖好在现在看来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种蓄养俊童的习惯开始于明末，到了清朝末代更是特别流行。张立人又是个富贵闲人，自然喜爱这种无聊的习气。只要他听到哪里有个俊秀的男孩子被他看中了，他是不惜重金，千方百计，总是把人弄来供他玩耍。所以张立人家中的俊童美徒不下20多人。这次到越州，张立人就带来4个孩子，这4个孩子还分别取了4个名字，叫配诗、配书、配画、配琴，全都是14、15岁，一个个锦衣绣服，收拾的锦装玉镯一般。谭嗣同和张立人两个人会面之后，少不得有几句寒暄。张立人拉着谭嗣同的手上楼看了看定下的房间，他不看则已，这一看大声嚷起来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算什么狗屁房间呢？快去通知掌柜的，把这楼上的人全都赶走，所有的上等房间爷们儿全包了。”谭嗣同急忙拦住他：“哎呀，你这个人总是这种富贵公子大少爷的脾气，这样敞亮的房子还有什么不好？只有几天时间，又不是常住，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这么的吧，你要是嫌窄，就让你这些孩子们都住到我那边去好了，你一个人住一整套房间行不行？不要又去惊动满世界的人了。”“ 哎呀，富生啊富生啊，你还是这般小家子气，回家乡去住了几天就更加寒酸了啊。”“嗯，也罢，那你先说说这次约爷们儿到这鬼地方来有什么鸟事，快说明白了，爷们儿好做安排。”“是这样。”谭嗣同就把在浏阳办矿少粮，要到越州来阻止跳粮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跟张立人讲了一遍。张立人一听，挥着胳膊大笑起来了：“哎，我倒是什么他妈了不起的大事儿呢？就这么个屁事儿，这还不容易？办矿救灾是正事，阻止跳粮也是应该的。你说说，你浏阳有多少粮船在这里？开个单子给我，我派几个人把他们押回去就是了。”“
0: 哎，你也不要讲得太容易了。
1: 听说这帮粮船背后也都是有主子的。我们为救灾民行的是正理，固然不必怕的，但也不能大意，要想个办法才好。令尊大人门生故旧甚多，不知这越州兵营里可有贵府上的熟人？
0: 怎么没有啊？就这个越州镇总兵陈一龙，就是家父的老部署，
1: 我们最熟了。明儿我去找他，要他拨一哨标勇给爷们儿，这点屁事儿不就了结了吗？嗯，这就更好了。这件事就仰仗你老弟去辛苦一趟了。不过，你也不要鲁莽，虽是利民之事，还是要有理有节，办妥当才好。
0: 哎呀，什么他妈妥当不妥当，全包给我老张就是了。来来来，爷们儿先逛逛岳阳楼去。张立人说罢，主仆几个人就一块奔岳阳楼而去。他们一群人尽兴地观赏了一番，才从岳阳楼出来，走下100多级台阶，来到了洞庭湖边。张立人是越玩越高兴，就在湖边的柳林下找了一块绿银草地，让佩师等几个俊童铺下地毯，沉上酒肴，拖着谭嗣同一同饮酒。谭嗣同本来不善喝酒，加上心中又有事儿，无心练杯，只是勉强陪着张立人饮了两巡。他们这正喝着呢，湖亭那边有一帮船只，这船上讲话都是浏阳口音。谭嗣同一听心中一动，就推说净手起身向那边船帮走去。谭嗣同这走了，张立人也不计较，要是往日他非拖住他不可，今天他没有。为什么呢？张立人呢，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今天看见了罗英，心中非常喜欢。他觉得罗英啊，把自己身边这四个俊童都给比下去了，所以他看罗英啊，早已是目注心仪，神魂颠倒。此刻看见谭嗣同走了，正中他的心意，他就拖住罗英不放，左一杯右一杯的劝起酒来。张立人和罗英这喝酒，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谭嗣同。

0: 细打听，这些船果然来自浏阳，装的又全都是粮食，足有500多担，为全县12家大户所有，为首的就是那个刘举人刘福堂。这位刘举人这次亲自押船前来越州，准备明天在浏阳会馆宴请越州的官绅接洽跳梁之事。谭嗣同一听浏阳会馆，他就和诸位船户商议，看明天是否这么办。众船户也都是苦出身，满口答应。话说到了第二天清早，谭嗣同、张立仁二人起床后梳洗完毕，正在用早餐，楼下堂倌前来通报说，越州镇总兵陈大人派来10名哥什哈，由一名使长带领，正在楼下伺候。这哥什哈是满族话护卫的意思，也就相当于后来的马店。他们怎么来了呢？原来昨天晚上从岳阳楼回来之后，张立仁已经到总兵衙门拜会了越州总兵陈一龙，要他帮忙。这10名哥什哈就是陈大人派来的。谭嗣同、张立仁心中非常高兴，他们吃罢早餐，更衣下楼，雇了2乘绿泥大轿，谭嗣同、张立仁坐轿前行，罗英、佩师等骑马紧跟，还有众位哥什哈持枪侍卫前呼后拥，一直向浏阳会馆而来。再说浏阳会馆里，此时正是笙歌细细，笑语声声。那个刘福堂刘举人正在会馆大厅里宴请越州的官员士绅和粮商大贾，他们吃喝的正高兴，忽见门上有人进来通报，谭张二位公子驾到。哦，那个刘福堂接过名帖一看，知道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谭继寻的公子，心中不禁纳起闷来。我与他二人素无交往，今日双双到此作甚？刘福堂这正纳闷呢，那2乘绿泥大轿早已抬进大门，一直到前厅影壁前才落轿，两边早有佩师等郡童上去掀帘子服侍二位公子出轿，左右又有10名哥什哈戎装佩刀荷枪实弹前后侍卫。刘福堂迎面看见了罗英，心头不免一惊，这可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刘福堂又看到谭嗣同、张立仁二人的这副派头，当时连骨头都吓软了，连忙上前躬身哈腰，笑脸相迎。不知二位公子驾到，有失远迎，望气恕罪。这里正备有几杯薄酒，难得二位贵公子大驾光临，实属万幸，还望二位赏光才是。来人呐，赶快重摆杯盏，重新布酒。
1: 慢。
0: 谭嗣同摆了一下手，扫了一眼席上的佳肴，冷笑了一声，不用费心了，今日平流大旱，朝廷震惊，百姓绝粮，饥洪遍野，你等哪里还有心事在此饮宴？今日我等前来有一事要和举人老爷相商，不知是否方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二位公子有何见教，但讲无妨，刘某一定竭诚效力。
1: 那就好。如今湘东大旱，民不聊生，经呈请督府衙门批准，在我县开办安的摩尼矿，以工代赈。现开工在即，数百工人嗷嗷待哺， 听说足下

0: 正有一宗两股在此出卖，小弟等特来接洽，你全部购买运回浏阳做赈济之用，此乃救人性命造福桑梓之美事，还望举人老爷大力鼎诚啊。公子此事实为义举，不过这宗两股乃众姓公产，并非刘某一人所有，刘某个人实难做主。嗯，
1: 别和他啰嗦了，张立人早已经憋不住了。
0: 姓刘的，你今儿个大摆宴席，无非就是要卖粮，卖给别人你就能做主，卖给咱们爷们儿你就不能做主了，这是什么屁话？那也好，你既自称不能做主，那这里一定还有更大的股东啊，希望这位老爷赶快站起来，爷们儿见识见识，我老张就在这里当面问他一问，看他愿卖不愿卖。
1: 张立人说完就拿眼睛扫视着那些乡绅。
0: 说起来，这次运粮到越州本来就是刘福堂为首一手筹划的，那些乡绅土老大都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见过这种场合，一个个早已吓得面面相觑，不敢言语。最后还是一个胆子稍大一点的乡绅站起来答话，
2: 这宗两股刘举人是守护，一切全由福堂公做主，小人们没有什么意见。
1: 刘福堂一听心里这个气，他看见众位股东这么胆小怕事，都往自己身上推，心中非常恼火，但是又不敢发作，只好借口转弯。
0: 请二位公子见谅，救灾与自然要紧，但卖粮之事也还需从长计议才好啊。就算我等愿意出卖这宗粮谷，想那些船户们早已都接好了客货，恐怕也不会接应运粮之事，有粮运不回去也是枉然的。依余下之见，二位公子还不如到长沙、浏阳等地去就地办赈，可能还方便得多。
1: 谭嗣同冷然一笑，心中暗想，他果然有这一手，幸好我早有准备。想到这儿，谭嗣同看了一眼刘福堂，
0: 运粮之事不劳举人老爷操心，鄙人们早已商洽好了。
3: 哦，商洽好了？
0: 是啊，不信就请问船户代表。
1: 说完，谭嗣同把手往厅外一指，那刘福堂顺着谭嗣同的手势看去，果然看见大厅外边站着几个船户代表，正满脸火气怒目而视。听了谭嗣同的话，船户中一个壮年汉子大声说道，谭公子办的是救人的好事，我等众船户已经商议好了，大伙都愿意立刻送粮回乡去援救骨肉亲人，绝不耽误半个时辰。你刘福堂理屈词穷，不禁恼羞成怒，他手指着那些船户，
0: 你等算是什么人，谁要你们来的，竟敢跑到这里来胡言乱语。
1: 张立人一听哈哈大笑，
0: 哎呀呀呀呀呀！好一个举人大老爷啊，功名不大，威风倒真不小啊！哼，一个小小的会馆又不是白虎节堂，人家为什么不能来？想今儿个爷们儿在这里，你还敢这样作威作福，盛气凌人？平日在乡里之中还不知道你是怎样凶恶横行，鱼肉相邻，真是可恶得很。
1: 刘福堂看见事已至此，也只得壮着胆子挺起了腰杆，
0: 这宗粮谷
1: 也都是我等各家各户的私产，并非偷盗抢劫得来。二位公子就算是要收购粮谷，也只能好言商洽，似这样以势压人是何道理？难道想强迫我们民户卖粮不成？谭嗣同一听勃然怒起，把桌子一拍，啪，刘福堂，你太放肆了，想我平留极限数十万生灵，今日都在忍饥挨饿，奄奄待毙，一旦粮米能救活多少性命？哼，你枉读圣贤之书，尽做虎狼之事，利用荒年囤积粮谷，为富不仁，谋取暴利，比那偷盗抢劫更歹毒十倍百倍，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此时张立人更加忍耐不住了。
0: 好啊，说强迫就强迫，
1: 来人呐，这个家伙灾年聚银，囤积之奇，实乃吮吸民脂民膏的坏人，还不给我拿了！
4: 啊，那些哥斯拉早已做好准备，一拥而上把刘福堂捆绑起来，罗英也赶上前去揪住他这个仇人的衣领，将他押出了厅外。
1: 紧接着张立人亲自带领众位哥斯哈把刘福堂送交地方官府。谭嗣同也亲自来到湖边，组织众船户马上运粮回乡。陈总兵又派了几个兵勇前来押运，谭嗣同也命老家人谭福和那几个兵勇一同随船回去，并要他回到浏阳后立即找唐才长点收粮谷，结清账目，一律按官价发给各户粮款和各船户的运费，不得短欠。只有刘福堂的粮款暂不发给，等衙门宣判后再定。众船户听了一个个都是欢天喜地，谢过谭嗣同，马上扯篷开船。那洞庭湖上一只接一只的大船挂着高高的白帆，装着满仓的粮谷，日夜兼程向浏阳方向驶去。谭嗣同办完了这桩大事，心情非常舒畅。他和罗英特地到越州城内转了一圈，又到书店里买了几本禁版书籍，这才回到望湖楼客栈中来。谭嗣同和罗英进了房间，罗英坐在一旁，心中不觉涌起了万种思绪。他原本是山沟里的穷孩子，从来没离开过农村，这些天来谭嗣同的一言一行都在罗英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上落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使罗英高兴的是，今天又亲眼看到捉了刘福堂，解了他心头的大恨，这就更使罗英对谭嗣同充满了感激之情。于是他热情主动地伺候谭嗣同洗澡。罗英这忙着伺候谭嗣同，谭嗣同看他这样十分过意不去，把他拉到自己的面前。英子，你坐一会儿吧，我这里没有多少事要你伺候。从明天起我来给你排个日程，每天读点书，练练字，也要练练武术，有不懂的地方随时都可以问我，你看好不好？
5: 好。
1: 罗英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但是他想了想，忽然又皱起了眉头。
5: 七爷，你说这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坏人？
1: 你这傻孩子，
0: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5: 你看，刘福堂就是一个坏人。今天和他在一起大吃大喝的那些人，又有几个是好人？是好人，也不会在这样的年头还狂喝烂饮，干这种倒卖粮谷的事情了。还有
0: 什么呀？
5: 我不敢说。
0: 你说嘛。
5: 还有你的那位朋友，什么张立人张公子，也不是一个好人。
0: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好人呢？往下，罗英就讲了昨天晚上张立人张公子的一些所作所为。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演播王刚，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上回书说到，国民党利用空袭暗杀陈毅，这个计划叫震天射地，因为陈毅临时改变行程躲过了这场灾难，可是发电厂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就在轰炸杨树浦发电厂的当天下午，毛人凤一直陪在蒋介石身边等候消息。毛人凤说，伟作，我这次行动是一石双鸟啊，不但摧毁了上海的经济动脉发电厂，又干掉了我们的一大灾星陈毅。我的全球专稿已经写好了，只要上海那边准确的消息一到，这个特大新闻必将震惊世界。蒋介石兴奋地点点头，炸掉发电厂恢复估计要多长时间？这次爆炸是毁灭性的

0: 我向委座以前汇报过，是由美国远东驻军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炸弹是美国造，由美国空军直接投弹，可以肯定地说，这家电厂将和陈毅一起同时飞上天了。至于恢复发电，我估计最少最少三个月。上海瘫痪三个月，他陈毅不死，这座城市也死掉了。很好很好，我请你吃奉化点心。蒋介石和毛人凤绝对没有想到，陈毅依然活跃在上海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发电厂的部分恢复供电仅仅用了42个小时啊。陈毅在上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和神话。后来当蒋介石、毛人凤得知震天射地没有完成刺杀陈毅的任务之后，便启动了蛇蝎之蛇的暗杀陈毅计划。蛇蝎之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这个计划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执行？这个计划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实施？由谁来实施？谁也不知道。危险正一步一步逼近陈毅，可陈毅根本不听邪，每天照样忙碌。倒有一个好消息，我得跟大家说。在发电厂被轰炸的第九天，震天射地的这个特务组织破获了。为首的是国民党高级特务，这个人名字叫刘金雄。毛人凤吹捧他为王牌杀手、职业暗杀专家。刘金雄他是以国民党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会同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共同执行刺杀陈毅的任务。在这个特务小组中，不但有中国银行的老职员，而且还有市政府机关旧的公务人员。正是这位公务人员向刘金雄提供了陈毅每天主要的工作日程，然后有中国银行的老职员利用暗藏的发报机向台湾提供了准确信息。很快这个特务组织被一网打尽，毛人凤才启动了蛇蝎之蛇。陈毅呢，每天还是忙忙碌碌，今天开了六个车轮大会，听了12个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批阅了86份紧急公文。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1:38。秘书朱清和警卫员王维新早坐在一旁睡着了。看着两个年轻人睡得那么香，陈毅跟他们开个玩笑：喂，火车到站了，请各位旅客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这两个年轻人惊得噌就站起来了。秘书朱清迷迷糊糊地看看这位永远不知疲倦的市长：501还开会吗？哈哈，你这个女娃娃，虽然说共产党会多，也不能半夜三更喊人开会啊。你快回家睡觉去吧，这没你事儿了。哦，那我走了。朱清刚走，陈毅说：小王，把我星军床放下来。这张星军床是国民党74师已故师长张灵甫的。张灵甫有个美国军用吉普车，这张星军床是车上配套用品。由于陈毅没黑没白日的工作，就把这个行军床搬到办公室，如果工作太晚了，他就可以在办公室啊凑合一夜。陈毅躺在床上伸个懒腰，问王维新：小王啊，你困不困，想不想睡？501，您没睡， 我们哪好意思睡呢。我呀真想睡，可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 今天的重要报纸我还没有看呢，那我替你读，
1: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这么困。
0: 没事儿，您天天只睡四五个钟头，我们是轮流值班，少睡点儿也应该。
1: 那好，那把几份大报的标题给我读一下，我认为重要的你再给我读一下内容。
0: 好好，解放初期上海大小报纸一共几十家，但是发行量比较大，影响比较广的也就是八九家，机关几乎啊隔天就要组织大家读报。王维新知道哪家报纸是重要的。501，这九份报纸头版内容一模一样，全是军管会新闻处的专稿，题目是陈毅市长在全市工商联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下边是讲话的内容，陈毅连忙打断他，
1: 好了，不要念了，
0: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各种报纸重要版面内容完全一模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差，简直是浪费纸张啊，也浪费老百姓买报的钱。第二版通版写您的，内容也一样，只是挂上作者的名字，是曾副处长的对象田雷写的，题目是百万棚户建艳阳，还有新中国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阳新村将拔地而起，这个内容还不错。第三版都是招工广告，第四版也基本上都是广告，不过内容可花哨多了。您听啊，这个电影广告是死去一千年的僵尸还魂复仇，血淋淋的恐怖巨片，保证你看后一周之内尽做噩梦。还有香艳红粉、妖女勾魂、性感大腿、迷人丰胸。陈毅说不要念了，这些简直就是精神垃圾，思想流毒嘛。哎，501啊，有个笑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又不是老虎，不会把你吃掉，说吧。前天晚上我跟保卫处的小乔一块从四马路到爱多亚路去办事儿，一进四马路就有暗娼从角落里走出来拉我们，对我们说困一夜两块，他们看见我们腰里有枪才吓跑了。我们数了一下，从四马路到爱多亚这段路一共有764个妓女站在外边拉客。陈毅听到这儿呼从床上坐起来，哎呀，简直是了不得了。毛泽东主席说得好，思想文化领域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繁荣上海的新文化事业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小王，现在几点了？凌晨2点16分。如果我现在把文化局长夏衍叫来谈话，合适不合适呢？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因为你是501嘛，在三爷在上海，谁敢不听你的呀？不过如果现在打电话，恐怕要吵醒夏局长的家人了。
2: 对头，
0: 你还想得很周到，不能扰民，那么也就只好饶我自己了。小王，给我准备纸墨笔砚。那你又要通宵工作了？今日事今日毕，想到文化这样大事，我再也睡不着觉了。王维新替陈毅准备好文房四宝，又为他泡了一杯浓茶，把满满一烟缸的烟头倒掉，把一包整烟拆开放在他手边，把热水瓶放在他顺手的地方，往沙发上一倒，眨眼的功夫就鼾声大震了。陈毅一想到文化领域的事儿，睡不着了，有很多事情要办，比如说最近有关部门在研究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的人员只安排了

十多人，陈毅说太少了，后边加个零扩大十倍啊，快把人名单报上来。结果各区的名单迟迟报不上来，不是不符合条件，就是有历史问题，甚至于认为这些人虽然学识颇高，但是懒散得很，不肯上班，白拿共产党的薪水，多一个不如少一个。陈毅啊，把主持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叫来了，狠狠地批了一顿。你们这些板着面孔、小肚鸡肠的行政官员，我看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

他是三教九流，一老一少，甚至存在这样那样问题和缺陷。一人每月给个八九十元或者一百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你们快把人名单报上来。结果不出一个星期，各类人才全部招聘到位。一想到这些，陈毅睡不着觉啊。他对上海的文化、教育、科学大计进行了深思熟虑的筹划。上海拥有一大批国际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艺术家、文化名人，蒋介石为了把他们带到台湾去，曾经实行了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这些宝贵精英人才能坚持留下来，不但表现了他们对共产党、对新政权的信心，甚至还承受了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的危险。人家留下来了，留在共产党执政的大上海了，那么我们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对他们了解多少？认识多少？重视多少？尊重多少？一步一步深入地想下去，一项一项详细地记下来。到了天亮的时候，陈已经写下厚厚的一沓子便签了。小王、小懒虫，快醒醒吧！啪啪，陈毅照他屁股拍了两巴掌。哎呀，501，你又熬了个通宵，快睡一会儿吧，哪怕是两个钟头、半个钟头也好啊。嗯，我知道。临睡之前交代你一件事儿，你给我马上把朱青叫来，叫他立刻通知主管文化、教育、科技的负责人，马上到我这里开会。我先睡一下，人一到，你立刻叫醒我，不得误事。是，我现在立刻就给你去叫朱青。过一会儿立刻去给你把豆浆油条买好，人来了我就立刻叫醒你，立刻把豆浆油条给你吃了，你立刻就可以去开会了。你这个小蛙根，你敢学我说话，你就不怕我 K 你？我把您交代的事情办好了，怎么能 K 我呢？好，你这么说我就没得说的了。我不跟你说了，我站着都要打呼噜了。陈毅边说边往行军床上一倒，小王刚把他的鞋子脱下，把被子盖好，陈毅的呼声就响了起来。经过陈毅的周密安排，一周之后，有59位名人参加的科教文卫座谈会在市政府举办。其中有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过的著名演员梅兰芳、赵丹、丁玲、秦怡、周信芳、袁雪芬、金燕，有著名作家巴金、茅盾、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上海音乐学院琵琶第一高手魏仲乐、徐志摩的夫人、画家陆小曼，著名胸外科专家，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嗣，上海博物馆字画鉴赏大师杨正清，新民晚报主编赵超构，商务印书馆老板张元济，化学专家齐养之等等，我就不一一点名了。会议室啊，是一张长36米、宽15米、椭圆形、中间镂空的桌子。桌子四周是红木的靠背座椅，桌子上摆了茶杯、湿毛巾，还有瓜子、水果糖。这些名流们走进会场的时候，都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看好几遍，看什么呢？找一找陈毅市长到没到？陈毅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像国民党刀比利们形容那样，青面獠牙，眼冒绿光？这青面獠牙的人当然不会有了，可衣冠楚。

出高人一等的官僚面孔也没有发现，倒是有一位宽额浓眉大眼，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蹬一双旧布鞋，手摇芭蕉扇的共产党干部同身旁人聊天。当时电视还没有发明出来，那些知名人士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猜不出共产党市长到底什么样。但是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判断，市长肯定是还没有到呢。他们认为市长一到要跟一大帮人呢前呼后拥的，前来开会的人呢会显得很严肃，这些全没有，市长怎么会在其中呢？市长没来，大家一见面情绪上来了，就可以随便开开玩笑。哎呦，马先生您还健在呢？什么话呀，我算是活见鬼了，怎么会碰上你呢？这一来二去啊，心情放松了，气氛也活跃了。大家心想，市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我们先聊聊天，打发打发时间，吹吹牛。吹什么呢？共产党的高官不在现场，当然是吹共产党的道听途说最有趣的。一位白发老者喝了口茶，开始侃大山。前天呢，一批朋友联欢，酒至正酣，有人就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上层好，中层刁，下层骚。想想有道理呀，上层是坐江山的人，就像上海市长这样的角色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要不好，江山歪了，他什么都完了，不好怎么行呢？中层是摇羽毛扇的，摇重了，摇轻了，摇正了，摇偏了，里面点点滴滴都是文章啊。这个文章哪个都做不到完美无缺，不雕怎么行？下边的人是杂事、累事、苦事、脏事全能，美事、好事、肥事、福事没门儿，不糟怎么行？说到这，周围人跟他鼓掌喝彩呀，妙妙，简直是春秋之言。那位说陈毅在场不在场？当然在了。陈毅是最早赶到会场上的，第二个就是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到了。陈毅特别向他鞠躬请安，因为陈毅曾经是徐志摩的学生，现在他跟画家陆小曼回忆先生往事，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刚才那位白发老者说话他也听到了，这时朱青贴在耳边说，这位白发老人是新民晚报的老记者，叫于天明，据说美国总统他都采访过，在国际上颇有知名度。但他既不肯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也不愿意为共产党写文章。这次我们是三请五约才把他约出来的。你们做得很好，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为我们摇旗呐喊的。陈毅正说着，于天明那一波中间又有高论了，这回说话的是个高个子，眼睛上架着一副金丝银坠的眼睛框子。诸位，天明兄之言有失偏颇，共产党刚刚进城，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所以流传各种笑话在所难免。前天我接到天津一位教授的电话，他跟我讲了个笑话，说南开大学有位教授去香港讲学，回家时天津刚刚解放，门口站了解放军，不许他进门。教授就喊，这是我的家。军人回答，你的家已经换了，不再是你的私有财产了。教授又喊，我老婆哪里去了？军人回答，你老婆已经换了，不再是你私人财产了。诸位听听这什么话。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应该加强正面宣传，以正视听。

这时朱清又贴耳告诉陈毅，这位是新民晚报主编，叫赵超构，是我们自己人。陈毅一笑，哎，他们都应该是我们的人，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现在啊，还差个七八个人没到会，陈毅呢继续跟赵丹在那闲聊，一边听远处谈话。就听那边说，赵主编言之有理，前天我也听到了一个顺口溜，说共产党是文官不懂文，武官会杀人，将军进了城找不着厕所门。我看编这些东西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共产党进城之初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当市长不久，就把上海市科教文卫的老知识分子请到市政府召开座谈会。这些人有的对共产党不了解，有的提出异议，有的指责，也有把道听途说的话当真事儿讲，当然也有对我党进行褒奖。陈毅在会场都听见了。这时商务印书馆张老板以为陈毅不在，他说：哎，市长怎么还没来呀？我要找他借20个亿。20个亿相当现在2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上海刚解放，一切没有捋顺，陈毅哪来这么多经费呀？就在这阵儿，军管会秘书长周林走了进来，低声说：市长，就差一位没有到，是复旦大学的周易研究专家洪光清教授，洪先生因为腿受了伤不能来。陈毅说：不只是因为腿受伤吧，由于我们工作人员伤害了他的感情，他不来，这么办，叫朱秘书带着我的汽车去接他，哎，替我买上2斤水果慰问洪教授，水果钱从我的薪金里面扣，我们边开会边等他。好，朱清带车走了。秘书长周林宣布座谈会开始，并且介绍陈毅给大家讲话。这阵大家才发现，哦，原来这位不一凡人就是上海市长啊。陈毅站起来，先亲自动手把放在面前的一瓶鲜花挪到旁边，说：诸位大家，名士，先生，贵宾，我是陈毅，我先向诸位鞠个躬，真诚地欢迎大家光临。陈毅鞠躬，在场的人礼貌地拍了几声。哦，我这人讲话的时候啊，很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就会手舞足蹈，手舞足蹈就可能碰碎这个花瓶，碰碎这个花瓶，我还赔不起呢。哎，各位不要见笑，我讲的是事实。我是个共济制市长，上有2个老人，下面有3个男孩，钱就是够用而已。我要超支了，夫人那里可就无法过关喽。什么叫出语不凡呢？陈毅这个开场白就叫出语不凡。像陈毅这样的身份，今天这个场合，大家认为他应该照稿念。其实念稿子也是应该的，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啊，作为共产党坐江山后的第一任市长，又是首次露面，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面前，他的讲话是各项工作的指示，具体要落实。那么事先由秘书写好稿子，照本宣科也不足为奇。可陈毅讲话不但没有稿子，而且态度谦虚，感情率直，语言风趣，这个开场白一下子把那些学者名流们征服了。上海第一批拔高手领头喊了一声好，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要让这些淡泊世事的学者教授们拍巴掌可不是件容易事儿。要让琵琶圣手喊一声好，那就更难了。不久前，朝鲜有人到上海来访问，文化局组织一台节目，有人把魏忠乐的琵琶曲《十面埋伏》拿掉了，理由是朝鲜受苏联的影响大，还是多搞些俄罗斯民歌民舞为妙。魏忠乐 为这件事找陈毅，陈毅给他陪笑道歉，最后把他的琵琶曲安排成压轴戏。那天晚上，魏忠乐怀抱琵琶，他的学生分坐两旁，16把琵琶合奏，十面埋伏。琵琶声时而悠扬，时而铿锵，情比春江花月，雅似高山流水的千古绝唱，令大礼堂的2000多观众心醉情迷，激动不已。那些朝鲜客人一遍一遍地高喊 Uncle Uncle Uncle， 就是再来一个的意思。结果是一曲一曲又一曲，结束后朝鲜客人还在那竖着大拇哥高喊神乐琵琶十面埋伏。没有陈毅这样的知音，琵琶曲就不可能在国际友人面前大放光彩。魏忠乐从此对陈毅敬佩有加。这时陈毅接着说，诸位，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小诗，写过小说诗文，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想吃一顿肉就得熬一个晚上写文章，拿了稿酬才能请大家猛吃一顿。我的人生啊，基本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家庭出身，读孔孟信礼教，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之后，经过了消沉矛盾碰壁彷徨探索呐喊斗争，最后才选择了革命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我的一生曲折也多，经历也多，教训也多，反正啊，以后来日方长。各位如果有雅兴，可以带半斤头肉2两花生米到我办公室来喝酒砍大山吹山海经，当然喽，一定要等到我下班过后，我要违反了纪律，哎，警卫人员要批评我，秘书长要批评我，回家之后夫人还得批评我。不是我跟各位诉苦啊，我这个市长的日子也并不那么自由啊。今天我想跟各位放松一下，刚才就算我陈毅第一个发了言，下边就请各位畅所欲言，有啥说啥。为了上海的明天，为了上海的未来，把你们的心里话说出来，我能够给大家解答的问题绝不含糊其辞，能够解决的困难绝不拖泥带水，各位请吧。陈毅没有发言之前，绝大部分人呢是来听会的，这些人呢有些顾虑，他们想共产党喜欢动武，不能乱说话，万一说出纰漏来老命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当陈毅这番话说完，大家心中的疑惑全消了，顾虑没了，发言也积极了。这是商务书局张元济说，陈市长，方才我说话可能你听到了吧，我想借钱借20亿。陈毅看看他，哦，这笔经费你想干什么用呢？嗨，给我的员工买米吃买柴烧啊，我再没有钱给他们发薪水，他们可真要饿死了。陈毅笑了笑，张老先生，据我了解的情况可并非如此啊，据说你手下的那些人活得很自在呀，每天都在那儿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肉，哎，生存既无希望，聊以自慰，有何不可？张老先生，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据说你们那里的编辑只愿意搞大学丛书，不愿意出通俗文稿。郑振铎先生是大作家，大学问家吧， 他还用数年时间写出了中国民俗史吗？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这些可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呐、啊，没有轻重贵贱之分。在这方面，中华书局就做得很好，出了不少适合工农需要的新书，销量很好，效也不错。我个人认为，如果商务选编一些适合中小学的历史知识普及读本，一些工农商学者喜爱的科普文化故事丛书，资金短缺你来找我，发行困难你来找我，到那个时候你们还缺吃饭钱，我陈毅保证批给你，而且是你张老先生要多少我就批多少。张元济听完乐了，痛快，我回去就按你说的去办。接着熊佛西发言了。熊佛西呀、啊，是留学美国的戏剧专家。诸位，陈市长做件好事，各位不知道，让我说说，是梅兰芳先生的事情。国民党逃跑之前，派了好几个特务要把梅先生绑架到台湾去。陈毅市长得知情况后，让我转交一封信给梅先生，让他在危难之时去找宋庆龄先生帮助。正是这封及时信把梅先生从国民党手中夺回来了。这是大家的目光都看梅兰芳。陈毅说，梅先生现在挺好吧，对我们新上海新政府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梅兰芳先生站了起来，哦，陈将军，托庆龄先生解救梅某，衷心感谢。陈毅说，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将军文韬武略兼得，治国安邦有方，梅某时有耳闻，身怀敬意。哎，先生过奖了，陈毅才疏学浅。陈市长您太客气了，梅某出生于苏北，虽自幼投身京剧，但对苏北地方戏还是情有独钟。现在上海纱厂、布厂、码头、杂事劳工大部分来自苏北，总人数有50万左右，他们大多数是淮剧、洋剧的热心观众。现在上海没有剧场，几十万苏北人的文化生活丧失，戏班子难以为生，能否请陈市长关心一下此事？陈毅说好。哎，夏衍局长，明天就请你落实此事，修建戏院，组织戏班子。缺钱呢？哦，找曾山主任特批啊。缺场地，去找赵祖康，从速解决，一周以后由你牵头，召集有关人员开一个专门会议。梅先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陈毅现场办公有板有眼，干净利索，再次博得满堂掌声。就在这个时候，周易研究专家洪元清教授到了。洪教授今年72岁，身材瘦小，穿一件中式长衫，一条腿悬在半空，拄着拐杖，由朱清和驾驶员一边一个搀着他走进会场。洪教授，你能来，欢迎欢迎。

0: 真不容易啊。陈毅过来换下朱青，搀扶洪元清坐下。洪元清说，请问哪一位是陈毅将军陈师长啊？鄙人就是陈毅啊。哦，什么叫真人不露相，今天算是领教了。陈师长，多谢你还送我二斤苹果呀。说着他要扶桌子站起来，陈毅说，免了免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哎呀，陈将军，派人派车去接老朽，实在受宠若惊，惭愧得很呐。哪里哪里，教授受伤理应去接，只是我手下人做的不当之处，请先生包涵。陈毅，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1: 不不不，
0: 致歉的应该是洪某才对，要不是市长出面阻止，那条新闻若是见了报，哎，洪某可就要出丑了。洪元清教授说，出丑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原来蒋介石是个特别相信迷信的人，在他执政期间曾多次登门请洪教授替他用周易占卜。虽说周易这门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宝绝非迷信之工具，但当时碍于权力之淫威，还是得用心应付。蒋介石一高兴，给洪教授一栋英式别墅，从此洪教授身价倍增。上海解放之后，许多爱国名流纷纷从海外归来，高级住房就成了一大难题。总务处的人呢，到处找房源，其中有人反映洪元清的政治背景，他是蒋介石的红人，算卦挣的房子叫他搬出去。总务处廖副主任当时杂物缠身，没有细考虑就同意下边工作人员提议，于是就把洪元清赶出了英式别墅，住进两间破旧的平房里。前不久天下大雨，房子漏了，他去请相关人员修房。这个工作人员说，哎，你以前不是专为蒋该死服务的吗？现在你去找他替你修房吧。洪教授一时想不通，就跳河自尽了。幸亏被巡逻的人民稽查救了上来，才捡回这条老命。记者就想把这条消息登报，被陈毅给拦住了。现在洪教授来到会场，廖鹏飞就在旁边呢，红着脸低着头不敢过来。陈毅喊他过来给洪教授倒茶。
2: 啊，是。
0: 廖鹏飞走了过来，洪教授，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我身上，我再次向您赔礼道歉。算了算了，住房问题你们已经替我解决了，我就没有什么想法了。陈毅说，你没有想法，可是我们有想法。我再次的向您道歉，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做错了事，绝不会护短，要狠狠批评。今后对这些职员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明白，谁无视文化，谁就是无视祖宗，谁丢弃文化，就是丢弃祖宗。开会之前我听了一些说法，有人认为我们共产党员上层好，中层刁，下面糟，这完全是偏激之词。如果真是这样，我陈毅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上层出方针，中层把好门，下面最勤奋。我希望各位能把我陈毅当成朋友，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美丽、文明的新上海。陈毅的话刚说完，个个争先恐后的发言，问题都提得十分具体。

0: 如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选址的问题都当场拍板解决。另外还有学校建设问题、科技投入问题、医院扩建的问题、上海暗娼问题、孤儿院问题等等，陈毅都一一做了具体明确的指示。陈毅诗人的豪情、将军的果断、共产党人的胸襟，令在场所有的人心悦诚服、敬佩不已。这个座谈会开了好几个小时，非常成功。散会之后，陈毅赶忙把朱清叫来查问。朱清，草鞋底儿为什么没有来？
1: 啊，他的女朋友告诉我们，草鞋底儿正发高烧，据说是肺炎。
0: 多亏那位沙场女工，原先当过护士，现在正给他打针吊盐水呢。
1: 哦，病得这么重啊。
0: 曾元龙、朱清，马上陪我去看看他。
1: 不行，501你不能去，
0: 好几个地方等着你开会呢。
1: 哎呀，他是我患难之交，不去看他我心里实在堵得慌，怎么办？
0: 你一会儿抽空带我去看看他，回来告诉我一下他病得怎么样。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回去了，找一张行军床陪我聊一聊。
1: 好吧。
0: 就这样，曾云龙去看草鞋底儿，陈毅又连续开了几个会，直到凌晨一点多散了会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曾云龙帮助他安排好行军床，坐那儿发愣。
1: 陈毅说，怎么了？草鞋底没什么问题吧？哎，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发什么愣啊？
0: 曾云龙说，草鞋底儿病得挺重，但没什么问题。可是他身边那个女工，我总觉得不太对头。
1: 哼，你呀是对女性不了解，不是这个原因。
0: 从草鞋底儿那出来之后，我已经去找过吴铁匠，我觉得这个女人很可疑，我想让吴铁匠尽快侦查一下她的来历。
1: 哎呀，你呀，职业病，看谁都觉得可疑，看谁都像特务。
0: 哎，不可不防。行了行了，今晚上不谈这个，咱们聊点别的，没什么可聊的。
1: 军长，我真不放心，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能不能跟那个蛇蝎之蛇有牵连？
0: 哎呀，你怎么又扯到那儿去了呢？行了行了，别谈了。
1: 不是，军长，你可要注意安全，要小心。
0: 哎，你可不能单独行动，
1: 要注意。陈毅啊，倒不放在心上，有时候反觉得他们啰啰嗦嗦的带着警卫人员脱离群众不方便。可是曾云龙警惕性很高。
0: 就这样，没过几天，陈毅啊，先到上海，后到福建视察。等他回来的当天下午2点半，工商联组织宣传新法规动员会，请陈毅做报告。曾云龙呢，应该陪着去。突然吴铁匠来电话，说你赶快到我这来一趟，研究下敌情。现在敌情有了新的进展。曾云龙要走，就把六个警卫人员叫到身旁。这六个警卫员都是机灵聪明、敬业忠诚的棒小伙子。
1: 曾云龙说，我去开个会，你们可寸步不离首长，听着没有？
0: 千万别出事儿。
1: 放心吧，我们六个人呢，您走吧。曾云龙走了，他来到了公安局。吴铁匠说，特务的蛇蝎之蛇行动已经开始了，而且已经浮出水面，你看有这么堆材料，你瞧瞧。
0: 曾云龙正在看材料，突然电话铃响了，拿起一听，谁呀？是陈毅的警卫员王维新。王维新说话都差音了，
2: 喂，曾副处长啊，陈毅市长不见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 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们看，它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傻，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4: 唉，
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的警卫员王维新向曾云龙报告，陈市长不见了，找不着了。曾云龙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晕倒啊。他都没有向吴铁匠告辞，跑步来到门外，跨上摩托，回到市政府值班室，把陈毅的六名警卫员找过来，这通喊呐。501哪里去了？你们六个人照看一个首长都看不住啊。501若是出了问题，对整个上海，对整个华东，对整个第三野战军意味着什么？我天天跟你们交代，提醒你们寸步不离首长，寸步不离首长，首长能不见吗？这六个警卫员吓得都哆嗦了。王维新说，曾副处长，你说我们没有用，还是得找市长啊。啊，对呀，市长是怎么丢的？是这样，501是2:30钟登台演讲，4:40讲演结束，走下台就去了厕所，我们随即跟到厕所的南面，当时看了北边没有出口，我们就没有派人过去，只在南面把守，不许闲杂人进去。5分钟以后不见首长出来，就立刻进去查看，里边没人。这个时候我们才到北边仔细查看，发现有一扇紧急疏散用的偏门。我们打开偏门，看到了公安局安排的8名便衣警卫，他们说在3分钟之前就看到501从这里匆匆离开了。他们还跟501立正敬礼了。501说，你们辛苦了，接着大步向前去，拐上了马路。当时他们也觉得奇怪，501身边怎么没有警卫人员跟着呢？于是赶过去问路边执勤的公安战士，501呢？501上哪去了？公安战士说，上了一辆出租车去杨浦路方向了。他们是负责外围警卫，平时只听说501经常喜欢深入基层走访街区，而且贴身警卫神秘得很，所以都没在意。等我们追出来时候就晚了，找不到了。快去到市长办公室找朱青，问问他知道不知道501的行踪。走，

几个人奔市长办公室。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天变了，天昏地暗，狂风大作，乌云翻滚，呜，哧溜一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咵，电闪雷鸣。几个人到办公室一问朱青，朱青说：“没跟我打招呼。”按照原先的日程，陈毅回沪的第二天下午要拜会两位客人，一位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还有一位是大企业家刘洪生。在抗美援朝中，他一个人捐献了10架战斗机，陈毅也想当面答谢一下，可因为工商联开会，就把接待两位客人的时间延到晚上7点。哦，能不能去拜访这两位客人打个电话，结果一摇电话摇不通，怎么这么巧，两家电话线全断了呢？曾云龙走到窗口，刚打开窗户，就听外边呜咔咔嚓一声，在瓢泼大雨中，一棵梧桐树被连根拔起，咵，电线杆子倒了。小朱，你给公安局武局长挂个电话，叫他派侦查人员搜索。小王，你们会骑马吗？会呀，跟我走，到警备区借战马，咱们分头行动，找501去。是，出发。就这样，曾云龙腰里别着双枪，骑着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疾驰在狂风暴雨之中。曾云龙着急呀，因为在一个小时前从吴铁匠那里了解到敌情，经过几个月的审讯和侦查，已经初步摸清敌人的蛇蝎之蛇的暗杀计划内幕。据情报认定，这个杀手是个女的，不但长得漂亮，武艺高强，她的名字叫蛇武双。当年的父亲在大余县黄坑给黄保长家当过保镖，这个女子学了一身的好武功，心狠手黑，枪法还准。陈毅带领红军游击队端黄坑的时候，蛇武双跟他爸爸逃到游山，听说抓住陈毅能得到50000块大洋的赏钱，便疯狂地袭击红军游击队。在交战中，蛇武双的父亲被打死了，蛇武双被曾云龙打了一枪带伤逃跑。那年蛇武双已经17岁了，为了报仇，辗转千里去重庆加入国民党队伍。由于长相出众，被军统局人事处看中了，当上了护士。蛇武双一心为父亲报仇，为了跟共产党为敌，为了有机会找陈毅算账。可是不能上战场，在这没有用。于41年的春天，蛇武双摸准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生活规律，趁着他早晨散步的时候，他扑通跪在戴笠面前，递上一份早就写好的血书，要求加入特工，开赴前线杀敌报国。戴笠身旁的美女特务成群，可是他真不知道在他这还有这一位花容月貌的绝代佳人。当时恰好有一期高级特工强化训练班，学员都是资深的老特工，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刺杀共产党大员和汪伪政府部长级人员。戴笠亲自点名让他参加这个强化班。蛇武双有练武功底，又有不怕死的野性，加上年轻美貌，又是戴笠的新宠，每逢有重要的暗杀任务，他总是抢个头功，而且屡屡得逞。3年后，蛇武双已经是国民党高级特务中战功赫赫的名人。在此庆功会上，戴笠亲自给他取个雅号，叫蛇蛇美人。蛇蛇美人跟随戴笠一起到了南京，后来又被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受特殊

训练。从此之后，他成为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毛人凤手下极少的几个秘密武器之一。这次奉毛人凤的命令，蛇舌美人从美国秘密潜入上海，并且是暗杀行动小组的组长。华东军区情报局的技术部三天前接获到一份由上海发往台湾的电报，电报上只有短短的17个字：蛇吃青蛙的时机已经成熟，结账日期将至。电报内容再明白不过了，蛇舌美人就要对陈毅下手了。今天陈毅单独行动，不知去向，曾云龙能不着急吗？曾云龙冒于策马，在大街小巷到处找市长。公安局的摩托车队、吉普车队一批批出动。问题是，蛇蝎美人究竟藏身于何处？又怎么实施暗杀行动呢？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找到市长。曾云龙赶到药水弄居委会，结果到那一看，没有陈毅的影子。第二站又到上海女子管教所，还是没有。又找到儿童福利院，还是没有。40分钟过去了，这40分钟啊，曾云龙觉得太漫长了。哎呀，市长到哪去了？啊，突然想起了草鞋底儿。啊，几乎同时他脑子闪现出草鞋底身旁那个神秘女子的身影。哎呀，糟了，这个女子能不能是蛇无双呢？想到这，他策马直奔草鞋底的宿舍而来。真叫曾云龙猜对了，陈毅是到草鞋底那去了。按理说，陈毅临走应该告诉曾云龙，一是曾云龙不在场，二是舍不得浪费时间，更主要不愿意惊动草鞋底周围的邻居。自从上次曾云龙说草鞋底身体不好，陈毅打了5次电话，每次电话里都说改天看你，改天看你，结果回魂放空炮。为了尊重草鞋底的选择，陈已经把他转业到上海市文化局创作室，有特别关照后勤处，给他的宿舍安排到相对安静的上海市文艺家宿舍区。陈已在电话里说要去看他，草鞋底执意谢绝，不让他来。我是个布衣文人，你是市长，你到我这不合适。陈毅知道他跟那位沙场女工的关系发展很快，那位女工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已经不去上班了，日夜守护在他身边。陈毅还开玩笑呢，我要当你的大媒人啊，即使不来看你，先得看一下你未来的新娘吧，要不然临时喜酒，我这个月下老还不知道新娘长得啥模样，不成了大笑话。所以陈毅违反纪律私自行动去看望久病在床的老战友。从开会大礼堂到草鞋底住的宿舍，照理也就是20分钟路程，可是出租车开到一半，陈毅想到草鞋底病了大半年了，今天初次登门，该买点东西表示表示。往口袋一摸呀，哎，刚发的月薪还没有交给张倩呢，口袋有钱，就想到买点好东西。买什么呢？陈毅想起当年在梅岭打游击的时候，一个就是好几天，每回大伙精神会餐的时候，草鞋底总是要重复一句话：今生今世，我若是能吃上一次南风蜜橘、南安板鸭、南肠肉松、安福火腿，今生死而无憾。当时陈毅就跟他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让你吃个饱吃个够。这句话早该兑现了。陈毅想，今天反正时间宽裕，一定要想办法买全了让他吃个够。哎，师傅，你知道上海哪里有江西的土特产吗？

有啊，不远儿，淮海东路一踩油门就到。你能肯定有江西的土特产吧？嗨，解放前是不敢说，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不要说是江西土特产，就连上海土特产都不敢保证啊。现在好了，现在共产党的大将军陈毅当了上海市长，这个人有水平，有能力，有气魄，有胆识，整个把旧上海改造好了。如今全国各地都支持上海，什么新疆乌鲁木齐呀、西藏拉萨呀、云南昆明等等等等。跟你这么说吧，只要这个地方有特产，上海就能买得到，而且价钱公道。嗯，托共产党的福，托陈毅的福啊。嘿，陈毅心想，他这段话说的太有水平了。师傅，你对上海各行各业这么了解，开出租车满街跑，哎，车上配置小收音机，收音机有个节目扬州评话，叫做谈天说地话上海，嘿，把上海各行各业的变化都说进去了。我是苏北人，喜欢听扬州评话。是谁说的扬州评话？名字挺怪，就草鞋底儿。你说百家姓里头有姓草的吗？哦，所以草民百姓只要品质优良，即使是一棵草，到哪里它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啊。姓草的原来有这么一层意思啊。先生，土特产大商场到了，我领你进去，省你多跑冤枉路，谢谢。就这样买好了东西，陈毅出来了。二次上车，对待老朋友陈毅是个有心人，早从朱清那里把草鞋底的门牌号码都弄到了，所以到了门前下了车，给了车钱，车走了，上前敲门，门开了，见到久违的老部下，还真有点激动。陈毅指指手上拎的江西土特产，哈哈，草鞋底儿，我要还你16年前欠的这笔旧债。哎呀，真不容易呀。草鞋底儿激动的热泪盈眶，军长，你还记得呀？此时草鞋底儿被一个女子搀扶着站在陈毅面前，陈一看草鞋底儿的长脸啊更长了，又瘦又黄，眼圈发黑，泪水流在颧骨上。再看看那女子，比草鞋底儿还高出半头，长得好漂亮，鹅蛋脸，弯月眉，杏核眼，樱桃嘴，披肩的长发遮住右边半个脸，穿着紧身无袖兰花旗袍，裹着苗条身段，年龄大约30岁，可站在草鞋底身旁简直就像他的女儿。这位是啊，她就是我跟军长汇报过的于有香姑娘。哎，多亏她照顾我了。哦，小鱼啊，你辛苦喽，作为草鞋底的老朋友，我谢谢你啊。市长言重了，我平生最敬佩的是文化人了，能与他结缘，这是我天大的福分。市长的英明，我更是仰慕已久。他早就说了，市长一定会来看他，我可就等啊，想啊，盼啊，望啊，今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市长，你请坐，我这就为你沏茶。于有香扶着草鞋底朝窗边走，两只眼睛却不停地向陈毅扫去。陈毅拎着东西跟在后边，往四处一看，哎呦，这屋不算大，一室一厅一书房一厨房，却是又脏又乱，鞋子袜子衣服裤子凳子随地都是，杂乱无章，根本不像有女人收拾的房屋。草鞋底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的月光女神，她每天实在太忙了。月光女神，是啊，她每个月都把我的工资花得光光的，我就送她这个雅号。陈毅笑了，

有意思，小鱼啊，你花钱倒是蛮有办法的。鱼有香扶着草鞋底儿进了小客厅，在椅子上坐下。回神说，他一个月要买很多报纸，还得替他买那么多营养食品，又要替他买那么多药品，要不是我省着花呀，每个月还得透支呢。陈毅这才注意，在小客厅里扔了很多报纸，捡得一条一条的。哦，草鞋底儿啊，你那个电台的评话节目来得不容易啊，这上海的十几份报纸全成了你创作材料了。啊，我是闲不住啊。小鱼，来，你也坐下，我问问你。说着，陈毅把草鞋底儿扶上了床，自己找个板凳先坐下。小鱼啊，草鞋底儿吃的什么药，得的什么病？市长，你真的不知道啊，他现在患有慢性肝炎、慢性肾炎、慢性肺炎，国产药不起作用，用的全是进口药品，打一针就得不少钱。没上医院检查一下吗？啊，他带我去一家外国人开的教会医院检查，那些外国字儿我也不认识。你真糊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明天就给我住进军区总医院去，让他们给你彻底检查，彻底治疗。军长，我哪有时间呢？我的创作计划还没完成呢。糊涂，生命没了，健康没了，还创作什么？明天就去住院，这是命令。哦，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哎，军长，你再坐五分钟，我有个创作计划，你听听啊。好，我再坐五分钟，你讲吧。就在陈毅再次坐下来听草鞋底汇报创作计划的时候，那个女子于有香转身进屋了。等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她要刺杀陈毅。这个女子是谁呀？她不叫于有香，她正是国民党高级特工蛇蝎之蛇，刺杀陈毅的小组组长叫蛇无双。蛇无双为了完成毛人凤下达暗杀陈毅的行动计划，到了上海之后改名叫于有香，先到沙场里当一名女工。经过他综合各种情报，决定利用女色伪装纯情女子，进入陈毅的老战友草鞋底儿的感情生活，在伺机完成暗杀任务。在几个月的等待中，他用了从美国带回来的特制化学药品残害了草鞋底儿身体，目的是想叫陈毅尽早的看望草鞋底儿。今天陈毅来了，他凶相毕露，来到陈毅身后举起匕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房门嘡被踢开了，曾云龙蹭一个箭步冲进来，一抬腿嘡，哎呦，嘡啷踢飞了蛇无双手中的匕首，啪啪一拧他胳膊，给他戴上了手铐。暗杀陈毅的蛇蝎之蛇一案胜利告破。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在陈毅市长的精心治理下，一天比一天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业巨星，焕发出勃勃生机。数年以后，陈毅被调进北京工作，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那段史无前例的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像一颗挺拔的青松，迎风斗雪，傲然屹立。陈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历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授勋的十大元帅之一。

0: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 请由我扶摇间。
2: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 阿堪，这是中国的战神，
4: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0: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新还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这里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聆听第一声问候，
15: 早上好，
14: 早安，拥抱第一缕阳光，收获第一份真情，美丽清晨从这里开始。
15: 啦啦啦，
14: 美丽清晨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晨间第一奉献。
3: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美丽清晨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翻开我们的生活宝典，和您说的是关于不生病的口诀，一共有4句，建议每个人啊把它给背下来。究竟是哪4句呢？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接下来的梦想声音秀，还是来倾听我们听友发来的精彩朗诵作品。最后还是幸福来敲门，这是一档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提供的公益婚恋服务节目。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欢迎走进今天的美丽清晨。

健康常识为您解除身心疲劳，生活窍门为您创造幸福生活，生活宝典。这里是美丽清晨生活宝典，生活需要智慧，让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生活宝典。一提到关于长寿的方法呀，很多人啊现在几乎都能是讲得头头是道。养生呢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所重视，会列出很多的法则。那今天啊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这四条最简单的长寿口诀，建议每个人啊都把它给背下来。都是哪四句呢？第一句，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一把豆啊，就是每天要吃上一把豆，它主要指的是大豆，因为大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 40% 左右，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而且价格还很便宜。一个鸡蛋，因为鸡蛋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如果说能够坚持每天吃一个，

0: 也能获得七克的优质蛋白。另外再加点肉，是为了补充更多的优质蛋白和鸡蛋所缺的其他动物性的营养素。第二句是三寒两倒七分饱，健健康康活到老。这个呀，说的是三寒呢是倒春寒、五月寒和秋寒。三寒时节呢，由于气候反常，人们很容易啊，还没来得及觉察就受寒了。所以在养生之道当中，历来强调三寒的调养，要随时关注气温变化，增减衣物。这两倒呢，指的就是睡好子午觉，其实啊，就是晚上和中午要睡好。对于中午不能躺下来休息的人来说呢，闭目养神20分钟也是非常宝贵的。那七分饱啊，就是吃饭要吃七分饱。古人云，吃饭七分饱，没病活到老。如果经常吃得过饱，加重了脾胃负担，天长日久就会受到损伤。一旦脾胃出现问题，其他脏腑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了。那第三句呢，是大步走小步跑，一天万步比较好。很多人啊，总以为工作忙啊，没时间啊，没法去锻炼。但是呢，有一项最简单、最省事儿的锻炼方法，您一定要做到，那就是随时随地说走就走。步行能够使全身的骨骼、肌肉、韧带、关节都活动起来，增强肌肉力量，强健这个腿部的肌肉，能把关节更加的灵活。同时呢，步行还可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锻炼脚劲儿，使人体保持年轻状态。生活当中啊，一般人呢每天的活动量大约是4000步，但其实这是不够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啊，建议成年人每天的进行累计相当于步行要6000步以上的活动量，这样呢才会对健康有促进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如果能达到10000步的活动目标，那就更好了。第四句是人生百岁不容易，莫和自己过不去。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也决定着健康。俗话说得好，仁者寿，智者康。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放慢节奏，正面思考，学会给自己的身体减压，聊聊天，喝喝咖啡，看看书，听听音乐，培养一个爱好，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今天啊，要有一个新的观念，活到70岁以下那是不及格的，80岁算是及格线，咱们呢都争取活到90岁、100岁。长寿和遗传、生活习惯，这都是有关系的。让我们呢都好好的记住这些口诀，修正我们的生活习惯，对自己和家人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倡导健康文化，服务老年朋友，创造美好生活。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晨间第一问候。

我愿意是急流，作者裴多菲，诵读圣地门客。我愿意是一条急流，是山间的小河，穿过崎岖的道路，从山岩中缓缓流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愉快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一片荒林，坐落在河流两岸，我高声呼叫着，同暴风雨作战。

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停在枝头鸣叫，在我的怀里做巢。我愿意是一座小草屋，在幽谷中静立，饱受风雨的打击，屋顶留下了创伤。只要我的爱人是熊熊的烈火，在我的炉膛中缓慢而欢快地闪烁。我愿意是那一片云朵，是一面破碎的大旗，在旷野的天空里疲倦地傲然挺立。只要我的爱人是黄昏的太阳，照耀我苍白的脸，映出红色的火焰，映出红色的火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者孩子，朗诵圣地门克。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雀侨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幸福来敲门，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您找到属于您的幸福，让您远离孤单，空巢变暖巢。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首先是一位男士，他的编号是873号，他是1948年1月10日出生的，文化程度是大学，婚姻状况是离异，他目前已经退休了，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他有两个儿子，也都已经结婚了，他自己呀有住房，面积呢是46平，是三楼，身高1米73，身体呀挺健康的，而且呢也不喝酒，可以说呢生活的习惯是很好的。他的择偶要求啊是希望对方看起来是有眼缘的，看来呢他是一个比较注重这种感觉的啊，看起来有感觉的，有双宝，肤白貌美，能够持家，身高1米60，身体健康，年龄呢在72岁以下。好，他的编号是873号。接下来这位男士，他的编号是875号，他是1963年2月14日出生，文化程度大专，婚姻状况丧偶，他已经退休了，目前呢月收入是在4800元，他有一个女孩目前呢还没有结婚，他自己呢有住房，面积呢是137平，身体健康，身高1米65，有双宝，另外呢他不抽烟不喝酒，那自己说呀还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看来我们这位男士啊也是一个对生活呢有品质有要求的，他希望啊对方呢是首先个性要好啊，性格要好一些的，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尤其如果说在美术方面有擅长的话呢，可以优先考虑，希望对方是有双宝，身体健康，会过日子啊，人品好，他又强调了一次要有一技之长，看来呢他是希望啊和对方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有一些色彩，有一些调剂啊。那么他希望呢年龄是在58、59或61年出生的，他的编号是875号。接下来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211号，她是1954年9月18日出生，文化程度初中，婚姻状况是丧偶，她已经退休了，目前的月收入在3000元，她有一个男孩，也已经结婚了，自己有住房啊，60平米，身高1米64，体重115斤，他有双宝，而且呢也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自己也说到啊他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另外呢还做的一手好饭菜啊，看来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他对对方的要求呢是要有住房，身高1米70以上，有双宝，身体健康，最好啊是丧偶的这样的条件，人品好，少烟少酒，没有那些不良嗜好。他的编号是2211号。接下来这位女士2212号，她是1957年5月出生，文化程度初中，婚姻状况是离异，他已经退休了，以前呢是在辽河制药厂，目前的月收入在2700元，他有一个女孩，也已经结婚了，可以说个人没有什么负担啊，他目前呢是住在公租房，有双宝，身体健康，身高在1米62，他的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是有房子啊，有住房，月收入呢在5000元以上，身体健康，年龄呢在80岁左右啊。另外呢他对属相是有要求的，他希望对方啊最好是属龙或者是属蛇的。好，他的编号是2212号。

0: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陆无双和杨过在饭馆内吃饭，却又被丐帮的四名叫花子在门外围住。陆无双因为受了重伤，心想这一下可完了。杨过在一旁装傻充愣，暗中出手赶走了四名叫花子。陆无双沉吟了片刻，也不明所以，他取出了银子，叫杨过去买了一头驴子回来，付了饭钱之后跨上了驴背。但是刚上了驴背，他胸部断骨之处更是剧痛无比，他忍不住呻吟出声：
2: 可惜我又脏又臭，要不然倒可以扶着你。
3: 哼，净说废话。
1: 陆无双缰绳一抖，那驴子的脾气啊很倔强，他挨到了墙边，把他身子往墙上蹭过去。陆无双手脚都没什么力气，他惊呼一声，竟从驴子背上摔了下来。他右脚着地，稳稳地刚刚站住，可是牵动了伤痛之处，疼痛难忍。
3: 你明明见我摔下来也不来扶。
2: 我身上脏啊。
3: 你就不会洗洗吗？
1: 杨过傻笑了几下，却不说话了。
3: 你扶我上驴去。
1: 杨过一言扶着他上了驴背，可那驴子一觉着背上有人，立时又要捣鬼。
3: 哎呀，你快牵着驴子。
2: 不，我怕那驴子踢我，要是我那条大骨牛跟来那就好了。
1: 陆无双心里边这个气呀，这傻蛋儿说他不傻他却傻，你要说他傻呢，哎，却不傻，他明明是想抱着我，可无可奈何，只好说
3: 好吧，你也上驴背来。
2: 杨过说，那是你叫我的啊，你可别嫌我脏，又骂我又打我。
3: 好了好了，啰啰嗦嗦的说那么多干什么。
1: 杨过这才一笑跨上了驴背，双手搂住了他，两腿微一用力，那驴子感到腹边大痛，哪还敢作怪，乖乖的走了。
2: 向哪儿走啊？
1: 陆无双早已经打听过路径，本想往东而行，过潼关，再经过中州，折向南，那便是大道。但是自打见了丐帮这四个叫花子之后，他琢磨着前边路上必定还有丐帮的徒众在守候着，不如走小路，经过竹林关，越龙驹寨，再往紫金关南下。虽然路程是绕了些远，但是要太平得多，也不容易给师傅追上。他沉吟了一会儿，向东南方向一指，
3: 往那边去。
1: 这驴子蹄声踢踏踢踏缓慢而行，刚出了集市，路边有一个农家小孩奔到驴前。
3: 陆姑姑，有件东西给你。
1: 说着将手中的一束花掷了过来，转头撒腿就跑。陆无双伸手接过来，见是一束油菜花，花束上还绑着一封信，撕开了信皮，抽出了一张黄纸，见纸上写道：尊师转眼即至，素而躲藏，切切。黄纸很是粗糙，字迹却颇为秀雅。
3: 陆无双
1: 惊疑不定，这小孩是谁呢？他怎么知道我姓陆？又怎么知道我师父会追过来？问杨过，
3: 哎，你认识这个小孩是不是？是不是又是你姑姑派来的？
1: 杨过呀，在他脑后早已看到了信上的字迹，心想这明明是个寻常的农家孩童嘛，受人差遣来送信，只是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看来啊倒是好意，当真李莫愁追过来那可如何是好。杨过虽然学了玉女心经和九阴真经，一身兼修武林中两大秘传，但毕竟是时日太浅，虽然知道秘奥，可是功力未至，也是枉然。真要给李莫愁追上，那是万万不是敌手，青天白日的更没

0: 没法躲藏。正在思量沉吟的时候，听陆无双问道：“
1: 我也不认识这个小傻蛋，看来不是我姑姑派来的。”
0: 刚说了这两句话，只听得一阵吹吹打打之声，迎面抬了一乘花轿，数十人前呼后拥，原来啊，正是迎娶新娘的。虽然是乡间的村夫，粗鄙的古乐，却也是喜气洋洋，有一股动人心魄的韵味。杨过心念一动，
2: 你想不想做新娘子？
0: 陆无双正在黄急没办法呢，忽然听见他又问傻话，怒道：“傻蛋，又胡说什么？”
2: 咱们来玩一个拜天地成亲，你扮新娘子好不好？那才叫美呢，脸上披了红布，别人说什么也看不见你。
0: 陆无双一愣：“你叫我扮新娘子躲过师父？”
2: 我不知道，你扮新娘子，我就扮新官人。
0: 这时候事态紧迫，陆无双也没工夫斥骂他，心想：这傻蛋的主意可真是古怪。可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也没其他的法子可想。
3: 那怎么个办法啊？
0: 杨过也不敢多挨时刻，杨鞭在驴背上连抽了几鞭子，那驴子发足直奔。乡间小路路窄，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堵住了路，两旁已经没什么空隙。迎亲的众人见驴子迎面奔过来，是齐声的呵斥，叫驴上的乘客勒住缰绳缓慢行走。杨过双腿一夹，却催那驴子更加快，转眼之间已经冲到了迎亲的人众面前。早有两名壮汉抢上前来，想要拉住那驴子，以免冲撞了花轿。杨过披鞭挥起，卷住了二人的手臂，一提一放，顿时将两人摔在路旁，向陆无双说：“
1: 我要扮新郎了。”
0: 他身子前探，右手伸出，已将骑在一匹白马上的新郎官给提了起来。那新郎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全身的新衣服，头戴金花，突然间被杨过给抓住了，吓得是魂不附体。杨过举起他的身子往空中一抛，飞起来一丈有余，在跌落下来的时候，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杨过又伸手把他给接住了。迎亲的共有三十多人，半数以上倒是身长力壮的关西大汉，可见到杨过如此本领，新郎官又落入他手中，还哪敢上前动手。一个老者见过些世面，他料想啊，定是江洋大盗拦路行劫，赶忙走上前来，深深作了个揖：“
4: 哎呦，大王请饶了新官人，大王要用多少盘缠使用，大家尽可以商量。”
0: 杨过向陆无双笑了：“
2: 嘿，媳妇儿，怎么他叫我大王，我又不姓王，你瞧他比我还傻。”
0: 陆无双说：“别瞎缠了，我好像听到了师父花驴上的铃铛响。”杨过一惊，侧耳静听，果然远处隐隐地传来了一阵铃声，心想他来得好快呀，嘴里却说：“
1: 铃铛，什么铃铛？是卖糖的吗？嘿，那好极了，我们来买糖吃。”
0: 他转头向那个老者说道：“
1: 你们全都听我的话，就放了他，要不然……”
0: 说着把新郎官往空中又是一抛，那新郎官吓得是哇哇大叫，哭起来了。那个面前的老者赶忙又是作揖：“
4: 哎呀，全凭大王吩咐。”
0: 杨过指着陆无双说道：“
1: 她是我媳妇儿，她见你们玩拜天地成亲，觉得有趣儿，也要来玩玩。”
3: 傻蛋，说什么呢？
0: 杨过也不理他：“
1: 你们快点把新娘子的衣服给她穿上，我就 伴新官人玩。

0: 儿童游戏呀、啊。原来是经常有假扮新官人、新娘子拜天地成亲的事儿，天下都这样，也不足为奇。可是没想到，一个拦路行劫的大盗忽然要闹这玩意儿，众人都是面面相觑，不出声。再看杨露二人的时候，一个是弱冠少年，一个是妙龄少女，说是一对夫妻，倒也像。众人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杨过听了金铃之声渐近了，他跃下了驴背，将新郎官横放在驴子的鞍头，让陆无双守住了。他自行到了花轿跟前，掀开轿门，把新娘子给拉出来了。那新娘子吓得是尖声大叫，脸上盖着红盖头，也不知外面是出了什么事儿。杨过一伸手扯下她脸上的红布，只见她脸如满月，一副福相，笑道：“
1: 嘿，这新娘子美得紧啊。”
0: 说完在新娘脸颊上轻轻一摸，新娘子这时候已经吓呆了，反而不敢作声了。杨过左手提起新娘子说道：“
1: 要是想让我饶了她性命，快给我媳妇儿换上新娘的打扮。”
0: 陆无双耳中听得师傅花驴的鸾铃声是越来越近了，向杨过横了一眼，心想：“这傻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会儿还说笑话。”但听见迎亲的老者连声催促：“
2: 哎呀哎呀，快快快，大家伙快把新郎新娘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0: 送嫁的喜娘当即七手八脚的除下了新娘的凤冠霞帔、锦衣红裙，替陆无双打扮起来。杨过呢，自己动手将新郎的吉服穿上，对陆无双说：“
1: 乖媳妇儿，进轿去吧。”
0: 陆无双叫新娘先进了花轿，自己坐在她身上，这才放下了轿帘。杨过看了看脚下的草鞋，刚想要换，那铃声却已响到了山脚之处，叫道：“
2: 回头向东南方向走，快吹吹打打，要是有人来查问，别说见到我们啊。”
0: 他纵身跃上了白马，跟骑在驴背上的新郎是并肩而行。众人见新婚夫妇全都落入了强人手中，哪还敢违抗，于是唢呐锣镲一起响起来。花轿转过头来，只行了数十丈，后面的鸾铃升起，两匹花驴子踏着小步追了上来。陆无双在轿中听到鸾铃响，心想能否脱得大难，便在此一瞬之间了。他一颗心呢是砰砰砰的急跳，凝神倾听轿外的动静。杨过呢装作害羞，低头瞧着马脖子，只听见洪凌波叫道：“
3: 喂，看见一个跛脚的姑娘没有？”
0: 迎亲队伍中的老者说道：“
2: 啊，没有，没有啊。”“
3: 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骑了牲口经过？”“
2: 没有。”
0: 师徒俩纵驴从迎亲的众人身旁掠过，疾驰而去。没过多一会儿，李莫愁和洪凌波二人兜过了驴头，重新又转回来了。李莫愁拂尘挥出，卷住轿帘，嘶的一声把轿帘扯下了半截。杨过心里边大惊，跃马近前，只等他拂尘第二次挥出，便要出手救人。哪知道李莫愁向轿中望了一眼，
3: 哼，新娘子挺俊呐、啊。
0: 抬头向杨过说道：“
3: 小子福气不小。”
0: 杨过低下了头，哪敢跟他照面，只听见驴声踢踢踏踏，二人径自去了。杨过大感奇怪，怎么李莫愁竟然放过了陆姑娘。他向轿中望过去，只见那新娘吓得是面如土色，在簌簌的发抖，陆无双竟然已经不知去向。杨过更感到奇怪了：“
2: 哎呦，我媳妇呢？”“
3: 哼，我不见了。”
0: 只见呢，那新娘的裙子一动，陆无双打新娘的裙子里边钻了出来。原来他刚才低身躲在了新娘的裙子下边，

0: 陆无双知道师傅行事素来周密，任何处所绝不轻易放过，料想师傅去了之后必定还会回来，所以才躲起来。杨过说道，
1: 你安安稳稳的做新娘子吧，坐花轿比骑驴子舒服。
0: 陆无双点了点头，对新娘说道，
2: 你挤得我好生气闷，快给我出去。
0: 新娘无奈只得下轿，骑在了陆无双先前所骑乘的驴上。新娘和新郎从来没见过面，这时候新郎见新娘是肥肥白白，颇有几分珠圆玉润，而新娘呢，看的新郎倒也是五官端正，二人心下窃喜，一时都忘了是身遭大盗劫持，后果是大大不妙。一行人行了二十来里，眼见着天色渐渐晚了，那老者不住地向杨过哀求放人，以免误了拜天地的吉期。杨过斥道，
3: 你啰嗦什么？
0: 一句话刚出口，忽见路边人影一闪，有两个人快步奔入了树林。杨过心里边起疑，追了下去，依稀看到两人的背影是衣衫褴褛，却是叫花子打扮。杨过勒住了马，心想，莫非丐帮已经瞧出了蹊跷，又在前面埋伏下人手。可事已至此，只得向前直闯。过了一会儿，花轿也跟了上来，陆无双从那个破轿帘里边探出头来问道，
2: 瞧见什么了？
1: 花轿帘破了，你脸上又不都红布，扮新娘子嘛，总得哭哭啼啼，就算心里边一百个想嫁人，那也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喊爹叫娘不肯出门啊，天下哪有你这样不怕羞的新娘子？
0: 陆无双啊，也听出了他话中之意，似乎是自己的行藏已经被人瞧破了，只轻轻地骂了声傻蛋，也就不再说话。又走了一阵子，前面的山路渐渐地窄了，一路是上岭，道路很是崎岖难行，迎亲的众人早就累得疲惫不堪，可生怕惹恼了杨过，没一个敢吐半句怨言。转眼间夕阳在山，龟鸭哇哇地叫着从空中划过。一行人正走着，忽然山脚后边有几个人齐声唱道，
4: 小小姑娘做好事儿啊，施舍一把银弯刀啊。
0: 陆无双脸上变色，心想，原来那四个叫花子埋伏在这儿。花轿转过了山脚，迎面站着三个乞丐，这三个人都是身材高大，跟晌午在饭馆中所见那四个叫花子截然不同。杨过见他们每人肩头都背着五只麻袋，心想，这三个五代叫花比刚才那四个四代叫花一定要厉害一些，看来是非得当真动手不可了。迎亲的众人和轿夫正走得没好气儿，早有人挥起鞭子向一个乞丐头顶上打过去，
5: 快让路快让路。
0: 可那个乞丐闪也不闪，抓住鞭梢一拉，那个人扑的摔倒在地，跌了个狗抢屎。要是在平时啊，众人必定是一拥而上，可是先前给杨过吓怕了，人人均想，原来这三个叫花跟那个强盗是一伙的，没一个人再敢上前了，反而都退了几步。一名乞丐朗声说道，
6: 恭喜姑娘大喜呀，小叫花要讨几文赏钱。
0: 陆无双回头低声说道，
2: 傻蛋，我身上有伤没法动手，你给我打发了。
0: 杨过说，
3: 啊好啊。
0: 他纵马上前喝道，
1: 呸，今天是我娶媳妇儿的好日子，

0: 叫花子不要叽里咕噜，快给我让开。
1: 一个叫花子向杨过打量了几眼，他一时间也摸不准他什么来历。晌午的时候，那四个四代弟子先前给竹筷子打中了手腕，都以为是陆无双出手，所以并未向师父提起过杨过。一名叫花子右手一扬，杨过的坐骑受惊，前足立起来。杨过假装乘坐不稳，晃了几晃，再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半晌爬不起身来。三个乞丐心想，原来这个人是真的新郎。丐帮啊，是侠义道的帮会，向来是除强扶弱，济困救危。之所以跟陆无双为难，只是因为他伤了帮中的兄弟。眼见着杨过不会武功，又这样摔了一跤，心里边均感有些过意不去。一名乞丐当即伸手把他拉起来了。
0: 啊，对不住，您包含些。
1: 杨过喃喃地骂的，
0: 您哎呀，哎你们哎，讨钱就讨钱，怎么惊了我的牲口啊？
1: 他说着摸出了三枚小钱，给每人发了一枚。三个乞丐依照丐帮的规矩接过谢了。杨过笑嘻嘻地向陆无双说，
0: 嘿，你要我打发，我已经给打发了。
1: 陆无双嗔道，
2: 你净跟我装傻，有什么好？
0: 是是。
1: 说完他退在一旁，挥袖子扑打身上的尘土。陆无双见三个叫花子仍然是拦在路口，冷然说道，
2: 你们想要怎样？
3: 姑娘是古墓派的高手，我兄弟三人好生仰慕，要请教姑娘几招。
2: 我身负重伤，还能动什么手？你们既然不服气，就约定了日子，等我伤愈之后自会前来领教。你们三位是丐帮的高手，今日合力来欺辱一个身上负伤的年轻女子，可真的是英雄好汉呢。
1: 那么到底陆无双和杨过怎么样化解和丐帮之间的麻烦？李莫愁和洪凌波会不会又再次追上来？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4: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陆无双和杨过为了逃避丐帮的追赶，在路上碰到了一伙迎亲队伍，硬逼着人家让自己办了新郎和新娘。可走了没多远，还是被丐帮给发现了。三名五代的丐帮弟子迎面拦住了迎亲队伍。没办法，陆无双说道，
2: 我身负重伤，还能动手吗？你们既然不服气，那就约定日子，等我伤愈自会前来领教。你们三个是丐帮高手，今日合力来欺辱一个身上负伤的年轻女子，可真的是英雄好汉呢。
1: 那三个叫花子给他这几句话一挡，也觉得自己理亏。其中两个人说道，
0: 好吧，等你伤愈之后再来找你理论。
1: 而另一个人却说，
0: 慢来，你伤在何处？到底是真是假？必须得让我瞧瞧，倘若真是有伤，今日就饶过了你。
1: 他不知道陆无双原来伤在胸口，那也是言出无心。陆无双却顿时双颊绯红，不由得大怒，气愤之下一时也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骂道，
2: 哼，江湖上说什么丐帮英雄仗义，原来尽是些无耻之徒。
1: 那三个乞丐听到他辱及丐帮的名声，脸色立即变了。一个乞丐性子很是火爆，抢上了一步，伸出大手

0: 有的。
1: 那三个叫花子一愣，倒也无言可对。那个火爆的叫花子说道：你让开，我们只是要领教他古墓派的武功，谁听过来着？说着用手轻轻这么一推，杨过是大叫了一声，往路旁边摔过去。这丐帮啊，自来相传有个规矩，绝不允许先行出手殴打那些不会武艺的人。那叫花子料不到这新郎如此不济，只是这么轻轻一推他就摔倒了。要是摔伤了他，帮中会必有重罚，其余的两个同伴也脱不了关系。三个人大惊，赶忙抢上前来把他扶起来。杨过在一边是叫的惊天动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妈呀。那三个叫花子也瞧不清楚他到底伤在哪儿了。杨过一边喊着痛一边说道：哎呀，你们这三个人也是傻的，我新媳妇怕羞，怎么肯跟你们这些不相识的人说话？哎呀，那这样吧，你们要领教什么，那先跟我说，我悄悄问了我新媳妇儿，再来跟你们说，好不好？那三个叫花子见他半傻不傻，实在是老大不耐烦，可又不便对他动手。那三个乞丐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人琢磨，这姓陆的女子假扮新娘，而这个人要是真的新郎，就不该如此出力的回护，要是假新郎又不该如此脓包。他细细地打量着杨过的身形举止，可始终瞧不出端倪。那个火爆性子的叫花子将手一扬：你让是不让？杨过双手张开大声说：你们要欺辱我新媳妇儿，那是万万不可。另一个叫花子叫道：陆姑娘，你叫这傻蛋挡着，难道还能挡一辈子不成？爽爽快快拿句话出来吧。
2: 你也知道我叫傻蛋啊，真是奇哉怪也。
1: 那个火爆性子的叫花子向陆无双说道：
0: 我们也不领教别的，只想见识一下你那弯刀斩剑的功夫，那招叫什么？
1: 因为在豺狼谷中，陆无双以银狐刀飞掷出去斩了一个叫花子的肩头，人家这是寻仇来了。陆无双也知道杨过这么跟他们瞎缠是没个了结，心中也正在琢磨着脱身之计，听那叫花子问起来，就顺口答道：那招叫貂蝉拜月，怎么了？
2: 咦，不错呀，我媳妇儿那弯刀就这么着呼的一下就砍到你肩头了。
1: 他边说着右手这么一探，从那叫花子肩头绕了过去，啪的一下，掌缘在他肩后边轻轻地斩了一下。这一下出手，那三个叫花子都是吃了一惊，立马跃开，都想啊，这家伙原来是假扮的新郎戏弄我们。那个火爆性子的叫花肩头吃了一掌，虽然杨过并未运尽力，却已大感脸上无光。
0: 哎呀，好啊，贼丝鸟，你装傻！来来来，先领教你高招。
1: 杨过说道：
2: 你说向我媳妇儿领教，怎么又向我领教？
1: 那叫花子怒：
0: 跟阁下领教也是一样。
2: 那就糟了，我什么也不会。好媳妇儿，我的亲亲小媳妇儿，你说我该教她什么？
1: 陆无双这时候啊，他再也不怀疑了，知道他眼前这个傻小子定然是身负绝艺，刚才他这反手一斩干净利落，自己就绝技办不到，只是不知道他武功家数。他随口便说：

0: 再来一招貂蝉半月。
1: 好，腰一弯，手一长，啪的一下又在那叫花子后肩上斩了一掌。这一下出手啊，那三个乞丐更是惊骇了。杨过明明在跟那个乞丐相对而立，并未转身一步，只是一伸手，手掌就斩到了他的肩后。这掌法实在是怪异之极。陆无双心中也是一震，这明明是我古墓派的武功啊，他怎么会呢？
0: 你再来一招西施捧心。
1: 好啊，呼的一下左拳打出，正中对方的心口。那叫花子身上重拳，只觉得一股大力推过来，不由自主的飞出了一丈开外，却仍然是稳稳的站立着，胸口重拳的地方也不觉得疼痛，就好像是给人抱起来放到了一丈之外一样。另外两名叫花子是左右抢上，杨过急道：“媳妇儿，我应付不了，快教我！”
0: 昭君出赛，麻姑献寿。
1: 杨过左手斜举，右手五指弹起，做了个弹琵琶的姿势，五根手指一一的弹在了右手那名叫花子的身上，正是昭君出赛。随即侧身让开了左手叫花子踢过来的一脚，双手合拳向上抬击，砰的一下击中了对方的下巴。
2: 这是麻姑献寿对不对？
1: 杨过呀不想伤人，所以手上并未用劲儿，他连使了四招，招招是古墓派的美女拳法的精奥功夫。古墓派自打林超英开派，从来都是传女不传男，林超英创下的这套美女拳法，每一招都取了个美女的名字，使出来的时候是妩媚婀娜，却也均是凌厉狠辣的杀手。三个叫花子莫名其妙的中招，却又不觉得疼痛，对杨过的功夫并未佩服，齐声呼啸又攻了上来。杨过是东闪西避，
2: 媳妇儿，哎呦不得了啊，你今儿要做小寡妇了。
1: 陆无双呲儿的一笑，
0: 天孙之锦。
1: 杨过右手挥左，左手送右，做了个置之不缩的形状，这一挥一送，双手分别又打在了两名叫花子的肩头。
0: 闻君当炉，贵妃醉酒。
1: 杨过举手做提壶斟酒之状，在那个火性叫花子的头上一凿，接着身子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向右边斜歪出去，肩头正好撞中了一个叫花子的胸口。那三个叫花子是又惊又怒，施展开来平生的武功，竟然连他衣服也碰不到，而这小子是手挥目送，要打哪里就打哪里，虽然打在身上不痛，却也是古怪之极。陆无双连叫了三招，弄玉吹箫，洛神凌波，勾歌握拳，杨过一一照做出来。陆无双佩服之极，他故意想出个难题，见杨过正在伸拳前击，他立马叫道：
0: 择天垂帘。
1: 以杨过这时的身形，按理是万万不能发出这一招，但是杨过自私内力高出敌手很多，他进而身子前扑，双掌以垂帘式削将下来。那三个叫花子见他前胸露出老大的破绽，心中大喜，同时抢攻，哪知道被他的内力所逼，又都是腾腾腾的倒退出了数步。陆无双是惊喜焦急，又叫道：
0: 一笑倾国。
1: 这一招啊，是陆无双自个儿杜撰出来的，根本就没这么一招，怎么能用来和别人动手呢？杨过一愣，他立即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呼呼呼，呵呵呵。他运起了九阴真经中的极高深的内功，虽然杨过尚未练到家，还不能够用来对付真正的高手，但是那三名五代弟子，他终究只是三四流的角色。听到笑声怪异，不禁感到头晕目眩，身子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扑的跌倒在地。原来，在人的耳朵当中

0: 有一个半月形的小东西，它专管人体的平衡。要是这个半月形的器官受到震动，它不免头重脚轻，也就再也站立不稳了。杨过的叫声以强劲的内力吐出，人人的耳骨均是连续不断地受到冲击，突然间都感到天旋地转。陆无双也是几乎要晕倒，急忙抓住轿中的扶手，只听见哎呦我哎扑通砰，稀里哗啦响成一片，迎亲的众人和新郎新娘一一地摔倒在地上。杨过的笑声止息，那三名叫花子这才跃起身来，脸如土色，头也不回的走了。众人休息了半晌，这才又抬起了花轿往前走。这时候已经是对杨过奉若神明了，更是不敢再有半点违抗。二更的时分到了一个市镇，杨过才放过了迎亲的众人脱身。众人以为这番为大盗所掳，被扣押勒索赎金，那是意料中的事儿，多半还要大吃苦头。岂知那大盗当真只是玩玩假扮新郎新娘，就此了事儿，实在是意外之喜，不由得对杨过是千恩万谢。伴随的喜娘更是口彩连篇：“
1: 嘿呀，大王和压寨娘子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多生几位小大王。”
0: 只惹得杨过是哈哈哈大笑，陆无双是又羞又嗔。杨过和陆无双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叫来了饭菜，正坐下吃饭的时候，忽然见门口人影一闪，有人探头进来，见到杨过和陆无双二人，立马缩头出去了。杨过见情况有异，追到了门口，见院中站着两个人，正是在豺狼谷中和陆无双相斗的申志凡和姬清虚。两位道士拔出了长剑，纵身扑上。杨过心想：“哎，你们找我晦气干什么？想自讨苦吃？”两个道士扑进了，却是身子一侧，奔入了大堂，抢向陆无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传来一阵叮铃、叮铃、叮铃，一阵銮铃响。这铃声突如其来，等入耳听见，已经到了近处了。两名道士脸色大变，相互瞧了一眼，急忙退向了西首间第一间房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就再也不出来了。杨过心想：“哼，臭道士，多半也吃过那李莫愁的苦头，竟吓成了这个样子。”陆无双低声说道：“
2: 啊，我师父追来了。傻蛋，你瞧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躲一躲吧。”
0: 刚刚伸手去扶他，铃声陡然在客栈的门口止住了。只听李莫愁的声音说：“
4: 你到屋上去守。”
0: 洪凌波答应着，嗖的一声纵上了屋顶。又听掌柜的说道：“
5: 哎呦，仙姑，您老人家是住店。”哎呀，
0: 扑的一声倒在地上了，再也无声无息。这掌柜的哪里知道，李莫愁啊最恨别人在他面前提一个老字，更何况还当面的称他为老人家。他拂尘挥出，立马就送了这个掌柜他老人家的老命了。头一转问店小二：“
6: 有个跛脚的姑娘住在哪儿？”
0: 那个店小二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7: 我
0: 一句话也答不出来。李莫愁左脚一抬将他踢在一边，右脚踹开了西首第一间房的房门，进去查看，那正是申志凡和姬清虚二道士的住处。杨过琢磨着只好从后门溜出去，虽然一定会给洪凌波瞧见，可也不用怕他。他低声说：“
3: 媳妇儿，跟我逃命吧。”
0: 陆无双白了他一眼， 站起身来，心想这番如果再能逃得性命，那可当真是老天爷太瞧得起自己了。两个人刚刚转过身，东角落里一张方桌旁，一位客人站了起来，走进了杨璐二人。我设法引开敌人，快想法逃走。这个人一直朝内坐在暗处，杨过和陆无双都没留意他的面貌。他说话的时候，脸孔也是向着别处，话刚说完，已经走出了大门，只看见了他的后影。这人身材不高，穿着一件宽大的青布长袍。杨过和陆无双二人对望了一眼，猛然听见铃声大震，向西北而响去。红绫波叫道：“师傅，有人偷驴子！”黄影一闪，李莫愁从房中跃出来，追出门去。陆无双叫：“快走！”杨过心想，李莫愁的轻功迅捷无比，立刻就能追上刚才那个人，他转眼就会回来。我背了陆姑娘，行走不快，仍然是难以脱身。这么灵机一动，突然间闯进了西首第一间房。只见申志凡和姬清虚坐在炕边上，脸上金黄之色还没消呢。这时候是片刻也延误不得，杨过不等二道站起来喝问，抢上前去，手指连挥，将二人点倒。
2: 媳妇儿，快进来！
0: 陆无双走进房来，杨过连忙掩上门。
2: 快脱衣服！
0: 陆无双脸一红，
2: 傻蛋，胡说什么？
3: 脱不脱有你，我可要脱了。
0: 他自己除去了外衣，随即将申志凡的道袍脱下来穿上，又除了申志凡的道冠戴在自个儿头上。陆无双顿即醒悟，
2: 好，咱们半道士骗过师父。
0: 他伸手去解衣钮，可脸上又是一红，向姬清虚踢了一脚，
2: 闭上眼睛了，死道士。
0: 姬清虚和申志凡当即闭上眼睛，还哪敢看呢。
2: 陆无双又说，傻蛋，你也转过身去，别叫我换衣服。
0: 怕什么，我给你接骨的时候不是早瞧过了。他这句话一出啊，顿时觉得太过轻薄无赖，不禁讪讪的有些不好意思。
2: 陆无双秀眉一蹙，反手就是一掌。
0: 杨过只要一低头啊，立刻就会轻易的避过去，可他一时失魂落魄，呆呆的出了神，啪的一下，这一掌重重的打在了他左脸颊上。陆无双万万想不到这一掌竟会打中，还着实不轻，也是一呆，心里边感到有些歉然。
2: 傻蛋儿，打疼了吗？谁叫你胡说八道？
0: 杨过扶着面颊，嘿嘿的傻笑了一下，当下转过身去了。
2: 陆无双换上了道袍，嘿，你瞧，我像不像个小道士？
3: 我瞧不见，不知道。
2: 傻蛋儿啊，你转过身来了。
0: 杨过把头转过来，看见他身上那件道袍宽宽荡荡，更加显得他身形纤细。刚要说话，
2: 陆无双忽然低呼一声，指着炕上。
0: 只见炕上棉被中探出一个道士的头来，正是在豺狼谷中被陆无双砍掉了几根手指的皮清玄。原来啊，他一直躺在炕上养伤，一见到陆无双进房，他立马把头缩进了被窝。杨过和陆无双二人忙着换衣服，竟没留意
2: 他。
0: 陆无双本想说呀，他偷瞧我换衣服，可又觉着不便出口。就在这个时候，花驴的铃声叮铃叮铃叮铃又打房外响起。这回杨过和陆无双还能不能继续骗得过李莫愁，能不能够逃脱魔掌，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收听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3分钟能做什么？
12: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